0: 四号，北京台报道。
1: 素有公园文创天团美誉的北京公园礼物文创产品，在2026首届中国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精彩亮相。从充满古典园林元素的精美文具，到融合中轴线文化的创意饰品，这些独具匠心的北京公园礼物迅速成为市集上的焦点，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选购。
2: 走进文创市集，北京公园礼物的展台前已经挤满了游客。天坛的祈年殿模型变成了一个个精致的盲盒，国家植物园北园的植物毛绒系列产品将一个个珍稀植物做成触手可及的毛绒玩具，植物手工刺绣冰箱贴让植物形象格外逼真，玉渊潭小鹰娃娃、北海公园绿头鸭系列文创产品，200多种具有各自公园特色的文创产品，集中展示了市属公园的优质文化 IP 资源。
3: 你买了个绿头鸭，你为什么喜欢它？
4: 那造型很好看啊，这个小鸭子就是这个颜色了、造型了都挺喜欢的，做的产品也挺好嘛。啊，以前可能都千篇一律啊，现在大家都能做出自己的特色来。
5: 绿头鸭我们当时设计的初衷呢，是北海常见的一种水鸟啊，它也代表着花园城市建设的推进，公园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我们就选择一个这样的一个代表性的水鸟，做了一些比较治愈的这种毛绒玩具。
2: 北海公园的绿头鸭系列在展会官方公布的销量榜上一直排在前5名。此外，北海公园今年春季全新推出的油菜花与小猫和山桃硬白塔冰箱贴也是销售火爆。在国家植物园北园的展区，人们对珍稀濒危植物的文创产品爱不释手。
6: 因为我自己可能是一个比较喜欢花花草草的人，所以就是会对植物类的这种比较感兴趣，这种刺绣的话比较少见，比较有特色。
7: 我们这次主要是带了这个植物毛绒系列，然后植物刺绣系列以及植物果壳系列，这三大系列51款产品。那比较受欢迎的，首先就是我们这个每年的这个大爆款，这个国之毛绒系列，也是以这个世界级的濒危植物为这个创作灵感来源，然后也是体现了这个国家植物园的这个保育工作的成果。
2: 此外，陶然亭公园的大象滑梯冰箱贴，北京动物园的北洞家族毛绒玩具也备受游客青睐。北京的公园礼物每天发售产品近1000件，充分彰显了园林文化创新转化与传播推广的卓越成果。北京台报道。
1: 眼下，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持续火热开展。展览不仅以珍贵文物全方位展现美洲古老文明的璀璨风貌，配套打造的主题文创市集更是凭借浓郁异域特色、贴合展览内核的原创好物出圈走红，成为市民观展之余的新晋网红打卡点。
8: 走进首都博物馆的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人们除了可以饱览这里充满异域风情的文明瑰宝，同时文创市集也成为了新晋网红打卡地。
9: 都是和玛雅和这一次咱们大展有关系的一些手作呀，包括我们的产品玉米为主的一些挂饰啊，还有一些钩织的一些作品。
10: 我们从秘鲁到考察的时候，我们员工自己背回来一些他们的手工制品，都是羊驼毛做的，是当地人自己用手工编织成的。我们根据当地的一些特色吧，还有他们一些文化，好，我们展里边一些文物，然后我们自己设计出了一个图案，然后做成了4款保温杯，也是相当畅销的。
11: 本次市集中的主题文创均深度绑定展览内容，将文物文化、地域民俗、艺术审美融为一体，让观众真切感受到文博文创的创意升级与文化深耕。
12: 这个应该是秘鲁的元素吧，就很突出，然后它的组合起来颜色也很亮眼，做得蛮漂亮的。
13: 我看非常有那个民族特色，丝巾跟这个展的这个相结合，然后所那个出的文创，然后还有里面的，我们那天也逛了，我觉得还是挺用心的。
14: 我家里有非常多的冰箱贴，然后今天也是想看完了这个展之后仔细出来逛一逛，精挑细选一款冰箱贴放到我家里作为对这个展的一个纪念。
11: 北京台报道。
1: 在 VR 里穿越美洲，戴上和文物长得一模一样的首饰，把美洲的植物带回家，不用坐40个小时的飞机去墨西哥或秘鲁，在首都博物馆看完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一定来逛嘉年华，数不清的美洲好物等您解锁。
15: 来咱们首博，除了逛展之外，在这儿还专门有一个每周主题的嘉年华。那我现在带大家逛一逛这个嘉年华都有什么。玛雅文明的 VR 体验，
16: 很真实的那种体验感，
15: 眼镜里看到我的手更立体。关于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的一个文创店，
16: 对，
17: 带机关的，拿着大提琴，
15: 我就喜欢这种灵动感。
16: 对，
15: 它这写的叫一转有惊喜，高冷面具秒变表情包。
18: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咱们北京台专属区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咱们的马裤裤，这款马裤裤是特别值得推荐的，
15: 是专门为了咱们这次美洲展限定的。
19: 这一次的文创主要灵感来源都是来自于这次安第斯文明的展览，
20: 这些都是可以转，它的眼睛是可以动的。
21: 这个叫椰子时间，这个又叫时间胶囊，它是真椰子，这个是真的花瓣，这个也是真花，它是铃兰的一种。
22: 这次我们这个空间啊叫黄金双，
15: 我主要是被这些黄金闪闪的首饰吸引了。
22: 美女们都会被这些饰品种草，
15: 大家如果看了展都比较熟悉了，那个武士嘛，
23: 首先它是一个秘鲁非常有名的一个国宝级的动物，
15: 然后
23: 也是我们这次高度还原了文物的一个形象。
24: 一定要来首博看完大展逛美洲嘉年华。
0: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思思，思思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5: 好的，今天白天的京城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预计的最高气温是在26度上下，比较适宜您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午后呢，紫外线照射强烈，外出需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山区出行还要注意防雷和避雨。那么今天夜间天空云量有所增多，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9度上下，山区要稍微低一些，是在16到18度之间。外出晚归还需要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那么展望一下未来三天啊，京城云量整体偏多，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呢，25号西部北部有阵雨的天气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防范准备。气温有所波动，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2到28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6到19度之间，请大家呢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适时添加衣物，谨防感冒的发生。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思思的介绍。初夏时节，京郊的甜蜜准时上线了，作为北京家喻户晓的时令招牌，大兴庞各庄西瓜迎来集中上市季。今年的头茬西瓜甜度再现，品质升级，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全方位的解锁正宗庞各庄西瓜的甜蜜的密码，手把手教市民轻松实现夏日西瓜自由。
26: 走进位于大兴庞各庄镇的四季阳坤农业园区西瓜种植大棚，满眼翠绿，生机勃勃，藤蔓整齐垂挂，一颗颗圆润饱满的西瓜挂在枝头，果香清新浓郁。眼下棚里的西瓜已经陆续成熟，批量上市。今年园区多款高颜值高甜度的西瓜新品种也集中亮相，
27: 现在棚里的西瓜已经是全部成熟了，就已经盛瓜期。今年还是推崇了咱们这个五色三味的西瓜，主要新品种有彩虹瓤的彩虹八号，还有绿皮橙瓤的橘子西瓜，还有这个黄皮红瓤的金玉房24，还有炫彩系列的这些西瓜。这些新品种的西瓜呢，一是在色彩上比较诱人，它的皮更薄一些，汁水更丰富。
26: 和传统种植不同，这里的西瓜全部采用吊秧栽培，一藤一瓜的精细化种植模式，每一株藤蔓只保留一颗果实，保证养分集中供给，配合现代化种植技术，让庞各庄西瓜皮儿薄多汁、甜度稳定、口感沙脆的独有特质更加突出。
28: 西瓜有的是，您从今天开始，哪怕到6、7、8月份，随时来直播间来找我回购。
26: 绿意盎然的西瓜大棚里，热闹的产地直播也在火热进行。主播站在挂满鲜果的瓜藤之间，介绍着自家各个品种的西瓜，沉浸式向网友展示庞各庄西瓜的优良品相与地道口感。
29: 今年价格要比去年的价格要稍微高一点点，因为今年受那个天气的影响，把价格给拉高了。今年价格在12块钱左右，去年嘛在10块钱。预期呢，我们在5月底6月初， 啊，那个我们冷棚的下来了以后，期货的价格、啊、会下滑到8块钱左右，就能买到我们正宗的庞庄细瓜了。
26: 除了田间地头。

0: 由直销，市民近郊采摘，标准化、规模化的商超直供模式，也是庞各庄西瓜走向全城市民餐桌的主流渠道。在庞农兴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一批成熟的精品西瓜完成筛选、分拣、质检、打包，即将发往盒马超市。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些西瓜有着严苛的甄选标准，
1: 都会在凌晨的五六点钟、六七点钟开始采，就是天气比较冷，采摘的瓜子温度比较低，它的反热的可能性就比较小。第二呢，我们采用的都是冷藏车，全程啊保证这个瓜在10度左右，这样它的锁鲜能力能达到一个很好的高度。
0: 记者从大兴区了解到，今年庞各庄西瓜的种植面积超过1.2万亩。预计产量可以超过3万吨。目前庞各庄镇的西瓜都以小吊瓜种植为主，品种有 L600、 金彩、炫彩、中彩系列。
2: 一是产地采摘，体验西瓜文化；二是商超购买，到有庞各庄西瓜专区选购；三是通过大兴农业、西瓜小镇庞各庄等融媒体推荐的农业园区选购。同时在选购西瓜时，建议挑选外观纹路清晰发散、皮色翠绿有光泽、果地青绿不干枯的产品。
0: 从传统田间种植到智慧农业赋能，从单一地头售卖到多渠道覆盖，如今的庞各庄西瓜既守住了地道的老味道，也跑出了产业新活力，让市民在家门口、田间地头轻松实现夏日清甜自由，同时也让庞各庄西瓜小镇特色产业更有了民生温度和发展活力。北京台报道。
3: 5月22号，一场覆盖人形机器人从生到死的管理变革在北京经开区落地，全国首个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亮相，标志着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迈入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的闭环治理新阶段。
4: 机器人从研发、出厂、销售到使用、维修，直至报废回收，这漫长的一生如今都有了数字管家。这个由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的平台，既为精准监管提供了抓手，也为企业降本增效。目前平台已覆盖全国100余家企业，为超过2.8万台机器人、200多个产品型号完成了全生命周期赋码。
5: 最大亮点就是建立了以身份证为核心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模式，通过定义人形机器人的唯一身份信息编码，实现全球唯一、主体可追溯、类型可区分、个体可追踪等现实要求。
4: 会上同步解读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明确了整机身份编码规则，为平台运行提供了统一标尺，相当于每台机器人都有了一张伴随终身的数字身份证。北京、武汉、成都、宁波等人工智能20城成员单位以及30多家头部企业现场签约，推动技术创新。
6: 这个一机一码是先解决安全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首先我要知道这个机器人到底是哪个机器人，就是谁家的机器人，什么品类的，然后到底是哪一个机器人，它先解决身份的问题，希望能够把就是针对人形机器人整机的以及零部件的提到了像电池的要求，以及是说在各个流通领域然后以及售后领域的整个的一个安全体系搭建出来。
4: 发布地北京经开区已是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的高地，这里集聚了300余家企业，开放了50多个真实数据采集场，建有人形机器人共享工厂、机器人 4S 店、养老社区等新业态。北京台报道。
3: 昨天5月22号，时代使命智领未来，小米预期 GT 首台量产车捐赠仪式在北京汽车博物馆举行。
7: 仪式现场，小米预期 GT 首台量产车正式交付北京汽车博物馆。这台车在纽博格林北环赛道刷新圈速，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在三电技术、底盘调教、空气动力学等多个领域迈向世界顶尖的写照。
8: 中国汽车工业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关键阶段啊，这辆代表着全球性能标杆的纯电 GT， 它的入场为我们观察中国汽车文化内涵和技术跃迁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9: 我们小米汽车过去的快速的发展，很大一部分的程度呢，都是来自于咱们所在的北京的这一片汽车的沃土。我们能够一起呢，把更多的小米的造车的文化，包括我们中国的新能源车的这个造车的进步的成果，能够更多的展现给广大的用户。
7: 日前，小米预期 GT 选配赛道专业套装，以7分34秒931的圈速成绩，刷新德国纽博格林北。

0: 磨出更多好的产品，为全球的用户提供更多的好的汽车产品。
1: 北京台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我市发生542起投资事件，同比增长54.4%，投资金额达793.9亿元，增长1.5倍，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超10亿元投资增加10起，合计311.5亿元，主要在机器人、航空航天、人工智能及医疗健康领域。1至4月，我市人工智能领域发生111起投资事件，同比增长70.8%，保持人工智能活跃城市首位。2026全国文化企业30项名单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揭晓，4家北京企业泡泡玛特、微博、点众科技、完美世界荣登榜单。昨天，教育部等4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5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
3: 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行为不仅扰乱交通秩序，还严重影响群众的正常生活，极易导致交通事故。近日，浙江余姚公安一举查获了3名飙车炸街人员，扣押了2辆非法改装的电摩。
2: 近日，余姚河姆渡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称河姆渡镇邻里中心附近有人驾驶非法改装电动车上路炸街，严重扰民且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4: 接到报案后，我们开展分析研判，迅速锁定违法人员房某。经查，房某存在违法改装车辆、无证驾驶、超速行驶等多项违法行为。
2: 房某等人的行为不仅违法，还严重扰乱了周边群众的正常生活。于是，警方立即联合现场监控，追踪房某等人的行踪。
4: 在分析研判其日常行驶路线后，经过蹲守巡逻，我所将其抓获到案。其本人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该改装车辆已被依法扣押。
2: 在此次行动中，警方抓获违法人员黄某等3人，扣押非法改装电摩2辆。从接警到抓获违法人员，全程不到1个小时。经核验，这些2轮电动车经过非法改装后，时速可达80公里以上，并且没有悬挂号牌，而驾驶员也未取得驾驶证。
5: 我对自己违法改装摩托车、无证驾驶、超速行驶的违法行为感到非常后悔，当时只图一时之快，没想到过后果，万一出事，自己和别人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希望大家以我为戒，不拿生命开玩笑。
2: 根据房某交代，改装车辆是为了追求刺激，想通过翘头炫技来吸引旁人眼球。目前，警方已依法对3人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理。
3: 俗话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但在高速上，有时候就因为差几百米，有人就能整出扣21分的大动静。近日，江西高速上，一位驾驶员为了赶时间，竟然遮牌逆行。
6: 2号上午11点多，在铜鼓东收费站附近，江西高速交警4支队第4大队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正盯着屏幕，突然发现一辆小车在匝道口来了个急刹车，紧接着车主下车，熟练的一弯腰，好家伙，居然是在遮挡号牌。遮完台，这车更大胆了，直接在高速匝道上原地掉头逆行，交警立马安排拦截。
7: 错了，就将错就错，晓得吗？
8: 走好远。
7: 你走好远，你还远路回去干嘛了？你俩撞了别人车怎么办？
9: 逆行啦，师傅。
8: 我当时肯定也是赶时间。
6: 这逻辑，交警当场给他上了一课。
7: 刚刚遮挡号牌哈，我们这边拍到了，看到吧？这里遮挡号牌。你真的是不把你车上，还车上还有小孩，还有自己家里呢，俺讲没讲过这个事的后果？你这样的，依法依规哈，2项违法行为要对你进行处罚，逆行、掉头上高速哈，一下要扣12分，啊，然后这个遮挡机动车号牌扣9分，2项合并处罚扣21分，是要对你转过来扣的，好，听清了吧？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昨晚 CBA 半决赛第四场在五棵松上演，北汽男篮在一度领先20分的情况下，第三节遭遇滑铁卢，被对手上演神奇逆转，最终。

0: 以大比分1-3落败，无缘总决赛。
1: 第四节行将结束，此时已经落后两位数的北信男篮大势已去，替补席上伤心、无奈、遗憾写满了球员的脸上。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比赛他们原本可以离胜利无限接近，但是突如其来的变化却葬送他们的胜利。
2: 我们整个这队伍的心理的稳定性，是吧？遇到困难以后大家的韧性、坚定，确实还需要解决。而这个解决不是说一场比赛、两场比赛，它是一个较长期的问题。
1: 上半场这支球队凭借着出色的外线远投和转换进攻，让对手非常不适应，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0分。即便上海男篮有着出色的个人能力，但是半场结束时北信男篮依然手握着16分的领先。经过了中场调整，第三节上海男篮在阵容上做出了改变，派出了以洛夫顿为首的小个阵容，他们也用这一节的表现上演了史诗般的逆转好戏。
3: 上半场落后16分的情况下能打逆转，确实今天北京队上来给我们当头一棒，对方这个气势，包括这个上来防守这个强度，我们匹配不上。队员们在场上呢也有些方面。说实话，我这个时候暂停啊喊呢已经没什么用了，还好我们中场及时做了调整。
1: 整个第三节，面对对手的小个阵容，北信男篮主教练许立民和教练组变得毫无办法，手足无措。对手利用速度、空间的优势，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一举逆转颓势。上海男篮反而在三节结束后成为了手握两位数领先的一方。
2: 但是下半时对方用了5个小个以后，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心里产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我没有想到，这支队伍在这个比赛系列期间，能够断崖式的出现这样的大的反转。
1: 85-99，北信男篮在输掉本场比赛之后，大比分1-3被对手淘汰，无缘总决赛。虽有遗憾、不甘和无奈，但是本赛季结束之后，球队和许指导的未来何去何从，还需要他们自己去做出改变。
2: 我觉得我这两年，尽我所能吧，是吧？去做我该做的事情，但可能能力上有一些地方做不到，看手上领导是如何去安排。我想我也要根据我身体的状况和我后面的一些家庭的方方面面的打算吧等等，我来尽可能的吧，来帮助这支队伍或者是帮助俱乐部。
1: 北京台报道。
0: 近日，为期6天的2026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在北京落下帷幕。闭幕式现场揭晓第31届时装设计新人奖评选结果，颁发女装设计奖、男装设计奖、风格与创意奖等多个奖项。
4: 本届时装周中，在地文化与非遗日常化为青年设计群体最为集中的创作命题。大量毕业生选择从本土文化根脉中汲取创意养分。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带来的毕业设计主题是流光。设计师们将闽南红砖古厝的色调、福州脱胎漆器的光泽、海洋波光粼粼的肌理转化为服装语言。
5: 地域的非遗文化和国际的优秀文化的融入，把我们所要表达的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理念的一种追求呢，通过艺术手段很好地表达出来。
4: 浙江财经大学带来的90余套系列作品，则围绕时尚加东方文化、时尚加在地传承、时尚加数字媒介三大方向展开创作探索，在传统精神与现代审美之间建立新的连接。
6: 学生们从贵州黄平苗绣 藏族非遗服饰等文化资源中汲取灵感，结合了海宁地方时尚产业的特色，并运用 AI 辅助设计、数字图案生成等技术。
4: 除了创意满满的大秀，汉正街国际时装周暨2026汉派服装设计大赛也在2026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期间在北京启动。本次大赛以汉风楚韵潮涌汉正为主题，面向全国设计师广泛征集原创作品。未来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将持续立足行业发展大势，紧抓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不断完善人才培育、创意孵化、产业对接一体化服务体系。北京台报道。
7: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思思。思思，时间交给你。
8: 好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呢，南方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少减弱，那么在新疆北部的西部，那么还有西藏的东南部、西北地区的东南部、四川的东部、重庆、江汉，还有黄淮的西部、山西的南部、江南的北部、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那么其中呢，四川的东部、湖南的北部、湖北南部、河南的中西部、陕西西部、西藏的东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请大家注意防范降水以及强对流天气对于出行的不利影响。再来关注气温方面，北方呢受到降水和冷空气影响，华北、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持续偏低，而在南方，随着副热带高压和主雨带的逐渐北台，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会明显的扩大，大家还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合理调整着装。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7: 好的，感谢思思的介绍。接下来我们视线转向国际。据美国媒体报道，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推迟签署一项有关人工智能监管的行政令。这项行政令旨在人工智能时代模型发布前引入政府审查机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这项行政令会阻碍人工智能发展。
9: 据两位知情人士称，该行政令中包含一项自愿协议，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发布新模型前接受政府审查，而业界和政府在审查时长方面存在分歧。另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包括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和安特罗匹克公司在内的一些大型人工智能公司一直在就这项行政令与白宫沟通。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对人工智能行业总体采取较为宽松的监管立场，但近期部分高性能模型显现出安全隐患，尤其是最近安特罗匹克公司推出的新模型克劳德神话，让监管紧迫性日益凸显。
7: 据法国《费加罗报》援引巴黎警方的消息报道，巴黎市中心21号晚发生球迷骚乱事件，已造成6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另有65人被拘留。
9: 报道称，骚乱发生在法国杯决赛前夕，当晚约100名尼斯足球俱乐部支持者与路人发生冲突，并爆发大规模斗殴，警方随后出动大量警力控制局势。巴黎警方表示，被拘留人员涉嫌结伙实施暴力行为，警方还在现场查获刀具、可作为武器使用的物品以及头套等装备。法国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22号晚在法兰西体育场举行，由朗斯队对阵尼斯队。由于法国警方担心极端球迷组织之间发生冲突，这场比赛被列为高风险赛事。
0: 近日，河南新乡天界山景区出现云海景观。
7: 一场山雨过后，充沛的水汽在深邃的峡谷形成浩渺云海，一起去看看。

0: 其实啊，说到中国的菜系，甭管是四大菜系还是八大菜系，这里边呢都有淮扬菜。而且说到淮扬菜啊，形成的历史很悠久，据说呢从隋炀帝时期就形成了淮扬菜。那么说到北京呢，当年这宫廷里边肯定也有淮扬菜的厨子，但当时啊北京的民间那还是鲁菜的天下。说到这淮扬菜在北京兴起呢，就得说到民国，因为当时啊很多的民国要员他都是江浙一带的人，在北京能吃到家乡菜啊也算是一种期望，所以当时呢很多商人瞅准商机，就在北京的西长安街建起了12家饭庄。因为这些饭庄啊都在一个春字，而且经营的都是淮扬菜，所以当时呢被称为叫长安十二春。接下来呢咱说的这个淮扬菜啊，是北京一个知名的淮扬菜的连锁品牌，可以说啊它这个店开到哪儿忠实拥趸就吃到哪儿。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下边咱听听味道掌门的讲述。
1: 每一位人员要打起精气神，你如果没有精神，你不投入，你这道菜就做不好。
2: 17岁、18岁这个年龄，我来北京了。第一个上班的地方呢，就是北京环宇电器公司，每天站岗，就跟现在保安没什么区别。一个月的工资120块钱，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心里想要的。
3: 他叫孙华盛，1974年出生在安徽亳州一个小县城。17岁时经家人介绍来到北京当保安，而如今他已经蜕变为北京庭院人家的味道掌门。
1: 这个蟹粉豆腐为什么要放猪热油，让它蟹粉烧进去啊，把它的香度给它激发出来。
2: 在老家的时候呢，我妈就告诉我有三种刀比较吃香：手术刀、剃头刀、厨师刀。哎，有意走遍天下嘛，无意寸步难行。
3: 不甘心只在门口站岗的孙华盛，一直琢磨着寻找新机会。就在工作第一年刚入冬那会儿，他站岗的时候看到食堂的三位大姐正在挖地窖，准备存储大白菜。
2: 我一边站岗一边看他们刨这个土，很费力气。我就跑到跟前，我说姐，我说我帮你来挖。不到半小时，我把地窖给他挖出来了。他们就感觉这孩子有眼力劲儿，爱帮助别人。一去打饭，哎呦，就怕我吃不饱，那大饭盒的米饭都摁了又摁，菜装了又装。
3: 这个无心之举，不仅让孙华盛的饭盒每天被装得满满当当，还让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转行机会。
2: 大姐说了，哎，要不然你们来我这儿干嘛？
3: 面对大姐抛出的橄榄枝，孙华盛没有半点犹豫，立刻辞去了保安工作，调到食堂，从洗菜打杂开始，边干边学。
2: 我在食堂每个月的工资是180块钱，比我站岗的时候要高一点，但是这一年的工资我都交了学费了，上北京大发烹饮服务学校，1200还是1700，那也是一年的工资嘛，是不是？谁舍得呀？我想我必须要出人头地，只有学习了才能丰富自己嘛。基本上我跟你说啊，10年我都没怎么攒钱。
3: 10年的时间，孙华盛一边工作一边读各种烹饪学校，一路从初级厨师考到高级技师，期间他还报考了当时厨行圈里非常有名的人民大会堂烹饪服务学校。学校的老师都是掌勺过国宴的名厨，也是在这儿孙华盛接触学习到了很多淮扬菜的制作技法，他也因此痴迷上了淮扬菜火功的精妙和出品的清雅。庭院人家主打新派淮扬菜和融合菜，孙华盛把自己多年所学融会贯通，以淮扬菜技法为根基，研发了很多创新的做法。
1: 这个普洱茶，这第一泡茶色比较重，烧出来肉发黑；第二泡这个红色基本上就可以了；第三泡呢，它颜色就是太浅了。所以我们选用的第二泡普洱茶，
3: 普洱39分红烧肉是庭院人家的招牌菜，从菜名到

0: 靠技法，每个步骤都能看出孙华胜对精细二字的极致追求。
1: 这边得四，这前后都是四。啊，好。对。切好了，咱们给它捆一下。这个香茅草呢，把它的香味也给它烧进去，让它的味道呢更丰富一下。香葱垫底下呢出香味，放上姜片，烧肉一定要把皮朝下，烧了一半的时候给它翻过来。老冰糖、花椒酒、普洱茶，这是烤好的糖色，提炼的老酱油。
2: 百子民单位堂烹饪服务学校，这里面一个淮扬菜大师教了我一个狮子头，一个就是东坡肉。东坡肉我永远的记着，不加水就用酒。火是小火，但是小火控制的再小吧，锅也会糊的。后来他们教我们一个办法，他说的你用一个隔离火的一个铁板，把这个锅放在铁板上，砂包的底层啊全部受热，它保持了这个温度的比较均衡。这个技法一直到现在还在借用。
0: 使用隔离火的技法烧制五花肉，孙华胜反复测试，他发现3小时09分的时间最合适，汤汁刚好被完全收入肉中，肉的软烂度又刚刚好，所以他特意给这道菜起名普洱39分红烧肉，融合料香、酒香、茶香，肉皮 Q 弹，肉质软烂，香中带甜，还不腻口。
1: 师傅，带来的海参翻过来了。昨天晚上捞的海参，今天就发到了。这都是海水啊，你看看。来的时候一定得给打上这个大冰块。
0: 从人民大会堂烹饪服务学校毕业之后，孙华胜并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他有幸拜到烹饪大师屈浩的门下，精修鲁菜。屈浩是鲁菜泰斗王义军大师的弟子。王义军大师曾在1983年第一届全国烹饪大赛上，凭借一道葱烧海参燃爆全场，被授予国家名厨称号。作为第三代传承人，孙华胜不仅得到了技法上的真传，他也一直在为这道老菜如何适应当下市场与大众口味而不断的努力。
1: 腌海参的时候，咱们一定得先戴上手套啊。活海参它怕油、怕热度。
3: 它现在还活着吗？
1: 它活着呢，从肚子你摸摸，它是鼓的，死在这肚子是扁下去了。花椒酒、小葱、姜片，处理好的海参给它煮，煮20分钟，这样基本就差不多了。拿冰锥一下，让它更有弹性。
2: 活海参最难的是烧制。干海参呢，它搁在锅里面，你怎么折腾没事。活海参就不一样，一烧它不是烂了，就是趴下了，放在盘里面不成形。就是一直在琢磨，我说怎么能把这个海参给它就是做的就是不变形还入味儿。
1: 我最早的时候看师爷去扎这个葱油，它主要的以大葱根和香菜根这两种原材料为主。因为我们用活海参，所以我们多加了洋葱、小葱根、香菜根，再加点那个蒜，是去腥味的啊。因为海参比较腥嘛。我师傅那一辈做海参啊，我看就用这种铝锅，传到我们这一辈了还是用这个铝锅。
0: 先炸干葱头，再下大葱、小葱根、香菜根、洋葱、蒜，最后是小葱叶和香叶，全程小火，直到锅中的食材全部变为金黄色，香气从锅中溢出，葱油便炸好了。
1: 闻到味了吗？葱的香甜味和小葱的清香味。
0: 做葱烧海参技法上最难的点就是让海参烧入味儿。经过反复琢磨，孙华胜从卤味的制作当中获得了灵感，研发了一种低温葱烧浸味法。选用老鸡、猪皮、鸡爪、猪蹄儿熬煮8小时，制成高汤，
1: 非常浓白的啊。
0: 放入蚝油、老抽、料酒等调制底味，加入熬好的高汤。最关键的一步是放入炸制葱油的废料，
1: 葱油的这所有的料，看看这就用上了啊。
0: 之后放入处理好的海参，小火使汤的温度保持在65度上下，浸泡4个小时。海参不仅可以定型，还可以吸收一部分葱料的味道。
1: 那搁那个情况下，咱们这个颜色都不一样了，葱味道都给它吃进去了。最后出锅再打点我们提炼好的这个葱油，它更亮。
0: 低温浸泡的关键步骤是烧制后的活海参很好地保留住了形态和弹韧的口感，高汤又使葱的香气沁入海参当中，同时又完美包裹在外，色香味形四美俱全。如今尊华盛依旧没有停下学习和前进的脚步，他又开了一家老北京涮肉馆，他想挑战一下这个全新的领域。他特意约了京味涮肉馆的名店大师请教经验。
1: 学习了，学习，学习了。
4: 二八酱很多人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芝麻，用什么样的花生，好吧？所以你对食材一定要了解。我们的麻酱啊，芝麻大花生、小花生，而且我们不是二八酱，基本是3-7。
0: 这些经验给了孙华盛很大的信心。拍摄期间，为了寻找老照片，我们和孙华盛回了趟家。爱人陈海燕正在给孩子做晚饭。
1: 用不用我帮忙？
5: 我还是自己来吧。
1: 你别笑啊，别笑。其实我老婆做饭啊，比我做饭都好吃。
3: 你听她说，你是不是特高兴？
5: 嗯。今天第一次听她说，她就很少回家做饭，我们见面都少。她回来，我们都睡觉了。走的时候我们还没洗，经常都看不见人。你平时是不是很少回来？
2: 家里面基本上都是全靠我媳妇她一个人，3个孩子，上学呀、接学呀、辅导作业呀、在家做饭呀，我确实的我也没时间，店也多啊，有时候在外地啊也照顾不过来，挺心疼她的，对孩子也是愧疚，陪得少，陪得太少了。
0: 事业和家庭无法平衡是很多餐饮人的无奈，从保安蜕变为掌门人，孙华盛明白，只有不断的学习和努力前行才能实现梦想。他希望自己能成为孩子心中的榜样，他想用自己的故事让他们明白，心之所向，行之所往，终会有所收获。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庭院人家味道掌门孙华盛。
6: 掌门私房菜，百香果普罗旺斯西红柿。
1: 大家好，我是庭院人家味道掌门人孙华盛。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百香果普罗旺斯西红柿。这个是从市场上买过来的普罗旺斯西红柿，从外面就能看到里面的它那种翻砂感。这个呢就是百香果，这个是食用的薄荷叶，这个呢就是苦菊。首先呢，咱们把水烧热，西红柿呢稍微的给它烫一下，把皮呀、好扒掉，给它烫透，可以了。咱们给它放在冰水里面，冰镇一会儿呢，你看这个皮慢慢的它就掉了。咱们开始把百香果这个汁取出来，这时呢，我们把苦菊放在这个清水里面，稍微的提一点点盐，浸泡那个2-3分钟，清水给它滴掉以后，稍微的提点盐，来点橄榄油，给它拌一下。西红柿咱们给它切开，放在手里面1/4处给它切下去，不要切到底，轻轻的掰一下。掰完以后呢，翻砂的这个层次感它就出来了，它吃的时候它口感它不一样。把这个薄荷叶的这个汁挤一下，把这个汁逐渐的浇在这个西红柿上面，百香果普罗旺斯西红柿就做好了。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 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7: 说的这道美食啊，得先从中国古代婚礼开始说起。这中国的古人结婚呢，分为六部。在春秋时期的仪礼当中记载啊，说这个结婚呢，分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迎亲，这叫六礼。这第一礼呢，纳采就是啊，男方如果看中女方了，就得委托这个媒人到女方家提亲，并且送上礼物。这礼物当中呢，有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就是一对大雁。那为什么非得送大雁呢？因为啊，在东汉的《白虎通义》里边解释了，首先第一点，这大雁呢按照季节南来北往的飞，这叫有节。第二呢，大雁在飞的过程当中啊，咱上中学语文课学过吗？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这叫有序。第三一点呢，说这大雁呢是一夫一妻制的，这叫从一而终。那么后来呢，这大雁呢确实不好获得，在中国历史上呢也曾经用别的东西代替大雁，一直到唐朝之后呢，基本上就拿这个鹅来代替大雁了。所以您看，在北京首都博物馆这婚俗展厅里边啊，有一个展品是一对鹅龙。那为什么鹅龙跟结婚有关系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典故。这结婚送大鹅呢，基本上这鹅呢就两种结果，一个是呢养起来下鹅蛋，另外一个那就是吃了。咱下边呢说的这个餐厅啊，它的名字就带着大鹅，叫铁锅靠大鹅。而且他们家不光是大鹅做得好，这传统的东北老菜做得也相当地道。
8: 张门口，今天来挺早啊。
9: 那今天菜挺多的。米面、
8: 白菜，
9: 白菜11斤，豆皮5斤。
8: 这个冻梨这地方吃不着，都是从老家过来的，这个到时候得冻3-4个月以上才能冻成这样。
10: 都有啊。
0: 这里是海淀区四季青镇一家东北菜馆。
10: 红烧干炸，来小碗米饭还是大碗米饭？这个是口条，猪心多少人才办啊？来个杀猪菜。
0: 掌门人是热情直率、能说会道的李佳，和他不善言谈、在后厨闷头炒菜的爱人李成。
10: 我是有话必须说出来，他是有话闷的那种。
8: 我就比较内向，我能看出来。
10: 这五样，
0: 李佳和李成都是黑龙江大庆人，相识于当地一家小饺子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俩人是小厨师和小服务员的爱情。
10: 那个时候吧，没干过服务员，从农村刚出来，还不太会干，收拾房间呐，收拾厕所都不太会。那时候厕所老堵，然后他就帮我冲厕所，
8: 戴上手套，戴上口罩，往跑，给他感动坏了。这厨师行啊，可以处。
0: 相识那会儿，李佳24岁，李成22岁，但已经是饺子馆后厨的顶梁柱了。传统东北老菜铁锅炖、杀猪菜、锅包肉、熏酱肉等等，那是样样精通。谈了3年恋爱，俩人结婚了，很快儿子出生了。为了能给孩子更好的生活，2005年，李佳和李成决定来北京寻求发展。
10: 这四环边上，然后那边是六郎庄公交站，那边就是中关村。那时候中关村正是发达时候，上下班的人基本上都住在这六郎村里。我们的店就在这个村口第一家东北家常饭。最开始那店是一个30平米小店，他厨师，我是服务员。这是最穷最穷的时候，我俩住的是14平米的房呗。这块现在能看到这桌子吧？这块就是个床，就这么大个屋。
8: 这是咱家每天必卖的大鹅，都是天早现杀的，现来的。
11: 精确到每一个地方都得烧一遍，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地方有毛，有毛的时候客人吃就该反感了。
0: 铁锅靠大鹅是李成的拿手菜，再加上他处处从客人角度考虑的细心劲儿，让小店很快就在六郎庄火了起来，更是吸引了不少东北老乡前来光顾。后来两口子就索性把店名改成了铁锅靠大鹅，这清楚又好记。如今店从六郎庄搬到了四季青，面积从30平变成了500平，但是店名没变，招牌菜没变，李成做菜的细心劲儿也没变。
8: 猪血早上新杀的猪，给屠宰场现接的，他们接完了给我送过来。
0: 杀猪菜也是店里的招牌，李成一直都是每天自己现做血肠，
8: 2斤猪血一个鸡蛋。
0: 第一是能确保猪血的新鲜，第二就是李成有自己调味的秘籍。
8: 这个是猪肉的汤啊，猪杀骨头了，五花肉了，猪心猪肝了，带的汤，盐、胡椒粉、十三香，这个是小料，这里边是毛葱、姜、香菜。这是化好的猪油啊，汤里边必须得加猪油，不加猪油它吃着不香。猪血往里边加老汤的时候，不能一下把老汤都加里，必须慢慢往里边倒，边倒边搅，让它这个猪血受热均匀。要是倒得太快的话，它就凝固成块了，就是不能用了。看这个血挂盆的程度，差不多这样，让它滴的这就好了。
0: 在猪血中兑入调过味的老汤，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可以让做好的血肠口感更加的细嫩爽滑。而兑汤的温度、兑汤时候的手速，全靠李成多年的实战经验来把控。
8: 给我拿个牙签的那个，像这种的，往说冒浆这种的，这个就差欠点火没熟。那这嘎达这个炸完了没？不往出出的那就是熟了。这肉必须得用五花三层肉，这是瘦的肥的，瘦的肥的。护心肉必须用手撕，不能用刀切，撕完了它是有这个纹路，很容易进味。全北京最豪放的杀猪菜就在我们家，因为咱家这个料给的多呀，肉全是新烀的，酸菜自己腌的，血肠自己灌的，别人家没有这么多东西。这小龙虾都多少钱了，老板？
5: 小龙虾这个
0: 这几天铁锅炖和杀猪菜的销量有点下滑。
5: 这个大。
0: 今年李成想尝试推出小龙虾，虽然以前没做过，但是李成想自学一下。
8: 我现在正研究这个东西，我想来看看学习。我要问你点事儿啊，这个蒸猪血，我这跟你这学完之后回来。我蒸出这效果是不太理想啊，都对完了，你看看，都跟你那教我的时候那个情况都一样了。我现在对了两盆。
0: 不光小龙虾，李成还和老家的师傅学了现如今在大庆那边新出的蒸血豆腐的做法。
8: 小点火，
0: 技巧掌握的还不熟练，但李成学得很认真。
8: 对了两本，你看
0: 他明白光吃老本肯定不行，人得不停地往前走，做厨行更是如此。
12: 老式锅包肉号称全北京最好吃的锅包肉，没有之一啊，这是网友给的评论。老铁们啊，
0: 李家也发挥自己能说会道的特长，学会了拍视频做直播，用当下流行的新方式给自家店做推广。
8: 有的客人来了吃这道菜，主要就是点名让我做。
0: 店里的老式锅包肉也是李成的拿手菜。据他自己说，当年能赢取李家的芳心，除了帮他多干活，自己做的这道锅包肉那更是功不可没。
8: 这个肉在切的时候必须得顶身切啊，顺着身切，到时候切完了做熟了也咬不动了。我刚开始学徒的时候，师傅把着我手，告诉我一片一片怎么往下下，这都有说法了。你看现在咱们这个油温就正好，肉下去的肉就飘起来了就可以了。下去别马上就动，让它炸一会儿，炸一会儿它定型了之后再动。
0: 锅包肉能做到外酥里嫩，关键就在于两次油炸，第一次是让肉片定型，第二次复炸是为了强化外壳的酥脆度，同时也让颜色变得更加诱人。
8: 炸 第二遍变成纯金黄色就可以了。咱们接下来一条糖醋汁，醋和糖充分给它熬开了，冒泡下肉。
0: 醋跟糖混合，在高温的作用下激发出浓烈的酸味，带着微微呛嗓子的刺激感，这是老式锅包肉的标志。和新派使用番茄酱的做法相比，这种老式酸味更加的凌厉清爽，也更开胃解腻。
10: 他三方妇女买个这个，
12: 然后一直就没敢让他脏过。做馅的时候曾经买过一个，然后那个就不见了。那天他就逛街看着这个，完就给我买回来一个。
5: 你老说他嘴笨，我看这可行动可不笨。
8: 孩子今年23周了吧，没发生过大事。他跟我俩生气，我就上外边待一会儿，我回来睡一觉就好了，没啥事儿。
12: 儿子一个多月没回去了。
0: 儿子在北理工读大三了，准备报考研究生。
13: 真是忙。
0: 李成和李佳觉得特别骄傲。
13: 那么一天，
12: 因为一直以来我俩的一个方向就是啥呢？当初进北京来的目的就是孩子培养出去，
8: 想让孩子受点好点的教育，别像我俩刚开始起步时候那么难。尝尝，都尝尝，
14: 又滑又嫩，是吧？跟鸡蛋糕似的。
8: 嗯。
0: 经过反复尝试，今天李成做的蒸血豆腐非常成功，他觉得可以上菜单了。
12: 这血豆腐，老铁们，这两天走飞了，你知道吗？
0: 李佳迫不及待地拍起了视频。
12: 这个血豆腐要求必须得新鲜的血，当天的猪血做出血豆腐才鲜嫩。
0: 一家三口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前行，心中始终装着对彼此的爱和支持。
8: 拜拜，明天见啊！
12: 别累着小样，
8: 这一天来行吗？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铁锅靠大鹅，味道掌门李成、李佳。
6: 掌门私房菜，第三鲜。
8: 大家好，我是铁锅靠大鹅的味道掌门人李成，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第三鲜。先做准备工作，先把小料切了啊。这个葱就是顺肠一破四瓣，切成小块就可以，太碎，油温稍微高点的它就该糊了。蒜直接切片就可以。这个土豆要切成大约8毫米厚的菱形片，先把这土豆一开二，然后再斜刀来两刀，完了顺着这个刀直接切就可以了，切成小菱形片。茄子咱们直接切成滚刀块就可以啊。咱们下一步开始切尖椒，这尖椒切成菱形块啊，我先搁中间顺肠片开，顺肠搁中间再破一刀，把它切成菱形块。这个红尖椒也是这么切啊。咱们小料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主辅料也都已经切完了。现在咱们开始起锅烧油，先往锅里倒油，这个油温大约在7成热左右。咱们先下土豆啊，勤着搅动一点，把这土豆炸到皮儿稍微有点硬了的时候，完了再往里下茄子，勤着搅动点，别让它底下粘锅。茄子也是刚开始也有点见这个金黄色，完了咱们就捞出来啊。现在看到这油温已经上来了，就可以再炸第二遍。好了，咱们捞出来再闯一下子，这个菜就可熟了啊。看着油冒烟了，就可以下了啊。这土豆和茄子都变成金黄色，就可以往出捞了啊。红尖椒配料也到里边稍微烫一下，咱们现在简单的兑个汁儿啊，少来点底油，把这个小料下里边。来点酱油，再少来点水，咱这个味勺就放少半勺盐啊。这个水淀粉勾芡有一点点淀粉就行啊，因为这个地三鲜这个菜做出来的成品是见油不见汤的啊。倒里头迅速翻勺，把这个汁儿裹匀了就可以了啊。好了，这个菜咱们出锅啊。这道菜主要就是以咸咸口为主，非常下饭。
12: 我们家在宗族线上的云南餐厅，我们家的菜品不多，品质上跟得上，保证这10多个菜一直都是新鲜的。北京人还是挺好相处的，没有人手的时候隔壁邻居来出把手啊，家人感情了。
15: 爱生活每一天。
1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6: 他们在寻找3000年前的城市布局，他们在探索古人未知。

0: 的生活场景，他们跨越3000年与古人对话，他们扛起60年考古的重任，他们让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西周封国城市重见天日。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穿越3000年，燕都传心。
1: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时期，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5: 上面，
4: 你
5: 打我呀！
4: 爆笑故事，
5: 太臭了。
4: 暖心治愈，
6: 妈妈爱你，
4: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李长明的复查结果怎么样了？复血肯定没问题，虽然还是伤心，可是原野的结局对他来说也是个警示，想回到正常轨道的意愿便请。谢谢你，罗医生。别客气。我到了。啊，你注射？对。
1: 通常电影演到这个桥段的时候，不是都会问要不要上去喝杯咖啡吗？
0: 现在很咖啡，太晚了会睡不着吧？你也太可爱了啊！怎么会这么晚还说要喝咖啡呢？一定会睡不着的嘛。
1: 对，也是，就小乐在家吧。
0: 嗯，在。
1: 啊。
0: 那我更不能上去了，对吧？不然的话，他看到我还会以为我是来抢走他的小仓鼠的。现在仓鼠就是他的宝贝，连我喂他都不放心，怕我万一照顾不好，让仓鼠跑了怎么办？嗯，
1: 有他这么负责任的主人，我很放心。不然这样吧，帮我问问他，有空的时候，愿不愿意跟一个医生叔叔一起吃个饭？
0: 我再试探性的问他要不要把小仓鼠还给我。好。嗯。那我走了。
1: 严老师，今天看到了很不一样的你。不一样的我？你今天在打电话演戏的时候，认真的表情很不一样。
0: 演戏，我还是第一次。啊，雨越下越大了，赶紧回去吧。
1: 好的。
0: 再见啊。

0: 你这么感兴趣啊，要不要闻一个？
1: 你想让我闻？为什么？你从哪儿知道这个图案的？
0: 你很好奇啊，要不要闻一个？
1: 你先告诉我，你从哪儿得到的这个纹身？这么小的纹身算什么？姐身上比你这个大的多的是，你想看吗？
0: 照片是我，满意吗？
2: 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女人。
0: 加个微信吧。

0: 吃饭不能看手机。
1: 我在工作。
0: 妈。
1: 嗯。
0: 你有点不对劲。
1: 我怎么了？
0: 你之前都不怎么看手机了。
1: 我不跟你说吗？我在工作。快吃。我们要吃饭了，来不及。
2: 我先去健身吧，晚一点要开会。
3: 开什么会啊？
2: 开会也不影响我约你啊。
3: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0: 嗯，水。
4: 哦。
2: 哈哈，保密。
3: 那么神秘。
0: 在干什么？该不会网恋了吧？
1: 你胡说什么？我在工作。你快去拿书包，我一会儿就来啊。
3: 但是我很想知道呀，可以告诉我吗？
2: 我要忙了，妖精姐，我要健身了。看我最近练的成果，来跟我比比。
5: 乐乐，你坐好，这样坐不安全。哎，乐乐，你知道机器是什么意思吗？
0: Good game。
5: 是在夸我游戏玩得好吗？

0: 嘲讽，我这次考试肯定智智了，代表我这次考试肯定考砸了。你问这个干嘛？
1: 我好奇。
2: 上课注意听讲啊。
3: 我练完了，严嘞，我带你一起练呢、啊、怎么不回微信叽叽、嗯、
4: 也确实要叽叽了。姐也很厉害的，要不要一起练，咱俩比一比。
3: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一想到你穿紧身衣的样子我就要流口水了。
5: 谢谢罗医生。
6: 别客气，按时吃药啊。
5: 哎，好。
0: 来，罗医生。
6: 哇，还有几个？
0: 还剩五六个。
6: 恢复的不错，能走了。
5: 你号还挺紧俏，
6: 要不是有特需，还挂不上呢。你就来看看这600，花的值不值？
7: 你想看什么呢？
6: 我就是想问一下，为什么我遇到的每个女孩都这么爱我，一听见分手就要死要活的？你也见识过对吧？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和她们好聚好散呢？
7: 你又有新对象了？
6: 浪子回头金不换，你怎么就不能认为我是想好好谈一场恋爱呢？
7: 你呀、啊，根本就不是为了谈恋爱，你只是想在那些女孩子身上找到一点自己的存在感，来摆脱你父亲的阴影罢了。
6: 也觉得你很了解我。甩尾指的是快速无痛的分手，能让女孩心甘情愿离开，不仅不会纠缠你，还会在你偶尔念旧的时候对你敞开大门。我说的对吗？你知道我找了多久才搜到这么一点点信息吗？对于如何调教女人，罗医生好像比我更了解。对于像严老师那样的独立又强势的女人，你会怎么做？
7: 你太看得起我了，但我不得不提醒你，你这样不尊重女性的态度不好，离开。你还是赶快把你的伤养好吧，这样一瘸一拐的走路一点都不帅。你的心理状态没有太大问题，不需要我的治疗，也不需要吃药。不过我还是可以开个医嘱给你，营养均衡在你现在这个年纪特别重要，千万不可以偏食，只吃一种菜，食物要多方面摄取，才能促进生长发育，你的脑袋会清楚一点。

0: 个女孩原野，她真的会坐牢吗？
1: 现在还没有最终的判决，但徐峰出具了谅解书，应该会被轻判。
0: 阿峰，不，徐峰，他果然还是很喜欢他。
1: 你还是很想他，对吗？

最痛苦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他，什么事也做不了，什么人也不想见。后来我就告诉自己，把他名字写下来，烧了，烧完就能彻底忘了。想不想试试？

0: 自己和常宁，爱本身没有错，唯一错的只是我们爱上了一个不值得爱的人。
1: 那后来就真的可以忘掉他吗？这一笔一划都是我们自己写的，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做到，将他全部抹掉。 伤口偶尔还是会疼，但是一定不会再那么撕心裂肺了，会过去的，一定都会过去的。
0: 东西都收拾好了。走吧。

0: 你回来了。
1: 杨老师好。
2: 哎，我来吧。
0: 这冯老师新给你买的床单，可爱吧？小狗图案的。
1: 哦，对了，食堂新开一家麻辣香锅，特别好吃。杨老师，我们一起去吃呗。啊，
2: 你们去吧，我不去了。
1: 好，那我们先走了，杨老师。
2: 杨老师，拜拜。
1: 哎，快走快走，再往去大象都没了。
3: 妖精姐，我们也该见一面了吧？做点深入交流，昨晚上等你哦。

0: 你怎么找这么个地方？
1: 偶尔换个口味嘛。
0: 你很喜欢纹身啊？你喜欢开放的类型？
1: 我都喜欢。
0: 哎，你知道那个纹身是什么意思吗？谁给你的？
2: 他们都说是美杜莎之眼，那你怎么知道上面缠着的是章鱼的触角？
1: 睡完了，告诉我。
0: 哎，那图案谁给你的？啊，你为什么想让我纹那个纹身呢？你别着急啊，慢慢来。
1: 脱完告诉你。
0: 别着急，别着急啊，你先告诉我呀。
1: 那你脱、啊。
0: 你别着急，我自己来，我自己脱。你说。哎，你说呀，你不说告诉我吗？
1: 不会。
0: 哎，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呢？
1: 睡完告诉你。
0: 不，你先说。你先说。你别走。你先说，说了我再走。
3: 嗯。妈，啥儿子？
4: 你奶奶送我上学了。
3: 嗯。
4: 我妈也不会送，一晚上没回来。
3: 啊？二位人家，
5: 我妈到底忙什么呢？昨晚说有事出去一会儿，到现在打电话也不接。
3: 我觉得啊，她就是学校有事儿，然后那个，你放心吧啊，你就好好上学啊。她是大人，她是不会有事儿的，好不好？啊，去，快带，来来来来。喂，啊，我是。派出所啊？
6: 以后也提高安全意识啊！这种误会不能再有。大学老师，检查下物品，没问题在这儿签个字。收拾一下可以走了。

0: 不是什么情况？你穿成这样干嘛呀？真服了！你说刚才一接电话说你在派出所，我以为怎么了呢？你说你一个人夜不归宿，把孩子扔在家里边，就跑出去跟人约？
1: 你瞎说什么？我约什么了？
0: 那你这是干嘛呢？
1: 我一直被他们耍得团团转，我现在好不容易有点线索，我不想放弃。
0: 这儿。不是，等会儿什么线索？
1: 纹身啊！要不是警察那时候来临检，我想他肯定都问出来了。你说，
2: 哎，你说呀！
3: 睡完再告诉我。
2: 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呢？
3: 睡完再告诉我。
2: 你先说，说完，别生气啊！你先说。
3: 睡完告诉你。
2: 不，你先说。你先说。
4: 开门！这儿排查。
0: 我真是服你了，就为了去找一个纹身的线索，就能自己打扮成这样跟人去约会。

0: 这是我能找到唯一的线索。
1: 你找线索就能这么干吗？你到底装把刀要干嘛？玩命啊！
0: 我就是以防万一，我只是考虑到了最坏最坏的情况。
1: 什么万一？就是十万百万分之一也不能这么干。哎呀，好多了。昨晚吃亏没有啊？
0: 不说了吗？关键时候警察来了。
1: 你说你冒这么大风险得到什么了？什么也没查着，值吗？
0: 也没有完全白忙活。在他衣服口袋里看到了这个。老陆，就上。
1: 这楼22号。
0: 22号，
2: 对。
0: 老板娘，
2: 啊，你好。
0: 你好，我想跟你问问人，这人你见过吗？
2: 不认识，西装笔挺的，不会来我们这儿吃饭的。
0: 老板娘，麻烦你再仔细看看，这个脸你熟不熟？
2: 有点像那个。老李，
3: 嗯，
2: 来看。这个人像不像那个烧鸭饭加卤蛋不要咸菜那个？
3: 是好像有点像啊。
0: 你知道他在哪儿工作吗？
2: 这我们哪知道啊，都是顾客。
4: 老板，
3: 哎，
4: 一份烧鸭饭加卤蛋不要咸菜。
0: Eric，
2: Eric， 哎， Eric， 别跑， Eric， Eric。
5: 钱不还你往哪跑啊你？
6: 我不是不还，是太高了。
5: 当初没人逼着你借钱，什么时候还钱？
6: 你这都手机收了，
3: 看看身上有没有。
5: 当半天的利息啊！
7: 你们这是抢劫，是犯法的。
3: 行，找事是吧？
5: 美女，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
0: 我报警。
1: 别，那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看警察一会儿来了，你们还得解释，要不然今天算了，好吧？来，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吧，兄弟？这。
8: 别动，你这。那跑的不挺猛的吗？这玩意儿怕疼。
0: 你借了很多钱，和那个纹身有关吗？
8: 哎，别动！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
1: 我就是想像别人一样可以谈一次恋爱。
2: 情感操控大师，终极情魔。
3: PUA 是 Pick Up Artist 的简称，也叫泡学把妹达人、搭讪艺术家，起源于1970年代的美国。这是一门教你们提高情商和把妹技巧的学问。无论你想终结母胎单身、追上心仪女神，还是像游戏花丛做集邮大师，浪客独创的巅峰情感操控术，都能让你们轻松实现。你们没有女人爱，被女人嫌弃，是因为你丑、你穷、你矮、你秃吗？错，大错特错！你们失败的根源只有一句话：你们把女人看得太重要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把她们当作是游戏里的 NPC， 顶多是个小 boss。你们打游戏的时候看到里面的大胸美女或者小萝莉，会紧张吗？当然不会了。没错。把妹就是一场游戏，你们就照着我说的话，投其所好，做个连连看，什么样的姑娘都能分分钟拿下。
2: 哎呦，这不就是教人谈恋爱吗？有必要搞这么邪乎吗？
1: 我借钱交了学费，进来才知道是怎样的，就是你学完低阶还有高阶。高阶毕业以后呢，就可以当导师，然后再带学员。但是我到最后都没能TD 成功。
2: TD 什么？
1: 哎，就是推倒，就是上床嘛。
2: 还有专业名词？
0: 这上面写了，你看，发生关系之后，女孩的心理防线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然后再进一步在精神上操控对方。那个纹身呢？
1: 那个是最高阶的课，叫纹身烙印。
0: 纹身烙印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我要靠学来的东西让女孩子纹上那个眼睛的纹身，然后拍视频交作业。交了就可以学下一个阶段，还可以把之前一部分学费当奖学金退给我。
2: 你们这也太龌龊了，刚才就应该报警抓你。
1: 别报警啊！
0: 你不愿意作证吗？
1: 我就是学怎么拍脱节犯法吗？
2: 什么就不犯法？
0: 他说的没错，这上面只有教人搭讪的技巧，没有方法，警察不会管的。
2: 你不是说磊磊身上也纹了吗？那他们这里也有，那我们现在找的不就是这个吗？
0: 哎，这上面写着五步陷阱，是什么意思？
1: 我就学了前面两步，后面的因为我没交作业嘛，他们不让我学，而且他们很严格的。之前我为了赚那个奖学金，我就花钱找了一个女的，我纹了那个纹身贴，就被他们看出来了，还罚了我钱。
4: 你们都是教男的 PUA 女生吗？
5: 听说也收女的，但上课老师什么都是分开的，具体我也不清楚。
0: 喂，哎，喂，你好，我想问这个浪客独家情感课程怎么报名啊？
6: 你是从哪儿看见的我们电话？
0: 我在我弟的房间里看到的，我挺感兴趣的，想来学学。
6: 我们这期不招收女学员。
0: 那男学员呢？

0: 喂，
1: 罗医生，你好，我是严玲。
0: 你发给我的资料我看了，虽然有很多夸大渲染的成分，但从课程和技巧的设计来看，的确有一定的心理学基础。
1: 也就是说，这套东西还真的有用。
0: 这就像问我，学了心理学是不是就能操控人心了？
2: 其实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说实话，其实我也很好奇，他们这个课程到底是怎么上的。
3: 你好，我是来上课的。
4: 您是？啊，
3: 我叫啊，是孤独的老枪。
4: 您报的是598的体验课程是吧？
3: 哦，
4: 来，拿着这个，
3: 就是
4: 已经开始上课了。
5: 哦，以前呢，我跟大家伙一样，对自己心爱的女神微微，迟到了。
3: 那个，我刚下班。
5: 下回要注意，想要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成功人士，首先要从准时开始。
3: 哎，好，
5: 找地方坐吧。我再强调一遍，禁止录像录音，不然请出去。
3: 好，
5: 好，我接着说。所以呢，当我掌握了这门秘籍之后，我终于开发出一个，请进。
6: 您好，帮您添水。
5: 请。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吗？
6: 开会吧。
5: 不，我们在上课。这些都是我的学员。
6: 哦。
5: 我教他们怎么追女孩子，而且是用读心术。
6: 读心术？
5: 嗯。我可以让你爱上这间屋子里的任何一个人。
6: 不可能。
5: 不相信。好，那我问你，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比如我就是那个你喜欢的人，你会怎么样？
6: 不知道，可能就是心跳加速，然后有点害羞吧。
5: 别紧张，认真工作的女孩子真的太迷人了。
6: 谢谢。
5: 好了，再不放你出去，你的经理肯定要生气了。请。哎，等等，我敢保证，你将来一定会遇到一个很疼你的男生，给你甜甜的恋爱，就像这包糖一样。我听到去了。我想在座的大部分人都会想，这算什么？有什么了不起的？太常规了。真的是这样吗？录像了吧？
7: 嗯，
5: 够了。OK， 待会儿配合我的话播出来。AMOG Ephemeral of the Group 的缩写，连起来就是 AMOG， 也叫团队中的雄性领袖。大家刚才看到了，我跟女孩子说，这些都是我的学生。放，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吗？
6: 开会吧。
5: 不，我们在上课。这些都是我的学员。这个前提会让妹子在这一屋子人当中高看我一眼，就算买单也会先找我。接着放。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如果你喜欢上一个男人的话，你会是什么感觉？比如是我。大家看到的就是共感觉。共感觉呢，是一个复杂的心理学概念，简单来说就是看到红色会躁动兴奋，吃甜的会高兴。在把妹的过程中呢，就是引导女孩进入一个愉悦害羞类似于恋爱的感觉。
7: 晋罗和锚定。有心的学员可能发现了，刚才我做了一个
8: 锚定，
7: 这就是晋罗，也就是制造身体接触，试探对方是接受还是抗拒。比如说帮他捋捋头发，看看他的美甲，或者帮他看看手相，这就是最简单最基础的晋罗。而锚定呢，就是

0: 把一个事物和他心动害羞的感觉联系在一起。使用的心锚可以是一个动作、一句话或者一个东西。以后每当这个女孩看起糖包的时候，她会想起我。
1: 不好意思，老师，那个你刚才不是说能让她爱上这屋里的任何一个人吗？你连她电话都没要到，
2: 这不是骗人吗？老师，
0: 亲爱的，等着见证奇迹吧。这是 PUA 绝对掌控。
3: 这是刚那个女服务员呀？
4: 真的，老师，这么快
3: 就教你，老师
4: 太厉害了。行
5: 了，
6: 老师，这可太厉害了！
0: 每个糖包上都有我的微信，相同的招数，只要你们背得滚瓜烂熟，学会举一反三，不论谁进来，都逃不掉。

名是 Pick Up Artist 的简称，也叫泡学发霉达人、搭讪艺术家，起源于1970年代的美国。你们没有女人爱，被女人嫌弃，是因为你丑、你穷、你矮、你秃。错，大错特错。你们失败的根源只有一句话：你们把女人看得

0: 老师，我这个怎么样？您看，
1: 十分，
2: 十分。
1: 哥，我这个还行吗？
3: 嗯，行。
1: 你得帅啊。嗯。
4: 接下来的课程非常重要，会让大家有脱胎换骨的变化。跟上啊！
2: 三二一，放来！不用抬头来，把腿放下。放来，
5: 放来。上这个。那也行啊。
1: 哥。开心吗？哇，
2: 来眼睛放大，来三二一，再来蹬。
1: 红色，酒红的。
0: 看你这个好看，
1: 我在这个，真是的。
2: 这帅哥，咱请坐，先坐这边来。坐下来，咱们拍照。
1: 这儿。
2: 对对对，坐下。拍一张，然后把手放到下巴这儿，来做一个思考的动作，来帅一点的。啊，那算了，这个动作不要了，来，咱们翘一下二郎腿吧。
1: 这裤子这标签好像没摘，有点扎。
2: 来，把手打开，不要挡脸，来放到下巴下面，挺胸一点。来来来，对，靠上去了，接着往后靠。哎哎，
1: 这个
2: 还是不太好。来，咱们把整个身体转到这边。来来，再严肃一点了。来，三二一，哎，来再来一张。三二一 ，OK， 好。三二一 ，OK， 哇。
0: 今天呢，我们是一个海外度假的状态。你表演一个很松弛的状态给我看一下。
6: 这个不够优雅，很舒服的，很悠闲自在的看着，
0: 来看看我，
6: 阳光一点，
0: 行，下一位，把你的右手放在脖子后面，对，享受人生的感觉，下一位，
6: 笑得再自然一点，
0: 看一看，啊，特别好，
6: 像一像啊，这本书里的豪车名车全是你的，哎，对，很自在，特别的好。
0: 哎，您手胳膊肘可以往上搁，哎，往上搁，往上搁，哎，往上搁，往后面。
6: 哎，您靠上去啊！
1: 人家说这车不让碰。
0: 没事儿，我说让碰就让碰，碰尽管碰，潇洒自在一点，这就是您的车。
6: 不错啊，加油！继续继续，很好，很好，继续，很好，很好。坚持啊，嗯，
0: 不错吧？

0: 哎呦，你吓我一跳！
1: 染头发了？
0: 染大发劲儿了。
2: 他们在寻找3000年前的城市布局，他们在探索古人未知的生活场景，他们跨越3000年与古人对话，他们扛起60年考古的重任，他们让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西周封国城市重见天日。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穿越3000年，燕都传心。
3: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抽奖答题赢好礼，看校看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5: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怎么玩？一条视频告诉您。这次活动分为了3个区域：文创区、商务区和游园区。文创区汇聚了全国30多个地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知名文博机构将携网红文创重磅亮相。发现了一个重磅展位啊，那就是我台展位。作为这个小小的东道主啊，欢迎大家来这里搜罗搜罗文创好物。商务区位于规划艺术馆 T 空间郡王府，游园区呢以泡泡玛特城市乐园、阿派朗乐园、贝壳剧场、方舟湖草坪、万人广场5个点位为核心，白天游园，晚上还可以赏水岸。给大家推荐2条水上游线路，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方舟湖码头，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碧沙码头，可以乘船夜游亮马河，沉浸式的观赏水岸光影。看了玩了还不够，各地非遗美食等你来解锁。让我看看有哪些城市啊，淮安、扬州、泉州、成都、顺德、潮州，太多了太多了，其他的不能再剧透了，就等大家来这儿揭秘啦。

0: 你这题目很有价值。怎么想到的？
1: 之前在海边您让我写字，我就在想那些字到底被带去了哪里。

0: 这里第二部分，首先应该对海浪理论做一个归纳总结，比如说海浪的随机性、小振幅波动理论、海浪的数值模拟方法等等。从这个基础上再进入你的论点。
1: 好，那我回去再想想，改好了给您看。
0: 加油。
1: 谢谢严老师。
2: 林主任。
1: 林主任好。
3: 听说你最近很用功啊，天天都待在图书馆呢。
0: 他的论文提纲写得不错，好好做的话应该是篇挺有价值的论文。
3: 不错，挺好啊，抓紧时间写完，赶着跟大家一起毕业。
1: 好，谢谢林主任。谢谢严老师，那我先走了。
3: 希望这孩子能够对得起你这么帮他。
0: 嗨，这不当老师应该做的吗？主任您坐。
3: 哎，你也坐。
0: 哎，
3: 是这样，杨老师，下个月呢，学校里有一个奖学金的捐赠项目，现在是校办在对接了，但是因为考虑到专业的对口，尤其是咱们海洋学系这些年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方面成绩很突出，所以奖学金呢会对咱们系有倾斜。
0: 啊，有奖学金对学生来说是好事儿。
3: 这是个长线项目，系里边想把这些事情交给你来负责。
0: 我？
3: 杨老师啊，学校呢知道李长林的事情让你受了委屈，影响了今年的直升评定啊。你综合实力强，又关心学生，这是有目共睹的呀。明年再评一次，肯定没问题。我们也不愿意错过像你这样的人才呀。
0: 您的意思是，我可以正常续聘了？
3: 对啊，来，看看这个。
0: 哦。
3: 对方呢是一个海运物流公司，如果谈得顺利的话，除了奖学金之外，没准啊，还能解决我们一部分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4: 哎，你还别说，这个丁总啊，还挺有眼光的。说是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见过你，对你印象特别好，还专门提出希望你也能够担任这次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的委员。
5: 你这什么意思？我就算没有工作，也不会接受你的任何施舍。
6: 我真是服了，也就是你妈跟你，我一点脾气都没有。你换了任何一个人，你去问问，谁敢这么跟我说话？
7: 你妈妈打电话来求我，
6: 那老人家那副真心的样子，我是真心疼啊。没想到我这马屁拍在马蹄子上了，是吗？我这一千万花出去图什么呀？哦，图你发通脾气啊？
5: 你说是我妈来求你的，
6: 不然呢？你妈说你要没工作了。
8: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跟她打电话说我的事情？
9: 你发什么脾气啊？你丁叔叔来电话说你的工作都解决好了，
8: 也不需要他来帮我解决工作啊。我不是跟您说了吗？
5: 学校现在没说要让我走，
8: 你以后对我的任何事情有任何想法，能不能直接来跟我说行吗？
10: 我跟你说什么呀？啊，你都36了，和我一样做了半辈子的穷教书匠，还拖了个孩子，万一要是被学校赶出去，谁还会用你啊？
9: 你不愿意求人，我拉下这张老脸来帮你求，我还错了？
8: 但你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吗？给学校捐了1000万，
10: 他为你的事捐了1000万，
9: 那我们家几辈子都还不清啊！你丁叔叔真是太重情重义了，他是把你当亲闺女一样。
8: 那我就要欠他一辈子，是吗？他说什么，我都得听他的，是这样吗？
9: 你这话说的，
10: 你也太不识好歹了吧！
9: 他都病成这样了，还惦记你的事，你就是把他当做家里的老人一样来孝敬，那都理所应当。
10: 当初你害得

0: 你爸
1: 回来探亲的时候没了，连工伤都不算。
2: 最后抚恤金都是你丁叔叔帮我们争取来的，还有中考啊，还不是你丁叔叔上上下下托人找关系才把你送进了省重点高中。
1: 你是考得好，那顶多也是上我们这儿的市重点。可丁叔叔送你上的是省重点啊，那是花了大力气的。丁叔叔对咱们家的恩情，一辈子都还不清。咱们要知恩图报。

0: 你电话响了半天了。
1: 严老师，我又见到他了。
2: 程妮，你程妮，你不要做傻事啊，程妮。
3: 你不要这样，我早就和你分手了。
2: 我是要跟你分手，
4: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跟过去一刀两断的。但是你怎么可以？怎么可以？
2: 我以为一段感情消失了，没有了，至少曾经美好的部分还是在的。可是他否定了我们之间的一切，他否定了我们的过去，他甚至否定了我。
3: 陈曼姐，你蠢得让我讨厌。
5: 到底凭什么觉得你配得上我？啊？就凭你跟我上过床，乡巴佬，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一个土鳖，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爱情？
6: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2: 不是这样的，不就是这样的？
4: 程妮，
2: 你一次次的欺负、羞辱我，我是伤心难过，那是因为我终于看清了，我爱上的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他就是一个魔鬼，他是个禽兽。听沈翔说了，是您替我背了处分，您救了我，我身上很大一部分新的我都是您给我的，我绝对不会再让那个禽兽击溃我一次。您说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会好好活下去的，对吗？对吗？
4: 一定要好好活下去，长年不让禽兽再击溃我们。

0: 这是我们学校第一次接受大额的社会资助，于书记呢和我们都非常重视。林主任，你尽快拿出一套奖学金的评选细则，毕竟人家智海通远提出要向你们大气与海洋系倾斜嘛。
1: 没问题，我们系的严老师本身就是评审委员会的委员，我会跟他尽快的起草出一个方案，然后交给院里和各位评审委员辅政。
2: 于书记，孙校长，我觉得我的能力和资历离其他评审委员还有很大差距，所以这次奖学金的评审活动我就不参与了。
1: 严老师，智海通远的丁总点名提到了你，就是觉得你够格啊。
2: 我们学校很多老教授都比我够格，我还只是个讲师，真的不合适。
0: 严老师，这是跟我们要职称呢。哦，林主任应该跟你说过了，今年李长宁的事情让你受到了影响，明年评职称我们一定会优先考虑你的。
2: 不不不，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是觉得自己还不够格。
1: 各位领导，等散了会之后我会跟严老师。
2: 谢谢学校领导对我的厚爱，但这个评审委员我真的做不了。
3: 既然这样，我们不强求，尊重严老师的个人意愿，今天就到这儿吧。

0: 赶快洗手，准备吃饭。
1: 罗医生，
2: 啊，严老师，
1: 你怎么来了？
3: 小可乐拖了好几次，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我就给罗医生打电话了。
2: 电话里他很担心，我来不及通知你就跑来了。
1: 那小可乐现在没事了吧？
3: 罗医生说他就吃多了。
2: 小乐就是对小可乐太好了，我今天跟小乐商量了一下，看以后是不是把小可乐交给小乐养。
3: 可以吗？嗯，
1: 那要不这样吧，嗯，我把钱给你。我听小乐说，这种小仓鼠好像还挺贵的。
2: 嗯，是挺贵的，一只大概50000多。
1: 啊，这么贵啊！
2: 你们果然是母子啊，被吓到的表情是一模一样。严老师啊，我都已经来你们家煮饭了。可不可以不要跟我这么见外？
1: 嗯，那你就谢谢罗医生。
3: 谢谢罗医生。
2: 不客气。
3: 那我就先把碗筷什么的我先放了。
2: 辛苦你了啊。严老师，我还剩一道菜，动作很快的，稍等我一下。哎
1: 呀，真不好意思，本来说好应该我请你吃饭的，现在倒是要麻烦你。
2: 应该的，来。毕竟小乐帮我照顾小可乐这么久了，不过就是一顿饭嘛。他跟我说，他很馋干妈的家常菜，已经很久没有在家好好吃顿饭了。蒜头在冰箱吧。
1: 对，我来拿。
2: 没关系。
1: 在这儿。够吗？
2: 你在用吗？嗯，
1: 我有时候会耳鸣，老毛病了。
2: 如果不是器质性的，多半和压力有关。如果你有空，还是应该要去看看医生的。

0: 谢谢你，你做饭很好吃啊。是吗？而且特别巧的是，蕾蕾，她以前做糖醋小排的时候，也总是放话梅。
1: 其实是小乐告诉我的，他说你专挑里面的话梅吃。

0: 如果你们喜欢，之后只要有空，我随时愿意做给你们吃。其实今天过来找你，是想要跟你说个事，但是有小乐在，不太方便。
1: 哦。
0: 之前你说过，于可欣的身上也有那个纹身，对吗？
1: 啊，对。
0: 我后来又仔细看了你传给我的教学大纲，烙印纹身是其中一张。我在想，是不是让另外一半纹上特定图案，以显示对他的占有和控制？
1: 你的意思是，于可欣有可能也是当年的受害者，然后他选择加入他们，继续骗人。
0: 嗯，很有可能。其实今天本来想先打电话告诉你，可是小乐突然传微信给我，我反而先到你家煮饭了。希望这一点线索，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1: 有，当然有。谢谢你。
0: 好。你又说了那两个字，谢谢。坦然接受别人的帮助，学习被爱，我想是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课题，对吧？

0: 快回去吧，天气变凉了。
1: 那你回去也注意安全。

0: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洗澡？
1: 罗医生虽然有点爱讲道理，又自来熟，不过如果你真的想跟他在一起的话，我不反对。
0: 你瞎说什么？我们就是普通朋友。对了，你打不通我电话，你怎么不给你爸打电话？
1: 别提了，芳芳姐下午还给我发微信，问我爸这周是不是天天加班。
0: 不应该啊，他们气象局就算是遇上汛期24小时上班，那也是3天轮一班，不至于天天见不着人。那你怎么说的？
1: 我只能先帮他掩护一下喽。
0: 林佳乐，你现在都学会张口就撒谎啦？
1: 干妈说是要善意的谎言，再说了，我爸他也不可能做什么坏事，我估计他是忙着通关王牌战争的新地图呢。
0: 你说的对，我反省，以后要是哪儿做的不好，你记得提醒我，干妈会这么做好吗？
1: 嗯。
2: 这是哈军。
3: 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我在为你们做的第一个改变，打造人设。
4: 我感觉都不像我了。
3: 当然是你喽，只是把你隐藏的那一面凸显出来而已。下一个轩，大家都知道，大轩只是一个修理工，通过我们的打造，完全就变成了一个优秀的赛车手。第一印象决定对方是否有兴趣继续了解你。你是个狗不理的穷鬼，还是天下女人疯抢的雄性领袖，全都写在你的展示面里。他们会从第一印象开始就判断你展示出来的供养价值能不能给他们带来足够的财富安全感。永远

0: 要质疑我们的专业，在这里我是你们的神，是一个让你们从可怜的自卑的泥沼中爬起来的救世主，是一个把你们从无人问津打造成花见花开的魔术师。哇，
1: 到现在为止，598的体验课就上完了，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神奇的改变。我们后面的课时费是3988，后面的课程才是我们最精彩的段落，教你如何一步一步俘获女孩芳心，让她对你百依百顺。哇，
2: 哎呦，吓我一跳！
3: 染头发了？
2: 不是，你怎么突然来了？
3: 今天周一，我调休。哎，你挺忙啊，最近都不见人。
2: 对，我就是你看，大伙儿都派出去了，就我在这留守呢。我这点真忙，我都忘约你了。
3: 这么忙还有时间染头发？
2: 不是我那天我不是就是去剪头发嘛，然后那个理发师说就这儿，他说这儿太白了，说不好看，说染一下就颜色没调好。
3: 编，继续。
2: 没有啊。
3: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怎么回事儿？
2: 就是。染大发劲儿了。
4: 参加第二阶段学习的学员们，很高兴见到你们。从现在开始，我要把零基础的你们培养成最优秀的猎手。我们首先用六边形审判系统为你的猎物评分分类。系统分为两大类 ，R。代表主观繁殖价值，她长得漂不漂亮，你想不想睡 ？X， 代表客观内心价值，她是不是个好女孩，你想不想娶回家当老婆 ？R 值更高，适合当床伴，睡一觉就跑了。RX 都高，才值得你花费大功夫与她维系长期关系。不过问题来了，你想睡。不代表他就好睡，所以下一步就是对你想攻克的 NPC 进行开放程度的分析，术语叫做浪女信号。对于不同女人，只要采用对应的模式，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答案，分分钟手到擒来。浪子模式用于对付 A 级女玩家、B 级寂寞女人。帝王模式用于对付 C 级乖乖女、D 级保守女人。您又是秒杀全场。
5: 哎，你好，

0: 嗨，你好。
1: 乖乖女通常单纯善良，容易轻信他人，对付他们
0: 我本来要
1: 就要表现出老成持重，
0: 在这突然碰到，
1: 同时有霸总的强势，
0: 特别
1: 建立他们对你的崇拜。
0: 加个联络方式，
1: 这种姑娘很容易下手。我们的学员有过第一天认识，第三天推倒的战绩。
0: 我平时不会这么唐突的，但是从见到你那刻起，我就知道，如果错过的话，一定会后悔的。
2: 你扫我吧。

0: 你，我喜欢你，我就是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
1: 哎，我真没骗你，我
0: 不仅侮辱我的感情，你还侮辱我的智商。
1: 我，喂，
2: 我觉得你直觉没错，你可能被绿了。
3: 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操控师的核心技术——五步陷阱法。你好坑，好奇陷阱，
4: 就是要利用一定的神秘感，引起猎物对你的好奇和探索欲。至于什么样的女人会对什么样的男人产生好奇，那就需要根据她的分类，为她量身定制。
3: 比如对乖乖女，
5: 最近好吗？又梦见你，
3: 就要用甜言蜜语展示你的温柔。
5: 能给我个解释的机会吗？我好想你，不要不理我好吗？明明，你在吗？
6: 有病啊！
3: 比如对女玩家，就要放低身段，展示你的无措与单纯。
7: 你来这干什么？
5: 那件事情我需要跟你解释一下。
7: 我没兴趣。
5: 我知道我在你心里面一直是一个……
7: 我一天只有30分钟的运动时间，一会儿6:30还有个和美国的 Zoom meeting， 没工夫在这儿听你的情情爱爱。
5: 也许你会觉得写信很幼稚，看完会嘲笑我，但我还是想写信给你解释清楚。如果你不想看，就直接扔了吧。

0: 号坑着迷陷阱的关键词，
1: 颠覆，展示你隐藏的另一面，展示你隐藏的易碎，你的苦恼，你的脆弱，唤起对方对你的心疼和内心的母性。
2: 你心里的故事都是真的，
3: 就在那天我带你去的那个地方。
2: 所以你明知道他因为跟前男友分手才痛苦跳桥，你不光救了他，还非要和他在一起。
3: 不是，难道我们见到一个伤心难过的人不应该去安慰他支持他吗？
2: 难道你这不叫乘人之危吗？
3: 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就是不想看到他那么痛苦。
0: 一定要让猎物以为他是唯一看到你隐藏属性的那个人。

所以他捅了你这儿。你说他捅你的时候，还叫着前男友的名字。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很可笑，甚至觉得可怜。可我不这么认为。他才刚从精神病院出来，我相信捅我不是他的本意，他只是在那一刻把我当成了别人。 而他生病过得那么痛苦，你们却只会嘲笑他、贬低他，为什么？

0: 乐乐，你又麻烦罗医生了。
1: 什么罗医生？
0: 妈，你怎么来了？你来怎么没跟我说一声？
1: 我又不用你接，我干嘛告诉你，还耽误你时间。哎呦呦呦，小乐，你干什么呀？这洗手了吗？快快快，洗手去，洗干净点啊！不养个老鼠在家，脏死了。

0: 你丁叔叔帮了咱家这么大一个忙，我们应该当面去谢谢他。我知道你脸皮薄，明天正好周末，我陪你一块儿去。他病得这么重，我也该多去看看他，免得让人家心寒。乐乐，去做作业，去。嗯。妈，我已经跟学校说了，我做不了这个评审委员。为什么？我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
1: 你怎么不够资格了？
0: 这些年你是论文写的比别人少，还是教学不认真了？今年没评上，我就觉得不公平。你现在没权没势没老公，可不是谁敢欺负你。
2: 妈，你就别给我添乱了。我跟您说过，我工作上的事情不用您操心，我不想您或任何人来介入这件事情。
1: 我怎么还成添乱了？我这把岁数了，我低三下四去求人，我为了谁呀？
0: 你守着知识分子那种清高有用吗？
1: 等小乐升学用钱，报兴趣班用钱，生病看病用钱的时候，你知道好歹了。
2: 妈，算我求您了，真的不想再欠人人情了。
1: 是我想欠吗？这辈子过成这样都是因为谁啊？我不想挺着腰板做人吗？你爸爸在世的时候，谁不是抬眼看我们孤儿寡母的日子？你当容易啊？你爸走了之后，你就一门心思往外跑，电话不挨打，逢年过节不回家。那好啊，你就谁也别考，谁也别欠，这跟我也死了。
2: 妈，您别生气，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以后再不管你的事儿，你别认我这个妈。
2: 妈，妈。

妈，你别生气了好吗？都是我不好。你到家能给我发个微信吗？报个平安行吗？

0: 这是外婆昨天拿回来的。她回你了吗？她到家了吗？
1: 应该到了吧。
0: 是外婆吗？
1: 是我领导。哎，林主任。
2: 喂，严磊啊，事情很着急啊，我就直截了当的说了啊。你跟那个智海通远的丁总是不是很熟啊？
1: 嗯，还好吧。他是我爸爸原来的下属。
2: 那不就是很熟吗？啊，现在是这样。
3: 孙校长啊，刚刚去跟他们开了个会，提交给他们的评审委员会的名单里面没有你。
2: 他们突然就变卦，说是不捐了。
1: 哦，是吗？
2: 1000多万的真金白银啊，那可不是小钱啊。
3: 孙校长回来以后啊，召集我们几个相关人员开了个会，最后大家一致的意见就是由你代表咱们学校去跟丁总啊沟通一下，看看他们不捐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喂，杨老师，
2: 你在听我说话吗？
1: 我听着呢。
2: 现在看丁总选择了咱们学校，尤其是咱们系，这跟你在我们这儿很有关系啊。
3: 学校跟我都希望你能够放下个人恩怨，多为学校跟同学们考虑。
1: 我对我们学校没有任何恩怨。
3: 没有，那当然是更好了。啊，你一定再去好好的沟通，说服一下。这次的奖学金会重点考虑经济困难的学生。
4: 严玲啊，你要把我的诚意转达到代表学校好好的做做说服。
5: 补布陷阱之三，三号坑，
6: 诱捕陷阱。当你用好奇陷阱和着迷陷阱
7: 成功吸引住猎物，就到了把它带入第三号坑
6: 诱捕陷阱。
7: 高明的猎人不会主动跟着猎物跑，而是让猎物主动跟随你的要求，追随你的节奏，遵从你的话语指导。
2: 自投罗网。
8: 我点了你最喜欢的家烧黄鱼。
1: 我约你出来不是为了来吃饭的。
8: 这家店的黄鱼都是野生的，我听说你想见我，哎，我就觉得这家店最好。
1: 我说了我不吃。
8: 你说的话算数吗？你说让我离你的生活远一点，不要再打扰你，我照做了呀。可是你还是不开心。
1: 你故意撤销奖学金就是想让我来求你。
8: 我真没想到你这么看我。玲玲，咱们之间怎么就这样了呢？其实这家店呀，最出名的是桂花板栗冰激凌，但是我知道你不吃甜品。你看你所有的事儿我都记在心里，你也得记得呀，是我陪你度过了那段最难的日子，我们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花椒炖老鸡，全是胶原蛋白，对你们女孩子最好了。来，吃吃。怎么？还想让我像你小的时候一样哄你吃啊？来，乖啊，得好好吃饭，饭呢长身体才能。至于吗？不就是吃个饭吗？好像我会把你怎么着似的。你妈大包小包的拎着到医院去看我，让我无论如何得帮你。今天出来也是你约我的，你就给我个痛快话吧，到底要不要捐那1000万？
1: 是学校希望。
8: 我不管什么学校，你说捐我就捐。

0: 说，这是我想让你这么做的，这是我希望的。
1: 这是我想让你这么做的，这是我希望的。

0: 保轮我来
1: 麻烦你了。
0: 哎呀，
1: 玲玲的事都拜托你了，
0: 上车吧，来吧，
2: 上去吧，听叔叔话。

0: 生活场景，他们跨越3000年与古人对话，他们扛起60年考古的重任，他们让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西周封国城市重见天日。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穿越3000年，燕都传心。
1: 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2: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

0: 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深汉号，
1: 是我为之奋斗半生的一艘远洋货轮的名字。它不仅仅是一艘舰艇，而是深深刻进入生物中的烙印。而我的船长，就像北极星一样，在茫茫大海上为我们指引着方向，智慧而坚定。所以我代表我们智海通缆国际物流集团，决定以星汉来命名这一艘舰艇。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啊，都能够像星汉号船长的女儿，也是这次星汉奖学金评委会委员之一，你们的严林老师一样，成功破浪，最终抵达理想的彼岸。
2: 星汉奖学金，这捐赠仪式上严林占 C 位啊。
3: 什么？
4: 怎么
3: 样？他们老板是不是叫丁志波？
4: 你怎么知道？你认识啊？
3: 能不认识吗？这么有名的企业家，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他。

0: 百川的虚拟身份加了128个妹子微信，跟其中52个聊天超过了10个回合。咱们今晚各位的任务就是协助大轩把约出来的妹子滴滴拿下一圈。姐，说说你们自己都是谁？
1: 我是慕容的好兄弟叶神，也是个赛车手。
2: 我是一个导演，想以慕容为原型拍电影。
3: 我是慕容团队的营养师。
4: 我是慕容的造型师文文。
5: 我那个慕容的律师。
0: 你想说什么？
5: 慕容百川夜神名字是不是太假了？
0: 知道为什么电话诈骗的骗子都有口音吗？听到方言就提高警惕的人，他就不容易那么上当，这是智商的反向筛选。这么浮夸的剧本都相信的姑娘推倒起来岂不容易很多？
4: 老师告诉你
0: 啊，对了，文文老师啊，是咱们的僚机，有个女孩在，对方更容易放松警惕，卸下防备。大轩说了，这次来的妹子经验不怎么丰富，大概率会让朋友陪着一起来。
6: 哎，来了。
0: 小姨是吧？
6: 坐这儿。
7: 第一，目标隔离，要切断他原有的安全感构成，让他只能依赖你。
8: 发现你长得真好看。
7: 第二，混淆对象，对他的朋友出手，让目标觉得自己毫无魅力，没人在乎。第三，还记得我给你们讲过的 AMOG 吗？今天大轩就是全场的中心，就是我们的领袖。作为兄弟，我们就要把他捧起。
8: 我敬你一个，没有你就没有我今天啊！
4: 慕容哥，感谢你给我的工作机会。
3: 慕容哥，感谢你的提拔。
2: 我希望慕容老师能够出演我的电影，当男主角，大家一块助助力，好不好？
7: 捧一个，踩一个。现在只要被捧的那个对被踩的那个轻轻勾勾手指头。
8: 你们不觉得小姨这样的姑娘才是极品吗？啊，
4: 对啊，
8: 这一看就人美心善，特别有气质。
7: 第四，终于来到最重要的环节，突破界限。
9: 怎么了？我怎么在这儿啊？
10: 你淋了雨开车回家发了高烧，你把小丽吓坏了。
9: 哦，呀，小乐在哪儿啊？
10: 她在家，别担心，帮她叫了外卖。她看你生病了，想到我是个医生，就给我打了电话。
9: 不好意思啊，又麻烦你了。
10: 不麻烦。来。小乐说你和你妈妈吵架了，感觉很严重，她很担心你啊。她说外婆也是个老师，听起来很严厉，她也是一个人。通常这样的人要求高，控制欲也强。
9: 是你想象的那样。
10: 其实很多人都处理不好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对女性来说，母亲的影响又特别大。很多女孩子都很想逃离母亲的影响，却没有想到最后，她们却活出了母亲的样子。就像你，和你母亲一样。都成了单亲妈妈。 斩断脐带的过程是很艰难的，有时候甚至连血带肉。你千万不必觉得自己很糟糕、自私，实际上你不欠任何人。
9: 我欠我妈的。他以为是我造成的，
11: 你爸怎么还不回来啊？你看我这菜都凉了。
4: 我给他打个传呼吧。
11: 他骑车怎么看呀？你也真是的，那门口那个蛋糕店不是挺好吃的吗？你非要让他跑那么远去买。
4: 我爸说只有那家奶油是真奶油。
11: 你爸他就是惯着你。
4: 我爸来了。
11: 肯定是你爸呀。喂，到哪儿了？
12: 我是您哪位？

后，你爸爸都是被你害死的。

0: 哭出来，有人讲，感觉你忍了好久好久，会没事的，一切都会没事的，眼泪。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上次我们吃饭的时候，你对蛋糕会有那样的反应。
1: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过生日了。
0: 你不要这样惩罚你自己，其实你妈心里一定知道，这不是你的错，是意外。你不能让愧疚感捆绑你一辈子。
1: 可是这样的错误，我一辈子也偿还不了。
0: 所以在你心里，错误是不能被原谅的，就像你之前对小兰那样。

0: 是小鹿爸爸。
1: 你接。
0: 喂。
2: 哎哎，严岭，你听我说啊，你现在马上带小乐到他上辅导班那个楼下。
3: 就说是我送他去上奥数课。
2: 然后呢，你是接他放学回家的。不，你现在别问为什么，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解释为什么。你别忘了把他那个书包带上。还有啊，
3: 你给我带一个 T 恤，再上拖鞋。
2: 再给我戴个帽子啊！你快点，我在楼下等你啊。
0: 哦哦，好，我知道了。

0: 真的不用我送你？
1: 不用，
0: 我值班室的衣服不多，就这些，药给你放进去，要记得吃药。
1: 好。
0: 到了跟我说一声。
1: 哦。

的错，我相信你也赎罪了。你不需要再听见任何人对你的批判。

0: 你真没事儿，我看那个脸还挺红的。
1: 是吗？
2: 可能是我发烧烧的，我现在已经退烧了，没事了。
0: 我看你发烧，我就先给我爸打电话，他没接，我才给刘医生打的。
2: 我知道，谢谢你。
0: 我爸大晚上这是搞什么呀？你干嘛给他罗医生的衣服？
3: 老罗，你怎么了？
4: 一会儿别说话啊！啊，你俩都别说话。
0: 芳芳姐，
3: 芳芳，
5: 真来啊！你真行啊！你永远相信你那帮闺蜜都不信我是吗？
3: 不是，他们说的特别肯定啊。
6: 我没看到你啊，在哪边？等我一下，我给你看照片。
5: 看什么呀？你要看什么呀？
6: 你看，我就觉得特别像你。
3: 小乐，你看像不像爸爸？
0: 真挺像呀。
6: 你看，
5: 行，那就是我，行了吧？那我现在怎么在这儿呢？我是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0: 你在这儿？
5: 哎，别！我知道，你看不上我，你比我年轻那么多。你一直现在想方法各种找我毛病，哦，行了，芳芳，
6: 没有，
5: 这个我都能理解，真的，
6: 是看错了。
5: 但是你现在居然开始追我的人品，
6: 不是，我怎么样你才能原谅我呢？
5: 芳芳，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你知道吗？
6: 爸，我之前哪有这样过啊？
5: 忘了，自己做过什么都忘了是吗？伤害过别人的事儿都不记得了，对，你就是这样。我不重要，我在你生命当中一点都不重要。我累了，我现在我累了，好吧，我累了。
0: 芳芳姐，
3: 行，
0: 芳芳姐。

0: 底是怎么了？
1: 你怎么回事啊？芳芳走了，你快去追啊！
2: 俺走了。
1: 你们这是怎么了？
3: 哎呀，别学你爸这样啊，一点都不好啊！我报了那个班了，外卖员16888吗？
0: 什么呀？
3: 我跟你妈说点工作的事。
1: 你真去报名了？
3: 这不跟你学的吗？哦，那我要是再不去，你指不定还干出什么疯的事儿呢。
1: 那你学到什么了？
3: 你都看见了吗？我这样的都能撒谎。
1: 这3号坑之前的作业你都完成了？
3: 嗯。
1: 加100个姑娘的微信，你都做到了？
3: 啊，那说实话啊，我试了一下他们那个招，发现确实好使，但是主要的还是我去批发了点小礼物，扫码送礼，然后才加购的。
1: 那这最后一步推导呢？
3: 还没到交那部作业的时候呢。哦，你看一眼这个。这也是现在最新的课。
4: 经过了前面3个陷阱，那么接下来也到了5步陷阱法的分水岭。简单这么说吧，前3个坑是让女孩爱上你，而后2个坑才是让女孩对你千依百顺，让你可以为所欲为。今天我们要学的就是第4号坑，自尊摧毁。只有摧毁他们的自尊，让他们变成你世界里的低等生物，一旦离开你根本无法活下去，这样啊你才会完全臣服你。此外，只要你们没有打算跟猎物白头偕老，那就必然需要甩尾，而甩尾更是 POA 最华彩的部分，也是高手和庸才的试金石。
1: 摧毁猎物的自尊，让他离开你活不了，之后再甩了人家，这不是又逼人去死吗？
3: 嗯。
1: 你还要继续学下去吗？
3: 你肯定得继续啊，你不能这时候放弃了呀。抓药组不就学到这儿吗？关键是这儿什么有效的证据都没有啊，这马上就4、5号坑了。我那导师啊，不，就那帮混蛋，这整天神神秘秘的，我觉得在这一步上肯定很多重要的证据就能放出来了，所以我肯定得把它学下去，要不然就这歪理邪说，都不知道害多少人呢。
1: 刘平说他找到于可欣了。

0: 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停好车之后迷路了，上了半天找不到。
1: 你们女孩子，这方向感都不太好。
0: 你别笑话我。你怎么穿得这么正式啊？太有趣了，像个新郎官。
1: 我也不太会穿衣打扮，穿得正式点，喜庆点，总会不会错的。
0: 谢谢你这么重视，以后穿衣打扮方面，我可以帮你，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1: 不介意，当然不介意了，挺好，求之不得呢。
0: 我比较喜欢有上进心、有责任感的男士，希望他能疼我、宠我，我也会好好照顾他的。男人嘛，以事业为重，在外面打拼回来，我希望能给他一个温暖的港湾。

0: 我觉得好女孩是不应该游戏人生的，所以如果有一个合适的人，我希望能早点结婚，踏踏实实过日子。
1: 是是是。
0: 而且我年纪也不小了，我特别喜欢小孩，所以我想早点要一个宝宝，我会把时间留给孩子、老公还有家庭。
1: 喝咖啡。
2: 就该这样，其实我们也想找一个单纯点的女孩子早日安定下来，只是现在吧，一说结婚生孩子，很多女孩子就直摇头。像你这样的挺难得。你有事儿
3: 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他前夫。
2: 前夫？
3: 你们是在哪个平台认识的？你是不是花了不少钱办了一高端会员？本来这次见面你们是约在平台的线下中心，你都到了，他突然说觉得那儿拘束，还是到旁边喝个咖啡他请客。
2: 这你怎么知道的？
3: 因为他曾经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引我上的钩。哎，你想知道后面的剧本吗？你想知道他是怎么通过骗婚把我搞
0: 了？刘平，我们已经离婚了，我有权利重新追求自己的幸福吧？你这样诋毁我没有用，只会更让我觉得离开你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他是个变态，他家暴我，派出所是有出警记录的。我逃离一段婚姻，就是希望能找一个更可靠、能保护我的人。
2: 你怎么能这样呢？啊，打人就是不对的。
4: 妈妈，
0: 小杰，你怎么来了？
4: 我想你了呀。刘叔叔说带我和姥姥来看你，来给送个惊喜。
2: 这孩子是？
3: 这不是我的孩子，我也不知道他爸是谁。
2: 你们先解决吧。啊，
0: 让姥姥带你去那边看喷泉。嗯，给他买块蛋糕。
5: 哎，好嘞。
0: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3: 你保险更过名，根据你儿子的身份证找到了你家，

0: 你谁呀？
1: 你可真是个疯子，你竟敢找到我家去啊！你看看你自己有点男人的样子吗？鬼鬼祟祟，你真的让人恶心，你知道吗？
2: 你不要辩解，他就是想用这套 PUA 的话术，让你感到羞愧，让你丧失判断。
1: 什么 PUA？ 听不懂。
2: 你别演戏了，你们的套路就是利用别人的真心去操控别人的感情。
1: 严小姐，你有副好脑子，还有一个供你读书的家庭，你才到了今天。但不是所有女人都像你一样运气好的，没你聪明能读书的女人就不配过好日子了啊。你的资本是你的学历，让有钱男人喜欢就是我的资本。我们都是打工的，我没觉得你比我高贵，
2: 至少我不会去坑蒙拐骗。
1: 骗？刘平，我骗你什么啊？你照照镜子，如果没有你的名声、地位，还有你那

0: 点钱的加持，你觉得你自己配得上我吗？我们之间一直以来都是等价交换。不服气可以报警吗？如果报警有用的话。
1: 你很好的规避了法律上的风险，但我们可以曝光你，曝光你的生财之道，让所有人知道你的套路。刘平还可以起诉你，起诉你在离婚分割财产时有欺诈行为，到时候你假怀孕要求补偿的行为就瞒不住了，我看你再怎么自圆其说。
0: 你问问他，他肯吗？这种人丢了面子宁可去死。我比较喜欢有责任感有上进心的男士，这样他能疼我。
2: 你别离开我，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1: 给你写一个保证书。
2: 如果我做不到，我就净身出户，我就不得好死，我就天打五雷劈。
3: 所以你就打了他？
2: 所以我这不是混蛋吗？我
4: 这种药呢，属于国家二类精神管制药，俗称听话粉诱奸片。
0: 纹一个一模一样的图案在你身上，证明你爱我，证明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1: 他身上那些伤呢？不可能是他自己打自己吧？
2: 反正肯定不是我打的。
5: 姐，
2: 你到底是谁呀？你们为什么找上我？是因为我蠢吗？
5: 我肯，因为我在你这儿已经死了一次了。
0: 到底要干嘛？
1: 我想找到夏意。
6: 你是越来越厉害了。都快能当我师父了。
7: 你太好骗了，这大学老师这小事也有
6: 我，那还不是我给你的料好吗？爹死妈不爱，单身又怀孕，这就叫共感觉。
8: 咱俩这配合就叫绝代双
6: 干的。
8: 不厉害吧？
6: Nice。 哎，你不用变身了，
8: 剩最后一个，打他打他，跟上。
6: 这他妈就叫珠联璧合，战无不胜。
0: 慢点，

0: 吕可欣，我知道你也被他们骗过，但不要再继续错下去了。
1: 你干嘛这么多管闲事，死缠烂打着人不放呢？
0: 这种多管闲事对你有用的时候你就接受，对你没用了你就认为是死缠烂打。当初你不想再让我查下去，你就主动找我露出纹身，让我相信蕾蕾接了裸贷。你太贪心了，如果在我提出帮你找律师时你拒绝我，可能我到现在都发现不了你的破绽。你知道吗，刘平被你害得这么惨，可他到现在还在担心你，他怕你万一骗了一个不那么善良的人会不会被报复被伤害。
1: 我这种人有小孩有过去，我不装装傻白甜白富美，哪个男人会看我一眼啊？
0: 就因为有孩子有过去，难道不更应该跟那些伤痛欺骗一刀两断吗？你会愿意你的儿子跟你一样生活在尔虞我诈的世界里吗？我也是妈妈，我不愿意。
2: 大轩，你进步得非常的快，大家一定要向大轩学习，
3: 再接再厉，好不好？
4: 好。好，
5: 哎，这是什么好东西？我也学一学。
2: 老强，你过来。来，我问你，团战的核心是什么？
5: 是什么？
2: 团战的核心是互相支援、互相帮衬。你中途溜号太缺德

0: 得了吧，这是完全置你的战友们而不顾啊！对，
1: 对不起，对不起，我这边临时出了点意外，就是我们单位领导死了，然后我就处理一下后事。行了，下不为例。
0: 不会有下次了，人都没了。
1: 强哥，算你倒霉，没机会见识到团战的厉害。那天晚上啊，我直接就把那个妞给办了。
2: 厉害厉害！来，大家坐好，来。亲爱的学员们，大轩的成果已经充分展示出我们课程的实力。我特别想问一下大轩，推倒之后，这个妞现在对你是什么态度啊？
3: 她说是稍微节奏有点快了，她需要再……
2: 这不就是不想再搭理你了吗？<笑>一夜风流不难。 但这有意思吗？没有，没有。有意思的是让妞对你死心塌地，为你倾其所有，甚至要死要活。大家看到了，第五坑才是
4: PUA
2: 的巅峰绝学，只有心狠手辣、励志成为情感操控大师的人，才有资格继续学下去。
5: 学好了禁术，你们就可以脱胎换骨，像欧阳老师一样，睡妞睡得腿软，数钱数到手软。想要脱胎换骨，除了学费，还要必须完成我们的作业。大家有没有信心？
6: 有。
7: 我重新筛查了一遍。
6: 这一起案子呀，不在咱们省，但是从要素构成来看，我认为也应该串并侦查。我同意。
8: 汪队，哎，吃饭呢，南姐。我问你个问题啊，
6: 狮子，嗷，和老虎，嗷，他们会在什么情况下相遇？
8: 有话直说。
6: 印度西北部生活着这个世界上唯一一群野生的亚洲狮，而野生老虎主要分布在离狮子很远的南亚、东南亚以及俄罗斯远东。2017年，印度的中央邦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发现一头雄性的成年孟加拉虎开始向西迁徙，走了两年。 走了300公里，他来到了和这群狮子只相距480公里的地方。为什么？他没事吃饱了撑的，他找狮子玩去。说人话。食物。那天你跟我说。 说我是咱们这唯一一个和夏邑有过直接接触的人，让我好好想想，到底有没有什么被我遗漏的线索？我想来想去，你说我能遗漏什么线索？户籍信息、出入境资料比对、整容，这些咱们全都想到了。有什么是我知道，专案组不知道的呢？还真给我想到了，银行。有点意思。
8: 你继续。夏邑和鲁班虽然没有出入境上的交集，但他们有共同的
6: KPI 啊，寻找猎物啊。就像狮子和老虎，简蕾蕾和夏邑是在他们银行的红酒拍卖会上认识的。这种活动全是有钱人，对他们来说，那简直就是完美猎场。但我查过了，那天的红酒拍卖会客户名单里边没有夏邑。
9: 但别人可以带他进去。那把夏邑这只老虎带进这个完美猎场的狮子，会不会就是鲁班？这是那天的活动照片，周首富拍的。我又找了这个周首富，要了那天所有的照片。哎呀，得亏了咱们这个周企业家有个特别好的习惯，为人特别高调。
8: 无论到哪儿都随身带一个专业摄影师。你是说照片里没有夏邑，但会不会有鲁班？提审蔡志宇。
10: 是。
8: 吃了吗？
10: 嗯。
0: 吃过了。

哦，行，那我去帮你刘哥忙。手机。

0: 来了来了，谁啊？哎，
1: 你是不是不方便啊？
0: 没没没，不方便，我锻炼呢，锻炼，你进来进来进来。
1: 哦，
0: 来，快坐坐坐。怎么了？
1: 我就想来告诉你，于可欣和夏意果然都在那个 PUA 机构里待过。
0: 哎，那顺着他是不是就能找到夏意啊？
1: 于可欣说，夏意之前是他的导师，也是第一个 PUA 他的人。
0: 不是，那他跟磊磊一样也是受害者？
1: 对，只是于可欣养好伤之后，他决定去做个猎人。他说他跟夏意现在互为僚机，经常在一个游戏里留言联系。
0: 嗯，
1: 他还说那个组织很严密，所有最核心的证据只在竞术阶段才会让你们看到。那进入竞术的作业果然就和张耀祖说的一样，拍一个露脸带纹身的推导视频。那这个作业相当于就是个投名状，保证你们不会反水举报。
0: 对，这我知道。
1: 老罗
0: 啊，
1: 如果你要拍那个视频的话，我
0: 哎呀，不是，
1: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芳芳在。
0: 不是芳芳，不是芳芳
1: 啊。
0: 哎呀，
1: 不是芳芳
0: 啊，不是不是，那个是，他是那个。
1: 你也太快学坏了吧？
0: 不是，你过来，你看一眼。
1: 我看什么？我走了。
0: 哎呀，你别走，别走，你看一眼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1: 你这种事还让我看？
0: 我刚没弄错，我没弄错，我说你来，你看一眼你就懂了。帮我求你，快，你看一眼，你就看一眼，不是真的，你看一眼你就明白了，你看。哎呦，假的都是，你看这。多假！
1: 你想用这个办法就糊弄过去？
0: 啊，
1: 这怎么可能？要是这样都能行的话，那赵耀祖还用找我吗？
0: 那我能想出来的就这办法了。
1: 我有一个办法。
0: 哎，你这，哎呀呀呀呀！别！哎，你就快穿
1: 上。老罗，你看我。
0: 我看不了，你不这有家室的人。
1: 你看我。
0: 阿燕，画的。你疯了！
1: 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了。我想帮你一起完成视频，拿到核心证据。我答应过磊磊，一定要还他清白。
0: 你这，不是你这，你说我，哎呀，你不是咱们是不是就摆拍？
1: 那要不然呢？
0: 啊，我以为也就是摆拍嘛。
2: 他们在寻找3000年前的城市布局，他们在探索古人未知的生活场景，他们跨越3000年与古人对话，他们扛起60年考古的重任，他们让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西周封国城市重见天日。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穿越3000年，燕都传心。
3: 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主讲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就有

0: 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上。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雅。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前呢，不少市民啊在此前反映回龙观龙泽地铁站周边非机动车随意停放现象，不仅呢停车杂乱，而且还会造成通勤接驳的拥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问题的解决。
1: 地铁13号线回龙观站、龙泽站地处回天片区居住核心地带，周边居住人口超20万。每到早高峰通勤时段，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停放需求居高不下，车辆乱停乱放，屡屡引发道路拥堵、通行秩序混乱等问题。相关部门重新梳理盘活车站站前空地，搭配现场疏导管控措施，如今停车乱象得到显著改善。
2: 每天早上我一上班的时候，就至少有2名保安同志来引导我们来停车。
3: 过去停的比较乱，辅路上连人走都费劲。现在大家停车都按照咱们新治理的该规范，该停哪儿停哪儿，然后现在也不堵了。
1: 随着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交通优化提升项目落地，属地部门对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实施了系统性改造。目前两座车站周边总共可提供非机动车停车位5000多个，早晚高峰通行效率提升30%。
4: 在回龙观站街道整合同城街南北侧及东侧闲置空间，科学规划非机动车位1731个，并设置潮汐非机动车道，消除逆行隐患。
1: 为进一步规整停车秩序，龙泽站推行精细化分区停放管理，现场用彩色标线划分出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私人自行车以及共享单车专属停放区，各类车辆分区摆放井然有序。龙泽地铁站紧挨全市首条自行车专用路入口，工作人员也同步加强巡查劝导。
5: 电动自行车想要进入这个出入口的话，我们的秩序维护人员首先会拦截，然后并给他讲解一下我们这条路的一个规则。咱们这条路其实是有一个限速15公里每小时的这么一个规定，所以还是希望广大市民们能够遵守相关规定，我们减速慢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接下来市区街道三级部门将联手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持续调整优化停车布局，建立长效维护管理模式，稳稳守住整治成效，同时引导市民自觉规范停车，从被动遵守转变为主动维护，携手营造全民共管共治的文明出行环境。北京台报道。
0: 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我们再来关注记者的调查。最近呢，有市民向记者反映了在海淀区知春里小区的西侧、人大附中实验小学的南校区和16号、17号的居民楼啊，步行不到200米，但是由于楼之间的小西门是常年的关闭，家长带孩子上学只能绕行，途经社会道路还有停车场存在着安全隐患。随后我们的记者呢也前往社区进行实地探访。
6: 我现在是在海淀区知春里小区的西侧，大家可以看到从我身后的这扇门穿过去，步行100多米就是人大附中实验小学的校区，而旁边不到20米就是知春里小区的16号楼和17号楼，两栋楼之间嵌着一扇小门，门外十几步就是学校，但这扇门目前是关闭状态，家长和孩子只能从两侧绕行。
7: 我家在这楼，我当然拍了，我不是很近吗？
8: 希望打开，要不然我们特别不方便，绕一大圈绕那后边去，关键走那条大路，孩子不安全。

0: 现在我是在17号楼的底下，我们就沿着南侧现有的道路走到南校区的北门，看需要多长时间。
1: 随后，记者沿南侧道路步行前往学校。这条路线需要先在小区里走一段，穿过小区另一个开放的门后，再走一段社会道路。而这段路在临近校区的路面上画了家长等候区和通学路的标识，但由于是机非混行道路，家长带孩子或者孩子单独行走都存在一定隐患。全程走下来，根据运动软件测算，距离约650米，耗时约9分钟。
0: 现在我们再从南校区的北门沿着北侧现有的路线走回小区，看耗时多长时间。
1: 记者发现，北侧的道路需要先进入知春里社区旁边的豪景家苑小区，穿过小区后再沿社会道路绕行，全程距离约560米，耗时约8分钟。两条路线走下来，确实会比从小西门直接穿行多花一些时间。
2: 我们买的就是为了这学区房，开了最少能节省5分钟。
3: 一扇小门牵动着家长和其他居民的不同考量，有人支持开门，自然也有人在顾虑。记者在小区里随机走访了几户居民，我们也听听大家伙儿是怎么说的。
4: 这都习惯了，这多少年就没开了。
5: 对了，都是60以上的人了，肯定不愿意呀。尤其你像小学现在没点儿，有时候中午就放，有时候3点就放，你早上起来多吵啊。
6: 而且是居民区最好是别外来的进来，再开一个门，它主要是不便于管理。
7: 这两个楼都老头老太特别多，他平时要在这儿晒太阳，等下雪的时候，钥匙都走这边，这堵上一死疙瘩。其实如果说没车的情况下，这儿没车，我觉得行。其实现在都是停着车。这就变成一锅粥了。其实我建议就是说能不开不开，就是绕点远走路了，不还锻炼身体吗？我也知道大家觉得可能不方便，但是开了以后这个隐患更大，就可能是想象不到的。
1: 通过记者随机在小区内的调查，发现多数居民持反对意见，原因主要是觉得开放小西门会影响社区的安全和通行秩序。对此，家长们也有自己的看法。
2: 校园的校生它是有限的，它不可能是有很多的家长，
8: 都是接孩子的，也不至于社会人员太杂乱。
1: 和知春里社区有相似情况的，还有紧挨着它的豪景家苑小区。这个小区的南门正好对着人大附中实验小学南校区的北门。
2: 就像这个小区也是，原来这个门都是开的，完了他们都给关上，就是西面开了一个门，正面那个南门关上。
9: 就是因为这个学校开学接送家长从这穿行啊，骑电动车的从这穿，维护了我们小区的安全，就是上学时段和放学时段如此怕。我们也做过民意调查，只要超过这个全体业主和占用面积2/3，双三分之二，我们就执行这个决议就完了。极个别的那没招。
1: 相比之下，豪景家苑小区需要绕行的距离比知春里社区短一些，但两个小区面临的难题却是相似的。不管开门还是关门，都不是单方面能拍板的，需要在便利与安全之间找到平衡。
3: 家长希望开门少绕路，居民担心开门乱秩序，那这扇门到底该怎么处理？记者也联系到了属地中关村办事处，听听他们的说法。
1: 针对居民的顾虑，家长和记者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比如只在上学放学的高峰期开门，其他时段关闭，或是开门后只允许行人通过，禁止车辆进出。
10: 哪怕就是你上学放学的时候就开那么，其实也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行，
6: 这学生都出来，这个一开了就没人控制了。
7: 要是理想化了，你不能先让他这边开车进来，你知道吗？
1: 带着双方的观点，记者找到了中关村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介绍，南校区是去年的6月份建成，在今年春季学期才正式投入使用。目前校区内只有1、2年级的学生。
11: 建成的时候啊，考虑到这个周边同学的情况，其实多部门就做了大量的研判。我们针对旁边这个临近小区的这个大多数居民呢，进行了广泛的这个意见征集。大部分居民呢，还是表示对小门这块呢，保持原有的这个封闭状态，因为本身它的功能就是 两个社区的之间的分隔，而不是说作为通行的主要通道。
1: 新学期开始后，街道接到了一些小区内的家长希望开门的诉求，于是再次实地踏勘，重点看了小西门到学校之间的这段路。调查后发现，通往小门的通道比较窄，转弯处还有视线盲区，如果让学生走这条路，安保人员很难观察到全程的动态。
11: 咱们也能现场看到，在这个学校门口的这个两侧的位置，往西，这是我们规划出来的专属的这个通学路啊，这个两侧其实无遮挡啊，都是比较开阔的。通往这个社区小门那个位置，它因为空间狭小，而且区域相对来讲比较的局促，在客观上确实从这个防护的这个观察上来讲，它是存在盲区情况的。
1: 这扇门的开合没有简单的对错之分，每一方的诉求都有其合理性，但开门之后，校园门区的安全保障会面临新的挑战，小区居民原本稳定的生活秩序也会被打破，便利和安全、局部和全局都需要放在一起权衡。
11: 我们也能理解啊，如果这个小门打开，可能确实一部分家长在接送孩子的时候，可能步行50米就能完成这个日常的接送。但是呢，小门打开之后，它势必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对于我们整个校园门区这个原本真空区的这个绝对安全，对校园安全保障的这样一个这个影响。同时呢，原本整个小区的居民原有的社区内的这个日常生活秩序，也会因为这个小门的突然打开受到这个一定的影响。我们更多的还是要从全局的角度做一个这样的平衡和处理啊。
1: 开门有开门的便利，关门有关门的道理。这道小西门的开合，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开或关能解决得了，而是要在便利、安全与秩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记者武亮宇、朱伟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轨道交通。每天啊，当我们便捷地穿梭于地铁线路，那这一份安心究竟从何而来呢？答案就藏在检修车间当中那些专注的身影里。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师傅，用25年的坚守，把平凡的检修工作干成了不平凡的事业。
12: 每天乘坐地铁出行，我们总是能够感受到一份便捷与安心，而这份安心的背后，离不开默默坚守的地铁检修工匠。今天啊，咱们就来认识一位深耕检修一线20余年的匠人杜峰，一起了解他的工作、他的坚守与创新。杜峰，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地铁高级技师，还曾斩获全国交通技术能手、首都劳动奖章、北京地铁大工匠等多项荣誉。20多年前，他从技校毕业，走进北京地铁，从老一号线配件车间的普通学徒，一步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技术带头人。
13: 从小坐地铁，感觉地铁特别神秘。分到古城长安段下车间，和我师傅一块儿工作那一天开始，一转眼到现在25年了，几乎干遍了我们车辆维修专业的所有岗位。最近几年呢，我基本上负责的是自主化维修的工作，车门零配件的维修，还有呢电子联路系统的维修。
12: 车门故障，要下的下不去，赶时间的上不来，将严重影响地铁这套复杂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车门控制器的维修就是杜峰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
14: 刚才啊，在采访当中，您可能听着杜老师去介绍自己的维修工作，很简单，三言两语，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手套已经戴上了，咱们来跟杜老师学习一下，看看这个工作难不难，难不难？
13: 行，小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我们的门控制器。你把这个元器件摘下来一个，再给它装上。
14: 哦，就这个小黑点。
13: 对，就这个小黑点，芝麻粒这么大。这个在咱们电子电路维修里边，算是十分巨大的配件了啊。一些精密的芯片和元器件，咱们是需要用显微镜维修的。你就可以试试再装回去了。
14: 我现在先把它这个位置大概对一下。
13: 先对一下，可以。
14: 我现在这个手啊都在抖，
13: 在管脚上。
14: 哎。这就已经往外跑了，不行，我这手抖啊。
13: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每天就是这样的工作，不能把旁边烫坏。你看，你给烫坏了。
12: 哪怕是练习用的废旧板卡，不到1分钟就被我弄坏的结果，实在让人紧张。而对比杜峰娴熟稳定的手法，可见这些经年累月的沉淀。
15: 面对电子电路维修的发展趋势，他从单片机原理入手，潜心钻研，将一块电路板的检测时间从6小时缩短至1小时，仅车门控制器测试设备2个月就节约资金10余万元。2024年他还带领团队开发出北京地铁首个单个车门动作测试设备，荣获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北京赛区总决赛2等奖，还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并

0: 在多条线路推广应用。
1: 其实啊，在我20几年的工作经历里边呢，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万千乘客的安全出行，这是背负在我们每一个地铁人身上的最核心的使命。然后呢，我们还有什么？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轨道交通运营网络。那我们的准确和高效是我们的追求的目标。我们的目的呢，是要把每一位乘客送到目的地，畅通北京，让首都更美好。
0: 从普通学徒到行业工匠，从攻克技术封锁到坚持创新传承，杜峰用20余载的坚守诠释了新时代工匠的责任与担当。他维修的是列车，守护的是平安，践行的是创新。而正是有了像杜峰这样的一线工匠，用匠心守初心，用创新破难题，才看到了北京地铁的安全畅通，才有了我们出行的安心和便捷。
2: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张地图。昨天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给的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当中。
3: 我们每天跑10几个小时，最难的不是拉不到客，而是我们很难去找到一个又顺路，然后又能好停车又近的卫生间。
4: 如厕难、停车难、就餐难是这群城市摆渡人最真实的烦恼。事实上，近年来各地已经配置了不少的服务资源，如今这些线下的温暖被一张地图在线上串联了起来。
5: 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和政策服务渠道第一次系统汇总到一张地图上，司机似乎不需要再四处打听，凭运气找服务就能一键找到身边的驿站、充电桩、优惠信息和政策指引。
3: 十段不同的价格，然后我可以选择价格更低的、更适合我们补能的，这样一天我们可以省下来不少的这个成本。所以这就像开了上帝视角一样。
4: 过去这些信息被分散在多个 APP、小程序和司机们的微信群口口相传里，如今收拢到同一个界面，方便司机精准查找适配服务。
6: 高德地图上搜索这个司机服务，就可以进入到地图里边了，找驿站、加油站、充电站、换电站这些信息，还可以找厕所、找烟火小店等等。本次呢，我们还把这个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接入进来，同时呢，我们还引入了 AI 语音助手。
4: 目前地图已覆盖全国，集中呈现超2100个服务站点。不只是地图，2024年交通运输部将推进司机小站建设列入年度民生实事。截至目前，北京交通系统共建设了34座司机驿站，与100家工会驿站、政企共建驿站，一起为全市45.7万司机群体提供着温暖服务。
7: 访问了300多家运输企业，5000余名司机，进行了6000公里的这个搭车的体验，了解他们的困难和痛点，先把这个重点的驿站先建设好，服务起来。
8: 基本上每天都可以去，都要去，对这些驿站都很熟悉了，就跟到家一样。
7: 下一步呢，还要进一步的扩大覆盖面，整合社区的党群建设中心，还有工会的工会之家啊，进一步的提高覆盖率啊，更好的为司机朋友们服务。
9: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0: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9: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9: 没错，
11: 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夏天到，温度升高，这车辆的保养咱们要引起重视了。近日呢，在重庆，一辆面包车超载运输椰子上了高速，行车途中车轮突然爆胎脱落，所幸没有酿成更大的事故。而这种用客车违法载货的现象屡见不鲜，隐患重重。
4: 发生爆胎后，面包车侧着停在了慢车道上，车辆右后轮已经脱落，车轮滚向了前方。发现这一险情后，高速交警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处置。经调查，事故原因是驾驶员张某将家用面包车的座椅进行了拆除，装了满满一车椰子，由于超载严重导致轮胎爆胎脱落。
13: 张某采购了大约500个椰子，总重量大概是在1.3吨，他将车辆后排空间座椅拆除，塞得满满当当，行驶途中车辆不堪重负，右后轮突然爆裂脱落。
4: 所幸事发时该路段没有车辆通行，避免了更大事故的发生。最终民警对张某私自拆除面包车座椅、运输椰子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罚款500元的处罚，同时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14: 为什么超载就容易引发爆胎？大家都知道我们车辆的轮胎它的承载力是有核定标准的，不是说你想怎么装就怎么装，你超出了它的这个载荷的规定，轮胎承载的受力就承受不住了，扁平比就会变形，那么就很容易出现轮胎胎墙着地和路面摩擦发生这种破胎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轮胎在这个转弯碾压的时候很可能会像这起事故当中造成这种脱胎的现象。
4: 超载引发爆胎事故并不是个例，这样的险情在全国多地都曾经上演过。在广西河池，一辆轻型厢式货车行驶至善昆高速的一处隧道时，突然撞上右侧道路防护栏后侧翻，瞬间将整个车厢甩离车架，车厢重重地掉落在路面，升起一阵浓浓的烟尘，紧随其后的车辆纷纷紧急制动避让，原因也出在超载二字上。
15: 就是那样子发生的这个事情，
16: 他是在我不知道他前轮出现爆胎。
4: 经进一步调查，肇事货车核载1.1吨，实际却运载了4吨的货物，超出核载质量近3倍。公共视频拍下的这一幕发生在杭新井高速，这辆货车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右后两轮突然爆胎，导致车辆侧翻。经调查，该车核载2.1吨，实载竟达11吨。
14: 超载还可以造成轮胎呢与地面摩擦阻力加大，引发呢轮胎起火。
4: 不仅如此，超载运输对车辆制动性能、操作稳定性都有着致命的影响，
14: 会造成我们车辆它的制动力的下降。因为车的制动力包括制动盘、制动钳的这个大小是根据你车核载量而设计制定的，如果你超出了核载量，那么给它的力过大了，那制动距离就会延长，制动时间也会延长，还可能会造成因为超载而造成刹车不灵和刹车失灵这种更为严重的 危险情况。
4: 这是丰台区一处监控探头拍下的画面。
17: 从录像中可以看到，这个是三个老年人，然后其中一对老夫妻是拉着这个厨房用的架子，另外一个老爷子也是刚买菜回来。
4: 另三个人没有想到的是，一辆三轮汽车突然朝着他们冲了过来，并一头撞上了餐馆的墙壁。三轮汽车上拉着的砖块倾泻而下，腾起一片烟雾。好在三名行人躲避及时，没有造成严重的伤害。但三轮汽车的司机李某却因被餐馆倒塌的墙壁砸中，当场死亡。经过调查，李某车上拉载的砖块严重超载，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

0: 它这个三轮汽车的荷载是500公斤，但它实际的是拉了大概是5吨左右。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会影响到我们车辆的控制。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做过，一般超载以后呢，车头呢就会扬起，那么方向呢就会变得操控不准确，甚至于呢方向可能会失控，特别是遇到危险情况紧急躲避的时候，会造成车辆翻车的这种情况。
2: 相比之下，空车绕桩的用时更短，操控起来也更加轻松，而重载车操控起来难度更大，绕桩时摆动的幅度也更大，尤其在急转时车身几乎离开了地面。此外，记者跟随民警执法时发现，像案例中的面包车一样将客车改装当成货车时的现象并不少见。
3: 咱们这是客车，小型普通客车，拉的空桶影响也小点，主要是遮挡视线，但是你要拉着水的话，你车重心肯定得特别靠后。
4: 是，它那个中间空的，空的往后扫扫，它就没事了，没打，不多。
3: 违规拉货也是违法行为，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2: 私自拆座、改变车辆使用性质，无论是否超过了载重，其实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1: 改装了以后，它的荷载的这个重量加大了，但是呢，从它的轮胎、刹车，包括减震。承重这些都没有加强的话，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上述说的刹车不灵、刹车失灵、方向失灵，甚至可能会造成老百姓说的那种切轴，也就是轮胎和这个轴它承受的力承受不住了，断裂了，轮胎掉了。那这种危险情况大家可想而知，没有加大重量，比如说像它这个椰子，它在里边它随意的晃动影响我们操控的稳定性，它随意的滚动，你刹车的时候它可能向前拥向后仰，都会影响到我们车辆的稳定性。我随便呢，我就把我这个车这个座椅拆掉，然后我加大我装载的货物的能力，其实呢，这个就是影响到整个车、整车的质量和安全。
2: 利益的驱使也使部分司机不顾安全，屡屡犯险，这也是此类事故频发主要的原因之一。记者赵浩、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5: 除了超载引发爆胎，还有很多因素需要注意，如何提前预防？爆胎之后怎么处置？柳师教授一次给您讲明白。
1: 轮胎使用的时候是有严格的要求的，比如说轮胎的使用寿命，那么我们说按照国家的标准，一条轮胎从生产之日起，那最长的使用寿命是4年，那么最长的行驶公里是8万公里。
2: 一旦超过了规定的标准，轮胎就可能掉链子。那么普通驾驶员该如何判断轮胎的保质期呢？
6: 前面两个数字是表示这一年当中的第几周，后边两个数字表示年份，那这条轮胎就是2022年第16周生产的，到2026年第16周，这个轮胎呢就已经达到了保质期的极限。
2: 此外，轮胎在使用时的一些问题也可能是引发爆胎的原因。
1: 那使用的要求，比如说轮胎的气压，我们有些人呢可能就随意的调整变换轮胎的气压，还有呢就是轮胎的磨损。我们有的时候呢轮胎已经磨损的比较严重了，有些人呢还不更换，还呢超期使用。
2: 刘师表示，轮胎的胎压有一个恒定的标准，过高或过低都会加重爆胎的风险。
1: 每个车呢它轮胎充气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一般这个充气的标准呢都是在我们中门立柱的这个下方有一个轮胎充气的标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检查一下我们轮胎呢外观有没有过度的磨损，有没有剐蹭，有没有一些破裂。
6: 我们就看轮胎的磨损的标记线，像这个轮胎的夹角的地方，这就是它的轮胎磨损的标记线，胎墙和胎面磨损的标记线。那么同样在轮胎的这个花纹当中，大家看，就这些凸起的地方，这个也是轮胎磨损的标记线，就是一旦磨到这个磨标记线了，那说明这个轮胎呢已经达到了磨损的极限了。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轮胎使用的过程之中，我们有一些剐蹭啊，包括碾压一些障碍物，蹭马路牙呀、碾压一些路面的这些硬石啊、硬物啊，可。

0: 能都会引起轮胎的这些损坏。
1: 因此行车中还需注意不要碾压路牙及路中的障碍物，如果发现下面这些情况一定要引起重视，切勿盲目继续行驶。
0: 行车当中也要通过我们的观察感受包括耳朵听鼻子闻来发现轮胎是否有异常情况。比如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听到轮胎有没有异常的响声，比如说轮胎扎到这些硬物特别金属硬物的时候，它会在滚动的当中在路面发生这种比较清脆的敲击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这种声音。那么如果说轮胎出现了起包，那可能会在行驶当中出现敲地的比较闷的声音，咚咚咚咚这种跳动的声音。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行车当中，如果你感觉这个方向有过重过轻刹车感觉有过软过硬，有跑偏包括我们在行驶当中闻到有这种橡胶摩擦的气味的时候，这些呢都是要引起我们的警觉。
1: 如果没能提前发现前兆发生了爆胎事故，学会正确的处置方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您化险为夷。
0: 发生爆胎事故的时候，扶稳方向，让它按照预定的方向行驶，收油门，让它随着惯性阻力自然减速，这是最好的。前方呢有障碍物，有些危险情况需要我刹车躲闪，这个时候呢我们刹车应当采取呢点刹车这种方式。那为什么要采取点刹车？目的就是防止轮胎在刹车的时候出现抱死，一旦出现抱死可能就会出现打滑失控。有些人说我车配备了 ABS 和 ESP 防抱死的装置，那为什么还要点刹？因为当爆胎的时候，其他胎如果有气的话，爆胎的胎没有气，那它的阻力可能是最大的。尽管有 ABS， 那么它也可能因为阻力过大会出现夺轮，会出现跑偏这种情况。
1: 记者赵浩、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在等着您。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4: 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行车安全系数会大幅降低，这是每位驾驶人都熟知的出行常识。可真正上路时，却总有人掉以轻心。雨天行车，慢字当头，稳字为先，一丝疏忽就可能让车辆失控，险情突现。
5: 这里是晚上6点多，建国门桥以东的路面。对于行驶中的司机们来说，雨天驾驶车辆除了打开雨刷器保持良好的视线外，还要防止湿滑的路面造成车身打滑的情况出现。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正由西向东行驶，虽然偏离了行驶方向，可是司机却没有及时顺直车身，再加上采取措施不当，这辆白色小客与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发生了相撞，其中的几扇被推离了原位。由于外面正在下雨，当时司机只能

0: 能待在车里等候民警的到来，眼看着别人的车一辆一辆的安全驶过，而自己却因为事故的发生而不能离开，这位白色小客司机的心里面是后悔不已。归根结底，他还是因为缺乏足够的交通安全意识。由此可见，下雨天甭管是发生小事故还是大事故，必然会耽搁当事司机的宝贵时间。为了不在这个问题上受到损失，雨天驾车，司机朋友们还是要更为小心才是。
1: 所以说，雨天路面湿滑难行，司机朋友们更需要绷紧安全这根弦。雨水天气下，路面摩擦力骤减，车辆操控性变差，一丝大意，一秒松懈，哪怕是微小的方向偏移、操作不当，都容易引发剐蹭、侧滑等事故，不仅耽误自身行程，还会影响道路的正常通行。
0: 这里是晚上11点多，海淀区的建材城中路，小雨还在继续下着，眼前的路面显得较为湿滑，大多数司机们谨慎地驾驶着车辆。然而在不远处的那条停止线附近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货车。当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规规矩矩地将车停在了停止线的后面。尽管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货车司机也采取了减慢车速的措施，可是他并未将车及时停住，就是这个疏忽造成了货车将前方停着的出租车顶了出去，两辆事故车不同程度的受损。由于这起事故的发生，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只能从事故现场两侧的车道开了过去。驾驶那辆货车的司机在事发之前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他的大意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提醒司机朋友们，雨天湿滑的路面导致轮胎的摩擦系数有所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司机朋友们在行车当中不能保持安全的车距和稳定的车速，分散了注意力，就会形成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隐患。
1: 路口与岔路转弯通行，绝对不能随心所欲贸然变向。非机动车自身防护能力较弱，一旦无视路面实线，疏于观察后方来车轨迹，随意越线转弯、横穿、切入车流，既扰乱正常的通行秩序，更是将自身置于极大的安全风险中。
0: 这里是晚上10点多，朝阳区的东风南路，从画面中看到车辆正在这条路上平稳有序地行驶着。此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从道路南侧的一条岔路右转弯进入了东风南路，然而危险即将出现，您注意看那位骑车人。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向东骑了一段后想要左转弯，而那辆白色小客从其左后侧直行而来。请注意，那位骑车人转弯时不光压上了白色实线，也没有提前观察一下左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猝不及防的白色小客司机把那位骑车人撞倒在路面上。据报警人讲，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他被随后赶到的急救人员送往附近的医院。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车的朋友们采取转弯动作之前，首先要看清楚路面上有没有白色实线，能不能进行转弯。其次，在转弯之前，骑车的朋友们应该有观察左后侧直行方向情况的安全意识，而司机朋友们在驾车直行通过时也要注意观察前方路况，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及时进行有效应对，避免事故的发生。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4: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年丰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7: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8: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9: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6: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那这一次的联合声明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发言人郭家坤对此做出了回应。
1: 他表示，此次联合声明紧扣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大重要节点，是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文件，为中俄各领域合作规划了方向，夯实了根基。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此次联合声明重点突出这两个周年的主题，几乎涵盖了两国合作的所有领域，是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文件。
3: 郭家坤指出，中俄双方高度评价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并宣布条约延期，表示将继续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在经贸、能源、科技、人文等各领域的互利合作，阐明在战略稳定、航运安全、气候变化以及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共同主张和公正立场，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这份声明进一步夯实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根基，为两国未来一段时间各领域合作做出重要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此次联合声明为契机，继续秉持平等相待、互相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精神，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表示，美方对台湾地区军售已经暂停，以确保美军有足够弹药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2: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军计划6月到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2: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
3: 郭家坤表示，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2: 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制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日本自民党要求提升防卫费目标，与此同时，日本主要军工企业防卫相关业务销售收入近年也大幅增长，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2: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国防开支增长9.7%，数额和 GDP 占比均创历史新高，进口武器量5年内增长76%，在军费连续14年增长的基础上，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鼓噪提高防卫费，这再次表明 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
3: 郭家坤指出，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当完全解除武装，并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功业。战后日本宪法对本国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作出严格限制。
2: 军工复合体是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绑架国家走向扩张侵略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而如今日本右翼势力推动防卫费暴涨和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再次扶植军工产业发展，甚至企图将其打造为经济支柱，助力扩军备战，服务再军事化进程。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我们来特别关注缅甸果敢魏家犯罪集团相关案件的最新进展。
1: 5月19号到22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魏怀仁、廖景芳、康敏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容留他人吸毒案，以及关联案件被告人陈大卫、熊恒星故意杀人诈骗案。
5: 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19年以来，以被告人魏怀仁等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军政影响力，通过自行建设、合作开发等方式，先后设立多个园区，招揽吸引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超过24亿元，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陈大卫等伙同他人故意杀人，致2名中国公民死亡。魏怀仁等人还实施了组织

0: 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敲诈勒索等多起犯罪。检察机关提请以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追究魏怀仁、陈大卫等人的刑事责任。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各被告人进行了最后陈述。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代表等旁听了庭审。
1: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当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
2: 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判决。目前公安部已经组织指挥四川、重庆公安机关成功接收上述犯罪嫌疑人，依法开展相关工作。
1: 说到诈骗，我们视线回到身边，如果您突然接到了自称是客服的来电说呀，你开通了什么直播会员，如果不关闭的话，每个月要自动扣除800块钱。先别慌，这大概率是遇到诈骗了，请马上挂掉电话。
2: 是的，这很可能是在冒充抖音客服的诈骗套路，不能跟着对方的指引来操作。尤其不能做的是下载视频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一旦授权，就等于是主动走进了骗子设好的陷阱。我们来看几个真实的案例。
3: 今年三月，家住甘肃省兰州市的一位市民险些遭遇假客服骗局。
4: 那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境外打来的电话，对方说自己是某个电商平台客服，说我账号开通了会员，不取消的话每个月会自动扣费800元。我当时特别慌，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陌生软件，正在准备安装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时，民警来电让我停止操作，而且他们很快上门告诉我这是诈骗，太危险了，我所有的积蓄差点就打了水漂。
5: 接警后，我们立即开展电话劝阻，同时我和我的同事迅速赶赴被预警人家中进行见面劝阻。
3: 民警赵凯到达现场后，和同事第一时间指导被预警人将手机调至飞行模式，并取出电话卡，阻断其通过手机进行转账的可能。
4: 民警及时劝阻，我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正在遭遇电信诈骗。
3: 无独有偶，近日浙江省永康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也成功破获一起冒充客服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为市民胡先生守住了卡内346.7万元资金。事发当晚8点多，永康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接到紧急预警，辖区居民胡先生正遭遇电信诈骗。两位反诈专员马上启动紧急劝阻机制，第一时间拨打胡先生电话，但始终无法接通。情况紧急，两人火速赶往他的住处。
6: 在对方的指引下下载了两款远程操控软件，并在客服的步步诱导下打开了手机网银。
3: 反诈专员果断制止了他的下一步操作。经了解，胡先生此前接到一通自称某音客服的来电，对方声称他误开通了平台会员服务，如果不及时取消，将每月自动扣费800元。胡先生信以为真。
7: 幸亏前期反诈平台已经识别到风险，对胡先生的账户进行紧急冻结，诈骗分子的转账企图未能得逞。随后我们当场拆穿骗子的诈骗手段，详细讲解此类冒充平台客服诈骗的套路和防范要点，并现场演示远程操控软件的诈骗原理，才让胡先生如梦初醒。
1: 最近这些年，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不断的翻新，这种假客服真骗子的骗局是越来越多了。部分骗子还用上了 AI 科技，让老套路搭上了新技术，这迷惑性是越来越强。
2: 而且啊，很多不法分子就紧盯了老年人心地善良、辨别能力弱、防范意识又不足的这些特点，专门把目标对准了老年群体，来精准的去设套，防范难度也是越来越大。
3: 去年以来，全国多地警方接连通报多起冒充电商平台客服诈骗老年人的案件，部分不法分子还用上了 AI 黑科技，冒充平台客服，伪装逼真程度更高。他们以自动扣费或影响征信为由，步步诱导，精准针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危害持续升级。
8: 这类诈骗的受害人大多是老年群体，受害人受骗流程也基本

0: 一致，接到客服的来电温馨提示后，因为来不及核实，警惕性不足，害怕持续扣费造成损失，便会在慌乱之中按照对方的提示扫码点链接授权，短短几分钟内就被远程操控转账。
1: 此类诈骗精准针对老年群体，不少老人不仅蒙受了财产损失，还会认为自己犯下了数字时代的低级失误而陷入自我怀疑，原本想要融入数字时代的信心也会因此受挫。
2: 不少老人被骗后不愿主动报案，有人觉得被骗丢脸，有人担心被家人责怪，引发家庭矛盾，选择默默承受，客观上助长了此类犯罪的嚣张气焰。
1: 社区民警走访发现，受骗老人保持沉默主要存在五种典型心理，一是家丑不可外扬的羞耻感，二是对举报后果的过度担忧，担心骗子会不会报复我家人，三是自我合理化的逃避心理，钱不多就算了，四是自认为报警也追不回来，五是情感负债，部分老人甚至替骗子开脱，那孩子对我挺热情的。有专家建议，针对老年人受骗案件，应建立三免原则，免于家庭追责，免于社会评价，免于二次伤害。当我们不再追问为什么上当，而是思考为什么不敢说时，或许才能真正筑起守护夕阳红的防线。
3: 未来在执法层面需进一步强化跨部门执法协同，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涉老虚假诈骗内容传播等行为重拳出击，从严查处，以常态化、精准化执法筑牢银发群体数字权益的法治防线。
1: 老年人在数字化浪潮下往往处于弱势，为银发族筑牢数字安全屏障，绝不能只靠老年人自己擦亮眼睛，必须多方联手，精准发力，构建安全、友好、可信的数字环境。
4: 来特别关注飞天，今天上午9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正式公布了任务发射时间以及三名航天员乘组的名单。
5: 其中，香港航天员首次入选执行乘组，奔赴太空，这也成为了本次载人航天任务的一大亮点。我们来看本台记者胡志焕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们在现场看到啊，将近200个记者席位，其中有1/4都是外媒记者，也就是说每次的这个航天发射任务都已经成为全球记者关注的焦点。我手中拿的就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徽章，这其中就有一朵紫荆花。在今天的首发任务中，有没有来自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航天员呢？马上进入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
7: 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嘉莹分别来自于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嘉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8: 发言人介绍，中国2030年实现航天员登月，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将实施，同时就巴基斯坦航天员参加任务训练情况进行了介绍。
7: 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正在按照训练方案进行基础训练和航天专业技术训练，重点开展实际操作能力训练，确保巴基斯坦航天员具备完成飞行任务的能力。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6: 2024年的4月24号也是在同样位置，当时我就香港和澳门航天员的训练情况进行提问。转眼2年过去了，首位香港籍的航天员即将进入太空，壮大了整个中国航天员的队伍，让我们向所有航天英雄致敬。这是北京台记者胡志焕、宋红宇发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报道。
5: 马上要出征的3位航天员也是我们每个人都特别关注的焦点，一起来关注航天员乘组和记者的见面会。
4: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

0: 中国载人航天啊，一路走来，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到现在即将突破一年期的在轨驻留，这一个又一个全新的首次，串起了中国航天事业一次次发展突破的步伐。正是载人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才有我们一批批航天员在太空接力实现梦想。在这次任务中啊，我们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让我们啊跨域融合，把个人的理想汇聚成为国出征的共同目标。
1: 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
2: 对于本次任务呢，正如我们主领长刚才所说的，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我们欣喜地发现，这些年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稳步迈进，越来越多的女性航天员站上了太空舞台，逐梦苍穹。截至到2026年5月份，我们国家已经有4位女航天员先后出征太空，形成梯队化的飞天力量。
4: 作为一名女性，真的是感觉非常非常的自豪啊！
3: 是啊。
4: 那作为中国首位飞天女航天员，刘洋先后执行神舟9号、神舟14号的任务，两次出征星海，多次完成了出舱作业和在轨科学实验，实现了中国女性叩问苍穹的历史性突破。
3: 航天员王亚平，这是我国首位80后女航天员，曾经执行神舟10号、神舟13号任务。她不仅是亚洲首位出舱女航天员，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女航天员。两次太空授课，点亮了无数青少年的航天梦想。
4: 那您现在看到的是中国新生代航天员王浩泽，她是90后女航天员，也是国内首位火箭工程师出身的女航天员。2024年，她是搭乘神舟19号飞天，圆满完成了多项在轨科研任务，展现出新生代航天人的过硬实力。
3: 那随着航天队伍的不断壮大，这一次香港首位女航天员、全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黎嘉莹即将搭载着神舟23号出征太空，也标志着香港航天员正式进入国家载人航天任务的序列当中。
4: 那刚才你提到，她是咱们中国首位中国香港的航天员，同时呢也是中国第4位女航天员，是一位载荷专家，另外她还是3个孩子的母亲。
5: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黎嘉莹，向来与家人朝夕相伴，和家人情感格外深厚。远赴北京参加航天员的培训，面对各种高难度的训练项目，黎嘉莹都能坦然面对，唯有思乡念亲之情藏于心间。
2: 其实对我来说最难熬的是跟家人分开，因为香港这个地方很小嘛，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跟家人在一起的，我从来没有这么久的离开香港，突然过来这边跟爸妈分开还是挺不习惯的。但是我爸妈特别支持我过来这边，他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得的机会，还有就是他们那个家国情怀也特别厉害，对那个祖国还是特别热爱，从小到大他们都是这样教育我们几个的，然后他觉得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肯定要好好的把握。
5: 最让黎嘉莹割舍不下的是家中3个年幼的孩子。2年前，黎嘉莹离开香港前往北京参训时，家中最小的女儿只有7岁，年长的哥哥姐姐也只有9岁。那时候的孩子们并不理解母亲的选择。
2: 我跟我小女儿特别亲，她之前就问我为什么不是爸爸去训练，是妈妈去训练，这是我听起来就是觉得也挺不好受的，就我真的觉得不想要离开他们。那个时候跟他说他不太明白，但是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

0: 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就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
1: 来到北京后，黎佳莹全情投入到紧张的航天培训当中，一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成为她专心训练的动力源泉。
0: 其实我爱人真的牺牲了挺多的，但是他一点也没有说过这个，也没抱怨过。他们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任务，对我们家庭来说也是一个任务。其实整个航天员大队也是这样，每一个航天员背后的家属也是很不容易，很辛苦，但是他们从来不抱怨，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可敬。
1: 和家人聚少离多的日子里，黎佳莹也未曾缺位母亲的身份。繁重的训练工作之余，总会挤出时间和孩子们谈心。
0: 其实我们平常交流也挺多的，一直以来也跟他们有一个心理的建设。将来妈妈要去太空出差半年的，我也想给小海一个目标，就是遇到困难，只要你努力，你也是可以克服的。我要为他们做一个榜样，让他们觉得妈妈也是挺厉害的，我们将来长大之后也可以做得很好。其实他们对我这个工作挺自豪的，他们也深深感受到了这个任务是很神性的。
1: 经过刻苦的训练，黎佳莹逐步成长为全面掌握专业技能的航天员。令人欣喜的是，与此同时，家中的孩子们也在迅速成长。
0: 他们就从小到大都是我照顾的嘛，有时候我们定期会见面，每一次分开的时候他们都会哭一点，就是很不舍得我的。但是现在好一点了，过来这边我觉得他们三个也长大很多了，突然就好像自己都可以照顾自己了，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意想不到的一个好处。他们也明白，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我们还是要发挥我们的所长，可以贡献的都要贡献出来，因为国家好就是我们香港好，香港好就是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他们也有这个观念。
1: 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黎佳莹对于空间站上面复杂的实验载荷照料任务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0: 太空里面的设备，我上去之后就成了我的孩子呢，就是我也要好好的去照顾他们。其实也是同样的，就是你对孩子付出了多少，他们也会回归你，就是你多爱他们，多照顾他们，他们也会爱你。设备就比较冷冰冰，但是你照顾到他好了，他好好工作，其实对我们这个太空的任务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1: 凭着出色的训练成绩，黎佳莹入选神舟23号乘组，但刚接到入选通知时，黎佳莹只能和队友们分享这份喜悦，
0: 挺兴奋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有那个保密的要求，也不可以跟家人说，但是他们也感觉出来了，就是感觉我的训练特别紧密，他们也特别支持我，对，他们一直以来也对我很有信心，就是感觉快要到点了，就是也替我很高兴。
2: 出征太空前，您会和孩子们或者跟您先生想说一些什么话吗？
0: 就是让他们不用担心，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就希望他们在这边也过得好好的，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就可以了。其实还是挺想他们的，我想要回来就是跟他们拥抱一下，最想就是跟他们吃一顿好吃的，然后跟他们分享最真实的太空的感受。我知道他们也很期待我回来。
3: 黎佳莹不仅是孩子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骄傲，她马上也要成为一名摘星星的妈妈了。
4: 是啊，也是我们的榜样。说到自豪和骄傲，刚才我们的在现场的记者胡志焕非常的激动。其实她是见证了我们航天事业这几年不断的发展的历程。
3: 她也说啊，在现场看到不少媒体朋友是感慨万千，我们也一起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
5: 我非常激动和自豪，我是来自香港的媒体，然后有了解到有香港的女航天员会首次深入太空，然后我们也会随时跟进，让香港的市民朋友们了解到更多相关的信息。
6: Well, I think what's unique about China's space program.
7: 我认为中国航天事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搭建起了完整的航天体系。中国拥有自主空间站、运载火箭、航天器以及专业航天员队伍。航天探索绝非只是将航天员送入 入太空这么简单，而是一套完整的工程体系。中国能够长期维持在轨驻留能力，这也标志着中国跻身航天强国行列。毋庸置疑，这绝对是中国取得的卓越成就。
3: 跑了航天这么多年啊，作为这个本地记者啊，非常自豪，一步一步看着我们的中国航天从无到有，包括从一到一百的这样一个跨越，内心是非常自豪的。我们也算是一个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去见证我们中国的深空探测，包括载人航天的一步又一步的发展，我们充满期待，也满怀自豪。
4: 另外，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这次任务当中将会进行九项科学实验。
3: 这些实验涉及水稻、干细胞、纳米酶、放线菌、钛钙矿电池等一系列的太空实验。
8: 未来人类在太空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时间将越来越长，如何让水稻等农作物在太空实现高效、高质、高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次任务中，中国空间站将启动水稻连续两代全生命周期培育实验。
9: 我们这次上天的种子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上次建造期那个种子，它返回之后然后它在地面又种了两场，然后就是获得新的这个种子，就是它就等于说它的祖先曾经上过天了，然后它现在这次再次上天。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它这个祖先从来没上过天的，它也上天了，就是这两种。
8: 科学家表示，这次希望通过实验验证，上过太空的水稻后代会不会比没上过的更有适应性。另外，还将在空间站进行水稻连续两代繁殖实验，以了解水稻在空间环境中的遗传稳定性。此外，一系列实验将涵盖生命起源催化剂、微生物适应性进化、高等植物遗传变异、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另据记者了解到，在本次任务中，中国空间站将首次开展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动态服役实验。
10: 我们的样品随货包上行后，会由航天员在特定的时间将它从货包中拆解出来，然后通过机械臂将我们的样品安装在整个太空站的外壁，然后进行为期一年左右的就是舱外暴露。
8: 北京台报道。
4: 太空微碎片撞击，这是载人航天飞行的高频安全隐患，直接关乎航天员在轨驻留和返程安全。
3: 我国航天科研团队开展了专项技术攻关，对神舟23号飞船的舷窗系统进行系统性、结构性的优化升级。
11: 这是中国空间站的模型，下面啊就是飞船。我们记得在去年的11月初，神舟20号的三位航天员陈冬、陈忠瑞和王杰原本是乘坐神舟20号飞船返回地球家园，但是由于当时在返回之前，陈冬发现整个飞船舷窗的最外层防热玻璃出现了裂纹，正是因为这个裂纹，他们推迟了9天，一直到11月14号才返回地球。而这之后，中国载人航天首次发射了救援任务，也就是神舟22号。正是因为有了之前这些经历，这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行了技术革新。
12: 神舟23号呢，我们这次也是针对这个舷窗进行了一个优化更改，提升了它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一个能力，也使得我们的飞船呢，它的可靠性、安全性更好更强。一个是通过舱外的一个防护的增强，另外呢，也是通过舱内的一个补充的一个防护，通过这两种手段实现了我们空间碎片的一个防护能力的提升。因为我们23号是一个新批次的飞船嘛，这次也是第一次执行载人发射，我们针对这个仪表、针对载荷的安装都进行了一个系统优化，使得我们这个人机交互的这个便捷性和舒适性更强。另外，我们载荷的运输能力也得到了一个较大的提升，它的下行载荷的运输能力从空间上提升了200%，从这个重量上提升了100%，应该说能够更好的支持我们空间站的运营任务。
4: 欢迎回来。最近买杨梅了吗？这杨梅泡药事件啊，持续引发了我们的关注。每年的四月份到九月份，这都是杨梅的销售旺季。很多爱吃杨梅的人也担心，咱北京有没有事件当中说到的这种问题杨梅呢？记者从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了解到，受到这个事件消息的影响啊，今年的杨梅销量从往年的日销大约20,000斤下滑到了现在日销大概是3,000多斤，从事杨梅销售的商户数量近乎减半了。
3: 那价格呢？价格也是一直在下跌的状态。以云南东葵品种的杨

0: 杨梅来举例，现在已经从往年的$26到$28下降到了$20左右，降价将近30%。市场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新发地没有来自问题货源地的杨梅，新发地供应的杨梅货源地是云南、浙江，而且严格把控品质，商家进场需要有产地的检测报告，还需要进行快检。此外，相关部门在市场会不定期的进行抽检，可以说是重重关系。那消费者呢，也是可以放心的来选购现在市场上的杨梅的。
1: 是的，好，换个话题，最近有市民向我们的记者反映啊，在海淀区知春里小区西侧人大附中实验小学南校区和16、17号居民楼步行大概不到200米，但是由于16号楼和17号楼之间的小西门常年是关着的，所以家长带孩子上下学呢，只能绕开绕行，途经社会车辆和停车场，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就前往了社区进行实地探访，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一起来看看。
2: 我现在是在海淀区知春里小区的西侧，大家可以看到从我身后的这扇门穿过去，步行100多米就是人大附中实验小学的校区，而旁边不到20米就是知春里小区的16号楼和17号楼，两栋楼之间嵌着一扇小门，门外十几步就是学校，但这扇门目前是关闭状态，家长和孩子只能从两侧绕行。
3: 我家在这楼，我当然拍了，我不是很近嘛，希望打开，要不然我们特别不方便，绕一大圈绕那后边去，关键走那条大路孩子不安全。
2: 现在我是在17号楼的底下，我们就沿着南侧现有的道路走到南校区的北门，看需要多长时间。
4: 随后记者沿南侧道路步行前往学校，这条路线需要先在小区里走一段，穿过小区另一个开放的门后再走一段社会道路，而这段路在临近校区的路面上画了家长等候区和通学路的标识，但由于是机非混行道路，家长带孩子或者孩子单独行走都存在一定隐患。全程走下来，根据运动软件测算，距离约650米，耗时约9分钟。
2: 现在我们再从南校区的北门沿着北侧现有的路线走回小区，看耗时多长时间。
4: 记者发现，北侧的道路需要先进入知春里社区旁边的好景家苑小区，穿过小区后再沿社会道路绕行，全程距离约560米，耗时约8分钟。两条路线走下来，确实会比从小西门直接穿行多花一些时间。
5: 我们买的就是为了这学区房，开了最少能节省5分钟。
1: 一扇小小的门，牵动着家长和其他居民不同的考量，有人支持开门，有人有顾虑反对。
0: 那记者在小区也是随机走访了几位居民，咱们也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
6: 这都习惯了，这多少年就没开了。
7: 老月了，都是60以上的人了，肯定不愿意呀、啊。尤其你像小学现在没点儿，有时候中午就放，有时候3点就放。你早上起来多吵啊！
8: 而且是居民区最好是别外来的进来，再开一个门，它主要是不便于管理。
9: 这两个楼都老头老太特别多，他平时要在这儿晒太阳。等下雪的时候，要是都走这边，这堵上一死疙瘩。这其实如果说没车的情况下，这儿没车，我觉得行。你这现在都是停着车，这就变成一锅粥了。其实我建议就是说，能不开不开，你就是绕点远走路了，不还锻炼身体吗？我也知道大家觉得可能不方便，但是你开了以后，这个隐患更大，这可能是想象不到的。
4: 通过记者随机在小区内的调查，发现多数居民持反对意见，原因主要是觉得开放小西门会影响社区的安全和通行秩序。对此，家长们也有自己的看法。
5: 校园的校生它是有限的，它不可能是有很多的家长，
3: 都是接孩子的，也不至于社会人员太杂乱。
4: 和知春里社区有相似情况的，还有紧挨着它的好景家苑小区。这个小区的南门正好对着人大附中实验小学南校区的北门。
5: 就像这个小区也是，原来这个门都是开的，完了他们都不关上，就是西面开了一个门，正面那个南门关上。
8: 就是因为这个学校开学接送家长从这穿行啊，骑电动车的从这穿，我为了我们小区的安全，就是上学时段和放学时段举手办。我们也做过民意调查，只要超过这个全体业主和占用面积2/3，双3/3，我们就执行这个决议就不干了。极个别的那没招。
4: 相比之下，好景家苑小区需要绕行。

0: 城的距离比知春里社区短一些，但两个小区面临的难题却是相似的，不管开门还是关门都不是单方面能拍板的，需要在便利与安全之间找到平衡。
1: 怎么说呢，听起来都有道理，家长希望开门带着孩子少绕路，居民担心开门的秩序乱了，那这扇门到底该怎么处理呢？
2: 我们的记者在实地调查采访之后呢，联系到了属地的中关村办事处，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0: 针对居民的顾虑，家长和记者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比如只在上学放学的高峰期开门，其他时段关闭，或是开门后只允许行人通过，禁止车辆进出。
3: 哪怕就是你上学放学的时候就开那门，其实也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行。
4: 这谁什么时候出来，这个一开了就没人控制了。
5: 要是理想化了，你不能向着他这边开车进来，你知道吗？
0: 带着双方的观点，记者找到了中关村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介绍南校区是去年的六月份建成，在今年春季学期才正式投入使用，目前校区内只有一二年级的学生。
6: 建成的时候啊，考虑到这个周边同学的情况，其实多部门就做了大量的研判，我们针对旁边这个临近小区的这个大多数居民呢，进行了广泛的这个意见征集，大部分居民呢还是表示对小门这块呢保持原有的这个封闭状态，因为本身它的功能就是两个社区的之间的分隔，而不是说作为通行的主要通道。
0: 新学期开始后，街道接到了一些小区内的家长希望开门的诉求，于是再次实地踏勘，重点看了小西门到学校之间的这段路。调查后发现，通往小门的通道比较窄，转弯处还有视线盲区，如果让学生走这条路，安保人员很难观察到全程的动态。
6: 咱们也能现场看到，在这个学校门口的这个两侧的位置，往西，这是我们规划出来的专属的这个通学路啊，这个两侧其实无遮挡啊，都是比较开阔的。通往这个社区小门那个位置，它因为空间狭小，而且区域相对来讲比较的局促，在客观上确实从这个防护的这个观察上来讲，它是存在盲区情况的。
0: 这扇门的开合没有简单的对错之分，每一方的诉求都有其合理性，但开门之后，校园门区的安全保障会面临新的挑战，小区居民原本稳定的生活秩序也会被打破，便利和安全、局部和全局都需要放在一起权衡。
6: 我们也能理解啊，如果这个小门打开，可能确实一部分家长在接送孩子的时候，可能步行50米就能完成这个日常的接送，但是呢，小门打开之后，它势必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对于我们整个校园门区这个原本真空区的这个绝对安全，对校园安全保障的这样一个这个影响。同时呢，原本整个小区的居民原有的社区内的这个日常生活秩序，也会因为这个小门的突然打开，受到这个一定的影响。我们更多的还是要从全局的角度做一个这样的平衡和处理啊。
0: 开门有开门的便利，关门有关门的道理。这道小西门的开合，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开或关能解决得了，而是要在便利、安全与秩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1: 说到北京市少年宫，那是好几代北京人刻在心底的童年念想啊！多少人小时候就是从少年宫的大门走进走出，现在早已为人父母，甚至当上了爷爷奶奶，但是一提起来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还是鲜活难忘。
2: 就在最近，承载着69载首都少年成长记忆的北京市少年宫少年时光馆正式开馆了，1000多名老学员带着家人重新回到了这里，和岁月对话，和童年重逢，也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温暖童年对话。
7: 踏入新落成的少年宫少年时光馆，老学员季清远的思绪被拉回到了1963年。
8: 好，这个我一看就是国画组，用毛笔，用水墨，是吧？这个一看就是这个。我们因为杨老师带我们上景山后街那儿啊，坐马路边上，马路牙子上面，一群小孩往那个大尖大屋顶那画写生，画建筑的写生，这个有点像我们当时那种感觉。
7: 时年小学3年级的季清远，经学校美术老师推荐，考入位于景山公园寿皇殿建筑群的北京市少年宫绘画组，师从杨景之老师。
8: 老师画速写，亲笔画速写，那我第一次看见。来的时候从景山公园翻过景山公园那山，然后就直接到了这个门口等着， 上课之前呢，一群孩子在门口等着，一开门呜啦就先进去了，我印象特别深。
7: 他清晰记得少年宫正门的匾额由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陈元先生亲笔题写，是很标准的正楷。那时的少年宫名家荟萃，活动丰富，季清远曾在这里见到孙敬修老先生讲故事，也知道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从这里起步。时光流转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季清远的女儿季根墨在小学一年级时也踏入了少年宫的大门。
9: 因为这个是最早的就是美术启蒙，也对我后来我在十几岁时候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也是奠定了非常强有力的专业基础。
7: 现在她已成为清华附中朝阳学校的一名美术教师，在讲台上继续播撒美的种子。而传承的画笔交到了第三代手中，季根墨的儿子正在北京市少年宫学习素描和国画。
10: 就是我姥爷和我妈妈都在少年宫学过画画，所以就是我也来到了少年宫学习画画，然后我觉得画画就是非常的有趣。
7: 全新亮相的少年时光馆历时2年筹建，总建筑面积1583平方米，系统整合了800余张珍贵历史图片、300余件历史实物及1万余份多媒体资料。
11: 丰厚的记忆的老物件都是少年宫发展最珍贵的见证。我们也希望呢，孩子们在这场穿越历史与未来的参观中，感受到不同年代我们青少年的成长时光。
7: 筹建期间，北京市少年宫面向社会发起让记忆永驻宫墙档案资料征集活动，得到老教师、老学员及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累计收到珍贵史料、教学实物捐赠1000余件。北京台报道。
1: 夏天来了，北京文旅消费市场也火热升级。昨天第6季首旅精彩生活节在北京展览馆启幕。
2: 生活节汇集了全市58个知名文旅品牌，打造为期11天的沉浸式消费狂欢。
12: 走进北京展览馆西街的生活节，舌尖盛宴率先登场，烟火气里藏着地道京味儿。全聚德、东来顺、莫斯科餐厅等10家老字号齐聚，非遗美食、经典小吃香气扑鼻。21家京城5星级酒店集体出摊。
13: 大房我们每4年1次的世界杯年，我们呢结合我们马克西姆的特色，无论是甜点、蛋糕、网红产品，打造有特色的这种西餐文化主题。
14: 发现全是咱们酒店的，那就是不一样。明天我再带朋友我们再来。
12: 好物市集也是惊喜连连，北京野生动物园、民族饭店、精彩文化等文旅企业的100余款独家文创集中亮相，让市民游客把北京记忆带回家。
15: 带了我们的水豚呀、我们的羊驼呀，以及我们的文创产品，以及我们售卖的特惠的套票。
16: 赶上夏天了嘛，然后就挺适合下了班以后疲惫的一天，然后来这儿放松一下。
12: 围绕出游，现场还有旅行社推出多条特惠旅游线路，满足人们多元出行需求。
17: 围绕我们的即将到来的暑期，打造这种像科学家一样实践的研学体验，那带孩子亲身体验我们的上海江南造船，我们的这个走进敦煌，还有我们的全北京的一些北京中轴线主题的旅游产品，沉浸式感受这个暑期研学的魅力。
12: 此外，生活节线上云游同步开启，足不出户就可以将特色好物与专属优惠一网打尽。
18: 可以通过线上生活节购买到优惠的玛雅展的门票，就在咱们首博。同时呢，您还可以凭借我们玛雅展门票，在北京17家的东来顺直营门店享受打折优惠。
12: 本季生活节将持续到6月1号，每天下午4点到晚8点热闹开启。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到24号在朝阳公园可以说是精彩不断。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还有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非常的丰富。
1: 那交通也很方便，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可以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细请关注北京时间App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次市集上有哪些顶级的潮玩阵容。
19: 走进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现场，各式创意潮玩琳琅满目，氛围感十足。 市集汇聚了泡泡玛特、奇梦岛、52 Toys、米哈游、卡游等中

0: 国头部潮玩品牌，更有不少知名 IP 实现了跨界亮相。在奇梦岛专属展区，六大国家级非遗合作潮流手办惊艳亮相，将金绣、景泰蓝、盘扣、宋锦等多项传统非遗技艺巧妙融入潮玩人偶的服饰设计与配饰细节中，让小小的潮玩藏着大大的中式浪漫。
1: 景泰蓝是百工之王嘛，它的制作程序啊什么的都特别复杂，作为一个金属刺绣跟我们的潮玩能结合，让那个传统的技艺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或者是不可近玩近触碰的一个工艺品，而是能够通过我们的潮玩这种载体真正的就是走进年轻人，走进大家，成为生活中一个陪伴品。
2: 我本身是比较就喜欢这种传统文化，跟传统文化相结合，让这种潮玩也是有了一种新的生机跟活力。
0: 除了潮玩品牌，如今不少文博机构也开始迎合年轻人喜好，结合自身特点打造了专属潮玩。国家自然博物馆打造的卡卡、鲁鲁萌趣玩具、恐龙系列手办、精致蝴蝶冰箱贴等爆款文创，成为了市集里的亲子流量担当，以轻量化、趣味化的潮玩载体，把生物科普、自然美学等融入日常好物，轻松解锁自然知识。
3: 沿用的我们人之由来展厅里面的这个一万年前的智人的形象开发的，卡卡和鲁鲁的这个衣服和这个帽子他们都可以变装，然后另外就是他们的眼睛还做了一个特别的设置，可以跟随人的这个眼睛，然后可以追光。
0: 如今潮玩不再是单一的网红摆件，既有国风文化的深厚底蕴，又有自然科普的实用价值，颜值与内涵双在线。以潮玩为媒介，以年轻化为切口，让文化扎根潮流市场，融入大众生活。
4: 潮玩其实已经这个跟各个领域在交叉了，它不仅仅是我们能够之前看见的这些包挂呀、徽章啊这些东西，其实它已经融入到了我们很多这种日用品里头。北京呢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啊， IP 创作呀、 IP 的运营啊以及销售渠道等等，这些基本上能够占到我们产业链价值分配的70%以上。
0: 据了解，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持续至5月24号，北京台报道。
5: 眼下，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持续火热开展，展览以珍贵的文物全方面地展现美洲古老文明的璀璨风貌。
6: 同时，展览也配套打造了主题文创市集，可以说是凭借着浓郁的异域特色，贴合展览内核的原创好物走红出圈，这里也成了大家的新晋网红打卡点。
7: 走进首都博物馆的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人们除了可以饱览这里充满异域风情的文明瑰宝，同时文创市集也成为了新晋网红打卡地。
8: 都是和玛雅和这一次咱们大展有关系的一些手作呀，包括我们的产品玉米为主的一些挂饰啊，还有一些钩织的一些作品。
9: 我们从秘鲁到考察的时候，我们员工自己背回来一些他们的手工制品，都是羊头毛做的，是当地人自己用手工编织成的。我们根据当地的一些特色吧，还有他们一些文化，还有我们展里边一些文物，然后我们自己设计出了一个图案，然后做成了4款保温杯，也是相当畅销的。
10: 本次市集中的主题文创均深度绑定展览内容，将文物文化、地域民俗、艺术审美融为一体，让观众真切感受到文博文创的创意升级与文化深耕。
11: 这个应该是秘鲁的元素吧，就很突出，然后它的组合起来颜色也很亮眼，做得蛮漂亮的。
12: 我看非常有那个民族特色，丝巾跟这个展的这个相结合，然后所那个出的文创，然后还有里面的，我们那天也逛了，我觉得还是挺用心的。
13: 我家里有非常多的冰箱贴，然后今天也是想看完这个展之后仔细出来逛一逛，精挑细选一款冰箱贴放到我家里作为对这个展的一个纪念。
10: 北京台报道。
5: 北京曲剧，这是北京独有的地方戏曲种，承载着浓厚的京味文化底蕴。为了纪念北京曲剧泰斗艺术大师魏喜奎先生诞辰100周年，经典传统剧目《杨乃武与小白菜》经过全新复排，近日在北京大兴剧院首演。
6: 这次演出集结了多位00后青年演员担纲主演，以青春力量传承经典。
14: 舞台之上，小白菜的形象纯净柔弱，牵动着台下观众的心。 鲜为人知的是，为精准还原清末女性的体态风貌，此次复排首次将软敲运用到北京曲剧表演中。青年演员脚踩无根软敲，克服表演难度，生动复刻出旧时女子的行走姿态。
15: 这出戏一共2个小时40分钟，就整场戏小白菜都是踩敲的，站着然后做一些伸展动作，一直保持不动，然后来锻炼这个肌肉的这个力量。
14: 无理不服人，无情不动人，无计不惊人，这是本剧总导演许棣始终坚守的创作理念。作为魏喜奎先生的亲传弟子，许棣在复排过程中对演员表演提出严苛要求，亲自逐字逐句教唱唱腔，逐场逐段抠戏打磨。复排坚持守正创新，在完整保留北京曲剧独有唱腔韵味、经典剧情内核的基础上大胆突破。
16: 唱腔这些我全都不能变，我觉得一定要继承先生的。另外呢，我就觉得还是要唱练做表，还有就是说，我就一直在说无技不惊人，技术的东西要用技术的东西表达。
14: 经典传承关键在人才，北京市曲剧团始终重视青年戏曲人才培养，为剧种可持续发展积蓄后备力量。
17: 订单式的啊，这样一个培养人才的一个方式，从1999年开始，在中国戏曲学院开办了第一个北京曲剧的本科班。以前我们基本上是10年招一批，15年才用到一批。那么现在我们缩短了人才培养的时间，啊，我们基本上是5年招一批，10年就能用到一批。
14: 北京台报道。
18: 舞蹈影像它可以近距离的拍摄你的面部表情、微表情、身上的肌肉的拉丝的状态，能钻到舞者的身体里边，
19: 通过影像的媒介能够将舞蹈艺术展现给大众，我觉得这是件非常好的事情，而且未来我觉得一定会发展越来越好的。
20: 作为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家板块重要单元，本届舞蹈影像艺术大赏以专业、多元、创新为标尺，于2026年3月正式启动。经历约2个月的征稿，收到来自全国22个国家地区舞蹈影像创作者的1035篇作品投稿，覆盖80多所院校与机构。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舞蹈影像艺术大赏鼓励舞蹈艺术与影像智能科技深度融合，赛事兼顾专业性与大众性，通过晨曦组、年华组打通全民创作通道，让不同年龄段的普通爱好者都能站上舞台表达自我。
21: 更打动我们的作品恰恰是它有独特的视角，然后它挖掘的东西是具备人文关怀的。
22: 我们选出最棒的 dancer 舞蹈走向全球啊，然后给他们更好的一个展示机会，然后同时也给他扩宽一个全球化的视野，让他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
20: 最终舞蹈影像作品继 Tear 摘得短片单元最佳作品，舞蹈影像作品《零零颂》摘得 AIGC 单元最佳作品。特别荣誉单元方面，人气偶像王晨艺获得舞台实力新锐称号。
23: 我们每个呼吸它都是在舞蹈里面，所以可能现在的 AI 能够帮我们去做一些场景的那种加持，但它绝对不能替代舞蹈。
20: 未来舞蹈影像艺术大赏将持续立足电影加舞蹈加科技的创新方向，持续挖掘舞蹈影像的独特魅力，助力舞蹈文艺事业创新发展，焕发全新活力。北京台报道。
5: 韩国总统李在明21号对有关所谓中国人大举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表示批评，称其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
6: 目前该新闻已经删除，涉事的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21号晚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就其发布的相关内容发表了道歉声明。
24: 李在明2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经核实，该节目使用了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他还强调，作为经济类媒体，煽动厌华情绪对国家和国民没有任何益处。另外，李在明在国务会议上听取相关汇报时，也严厉批评了该媒体，并要求追究责任。
25: 中国强迫症没那个有话了，一不落人家。근데그런건어떻게그법무부에서보면그건처벌대상아닙니까?명백하게가짜뉴스쓰는거?처벌조항이없나요?
24: 22号，中国驻韩大使戴兵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李在明抨击个别韩媒炮制涉华不实消息表示高度赞赏。戴兵称，期待韩国各界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假消息、歧视、煽潮等做法，增进中韩民众相互理解和信任。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接受质询的时候，再次否认其阵营曾经在选举期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攻击其他候选人的视频。
0: 自ら徹底的に調べ、事実と異なるのであれば根拠を示し、週刊誌側を名誉毀損で訴えるなど、しかるべき措置を取るべきではないですか？総理いかがですか？
24: 高市表示，无论是其事务所还是竞选团队，都从未制作或发布针对其他候选人的负面视频，也从未委托第三方进行相关操作。关于是否起诉报道此事的杂志，高市表示将优先处理公务，同时也会考虑诉讼负担后再做判断。据日本周刊文春杂志曝光，高市团队曾在选举期间聘请人工智能专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向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大量视频，恶意抹黑对手。虽然高市否认此事，但周刊文春方面称已掌握部分证据，其中包括和高市秘书相关的证据。
5: 回到北京，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是多云，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那白天紫外线比较强啊，户外活动的话注意防晒，下午山区注意防雷避雨。
6: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高天阳。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东城区残疾人就业服务和职业康复中心在隆福寺街举办“保障平等就业权利，融合发展，奔赴未来”残疾人就业权益宣传活动，为残疾人求职者提供就业岗位与法律维权一站式服务。
1: 活动现场，多家用人单位提供了各类别的就业岗位，现场设立一站式服务专区，公益律师团队与仲裁院工作人员解答劳动合同、社保缴纳等法律问题，职业指导师提供简历诊断、面试模拟及职业规划服务。此外，现场还展示了残疾人职业康复劳动产品，助力残疾人劳动增收。
2: 从2点到现在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大概有5-6起的残疾劳动者的这种劳资纠纷，举办这种活动，更有必要让他们一个是走出来，然后让我们也能为他们提供帮助，让我们仲裁院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3: 因为他们很多残疾人吧，身体状况不一样，所以说找工作很多的受限。通过咱们今天这个招聘会的时候，他们很多的残疾人吧，他们都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岗位，通过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我感觉这个活动非常好的。
1: 活动创新采用岗位对接加维权服务双线并行模式，不仅搭建了精准的供需对接平台，更通过多部门联动，切实维护了残疾人平等就业的权利，营造了残健融合的良好社会氛围。
4: 招用残疾员工呢，除了给企业带来一些政策红利以外呢，他们身上的这种积极的努力向上的精神也可以感染到企业里的其他的员工，对我们的企业文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正能量。
5: 因为我们今天参加的这些企业呢，他们全部都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行业和从业特色，专门呢拿出的一些试残岗位，然后或者呢是为残疾人朋友量身定制的一些岗位，然后用来招聘我们的残疾人，比普通的用工岗位来说呢更适合残疾人的需求，然后呢也能更足满足他们就近就便就业的一个需要。
0: 近日，宇树科技全国首家直营店正式落户北京王府井银泰印巴巴，这是智能机器人企业面向大众消费市场的重要布局，也是王府井商圈在科技赋能商业、打造智能消费新场景上的又一次创新实践。
1: 走进店内，科技感与互动性扑面而来，机器狗与人形机器人灵活运动，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体验。从春晚舞台到行业展会，再到如今落户商圈，智能机器人技术正逐步走进普通消费者的视野，让人们在互动中零距离感受前沿科技带来的新奇与乐趣。
6: 以前的话都只是在网上看到的嘛，在电视上看到，手机上看到，那走到这里有实体店，哎呀，禁不住要进去看看，摸一摸，感觉真好。
1: 此次直营店的开设，是智能机器人产品从线上与展会走向线下常态消费场景的一次重要尝试，也标志着王府井商圈在手电经济领域再次引入全新业态。实体门店让消费者可以亲手触摸、亲身互动，不仅降低了前沿科技的认知门槛，也让硬件结构、运动控制、人机交互等领域的技术突破以更加直观可感知的方式走进公众生活。
7: 我们之所以想开这样的一家直营店，是为了说让消费者能够更近距离的去接触到这种机器人跟机器狗的产品。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场的消费者对熊猫皮肤有一个非常喜爱的这样的一个互动，那么我们希望以机器狗或者机器人为这个本体基座，那么针对他们去开发出各种各样让消费者喜闻乐见的配套产品。
1: 近年来，东城区着力推动科技与商业融合发展，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创新消费场景。随着越来越多硬科技品牌落户，王府井商圈的科技消费供给不断丰富，为东城区培育智能消费新动能，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0: 西城区有条街名字带马但没有马，叫道却不是一条单纯的道路。今天的行驶西城，让我们继续马年找马，破解马连道的秘密。
8: 马连道是在说它是养马的吗？马连道是在特指这一条道路吗？那它为什么又被称为茶叶第一街呢？今天呀，我特意请来了西城区史志办的老师，让他带我们深挖马连道的前世今生。老师您好。
9: 陈浩您好。其实很多人跟你一样，一听到马连道这个名字就会产生很多的疑问。
8: 是呀，马连道到底和马有什么关系呢？
9: 其实啊，这儿和动物的马完全没有关系，却和一种植物有关。清末那会儿，这儿呢就是一片沼泽苇塘，周围零星几个小村子，路边呢长满了那种马蔺草，就是韧劲儿特别好的那种小草，老百姓叫着叫着呢，马蔺就喊成了马连，于是有了马连道的这个名字，也成了这个街区的总称。
8: 哦，原来马连道是马蔺草的谐音梗呀。
9: 嗯，
8: 合着我这么多年都给误会了。那这里是怎么从一片荒地变成如今的热闹繁华街区的呢？
9: 这就要说起马连道的第一次蜕变了。上世纪50年代开始呢，这儿开始修仓库、厂房、民宅，一条条道路呢都用上了马连道的这个名字，慢慢的形成了现在的这个规模。如今的马连道，它紧邻西三环，北靠广外大街，1500米的主街，82公顷的街区，早就脱胎换骨啦。
8: 老师，您刚刚说这里原先是仓库、厂房扎堆的地方，但应该有很多种货物都在这里聚集呀，为什么偏偏是茶叶留了下来呢？
9: 这可不是偶然。全占了地理位置的光，过去呀，这儿离广安门货运站很近，仓储运货都很方便。1956年，北京茶叶加工厂直接落户到这里，成了马连道茶产业的起点。1988年呢，北京茶叶总公司成立，算是给茶叶街打下了根基。90年代政策一放开，全国各地的茶商都往这儿跑，自发聚集成了市场。1999年呢，咱政府开始整治环境，修理马路，正式把这儿打造成了茶叶一条街。2020年又升级为茶文化第一街，从普通的仓储区变成了茶产业的高地。
8: 一进茶城，茶香味直接上头，10大名茶、6大茶类应有尽有，不愧是华北最大的茶叶集散地。
10: 这是一款20年的生普，可以感受一下它的这种花蜜香。
8: 慢慢的品一杯茶，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这就是茶文化的魅力吧。
9: 现在这里不光是卖茶，还经常举办国际茶文化节、茶艺表演、斗茶大赛，茶商们还举办起了茶空间，开发文创，开展培训，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茶文化。
8: 哎，老师您看，我身后这块大屏幕上跳动的数字全都是茶叶的交易数据和溯源信息呀。
9: 对呀，这个就是北京茶叶交易中心的交易平台了。
8: 这个交易平台有什么不一般的地方呢？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李总您好。
11: 你好。那北京茶叶交易中心呢，是北京市唯一持有茶叶类金融交易牌照的交易中心，全国的茶商都可以在我们的交易所的平台来进行交易。现在一共有90多个品牌、6大品类、3.7亿的挂牌量和近2000万的交易量。除此之外，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够给茶商提供的服务，就是供应链金融的一整套的服务。
8: 从无名苇塘到仓储街区，再到茶香满街，如今又跨界数字经济，一缕茶香遇上数字浪潮，传统和现代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9: 未来这条1500米的老街会成为产业、文化、科技相融的城市新地标。
12: 祝愿这悠悠茶香飘得更远。
0: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他们在寻找3000年前的城市布局，他们在探索古人未知的生活场景，他们跨越3000年与古人对话，他们扛起60年考古的重任，他们让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西周封国城市重见天日。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穿越3000年，燕都传心。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组长答题赢好礼，看校看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2: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怎么玩？一条视频告诉您。这次活动分为了3个区域：文创区、商务区和游园区。文创区汇聚了全国30多个地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知名文博机构将携网红文创重磅亮相。发现了一个重磅展位啊，那就是我台展位。作为这个小小的东道主啊，欢迎大家来这里搜罗搜罗文创好物。商务区位于规划艺术馆 T 空间郡王府，游园区呢以泡泡玛特城市乐园、阿派朗乐园、贝壳剧场、方舟湖草坪、万人广场5个点位为核心，白天游园，晚上还可以赏水岸。给大家推荐2条水上游线路，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方舟湖码头，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碧沙码头，可以乘船夜游亮马河，沉浸式的观赏水岸光影。看了玩了还不够，各地非遗美食等你来解锁。让我看看有哪些城市啊，淮安、扬州、泉州、成都、顺德、潮州，太多了太多了，其他的不能再剧透了，就等大家来这儿揭秘啦。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亲人投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琉璃河，五代考古人倾尽60载心血。
9: 年代定了，西周了，燕国为了封地，
10: 里边有那个甲骨，一共发现了8个字。
11: 在宫内发现陶瓷管，
12: 可见这个建筑呢，整体规模是非常的大。
0: 西周燕都遗址，找寻3000年前的城市新证据。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穿越3000年，寻找燕都。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博举例，每天都吸引着无数参观者的目光，而在它的背后却是一场跨越60年的考古。它将北京建城时的轴线延伸到3000年前。如果穿越回3000年前，北京房山琉璃河会是怎样一幅图景？这里又将揭开一个怎样的秘密呢？1945年8月的一天，一位名为吴良才的银行职员，在北京琉璃河偶然发现了几块碎陶片。他敏锐察觉到这些陶片的特殊性，把它拿给了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苏秉琦先生当时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北京大学设置我国第一个考古专业时，他出任考古教研室主任，曾在陕西省宝鸡专门从事周人墓葬的发掘和研究， 所以他意识到这些陶片会非常有价值。于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专家把注意力全部聚焦在了琉璃河董家林村一带，没想到这一去就有了意外的发现。
9: 横的是发现就在董家林的这个一块台地上，北城墙很完整，有2829米，东城和西城墙呢就还有300多米，南边呢因为被大石河冲掉了，因为当时始终对这个遗址的年代不是很清楚，是商代的还是是西周的，都有不同看法。
10: 60几年的时候，周恒曾经派了几个学生在董家林挖了一条探沟，但是也没发现重要的东西，也都回来了。但是这个事儿呢，始终在周恒心里边放着呢。
0: 如今看来，20世纪60年代的这一道探沟，正是用科学的方式开启了琉璃河考古的大门。197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仅2个月的赵福生，就直奔琉璃河而来，
10: 把我们一个班40个人全拉到琉璃河去了。当时出来都有我们谁也不认识啊，那人家邹恒先生带着李伯谦先生现场教学啊，告诉你们这是西周陶片，西周陶片什么特点，这器物叫什么，这立这绳纹什么的，这反正这出的多了，人家一边出一边讲。
0: 当时董家林村发掘现场的旁边正在兴修水利，
10: 邹恒先生是听人讲的，说那边推出有些陶片来，然后到那一瞧，哎呀，文化层基本推完了，然后就是生土中间剩下大大小小的灰坑，然后邹恒先生心疼啊，然后让这个推土机停，推土机人家谁听你的？
0: 邹恒先生向国务院农林口首长建议，应该保存3000米乘1500米的琉璃河西周遗址，推土机这才退出。
10: 没想到73年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了几个墓，哎呀，大家精神头来了，就开始有以后的这两个西周贵族的中型墓。
7: 发掘2053的时候啊，就比较费劲了，出水，又拿探铲呢，探，哎，探到器物上，我们知道这下边有器物了，就用手摸。猫是一件递到木盒上面，上面有人记录，但是紧顶不好弄，借助倒链拴着绳子，上面有人拉，下边有人拖着，顶足啊，3个扎到织泥里头，捉进呢比较大，你人呢弄不上来。这个木啊正好一半在黄豆坡出村的道上，一半在

0: 太保赏锦被，用作太子鬼保尊。大概意思是说，咽喉命令大臣锦去宗州给太保送食物。这个字指的就是古代的咽。话说庚申这天，太保赏赐了锦被币，锦用这笔钱铸造了这件青铜鼎，用来纪念这一无上荣耀。在残存的东城墙东边，先后发现了两座面积足有15平方米的墓葬，这引起了考古学者的注意。因为10到15平方米的墓葬都属于中型墓，而且这两座墓没有被盗，出土了20-30件青铜器，墓主人一定非富即贵。
1: 就是出的金鼎啊，牛头立啊，这些就全都出了，所以基本就确定了，这点就是西周燕国的始封地。
2: 司马迁讲的《史记》很清楚，就讲武王发作以后，很快的就分封了，少公回到北燕去，到燕去当侯去了。年代定了，西周了，燕国有个封地，有城墙，有墓葬。
0: 关于燕这个地方，史料中虽然早有记载，但只是只言片语。就像《史记》里所提到的，封少公氏于北燕。那么这个燕到底指的是哪儿？考古专家也一直没有定论。然而这两件青铜器上的铭文，把这个在史学界埋藏了多年的未解之谜一语道破了。通过对琉璃河残存的古城墙和它周边古墓的考古发现，属于同一时期，都是西周早期。
2: 现在说就是从西周的公元前1046一直到这个公元前的770年，这个春秋前，就在北京辖区里头，这个最早的城就是它。
0: 如今琉璃河出土的博举立、锦鼎，都成为了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博举立身上的铭文大意是，博举是燕国的贵族，他重金打造了这件牛头青铜博举立，也就间接证明了燕国都城的存在。随后一个更大的发现等待着考古队员们。
2: 我是从81年开始就一直在这里，我一去时就看见这个大墓。70年的他们就曾经探出了一个墓葬，这个墓葬长有5米多吧，中间有3米多的一个大的盗洞。我觉得一定是这个身份很高的人，其实到了我要挖。
0: 1981年，琉璃河遗址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发掘。这张照片是一座被命名为 M1193号的大墓，南北长7米多，宽5米多，大概35平方米，是琉璃河遗址目前最大的一座墓葬。而且大墓很深，中心区域的确有一个圆形大坑。
2: 我就觉得这个墓葬有4条墓道是在犄角上，这个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一定是这个身份很高的人。如果倒光了，那我运气不好；如果说没倒光的，然后残存一点点，我可能就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收获。
0: 这是20世纪80年代，殷伟章老先生对这座 M1193 大墓发掘的照片。四个角各有一条呈射线状向外延伸的墓道。据殷伟章老先生回忆，每条墓道都有4-5米长，大概1米左右宽。然而为什么会设置4条墓道以及这种形制，时至今日还没有定论。这或许正是在昭示着它的与众不同。5年的时间，殷伟章他们一共发掘了200多座墓，其中那座 M1193号墓在1986年的冬天震惊了整个考古界。
2: 一报飘雪花了，我跑去一看，高兴死了，2件铜器出来了。出了2件铜器的时候，他这个墓是实际上已经盗完了。这2件东西非常有意思的，已经原来他的墓葬放铜器的是在头的北边，他这2件东西滚到南边和中间了， 所以很可能就当时盗

0: 抱着的过程中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又掉下去了，弄了好大位置。
1: 原本因盗洞早已不抱希望的 M1193 号墓，发现了两件青铜器。两周后清理结果出来了，盖子被打开了。
0: 打开以后一看，里头有铭文的就高兴了，而且特别好的是两件器物是四篇铭文，都是一样的43个字，就是到燕这个地方去当侯。
1: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刻和刻雷的顶盖内部有着相同的铭文内容，其中最关键的一句令刻侯于燕，这个字指的就是当时的燕地。而通篇43个铭文的大概意思是，周王说，你用盟誓和清酒来供你的君王，我非常满意你的贡享，命你的儿子克做燕地的君侯，并管理其他几个地方的子民。伯举例克和克雷等青铜器的出土，都以铭文记录下西周燕都的历史。但仅仅凭借这些铭文还不够，距离确凿的证据就差一步之隔。
2: 这个就是我们发现的这个野塞宫的发射陶瓷管，就是它那个排水设施。而且它那个陶瓷管前面有个头，它是一节接一节的，而且这边头大那边头小，它一节接一节的连成一个比较长的管道，就是排水用的。这是
1: 陶水管道、板瓦等等建筑的发现，佐证了这里曾经是一座城市，而这些都是在琉璃河第三阶段的考古过程中被发现的。1995年，已经是考古队长的赵福生再次回到了琉璃河。
3: 琉璃河是95年第一个重大发现，是东城墙的北部发现了排水沟，然后钻探出宫殿区，然后挖了祭祀区，发现整个的殉牛、殉马。
1: 更关键的是，在祭祀区发现了至关重要的几个字，
3: 就是里边有那个甲骨，一共发现了8个字。
1: 这就是当年发现的甲骨文，但上面到底写了什么呢？
3: 我说你们啊，只要找出一个字来啊，我说我那时候生活也比较艰苦，我奖励10个鸡蛋。第三天，北京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严向东背着手，赵老师，您说话算数不算数？我发现8个字，80个鸡蛋。啊，我说你拿来，我说你可别刻上的啊，我说考古可最忌讳这个。你要是真是造假，你一辈子就别吃考古这碗饭了啊！那是这，他说您放心，绝对，我一瞧还真就是。
1: 这块补骨上写着“成周”2个字，也就是说，这座燕都建成于周代。
3: 其中有2个是成周，这2个其实是最重要。那就是那时候就是，那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啊，琉璃河这点起的作用呢，挖的那些最早的那东西，通过碳十四测年，真是没有超过公元前，原来是1045，回到后来夏商周断代工程定的是1046，差一年呗。
1: 1995年。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开放，展陈燕国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漆器及陶器等，原址保留了4座燕国贵族墓葬与车马坑。也是在同一年，琉璃河考古队组建，对城内居住遗址进行发掘。2001到2002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再次对琉璃河村落搬迁抢救性发掘、对墓葬区位提供研究新思路。随后，琉璃河遗址的发掘告一段落，直到2019年，这里再一次迎来了考古人。那这一次，作为考古负责人，王晶有什么新发现呢？
4: 这个建筑呢，整体是从西周早期开始起建，最晚一期的废弃时间约在西周晚期，前后大约有100年左右的时间。 现在这个夯土建筑基址呢是南北长约28米，东西长约26米，可见这个建筑呢整体规模是非常的大。我们呢从上到下给这个房屋的基础编了号，每一层呢都是当时铺垫的整个一个层的范围，在层和层之间吧，我们是能看到一些夯块，就也就是这种我们之前俗称的这种板柱建造的这样一个技术。那之前说的这个覆月局与板柱之间呢，其实也就是说这种当时的建筑方式。那可以看到这条斜线可能就是当时在这个就是分块夯筑的过程中中间夹板或者是就是分槽的这个地方，这边有斜线，后面啊前面也都还有类似的这样的斜线，在这样一个一个分块的就是块夯土块内，然后再逐层水平的向上就逐层夯筑，所以中间呢还会夹杂很多这样的大石头，这样大石头也是起到这个固定整个这个基础的作用。这一件这个青铜环首刀板，就是虽然它有一点残断了，但是这一件是一件青铜器，它的功能呢有很多种说法，切割肉类啊，解割兽皮啊这种，然后还有的呢可能是用来在竹简上写字的橡皮的功能，一些玉珏石器，还有一些这个骨制品，这还能看到一个鹿角的形状，然后但是背面已经可以看到是被抛开的这个样子。那我们把它们就是先做成半成品，然后再把这些半成品呢加工制作成一些工具，比如说这可能是一个角珏，就是会用来做这个锄地用的，再比如还会有一些我们叫做骨籍，其实它就是簪子，不一定是非得是女生才能用哈，就也许古人的男士也会用这个做簪子，还有一些比如说骨足箭头，可能它是鹿角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1: 从2019年开始，琉璃河考古队一群20几岁的考古工作者再度向这座3000年前的古城开启探索。2021年，一个改变历史的考古成果等待着他们开启。
5: 我本是慈宁宫不起眼的宫女，我因遇见万历这个薄情之人误了一辈子。那一年万历皇帝临时起意临幸了我，谁知道一次就中了，自此开启了苦难一生。万历嫌弃我出身低微，不愿承认我与孩子，若非李太后施压，我连宫妃之位都得不到。后来我被打入景阳宫幽禁，形同冷宫，宠妃郑贵妃百般刁难。万历位立郑贵妃之子为太子，与群臣僵持15年，我成了无辜的政治牺牲品。即便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我仍被幽禁10年，母子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我在冷寂与委屈中耗尽生机，去世时无皇后名分，陪葬品寒酸至极，堪称后宫最惨之人。我以为一生委屈会随离世消散，可命运反转，猝不及防。孙子朱由校登基后开启复仇式尽孝，追封我为皇后，迁葬定陵，还为我打造了3龙2凤冠、12龙9凤冠、2顶冠绝天下的凤冠，这份极致奢华狠狠弥补了我一生的委屈。而这就是以其中一款12龙9凤冠为原型设计的 BRTV 联名款冰箱贴，原文物象版宝石珍珠，金丝点翠，华丽爆表，堪称明代凤冠天花板。而这款文创高度还原龙凤细节，鎏金质感拉满，点翠配色超绝，立体精致，磁吸牢固，一贴就让冰箱直接变身家庭 C 位，把400年的顶级风华带回家，颜值与故事双在线。想看一眼一个遇到渣男的女人悲惨的一生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凤冠带回家。
1: 他们在寻找3000年前的城市布局，他们在探索古人未知的生活场景，他们跨越3000年与古人对话，他们扛起60年考古的重任，他们让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西周封国城市重见天日。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穿越3000年，燕都传心。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7: 蔡欣。
6: 手机电池警告。今年五月，哪里开掉最出片？巨型手办、暗部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出片率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花九宫格。
7: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3: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北京大兴区彩鱼镇玉兴苑小区加装电梯的事儿。要说给老旧小区啊去加装电梯，这是政府这几年着力在推进的民生项目，为的呢也是方便居民的出行。家住大兴玉兴苑小区的庄先生说啊，他们小区早在2021年就开始加装电梯的工作了，但是如今啊5年时间过去了，这电梯还没装完呢，这背后有什么隐情呢？
1: 我是2021年买的这栋买的这套房，然后当时应该是刚买了之后就说要建这个电梯，2021年3月份买的，然后6月份就说要加装电梯，然后但是这一拖就拖到现在，然后就是没有后续了。
2: 这是咱们那个电梯，然后就是没有控制面板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它也不亮。
3: 对，现在没有通电。
2: 目前咱们能看到电梯井道的这个钢架结构呢是已经搭建完成了，同时呢这个玻璃幕墙以及内部的箱体是已经安装完成了，不过仍然有大部分的这个外立面以及防护结构是没有施工的。
1: 咱现在看到的是2025年6月底7月初就已经是这样子。
2: 那就等于又是近快一年的时间。
1: 对，快一年啥也没动。当时2021年整个小区反正都在推这个事情，牵头当时应该是居委会还是物业，然后带着这个施工单位一起给我们做这个电梯加装的这个宣传。我们这个单元应该楼上有几户是老人家，所以当时大家加装的这个意愿也比较高，差不多9月多大家签完字，然后11月贴了告示说开始就做这个基础的勘探嘛，
4: 签的合同完工时间约定了6到8个月之内能完工。
2: 乙方施工周期为取得这个电梯增设项目确认书之日起的6到8个月。
4: 对，
5: 在居民们看来，2021年11月工程正式开始，按照合同约定，最晚在2022年8月前后，大家就能如愿以偿地乘上期待已久的电梯了。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居民们是望眼欲穿，却始终不见电梯的踪影。
1: 一直拖，其实拖了挺久的，去年的7、8月份拖到现在，然后就说他们要终止施工。
5: 一部加装电梯。

0: 为何近五年仍未完工呢？通常情况下，加装电梯停工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1: 它有几个方面，民意、资金、企业、技术、审批，还有基层。那么就民意而言呢，因为这个加装电梯它对于不同的居民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资金的分摊上也好啊，技术方案的选型啊，它可能有不同的这种理解，所以就容易产生纠纷。那么对于这个资金而言呢，北京市现在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居民集资这部分钱存入第三方的账户做强制的监管。那么这样的话呢，后续资金如果不足，或者是加梯公司它要是万一抽逃了资金，可能就产生资金的风险。如果这个企业的自有资金不足，也有可能会导致资金的问题。一个企业是不是具备相应的资质、相应的经验、相应的技术能力，这很关键。这个企业对他所要承担的这项民生工程是不是负责，更关键。如果在前期的勘测、技术方案的设计、包括施工过程当中的这种技术环节的把握，它可能会出现问题，也有可能会导致停工。
0: 而庄先生告诉我们，他们的加装电梯在施工过程中也确如陈老师提到的这样，遇到了技术方面的阻碍。
2: 2022年开春又重新拆掉，然后回填，建了基坑，然后往上盖了个基础之后，发现就是煤气管线还有供暖管线，跟这个最终的这个基础施工估计还有一些冲突。2023年的冬天开始改管线，然后到2024年9月份还在改管线，然后10月份搭的现在的这个基坑，
3: 直到2024年12月26号，
2: 对，
3: 这个钢架搭出来了。
2: 对，这个钢架搭出来了。2024年当时大家都还比较有信心的，然后包括工程队的负责人说都获批了，然后也没有什么阻碍了，管线也改好了，那我把这个工程完工就是2个月的事情，结果这2个月就变了2年。
0: 对此，陈老师也明确表示，这一情况并非合理的停工理由，甚至还暴露了部分职能部门存在职责履行不到位的问题。
1: 出现这种问题呢，其实还是我们作为基层部门在跟踪这项工程的时候没有做到随时的去检查，随时的去跟进。首先第一个，比如说住建部门啊，住建部门它应该是进行整体的把控，包括哪些公司能够来做这些工作，包括它的整个的流程，前期的安全鉴定，包括它的设计方案。国务院有一个安全生产的条例，这个条例里规定，就是在建筑施工的过程当中，在施工之前，施工的组织方它可能有不同的主体，业委会、居委会、居民，或者是这个电梯的加装公司，它要对这项工程的所有的管线包括周边一切影响的因素都要做一个充分的勘测。他如果说我在施工过程中发现管线跟原来不一致了，这个资金的损失、时间的损失谁来承担？施工方他要承担责任。
4: 按照专家所说，以改造管线为由延误工期啊，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同时陈老师也分析了，说电梯停工的这种困局啊，有可能是哪些原因所导致的。那么玉兴苑小区这部5年还没有完工的电梯到底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2: 施工方现在就是以这个没有收齐工程款为由就停工了。
3: 这单元一共是几户？
2: 这单元应该是6层，然后每层2户，12户。对，费用的话应该是不同楼层费用不太一样，
3: 价款也是一个递增收费的，1层是不收费的，然后2层是
5: 它是改造费用是一次性交的，然后实际使用的过程中每年还要收使用费。
3: 改造的话等于2层交1万，
5: 对，
3: 14000、18000、2万、26000，等于所有的改造款就是这个数分别乘以2，是吧？差不多加一块应该是
5: 18万吧，
3: 18万左右。
0: 按照目前施工方所说，此次电梯工程停工是因为有居民拖欠工程款，然而这一说法是否属实，究竟又是哪几位居民欠款，施工方始终没有明确交代过。为了核实情况，我们也在现场尝试逐户和邻居们沟通，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只见到了2层的一位住户。
6: 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单元的这个加装电梯，您们当时是也参与了吗？
7: 参与了，签字了。
6: 那费用呢？费用也交了吗？
7: 忘了当时是多少钱了。
6: 那您知道咱们单元一 有哪个住户没有交这个钱吗？

0: 就是加装电梯的钱吗？
1: 我不知道。
0: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居民们也是碍于邻里情面，始终没有互相去证实过，于是电梯工程也就这么搁置了下来，没了下文。可这时间拖得越久，大伙的一些担忧也随之而来。
2: 首先从建筑结构上来讲，就这个钢结构你放了一年多了，然后也没有做相应的防水，
3: 这些钢板这都已经开始锈了。
4: 对，咱们对它将未来的这个安全性也会有一个问号了。
2: 然后另外就是你看这个联通其实是没有做任何这个防护的。
5: 咱们这个加装电梯为什么每家每户窗外有一个单元门，然后多出来一个这个像连廊一样的架子，这都是它后续加的是吗？
3: 对，这是原始的楼梯，然后从这道墙往外所有的这些都是后来加出来的。我们的这栋楼它当时给的方案就是说不破坏旧的楼梯，然后我在旧的楼梯外面加出来一些面积，最后是会跟户内的这个面积打通的。楼上就直接从这堵墙上开门，从这个电梯的这个平台直接入户。
6: 那意味着可能以后咱们每家每户相当于有两个防盗门，就是一个是楼梯上门，这一户，
2: 202
6: 这一户是一个防盗门，
2: 对，
6: 然后一个是平行的，在这块的是一个防盗门。
2: 门是没有锁的，推开了之后是可以走到平台上的，平台是没有栏杆的。说不该说的就是哪家小孩稍微调皮一点的话，我完全可以钻过去，很容易上去。哎，
6: 我应该也还行吧。
2: 小心脚下那根。
4: 像您说的是这个门是吗？
3: 有点挣扎的力气，
4: 就通过这个门直接过去了。
6: 而且其实你能看到它目前这种半停工的状态，在这个四周也没有设置任何的安全警戒啊，或者说是安全的围栏。
3: 别不说，你是先把这门锁上，
2: 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0: 而除此之外，这个连廊上也是几乎被杂物堆得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
4: 这上面它堆的东西也太多了吧，石块、渣土、泥土、钢结构。
0: 这座烂尾的电梯结构就这么突兀地立在那里，原本应该给居民生活带来便利的设施，如今却成了最大的麻烦。
1: 我们怎么说呢，要不就赶紧拆了，要不就赶紧完了。因为我说实话，我这屋里还要装修呢，这隔这么长时间还没装不了。就那外边那个厨房那块，它不是探出去了吗？我还想赶紧装修把地面刨了呢，现在这块也装不了啊。
6: 因为咱不确定他给咱研出来的那块还能不能用。
1: 对呀，那他要拆了我怎么办啊？现在也不知道他这到底现在能不能是最后是什么样了。
2: 就我也涉及这个问题，就是刚才二楼的同事说的，我买了这个房之后，就是他就要说装了，所以我这半边我也没有装修。
7: 其实庄先生家呀是住在一层，他本身也用不上电梯，但是一部电梯装了5年还没装完，确实也很影响生活。他说自己的期待啊，就是跟本单元大多数的居民一样，这电梯要么一鼓作气您把它修缮完毕啊，要么干脆把这个钢结构给拆走，现场回填恢复原状，别去影响大伙的正常生活。那话说回来啊，这电梯为什么5年时间都装不完呢？庄先生听说的是啊，说工程款不足是这样的问题，那这是不是属实呢？我们的记者呢，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玉兴苑小区加装电梯出现的问题啊，还不止这一处呢。
4: 现在整个小区里只有你们一个单元加装了这个电梯吗？
2: 加装过就是动过这个工的，有3个单元，
4: 包括你们的，
2: 包括我们单元，然后有一个人家已经就是投入使用，基本上就完工了，然后有一个是挖了几坑，然后中间反正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吧，就是也有一些纠纷，然后最后就回填了。
4: 就有回填，有完工，然后有咱们这个办公程。
2: 对，
4: 您带我们挨个看一下吧，就这两个电梯。
2: 回填的是在那边，就是这个单元。你看这底下明显的就是重新铺的。
4: 从这儿开始差不多。
2: 对，这是原来重新挖的电梯，挖的那个基坑，然后挖完了之后重新填掉了。
8: 我们这个就不弄了。
4: 不弄的原因是啥呢？
8: 他们找那个施工的根本就不成，什么程序都不走，实际上。按说开工之前正规的那什么啊，你得有安全评估。没有。然后你得有这个方案公示。
2: 对。
8: 没有，然后你就动工。
4: 您这是哪年开始施工的？
8: 2022年11月，然后23年呢4月。
2: 回。
8: 开始。
2: 啊，对。
8: 又复工了。
2: 差不多，对。
8: 对吧？然后5月就他就发现他们这施工根本就不成，打洋灰。

0: 混凝土，它的量不够，它你知道往里搁什么？弄了好几块砖头往里冲量，然后那个旁边的灰往里掺。你看我给你整的。
1: 您当时还拍照记录了是吗？
0: 对，看这就是我录的，这个已经打洋灰，由于量不够往里掺。掺土掺沙子，那边全是有掺的土的沙子，那边都是废料
1: 啊，等于它铲过来的现在是土和废料。
0: 对对，混凝土的量不够，他们还不承认。我给区县委叫来了，镇长也来了，镇长来了说这不承认，你这都冒烟，你这根本就使不住，完全那个违反，这得拆了铜的。
2: 对于该居民反映的问题，我们也尝试向施工单位求证，但截至发稿时也未能与实际负责人取得联系。而属地镇政府表示，曾有区级质检部门就该情况进行了检查，未发现问题。不过此事还是让居民们对施工单位的信任度打了折扣。
0: 后来那个我们这楼里就都知道了，我们重新做民调，我们这12户，
3: 嗯，就不同意，
0: 十户不同意，
1: 嗯
3: 嗯，
0: 然后就停了，
1: 也是7月份
0: 就开始填，是雨季嘛，
3: 对，
0: 雨季就是先填了，保证别到时候把这楼有危险。
2: 和这个单元的加装电梯结局截然相反的，则是小区里的第三部加装电梯。
1: 他们这个设计跟你们也是一样，就包括那个连廊，
4: 三层应该是弄完了的。
1: 外沿的这块和原始的那个楼体结构已经完全的封好了，
4: 是的。
1: 然后二楼的这个是还有一点点间距，它应该是正在，
4: 对，它
1: 正在做，正在施工呢。
4: 里面应该是新装的窗户，它还没有出来。
5: 这是相当于到6楼。
1: 啊，连廊的位置等于从这儿出来，就是原始的那个是楼梯间的窗户。
5: 那个是楼梯间的窗户，没有拦住。包括这个吊顶一拦，然后窗户一封的话，就存在就是少雨，然后腐蚀钢结构的问题。
1: 咱们这电梯什么时候加装的？
6: 它应当是23年签的合同吧，年前就开通了，就是2025年年底吧，盖的比较快。
7: 外面在都是他们反正弄的。
1: 哦，窗户什么的包住，外立面。
7: 嗯，对对对，地砖那个铺的就是连的那个弄的，他那该装的他都给你弄。这应该是这样，你自己看看那个，这应该还是比较结实吧？
1: 还挺硬实的感觉。
7: 啊，对，特别厚实，比一般的房子做的厚实是吧？
1: 哦，对 对。
7: 比原来的房子我比较一下厚实。
3: 他们好像开工
4: 应该是在我们后面。
1: 啊，比您们晚，还
4: 对，比我们晚，还比我们早完工，对。
1: 嗯，
2: 为了给自家门口这烂尾多年的电梯找个最终的结果，居民们也是几番沟通，
8: 也打过建筑公司的电话，然后也打过
4: 彩玉镇的项目办。彩玉镇的项目办呢，说他们也只能是说去沟通协调，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执法权，也没有管辖权。
1: 嗯，
4: 他们也承认，就是说跟这个公司这个沟通的很不顺利，然后进展他们也不满意。
2: 那么庄先生等居民们的困境，如今又该去找谁来求助呢？
9: 按照北京市的城市更新条例也好，按照北京市关于老旧小区这个加装电梯的这个规范性文件啊规定也好，那么基层部门它是一个牵头的这么一个责任，
1: 嗯，
9: 随时跟进了解掌握情况，发现了问题及时上报，及时调解啊，甚至于北京也有这个吹哨报道啊，把相关的职能部门请过来，大家共同来研究怎么解决。至少是这项工程出现了停工，它的原因是什么？首先，作为职能部门，要有一个明确的认定。如果你连一个停工的原因只靠施工公司自己去跟居民表述，而没有一个行政的认定的话，那么这个工程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是脱离监管了。
10: 我们来梳理一下记者在小区里走访了解到的信息。玉兴苑小区呢，近几年一共是加装了3部电梯。庄先生所在的单元的这部电梯啊，目前是一种烂尾的状态。还有一个单元的加梯项目呢，是被叫停了。那现在地面已经是完全回填。再有一个单元的电梯已经开始运行了。那同样都是这个小区加装电梯，为什么现状会大不相同呢？我们的记者了解到了两个细节啊。第一，就是这3部电梯收费的标准不一样。装好的那部电梯呢，居民是一次性缴费，价格相对较高。比如说我们采访到的5层的用户，他是交了7万多块钱，而庄先生所在的这个单元是先交了一笔改造费，价格呢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高，最贵的6层是每户26000元，但是后续使用啊还有每年500到2000元不等的使用费。此外，这3部电梯的施工方可能是不同的公司，有居民啊对其中一家公司的资质包括施工规范等

0: 方面提出了质疑。其实咱们说啊，不管这收费标准怎么样，公司是哪家，也不应该任由一部电梯烂尾在小区里啊。那为了求证居民们提出的这些质疑，也为了帮助庄先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的记者进行了多方走访。
1: 那对此呢，我们也是带着庄先生等居民们的这个维权诉求，打算跟各个部门逐一沟通一下。那首先呢，我们就先就近来到这个小区的社区育兴苑社区服务站，了解一下情况。
2: 一楼是居委会，
1: 那咱得去居委会。
2: 对。
1: 想关于咱们这个14号楼三单元加钢电梯的事儿，和咱们居委会先了解一下情况。
3: 14号楼那边是吗？
1: 嗯、哦，对对对。
3: 咱们那14号楼是那个项目办主抓的。
1: 嗯。
3: 我们是辅助。具体的可能您问，要不问我们书记。
1: 行，
3: 我们主要负责是10号楼那边。
1: 行，那我们先跟
3: 书记用了
1: 啊。对对对，10号楼那我看挺好的。
3: 书记不在，
1: 书记不在是吗？
3: 要不你们去政府问问项目办。
1: 这是镇政府项目办是吗？
3: 镇政府项目办哪家公司，什么施工的什么进度，用什么材料，都是项目办他们负责，他们对接。
1: 咱们
3: 两个电梯，一个是项目办，一个是社区办，是两个科室
1: 负责的。10号楼那个是咱们负责的。
3: 10号楼是社区办跟我们。
4: 10号楼的这个电梯是哪一家公司负责安装的？
3: 得让你查一下。
1: 好，是2023年10月份是吧？
3: 对，他们负责10号楼的加装电梯，不是同一家公司。
4: 也方便问一下，就是物业有定期的巡检吗？
3: 应该有。
4: 有照片记录吗？
3: 那得问一下物业。
4: 那方便
3: 带我们去找。这是他们的物业的，这是他们物业的工作职责。咱物业是2楼。
5: 您不行，等我们书记回来，他开会去了，那一会儿就回来，从那工作。
2: 大概几点？
5: 估计半个多小时。
1: 那咱们这样，咱们政府工，您先去物业查看您想看的那个巡查资料，然后我们再下来。
6: 你好，了解什么情况？
2: 我刚才在那个咱们居委会嘛，然后居委会说咱们物业也有一些这个巡查记录。啊，我就想看一下，就是咱们
6: 巡查记录的话，就是没在我这儿，因为我不是管巡查记录那一块儿的。
2: 那方便问一下找谁吗？
6: 哦，我给你问问吧。
7: 喂，刘叔，咱们这个14号楼装电梯是吧？装电梯那个，咱们有那个巡查记录吗？安全那个？
8: 那没有，跟咱也没说呀。
7: 居委会说咱们这儿有日常的那个什么？
8: 咱们也没接装电梯，跟咱们人他妈大了不？
2: 行，没关系，我就确认一下，就是物业如果没有巡查的，
6: 因为这个哈、不是推，因为当时这个开始说装那个电梯的时候，我们不敢参与，因为要收那个业主的钱，牵扯到费用，所以这个物业后期我们没有权利去参与，也没有权利去管。14号楼那儿又给停工了，
1: 对，
6: 就他那儿闹了好几回了，就那个到现在也折腾好几年了，我们物业也挺无奈的，只能说是。安慰一下业主或者什么的，然后这个跟我们关系没有直接的那个什么，所以我们也不好去管。
0: 在社区和物业这里啊，我们了解到已经完工的电梯和烂尾的电梯确实不是一家公司施工的。不仅如此啊，政府负责牵头的两个项目的部门也是不同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个电梯的不同状态？烂尾的电梯后续该如何处理呢？采邑镇政府啊，也安排了育兴苑社区书记和项目办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9: 因为咱们这电梯是咱们那个镇里边就是项目办，然后这个就是安装的，然后等稍等一会儿，等他过来，然后跟咱们直接说。
1: 行，那您跟项目办联系了是吧？
9: 联系，
1: 那太好了。
9: 然后就等一块儿都过来，然后咱们再一起说。
1: 行，
9: 我是咱们居委会的，然后这是咱们那个项目办。
1: 我先了解一下关于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吧。这几班停工，到底每次停工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0: 原因我们那个跟施工单位了解。他们给我们回复是，一是那个咱们，居民后来又反悔了，有居民要阻挠，就是不能去干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居民就是没把钱交齐。
1: 他说这些原因您能核实过吗？
10: 啊，核实过。现在是5、6层交了，但是4、3、2都没交。
1: 我突然想到一点，刚好像和事实不太相符的一点。您说的是现在只有4户交了钱，对吧？
9: 对。
1: 可是今天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的是，2楼的居民说他们也交钱了。
11: 当时我们统计的时候只有四户，就是咱们要装电梯的时候统计的，因为后期又有人交的这个情况，是因为他是交给施工方，
10: 施工方
11: 没交给我
10: 们说。
1: 那你们没有去跟每家每户的居民核实吗？就听信了施工方的一面之词？
12: 施工方提出的停工理由也引起了项目办工作人员的怀疑，他们也表示会立即核实情况。不过对此，庄先生也表示，如果开工前没有收齐工程款，那么现在想要收齐就更难了。
13: 首先我告诉你，就是那些没有交钱的业主肯定不会再交了，大家都不傻，就是作为业主来说，没有人再会相信他啊，除非他把这个东西完工了，自己垫钱也好，先给我弄好了，咱再说该怎么结账的事儿。
1: 居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悔？他说不，我就不同意交钱了。
10: 他们也没说拒绝，那意思就是说，就是要干就干，就不干就拆了，就给东西了。
1: 我的意思是，居民们他们的反悔是不是原因是因为咱们迟迟没有完工，以及前期的多次停工导致的？从2022年到2024年吧，应该咱们连架子都没有立起来过。那这个和咱们当初与业主签的这个合同上的时间也是不相符的呀。
11: 其实从接到这个项目以后，我也在。就是一直在亲自的在推这个事，但也是很头疼，多次和这个施工方也在沟通协调，加快推进这个，但是施工方现在基本上不接我的电话了。
1: 等于您们和他们也失联了，半失联吧，
11: 半失联了。
1: 现在其实就三个问题嘛，我觉得总结下来，第一点是在复工之前，居民们有一部分担心，是因为这个钢架结构它延出来的，比如说2、3、4楼每家窗户外头的那一块平台，它是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的，这是第一点。咱们在复工前的这个安全保障问题由谁来做？无论是咱们社区也好，还是咱们项目办也好，先安装一些简易的围挡，咱们至少把每家每户门口那个门给它锁上，
11: 可以，
1: 这个可以保证，对吧？嗯。第二点问题，咱们这个复工前期的这个质检问题，我们今天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所有的钢架结构是裸露在外面的，我们看到了非常明显的锈迹。那这个锈迹，即便后续复工了，居民们他们也是有这个担忧的，在复工前是否也需要在这个安全评估上做一点工作呢？
11: 我觉得应该是建委的监督这块儿，最权威，应该质量监督站应该是管这块的。我们也加快跟这个住建这块沟通一下，复工之前也让他来再核一下，没的。
1: 那第三点问题就是刚才咱们一直反复探讨的，什么时候复工？
11: 现在为了推动这个，我觉得我们作为属地政府来说，我还应该吹个哨，就是让住建，一定要介入进来。通过属地的力量，有可能会对他们没有太大的压力。
1: 那住建是可以联系到他们的，可以
11: 对
1: 他们实行监管措施的。
11: 对，他们因为在他的体系内，下步还是跟咱们业主坐下来，再聊一下咱们这个标准啊，以及这个施工进度的事。
1: 通过刚刚我们这一下午和社区书记以及政府项目办工作人员的这个沟通啊，其实目前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他们愿意继续推进，然后尽快的履行职责，督促这个施工方对于这个现在目前烂尾的电梯尽快的进行后续的复工工作，然后消除安全隐患，给居民们一个保障吧。但是目前这个事情到底能进展到什么地步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2: 不过通过这次庄先生等居民的遭遇，陈老师也想提示我们，其实加装电梯居民们的自行监管也很重要。
14: 大概有这么几个环节，首先第一个就是在这个事前对于相关法律法规他还是要学一些的啊。那么你把这些了解的越清楚，你对于后续的流程的把握越明白。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单位他有哪些资质要求，我觉得作为基层的牵头部门，无论是街镇还是居委会，甚至于说住建，应该有一个很完整详细的一个清单，在这个工程准备启动的时候要告知给居民。
1: 对
14: 啊，另外一个是关于他的这个方案，一个是房屋安全鉴定啊，国家的强制性标准也好，国家的法规也好，包括北京市的城市更新条例，现在也都有类似这样的规定啊。房屋安全鉴定对于这个加梯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 技术设计的方案，是不是需要这个更改管线，这个电梯跟这个楼体是硬连接还是软连接等等，这些整个的要去了解清楚了，然后再去开始表决。然后呢，就是资金监管，如果有业主委员会，居民们可以要求业主委员会设立一个账号啊，作为专门的这笔资金的使用啊，来按照工期按照工序来去拨付它。对对对。那么第三个环节呢，其实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要做随时的这种叫监督，集资请一个监理公司，随时关心它的进展，随时要求他把这个现场的施工图片啊来向业主们这个存留报备，然后呢随时要去公示啊，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掌握每一个施工的过程和细节啊，是不是与当初的这个方案一致，花钱买一个安心，将来就踏实舒心。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要善于去利用政府的一些职能职权，比如说发现问题及时向政府报告，请政府出面组织协调。
0: 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经震撼登场。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走进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先来看看这件犬科动物雕像。它呢呈蹲坐的姿态，背脊弯曲，头部低垂，一副顺从的模样。然而啊，您可以看它的面部刻纹是又透出了一丝凶猛之气，这很可能是一只郊狼。再来看这件鸟形印章，它可能描绘的是蜂鸟的形象。相传啊，它是在冬季呢会用喙插在树干上入睡，直到树木再次萌芽才会苏醒，因此它象征着青春、活力和重生。如今啊，蜂鸟护身符呢也被视作是爱情的护身符。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还有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还有10号线亮马桥站均能直达，建议大伙儿还是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也可以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15: 爱生活，每一天。
16: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7: 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18: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19: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16: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19: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20: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19: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20: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19: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20: 我是武士。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16: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20: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19: 那我是，
20: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21: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19: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16: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20: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19: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21: 3、2、1，玉米。
22: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23: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24: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16: 兄弟，今晚还喝不？
20: 我是武士，那个
3: 还是二锅头，必须必啊。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4: 收，老年女性85岁。
5: 北京世纪坛医院关节外科一个月需要收治大概110个患者，需要做100台左右的手术。

0: 你们二位要这样出去，因为换关节是不能那个进人多的。谢谢各位。
1: 而每周一是关节外科最忙碌的时刻，不仅有急诊收上来的患者，也有大量择期入院的患者，比如。因疲劳驾驶摩托车而导致掌骨骨折的追风少女小郭，
2: 就得做手术。
1: 比如，该如何让你记得做得不到？因热爱各种运动，不幸膝盖骨折的运动健将小张，
3: 打了九个钉子，里边堵着更厉害。里边，
4: 你看那个。
1: 还有长期受膝外翻困扰的王阿姨。和没有注意台阶而摔骨折的80多岁的张大爷，
5: 你可以看看。
6: 来孩子，是
7: 这样，这是昨天晚上的收治的一个急诊的病人，
6: 26岁一个女孩，轮滑教练，就训练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严重粉碎的三踝骨折。
7: 正常呢，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图片哈，这全开了，这严重粉碎啊。
8: 好，来站稳啊。没事。
9: 三踝骨折呢，在髋关节骨折里是比较严重的，一般往往有内踝骨折、外踝骨折、后踝骨折，但这个患者是三个部位都发生骨折，不做手术或者呢复位效果不好，那将来日后呢它会形成创伤性关节炎。
8: 因为那边医生可能就是他有把最坏的结果告诉我，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呦你这么年轻以后就可能站不起来了，他可能说是恢复不好就站不起来什么的，但是我已经接受不到这个信息了，我唯一接受到的就是你才26以后站不起来。然后我在过来的时候，我真的是我整个人是懵的，就是进来的医生和护士跟我说话我都听不进去。
1: 小新，一个26岁的姑娘，刚交上了男朋友的她，因为在工作中穿轮滑鞋意外导致严重的脚踝骨折，被迫需要长时间住院。但没想到的是，无比沮丧的他情绪转变不到一天。
10: 这个画的相机啊，好像啊。
8: 对，我的脚可以这样。
11: 这个刘川，
8: 你看我的脚可以这样，这个脚你可以动了。
10: 倒车请注意。
12: 我的技能哎，身残志坚。
13: 我妈说了，不会就要学。
14: 就花轮。
13: 对。
8: 妈，就不太想让我妈过来，不想让他们太担心，他们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但我不想让就是这个事情说的就是那么严重，给他们增加负担压力。
10: 他说他母亲来了，是来了，
15: 来了，在后面都是。
10: 啊，就你是从内蒙过来的是吧？刚刚到。啊。
16: 这个太不是，我就快不出去，也不闹过来嘛。说你找也找不见来干啥？不要了。我说你正月咋也碰到。
1: 有了妈妈的陪伴，小新仿佛已经把患有严重的粉碎性骨折的烦恼抛在了脑后，仿佛也忘记了5天后令他害怕的手术。
17: 上个月干啥去？乞丐，我妈上不去，你乞丐。
12: 对的。
1: 在世纪坛关节外科的病房中，有母亲照顾女儿，有妻子照顾丈夫，有80多岁的老爷爷照顾80多岁的老奶奶，也有男朋友照顾女朋友的。但这里2/3的患者都是只身一人在这里治疗，尤其是发生骨病概率更高的老年人。
18: 突然走着都跌个跟头，啪在那儿了。岁数大了真不行啊，真不能跌呀。
19: 他这腿呀早就疼，一抬手吧这腿一软，顿然上了就摔坏了。
20: 你妈呀，都坐上了，坐上我一瞧这脚呀脏啊。说
1: 老年患者往往合并很多的基础疾病，并且骨折后带来的疼痛和行动不便都需要有人来照顾。 虽然有医护的悉心治疗，但亲人的陪伴往往能

0: 给这些老人们带来心灵的抚慰。
1: 他们应该来呀、啊，哎，他们也不来，
2: 他们都上班来，他们来不了，我雇了个姑姑。
3: 我孩子每天3点多钟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样，他也来不了啊，他也上班呢。
4: 现在家里剩下就剩下我们俩了，
1: 他们在上班，他们事儿要的急，要的多，所以他们就没时间。我老人越老越不容易啊。你们多回去看一眼都是好的呀。
5: 早日康复啊！
6: 老两脚断了，然后说起蹬就起来了。
7: 你是啥？蹬了一个。
0: 在关节外科的病房中，缺少亲人陪伴的老年患者与爱说爱笑的年轻人，仿佛能碰撞出特殊的化学反应，在这个病房里打破了年龄的边界。
8: 你什么时候上电视的时候提前跟我说一声，好吧？
9: 没问题。
8: 待会儿我大爷马上电视。我说这大爷，他要出院了。他说想我，不想让我走，我也不想他走。我说让他再住两天，我俩能聊到一块儿去。
2: 我们俩哥正好朋友了
8: 啊，
2: 是吧？一唠一聊，
8: 一唠唠半宿，我俩
1: 什么都聊。
2: 我们俩什么都聊，我俩是好朋友。
9: 一个35，一个86，这差了
2: 不止50岁，
8: 差了51岁，
2: 51岁
9: 的差
2: 51岁。

0: 我们外孙也是爱唱歌，他妈也爱唱歌。
1: 我跟您说，奶奶，他们肯定是遗传到您。
0: 对。
2: 我妈从来不让我张嘴，我以前在家里张嘴打我。闭嘴！
3: 我妈，别说话，太难听了，别说话。楼下都要找上来了，别说话。
0: 他在家我也能唱歌，还不跟他打死。
4: 她18岁的吴奶奶，小新的同房病友，因为重度膝关节骨关节炎，不得不接受膝关节置换手术。由于儿女工作较忙，吴奶奶在住院的20天里，一直都是护工在陪伴。学唱沪剧，将两个素不相识、本各自划着屏幕的一老一小联系了起来。26岁的小新成为了85岁吴奶奶的陪伴，忘年之交的友谊之花慢慢开放。
0: 我看了我就喜欢他。
5: 再试一遍，刚才那个谢的。
0: 我一看着他，哟，我好像认识他似的啊，跟我外甥秀长得挺像的。我说他是白啊，也是特白，反正。所以他也得每个礼拜给我来一次，给我买菜，给我洗洗衣服，打扫打扫卫生。来一会儿，因为每天上我家来，最多跟我说10来句话，又完了，给你活干完的。他没话，他不跟我说话，不说话的，不说爱生脑子的。
4: 吴奶奶在爱人去世之后，长期独自生活。面对病房中有一个爱说话、想跟自己学沪剧的小新，吴奶奶彻底打开了话匣子。
0: 就是他的过去的那个女子，给他写信了，我已经好像不成了。
4: 通过几天的相处，吴奶奶不仅教小新唱沪剧，还像一个家中长辈，叮嘱小新的生活日常。
6: 哪儿疼？
7: 小子
6: 疼。
7: 这儿，我给你按一下啊。
6: 在这儿，做完超声放心。
4: 由于小新在手术期间，吴奶奶就要离开医院回到家中，两人将无法再见面。奶奶将沪剧《致超读信》的歌词写在了小新的日记本上，以纪念这份特别的情谊。
0: 致超，致超，过来恭喜侬，又是迎接侬阿妈去，我得侬一道就要死来了，上辈来的你身边，上辈来你身边，一只裤裆里后面热死了。
8: 疼一下，别动啊！
6: 剩下那俩就别动啊！外踝你们侧着做吗？
8: 对啊，外踝侧着做呀，
6: 尽量是侧卧，
8: 躺扶头。

0: 折中较严重的一种。现在通用的治疗手段是需要医生通过经验人工将三块断裂的骨头复位到原来的位置，并使用钢板和钢钉将骨折处固定。但这样的人工复位固定来不得半点偏差，否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1: 你给拉开拉开，我看一下。
2: 踝关节骨折，所以这种骨折呢，一定要做到整个关节面的一个解剖复位，复位效果不好，那这样来日后呢，它会形成创伤性关节炎，啊，这样将来他一走路呢，踝关节会疼痛，这样对他整个生活质量，对他愈后是非常非常差的。
1: 害怕
2: 吗？
1: 安全撤，我撤了，你给拉开拉开，我看一下。来，
0: 目前在骨折手术治疗中，医生需要凭借经验对骨折部位反复比对，才能达到最佳的复位效果。
1: 往近端再挪一点，完了往下再挪一点就完了。来，瞪着给我来。
0: 其次，在术中需要进行多次 X 光的照射，
1: 不是
0: 这样，不仅手术时间较长，日积月累，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医生的身体造成伤害。
1: 感觉像是在
0: 医学的发展是陪伴着理想在前进。在给小新手术的同时，北京世纪坛医院30公里外正准备进行一场特殊的手术。这场手术将指引类似小新这样的骨折患者在治疗上的未来发展方向。姚琦主任的老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学部唐佩福教授一直致力于骨折复位机器人的研发，姚琦团队积极参与其中。其科研目标就是在机器人精确引导的辅助下，更精准、快速和更智能地对患者的骨折部位进行复位，尽可能地减少术者靠经验固定复位所带来的人为误差，缩短患者在手术台上的治疗时间。这场试验手术的主角是一只实验羊。
3: 这个方向可以吗？
0: 首先对实验羊进行外固定架固定，然后进行截骨。
3: 好，
0: 在外固定支架的伸缩作用下，机器人正在精准地对骨折的患处进行复位。
2: 机器人辅助下的手术呢，终极目的可以使我们的手术呢更加微创化、更加精准化、更加智能化。
0: 研发这样划时代意义的前沿科技，能够让跟小新一样的骨折患者未来在机器人辅助下得到更精准、更快速的治疗。现在30公里外小新的手术也即将进入尾声。
3: 胶布来，胶布。
0: 在北京世纪坛医院手术室里，医生们正在对小新的手术进行收尾工作。
4: 知道做好了吗？
5: 做好了。
4: 现在正在最后一次给你拍片子。
0: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手术，小新严重骨折的脚踝得到了复位和固定。
1: 你看这个就完全正哈，这整个都位置都回来了。
6: 脚都有知觉了吗？
7: 这个有了，
6: 这边没有是吧？
8: Hello， 我是关节外科的病患。今天是周一早晨，是关节外科最忙的一天。我们去看看医生和护士都在做什么吧。这是早晨刚刚交班结束，忙忙碌碌的护士小姐姐们。
9: 我爬上了四十楼，
10: 有我啊，
8: 对，四主任上午会忙上我。
1: 好，现在才几点？上午9:30。现在就8点半了。
10: 打了很多遍电话。
1: 脑袋确实乱，
11: 有点不转了是吧？
1: 那还得必须得转，不转也得转。
10: 对
1: 啊，
10: 对，咱先插好腿啊。
12: 会刚才我做，然后您给我写的。
10: 我给你啊，咱们大拇指立起来，再对着我来。
0: 姚琦主任忙完门诊，跟王星河主任讨论临床医学转化，接着跟内科主任潘磊探讨多学科联合的相关事宜，医疗学科建设、医学的临床转化、新技术的运用，对姚琦主任来说同样十分重要。
1: 要把学科做起来，
13: 是
1: 把学科带起来。这人呢，这辈子就是这样，还是得干点事儿。
14: 去年，
15: 你看这个，他会明显的疼痛。

0: 长期受到外翻膝困扰的王阿姨终于迎来了她的手术。医生需要将王阿姨上下已经畸形的膝关节骨头进行部分切除，换上人工膝关节。外翻膝的发病率仅有千分之七，且治疗难度很大。
1: 因为它是涉及到术中的软组织的松解和平衡等方面，既要恢复立线的稳定性，同时要减轻患者的疼痛。
2: 从医师的手术台上风险，第二个术后管理怎么都认。
0: 与机器人复位手术这样前瞻性的科研项目不同的是，面对这样的罕见病例，药企主任准备采用一种国产先进手术辅助治疗手段，而这种技术已经从展望到落地临床，可以更精准和高效地治疗王阿姨的关节顽疾。这就是 3D 影像重建以及 3D 打印技术。
3: 你好，我想问一下，现在是 3D 的已经出现了是吧？
4: 对的，我们现在就已经快速地进行了一个三维重建。我们在传统的方法的话，一个比较熟练的工程师也要做1到2个小时，我们大约用了刚刚呢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把整个患者的这样的一个下肢全长做了一个快速的三维重建完成了。然后下一步呢，我们会做一些医生比较关心的一个手术设计，我们和医生呢进行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一个互相沟通，相当于医生在手术之前已经把这个手术在三维上进行了一个模拟。
3: 如果我们做关节置换的手术呢，你涉及到这个甲组的型号，原来假如现在1到10，你现在都得术前的三维重建嘛，事先就知道你大小号嘛，患者的号是4号，你可能被删掉5就够了。
0: 三维影像重建及术前规划后，3D 打印机开始了运转，供医生术前参考的1:1复原的畸形病变关节正在成型，而辅助本场手术为患者独家定制的导板才是打印的关键。在传统的膝关节置换手术中，医生更多的是用传统工具凭借经验来判定接骨的方向、位置、角度和接骨量。那么每个医生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在人工智能辅助下定制化的 3D 打印导板就像是我们的汽车导航，精准的辅助医生无限接近于最佳答案。
5: 对，
0: 有了 3D 影像重建的术前规划， 3D 打印导板的精准辅助切割，不仅提高了手术成功率，也缩短了患者在手术台上的时间。
3: 尤其呢是对这个一些开展比较少的医院或者一些基层医院呢是非常非常有用的。通过我们不断的呢设计沟通落地转化，在完成我们这个手术的同时呢，有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6: 哦，好嘞，好吧，嘿，好。
0: 今天手术后的王阿姨已经可以下地了，今天我们的小新也即将出院。
7: 终于要出院了，
8: 今天出院了，挺好的。一人签个名吧，他可以上这儿。
0: 很多患者在这个病房里重新站了起来。
9: 坐在办公室还是要加强一个锻炼，多跑跑步，走走路。
10: 摔倒了以后要及时就医，觉得我这个其实是耽误了点病情。
9: 希望大家就以后出去爬山都要做好准备工作。
11: 我的手呢现在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但是在这里还是想提醒大家，驾车骑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老高，
1: 哦，
2: 在甘蔗一直转向变法里，大家都叫我老高。我今年54岁，过去几十年每天都熬夜，没写到却熬成肝硬化，到了不得不换肝的地步。
3: 第一眼看到老高，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肤色灰暗，眼眶发黑，眼睛中还透着红血丝。
4: 这种肝病的病人大部分是偏黄变容灰暗的这么一个颜色，老高呢他有一点点泛绿色的这个情况，面色也没有光泽，这种脸色呢也并不是很常见。
2: 我肚里头的全是病，你像我这个啊，要是不住的话去很可能也就是一年两年就不下来了。你这肚子老有血有血，肝功能不代谢以后你就是挂了。
0: 肚子疼吗？
4: 肚子疼，它比原来肚子又大了一些，血管比原来又明显。
5: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肝脏是特别小的，是正常肝脏的一半都不到。
3: 老高不仅肝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更为棘手的是他的身体还伴随食管静脉曲张、脾大、胆囊炎等大大小小十几种病症。
5: 病人所有的症状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肝硬化，肝功能不全，肝功能衰竭以后，他所有的这种继发的肝脏功能都不好了。首先表现呢就是腹胀，然后大量的腹水，我们估计这个腹水量至少在2000到3000。肝硬化以后它特别容易出现的两个并发症就是腹水的一个感染，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消化道出血，这个病人就是随时有破裂出血的这样一个风险在里边。
3: 随着病情的恶化，老高到了不得不面对肝移植的地步。
5: 不做肝脏移植手术的话，我们估计在一年之内这个病人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我们最终给他采取了肝脏移植手术这样一个治疗的建议。
6: 想起好一点，你病好的也快，累了吧，累就坐过睡下。
3: 54岁的老高与肝病已经抗争了整整6年，6年来在全国各地辗转求医的路上都有爱人的陪伴。
7: 这么感谢我进来以后，你看你多麻烦啊。
8: 我跟你说，陪伴到老就是最好的感谢，这延续这20年把他陪伴的差不多岁数。
3: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陪你慢慢到老。老高与爱人结婚35年，育有2个儿子，上面还有已经古稀之年的老母亲。如今儿子们都已经成家，孙子孙女也都已经上学，儿孙满堂，幸福而美好。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有太多割舍不下的牵挂。
2: 要是70多岁的话，其实不得了。50来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负担多了。
9: 哎，母亲有老寿吗？
2: 76年。
9: 我肯定特担心。
2: 我直接不让他知道，就是我。就这个移植手术，就是我住在北京输液了，他往输液在那输好了，我输好了，我说那的药可好了，输给2-3个月就好了。
7: 开始他就想，他就不愿意做，跟我说他不做，现在不做我咱们这每天在一起呢，然后你要做了这个让这个伤的命嘛，这么大的手术他就不一定
2: 真的有点接受。擦肩就化肝了，
7: 最后让我画地开导他，好多让开导是小开了。
3: 为了让家庭重拾幸福美满，老高决定最后一搏，做肝脏移植手术。肝源的获得一般有2个途径：亲属捐献和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但由于老高的亲属评估不达标，他只剩下等待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这一条路可以走。1个月前，爱人陪伴他从陕西老家来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待肝源。可就在这1个月中，他错失过2次重生的机会。
2: 这次医生通知我有肝源了，得是特别高兴。可不巧的是，人家捐献这儿又不捐了，我挺久啊，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肝源。 还有没有活下去的机会。
3: 由于肝源紧张，很多患者都在等待中失去生命。
4: 在全球包括在国内，都器官来源都是很稀缺的一个资源。目前在我国统计呢，每年大约有30万的这样一个患者需要接受器官移植。实际上我国每年能够完成的器官移植的手术量大约在15000台，这是一个官方的一个数据。确实是能有机会匹配到肝源，体会到器官来源的患者是极少部分。
3: 就在老高与爱人陷入绝望时，他的主诊医生、从事肝移植工作22年的韩东东主任带来了好消息。
1: 明天就手术了，很幸运能匹配到肝源。
7: 是很高兴。
3: 这次肝源来得突然，但由于经历过2次希望与失望的巨大反差，不到进手术室的最后一刻，老高都无法真正放心。终于到了老高的手术日，今天的手术过程如同一场马拉松，前半程先要通过器官获取手术取得宫肝，后半程再为老高进行肝脏移植。传统的肝脏移植手术，医生需要将肝脏从捐献者体内摘除，用器官保存液对肝脏进行灌洗降温，然后将肝脏放入0到4摄氏度的器官保存液中保存，再植入患者的腹腔。当日凌晨，当大爱捐献者生命逝去的时候，缅怀仪式和获取手术立即启动，也意味着这场承载着新挑战的马拉松正式起跑。
10: 那么很遗憾呢，因为伤得比较重，已经无法再救治存活，并宣布是一个脑死亡状态。我们也非常感动的是，这个家里人也表达了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这样疾病的等待器官的病人。
11: 有一种大爱撒播希望，让绝望中等待的人们看到曙光；有一种善举迎向新生，从此化天各一方为血脉相连。这种行为让生命突破了生与死的藩篱，这就是器官捐献。请各位老师向我们的捐献者默哀致敬。

0: 开始吧。
1: 这位年轻而伟大的捐献者留下了珍贵的肝脏、肾脏、心脏、肺和眼角膜，无私地挽救他人。死亡是每一个生命都会面临的终点，但有些死亡也是更多生命的开始。器官获取手术进行了2个小时，已经到了最关键的肝脏获取阶段。与此同时，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已经开始运行，系统里灌注的是由输血科提供的与患者血型相同洗涤的红细胞，大概2000毫升。
2: 你现在医疗用血太紧张，我们这样的一个手术本身面临着大量的使用医疗用血，那么这个设备呢又要去消耗一些洗涤红细胞，所以这个血的问题是我们前期准备的一个重点的工作。
1: 此时捐献者肝脏被取出，立即注入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的器官舱中，肝脏灌注机对肝脏进行连续常温的机械灌注，维持肝脏正常的生理活性，如同人体的供血机制一样。
3: 哇，这个泵还挺大的，
4: 动脉180，买卖660。
1: 此次无缺血肝移植手术，在获取供肝前，医生先将连接肝脏的血管接入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在断掉原有血液供应的同时，由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替代人体的供血机制。修肝的操作也在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中进行。
5: 还是把周边这一圈给它修一修，
4: 那个氧浓度调高一点。
6: 不好的肝脏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器官灌注修复，因为这是一个修复的一个平台，还可以把它这个功能去修复回来啊，再去用。所以说现在我们很多边缘性的肝脏也通过这个无缺血移植技术。
1: 而等供肝植入移植受体时，将受体的血管接入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再由受体的血液循环系统接管，将机器撤离，最后完成肝脏移植。整个过程肝脏里的血流不停止。
7: 用我们提前备好的洗涤的红细胞再给这个肝脏做灌注，这个时候肝脏其实已经在工作了，它可以正常的分泌胆汁。我们在灌注的过程中来检测肝脏功能的一些相关的关键性的指标，比如说转氨酶啊、胆红素啊，还有乳酸的情况。待我们达到啊评估以后，这个肝脏功能完全正常以后，我们就可以启动这个肝脏移植的手术了。
1: 通过医生评估，供肝的功能一切正常，可以启动肝移植手术。至此，马拉松的前半程顺利完成，接下来真正决定老高命运的时刻就要到来。
8: 有假牙活动的牙吗？
9: 没有。
1: 中午12点，老高被推往手术室，他终于等来了重生的一刻。
10: 加油！加油！
9: 加油！
1: 手术室门口等候着从陕西老家专程赶来的7、8位亲人，除了大儿子，还有老高白发苍苍的二叔以及姐姐弟弟妹妹们。他们有的驱车1000多公里风尘仆仆赶到北京，有的半夜下飞机不顾疲惫地直接来到医院，只为了和老高再说说话，鼓励他闯过这一关。
11: 你好好过
8: 去，你该走的慢慢走。
12: 来，放松放松，哎，您别这么紧张啊。
11: 扎一针有点疼哈，稍等一下。
12: 人不多啊，坚持一下。
9: 睡觉了啊。
1: 麻醉后，54岁的老高进入睡眠状态。这一觉对于他来说是漫长而充满挑战的旅程，他将和30多名医生共同迎接这场马拉松的下半程，但能否顺利到达终点还是未知。医生们为老高做的是全球首例流程简化版无缺血肝移植手术，难度极高且挑战重重。为了完成这一创举，中日友好医院集结了肝脏移植中心团队、麻醉及护理团队、外科 ICU、 输血科、病理科、超声及影像科等众多科室的骨干力量。
13: 开始吧，
14: 开吧。
13: 纱布，纱布。
1: 根据手术方案，医生要先开腹把老高的病肝切除，然后将修整过的健康肝脏移植进体内，实现肝上腔静脉吻合、肝下腔静脉吻合、门静脉吻合、肝动脉吻合以及胆道吻合。 一共要在3个小时内完成5处吻合及止血过程，只要有1处吻合失败，整台手术将前功尽弃。
7: 我们常规肝脏移植是6到8个小时，确实有特别困难的，有10到15个小时的这种手术，甚至有个别的还是突破15个小时。我们一般是有2组人来轮换去做复杂的肝脏移植。
1: 台肝脏移植手术至少需要30名医护人员的接力参与。接力赛的第一棒由何小顺教授主刀。何小顺为中日友好医院特聘教授，肝移植中心学科带头人，目前已开展2000余例肝移植。即便有如此丰富的经验，但面对这样一台全球首创的手术，何小顺教授依然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0: 最好的
14: 先讲肝管，然后就动脉，就是肝左，
0: 动脉呢，这方面
15: 手术要求还是比较严的，一旦出一点差错，那时候损害其实非常大，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挑战。
0: 要不要分点钱？小一点，这个
16: 小一点，
0: 小一点，这个，对对。
1: 肝脏移植是一项庞大而精致的工程，医生们要谨慎判断每个血管和重要通道的位置，避免出现任何不必要的损伤。
14: 拿出来倒水。
16: 好。
14: 来，一号线。
16: 来了。
1: 下午2点，医生们开始对老高的病肝进行切除。虽然术前预想到此次移植过程会困难重重，但是当医生用肉眼看到肝脏时，还是非常吃惊。肝脏已经严重萎缩，颜色灰暗，且布满多发的结节。老高得肝病多年，逐渐发展成肝硬化。这个过程中，在肝脏的周围逐渐形成了大量的曲张血管。人体在正常情况下，静脉直径为1到2毫米，但老高的肝周静脉扩张最大达到了1厘米，这就意味着扩张后的静脉壁薄如蝉翼，极易出现术中的出血。
7: 在切肝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把这个病肝还有周围的曲张的血管全

0: 一段，才能把这个病干切除下来。在这个切除过程当中，确实随时有这种术中大出血的风险。
1: 一般来说，切除的手术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但老高的腹中因为有大量的腹水，且周围粘连和曲张血管比较多，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血管破裂，导致大出血。
2: 血压是好的吧？
3: 血压162。
1: 在病干切除过程中，就在离手术台2米远的地方，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也一直为宫肝进行持续灌注，维持其正常的生理活性。两名医生始终守护在这里，寸步不离。手术室里所有人都在全力为老高保驾护航，带着他冲向马拉松的终点。此时手术室外，家人们在焦急地等待着，尤其是两个儿子，一直寸步不离地守护在手术室门口，也想不起吃饭，想不起喝水，只希望坐在离爸爸最近的地方。
4: 父亲的管教不听，不听劝，气大伤根嘛。
5: 对，
4: 我们兄弟两个也气过爸爸，不听话啥的。我就想着这个，在以后就不能让他生气了。换过一次根了，你还能说再把他气的再换一次根？不可能了。
1: 两个儿子都已经结婚生子，忙于自己的小家庭，而老高则是中国式父母的缩影。他维持着父亲的威严，对儿子们十分严厉。由于逆反心理，两个儿子总和他顶着来，但此刻父亲在手术室，儿子们内心无比后悔。
4: 出来以后就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以后他说怎么干就怎么干。以前没事是说顶着来，但是这件事以后你说就不能了。父亲在，家就在，我们希望他继续活下去。
6: 就是体位呀，
2: 稍微高一点是吧？头高一点，慢慢头高一点，体位。
1: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分离，离断血管逐渐清晰明朗，最终何小顺教授带领手术团队将病干完整切除。
7: 现在下干了，
8: 他的肠管
7: 要准备下干了。
1: 老高的病干完成了摘除，何小顺教授必须争分夺秒地将宫肝从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中取出，放入老高的体内，开始进行心肝脏的血管缝合。而这一过程如同笔尖上绣花，不仅精细，而且要快。传统的肝移植手术使用宫体自身血管和动脉进行血管吻合，而老高的这次无缺血肝移植手术则直接使用肝脏的动脉和门脉作为入口，进行宫肝和受体的门脉和动脉吻合，这大大简化了血管吻合流程。在保证肝脏无缺血的同时，老高的无肝期时间缩短为原来的2/3左右，宫肝获取时间也缩短了约30分钟。
9: 你别看这二三十分钟，可能对于一个移植的过程也是相当关键的。因为我们说这个越快的完成这样的移植肝的工作，其实对受体来讲是一个更安全的一个选择。
10: 这个手术的过程就很平稳。以前呢，我们在吻合好血管以后啊，开放血流嘛，那里面的因为血液是冻的，是冷的，那个接受全身循环以后呢，对心肺就影响很大。它全身的短暂的低血啊，对其他的器官都是一个这个负面的影响。那么因为我们现在是里面是热的血，所以呢复流以后它这个循环影响很小，所以麻醉师是非常这个放心，同时对其他器官的损伤也降到最低。
1: 何教授做完肝上腔静脉吻合、肝下腔静脉吻合、门静脉吻合、肝动脉吻合之后，手术第二棒由韩东东主任接受。
11: 那个短的蓝色的镊子给我。
1: 早上6点，他已经参与了器官获取手术，这是他当天的第二台手术。
12: 胆道吻合还有止血的工作主要是我做
11: 的。乳酸查过吗？
13: 前
11: 来皮前皮

0: 剪刀，精细的剪刀，因环节稍有疏忽就不行。
1: 肝脏移植手术历经9个小时，新的肝脏终于在老高的身体里开始工作。
0: 颜色鲜红哈，质地比较柔软哈，肝功能、胆汁颜色也很好。
1: 54岁的老高在沉睡中迎来了一份珍贵的生命礼物。
0: 心肝植入以后呢，很快就发挥了作用。他手术当中，我们观察那个胆汁是特别好的，胆汁是金黄色的，然后量也是持续不断的在分泌，肝脏的相关的这些指标都是基本在正常范围，确实体现了无缺血肝脏移植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优势。
1: 随着金黄色胆汁的持续分泌，标志着全球首例流程简化版无缺血肝脏移植手术的成功。
2: 手术呢还是很成功，就挽救了这个病人的生命嘛。
0: 高建国的家属，
1: 韩东东主任向一直守候的家属们交代手术情况。
0: 哎，我是韩大夫，手术做完了哈，他这个病肝切除还是很困难，我给你们看一下，看一下这个病肝。正常的肝脏其实要比它大一倍以上，你看它肝脏明显萎缩掉了，颜色是灰暗的，可以看见多发这种结节哈。整个过程还是非常顺利的哈，但术后还有几关要过哈。术后因为这么大一个创面，会不会有出血的情况、感染的问题哈，还有排斥的问题，一关一关过哈。好，那就这样，有什么事情咱们再随时沟通啊。好吧，
3: 谢谢谢谢，哎，顺顺利利就是。
4: 对对，踏实，必须踏实。
1: 手术顺利完成，但此时的韩东东主任却再也支撑不住。从早上5点开始准备器官捐献手术，到晚上9点完成肝移植手术，他已经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
0: 啊，我没事，没事，我看有点累了，就是有点晕，可能今天中午吃了一顿饭吧，是，没事。肝移植医生都习惯了这个状态哈，经常是肝移植是在夜里或者是很长时间的手术。
1: 这场马拉松手术整整进行了17个小时，医生们通力合作完成了一个医学史上的创举，对于老高来说更意味着人生的重启。但这毕竟是全球第一例的创新尝试，术后效果究竟如何？老高能顺利闯过接下来的几大关卡吗？作为全球首例流程简化版无缺血肝移植手术的患者，老高的恢复情况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5: 那肝功能指标就特别好，
6: 对，
5: 既往我们那种传统的移植，它的肝功能指标第二天现在都上了大几百次，上千，你看它最高能在80，
7: 比别的病人恢复啊，我觉得更快，对，要快很多，绳子也特清楚，感觉术后管理也简单多了，很顺很平稳。
8: 老高，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啊？挺好的哈，然后这次你用的这个方法也是一个最先进的方法，肝的质量包括我们那些参数的评估都特别满意。
9: 我怎么觉得脸色好像好了一些呢？
8: 好多了，他来的时候黑的，脸色会越来越好的。好，行，你先休息啊。
1: 做完肝移植手术后的第一天，老高的脸色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而在当天下午，他就能自己拿着杯子喝水，并且和家人视频聊天了。
10: 你咋觉得咋地？
11: 反疫情都挺好的。
10: 有精神吗？
11: 有啊。
10: 挺好是吧？
12: 挺好吗？
10: 啊，过下来。
1: 在距离中日友好医院500米的出租房内，老高的家人像过节一样开心，
13: 特高兴，多半辈子最高兴的两天。
1: 这是老高的亲弟弟，看到哥哥恢复得如此神速，他激动的心溢于言表。
13: 真的，我哥自己拿着手机和我们视频，哎呀，可精神了，脸色都可好了。就像他大儿媳妇说，我怕年轻十岁了，真的是年轻十岁了，还好，太兴奋了。
14: 感谢无处创，确实。
1: 这是老高的二叔，看到侄子的重生，他的内心充满了对器官捐献者的感激。也许这就是生命延续的意义。
13: 那都是有大爱精神的人吗？
14: 对，
6: 感谢这位袁先生，感谢他们的医生挽救了我们这个侄子的生命。

0: 经过10天的休养以及坚持做康复训练，老高的身体状态已经基本恢复，他的7位家人也都陆续返回陕西老家，为了各自的生活而奔波忙碌，但整个大家族的亲人们依然每天在群里关心着他的身体。
1: 每天早上不是给发视频，就发在这群里头的大群里头，家里头都让高兴的，
2: 是不是？点赞，早日康复。这个是侄女子，是不是？大妈完了给医生送个锦旗吧，这一说也太厉害了。你看咱，你看牛大手也大了。
0: 马上要出院了，老两口终于露出了久违的开心笑容，老高的脸色也越来越好。他们还要在北京住一段时间，定期回门诊复查，两个月以后就可以回陕西老家了。
3: 回家最想干的事就是把家里的所有人聚在一块儿，兄弟啊姊妹，所有家里面的都想见一见他，聊一聊，吃点饭，说一说心里话。
0: 老高的爱人还特意为医护人员准备了一份礼物，以表达全家人的感激之情。
4: 祝贺啊，祝贺啊，一切顺利啊，谢谢您出院，
5: 谢谢韩主任啊，谢谢你是我们救命啊，
4: 没有，是我们应该救的。
6: 这个无痴血健康移植技术是我们国家移植医生发明的啊，这个以前咱们移植技术都是学习西方嘛，未来我们希望这个技术啊能够在更大的范围推广应用，但是呢一个团队力量是有限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团队了解这个技术，把这个技术真正的更多的造福病人。
0: 老高跑完了手术治疗的这一场马拉松，但54岁的他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继续奔跑。我们也祝福老高不畏将来，沿途花开。
7: 臭鸭子，
8: 不臭啊！
7: 嫌弃了，嫌弃你的。
0: 这里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腹膜肿瘤外科的普通病房。
8: 妈妈，你这里有白头发？
9: 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那、啊、好吧，看不清。
7: 没事，只要你好了，妈妈头发白了都不管事。妈妈，我的美貌换了你的健康，妈妈都不怕的，好不好？
0: 3天前。9岁的兰兰跟着妈妈住进了这间病房，成为了这里年纪最小的患者。因为在她的肚子里生长着一个巨大的腹膜肿瘤，
10: 对，流得很大的，这整个肚子啊，从这开始一直到这里，19.5，这是盆腔，这流的有一半超出盆腔，上边一半，下边一半，它呢就占了整个腹部的2/3。再想想这个区域全是水，包的脾脏，这都是有问题的地方。
11: 当时我是脑子一下子就嗡了哈，我说怎么了怎么了？他说你这个很大一个肿瘤，非常不好。他说你也别着急，然后当时我就有点抖了，身体发抖了，挺绝望的，就是两个字，绝望，真的。
12: 我9岁，3年级，我从四川来的。
7: 什么小朋友？你把这个干菜拿给别人搞，你别拿。那你个吧，那你个你那大叔，你还是图个吉利，行，捧着。
13: 宝贝儿，谢谢你留着吃饭，哎呀，大宝。
7: 好了，哎呀，我放了。
13: 大宝贝，谢谢，够了，够了，够了。
14: 哎，谢谢兰。
13: 谢谢，谢谢。
0: 9岁的兰兰，身高1.43米，体重29公斤，四肢纤细，行动灵活自如。从外表完全看不出，在她小小的身体里暗藏着一个巨大的肿瘤。据核磁 CT 等影像检查显示，肿瘤的最大直径已经达到20厘米，向下压迫着直肠、膀胱、子宫等脏器，同时将小肠和胃向上抬升挤压，整个腹腔的2/3已经被肿瘤和腹水占据。这个巨大的肿瘤如果继续增大，随时都有破裂的可能。
10: 对他只有9岁的小孩来讲呢，还是比较常见的，
15: 连1%都占不到，确实非常少见。这个肿瘤呢，来自右侧的这个卵巢。小孩的卵巢肿瘤大家有遇到的，但是像遇到这么小的， 也不大多。在深究深看的时候呢，他已经就出现了腹膜转移的。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腹膜肿瘤外科的李燕主任，是中国最权威的腹膜肿瘤专家。他所引领的腹膜癌整合治疗体系，给了很多患者生的希望。然而，兰兰的病情让经验丰富的李燕主任也感到十分棘手。
15: 现在这个肿瘤对这个小孩来讲，基本上已经增长到极限了。这小孩肚子太疙瘩，他整个肿瘤直径23厘米，整个肚子长度也不到30厘米。你23厘米被肿瘤都占据了，你想有多大了？他是已经到了这个小孩能够耐受的极限了。
14: 怎么样？
15: 嗯，
14: 我的头发怎么感觉拐了几个弯了？
11: 妈妈这边扎起了，先把这边扎起了，再扎那边，好不好？
14: 从这边那里。
11: 晚上我再看一下视频吧，因为妈妈每次一看就会，里面就会
14: 别吹牛了。
11: 别吹牛了呀！但是妈妈的给你扎的边缘还是可以的。
14: 吹上天了，
11: 是吧？要换多少个辫子？
14: 最多三个。
11: 他对他的头发有要求的，上学的是学生的话哈，然后跳舞的时候也要盘着，非常赞美的。
14: 还行吧。
11: 啊，我谢谢努力。你给妈妈打多少分？
14: 90吧。
11: 那那10分哪去了？
14: 没了。
11: 没了。他是想从上面可以一直颠下来。
14: 不是，是从这里开始。
11: 哦，啊，特的十分就是从那儿哈。
14: 嗯。
11: 哎呀，晚上。
14: 这边我们这边。
11: 孩子，你特别爱美吗？也特别懂事的那种嘛，还是一个敏感的孩子，但是他的情绪不会轻易暴露出来。他东西他是自己心里面是很明白、很明了的，但是他不会轻易的表现出来。在北京和我们住院的第一天晚上，他就问我妈妈：“我会不会 barbecue？” 然后那天的话，哎呀，因为我也没说，但是我觉得我要给他信心嘛。我说不会的，绝对不会 barbecue 的。
16: 上至肝下缘，下至盆腔，膀胱呢是受压的。
0: 为了进一步明确兰兰的病情，李燕主任专门组织了多次的会诊，并为她完善了一系列的检查。经过诊断，兰兰体内的肿瘤原发自右侧卵巢，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迅速增大，充满腹腔，就如同一个小小的气球被不断吹气，已撑大到极限。而由于肿瘤内含有癌细胞的血水不断渗出，肿瘤已经开始向腹膜转移。这种种迹象都意味着，在兰兰体内的极大可能是一种恶性肿瘤。
15: 小女孩可能比较文静，要小男孩呢，喜欢跑跑跳跳的呢，生了几个小孩，拳打脚踢的碰了肚子一下子，那怎么办？一下子就碰破了，那碰破了，那就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趴了一破一释放，这个小孩就会出现什么呢？叫失血性休克，一下子就不过来。
11: 拿去，拿下来。
5: 哎，别怕啊！
14: 被打的，
11: 不往那边转，别怕啊！
17: 小耳朵洗，
14: 请摸好再抽，不要抽两针。
11: 他要你请摸好再抽，不能抽两针，因为第一天他就抽了
5: 两针呀、
11: 啊，抽了4次两针。
5: 放手再握一下，
11: 痛就哭出来吧，痛就流泪吧，没事，没事，
5: 好了，
11: 你捏到10下就好了。
5: 小汗水都淌出来了，
18: 小勇敢，我的小勇敢，以后我叫你小勇算了，好不好？
5: 8、9，
11: 好了啊、哦。
0: 在发现生病的一个多星期里，从四川到北京，无论是做检查还是打针抽血，兰兰从来没有哭过，也从来没有主动问过妈妈自己生了什么病。他总是积极地拉着妈妈讲笑话、编辫子、练舞蹈动作，或者一个人画画。
11: 小爱心是什么意思？
18: 不告诉，
11: 不告诉我。
18: 平时的手上不是有一个爱心吗？
11: 哦，原来把很多爱心都。小爱心是你自己想的吧？嗯，真棒。
19: 让我外孙女看一下，跳一下，真好。

0: 看坏了。
1: 行吧，好了，要照一个。
0: 说姐姐给照的，对对，亲手画的，特别像。
1: 好，姥姥，他来把这幅画送给你。
2: 哎呀，太谢谢了！
1: 你早日康复，你俩
0: 早日康复，加油啊！这棒的是。
3: 作为病房里最小的患者，兰兰成为了病房里的气氛担当。活泼可爱的她也赢得了同病房
1: 的
3: 好
1: 评。谢谢姥姥，谢谢姥姥。我不用，你多吃点，你多吃点。
4: 给他一个鸡蛋吧。
1: 哎呀，哇，你看宝贝儿，你看姥姥好喜欢你，又给你一个鸡蛋，加油吃。
5: 但你特喜欢他，从进来的第一天开始，可喜欢他了。
3: 由于兰兰不仅右侧卵巢肿瘤生长速度十分惊人，左侧的卵巢也已经增大，有癌变的可能。李燕主任决定尽快为兰兰进行手术。
6: 这个子宫压在这个位置，这个是卵巢上瘤的，这个是巨大的瘤的。手术呢，要把肠系膜肿瘤全部切掉，这两侧卵巢的肿瘤全部得切掉。为了保证安全，我术中还要做冰冻切片。如果证明他卵巢没问题，肯定就保留；如果有问题，必须这个切掉。然后有可能呢，这个肿瘤长到一定程度，它就会这个直肠也长在一起，这肠子有时候要切一段肠子。
7: 这个现在就是想让他必须给他保住。
6: 嗯。
7: 他是个女孩子吧。
6: 嗯，
7: 希望他还是那么健康快乐的成长，以后还是他能够，以后还是能有智力和那个，还是能够当爸爸什么的，还是希望他有这种。
6: 所有恶性肿瘤手术的这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在安全前提下做干净彻底。这就跟这个大战场是一样的，如果那个掉包在这，你把那个掉包就炸不掉，你上了多少敌兵，你上去你也攻克不了这个山头。
5: 那个妈妈跟你讲的，你肚子里面有个那个大口儿，我要给他抽了，然后给那个装那个就像一个气球，那个装气球那个膜，就是那个皮，我们要给他拿出来。
3: 此前一直心照不宣回避这个话题的母女俩，最终还是不得不直面问题。
5: 怕妈妈爸爸，我们家人这么多人，还有哥哥还有阿姨，全部都在，我们都关注着你。我们人生都有磨难的，对不对？然后
8: 妈妈，那你可以帮我按进去吗？
5: 可以，
8: 这个
5: 你怕不怕？
8: 这个
5: 告诉妈妈。
8: 听着好简单，但是做得很难。
5: 我们坚强一点，我们战胜病魔，我们就回家了，好不好？然后送你上那个监护室里面，也看着那个心跳什么，因为妈妈我们不懂嘛，所以要专门的护士阿姨看着你。那段时间可能有点小无聊、小孤单，你想睡就睡一下。
8: 万一我睡个觉，我梦到噩梦了呢？
5: 梦到噩梦了呀？梦到噩梦，你就叫妈妈呗，妈妈听得到的。不想这问题，想到妈妈也不要发神经了，好吧？
8: 帮我按一下。
5: 来吧，给你们按一下。
9: 觉得我应该不会告诉他真正的真相，就是最坏的打算嘛。我都想让他就是说快乐开心的面对这件事儿。
3: 今天是兰兰手术的日子，妈妈早早的就起来帮女儿扎辫子，她希望兰兰能够清清爽爽的进手术室。
5: 她这万一出汗的时候，真的全是汗，是不好意思。配合叔叔阿姨啊，妈妈也是开个刀，也是这样子进去的，当时孙女跟弟弟都是这样子进去的。好了，就可以露营了，好不好呀？你想着我们去露营，好开心的事。好嘞，小辫说好了。小辫先打个舒舒服服的，也是舒舒服服的，好吧？美美的。
10: 知道做什么手术吗？没吃东西啊？
5: 没吃。
10: 走吧，
5: 帮你。行，坚强一点，好宝贝。谢谢你，好，咱们加油，宝贝。加油，大宝贝，加油！谢谢你们。
9: 加油，哈爷，加油！你妈妈一直都在，好不好？宝贝儿不怕哈。

0: 可爱的样子，看着他也是挺勇敢的，我就觉得还没到做手术最后的时刻，我觉得我不能放弃，还有希望。到时候孩子一定要好好的。
1: 早上吃饭喝水了吗？行，
2: 我喂住他玩。
1: 是你。
3: 但小孩这个体重比较小，缺陷也小，睡觉得快一点，少点手术试试，这样反安全性会好一些。
4: 2、4、6。
3: 头稍微低一丁点，床稍微深一点的。开始了啊，同志们。
5: 身高1.43米的兰兰，体重却只有29公斤。纤瘦的她，皮下脂肪极少，腹部肌肉也只有薄薄的一层。这意味着她体内的有效血容量也较少，经受不起任何的失血打击，必须将术中出血的控制降到最低。
3: 来，
5: 走
3: 啊！抱抱床上，上我的肩来着。
5: 李燕主任以最快的速度打开腹腔，没想到刚一打开腹腔，肿瘤的白色包膜就暴露在视野里，而大量的腹水也同时涌了上来。
3: 哎呦，吸出，全部都吸出来，吸出来，给我做了他的血管检查哈。
6: 他所有腹腔里面的水就出来了，我们原来预料的那个腹水啊，大概是一个淡黄色的、比较清亮的液体，但是实际情况那个腹水那不一样的。他这个腹水呢，是一种棕红色的浑浊的腹水，这个原因呢，主要就是肿瘤出血。这个血性腹水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预兆，就说明这个肿瘤啊，它就不是良性良性肿瘤了。这个水稀释了就将近8倍的毫升水，那小孩肚子很小，8倍到1000毫升的腹水，这个量已经很大了。
3: 就跟画的实际上大多了。
7: 因为它瘤是占据了整个腹腔，
8: 所以它切除腹膜以后，它肯定是都是瘤整的。
3: 来，给我看见了，
4: 就这一大包，
3: 主要里边还有的是的，
9: 那不太大了一块。
3: 这血管非常粗，而且呢，肿瘤血供非常丰富啊，所以那个这血管呢，要比正常人的3倍。因为它这个肿瘤啊，比较讨厌的是，除了一个主要的供血血管，它内侧还有4支可供特别关键的血管，也还得一点点把它扎了。
5: 卵巢静脉是兰兰肿瘤的最主要供血血管，已经扩张到了正常血管的3倍粗细，血流量极大，一旦损伤就会造成大出血，引发失血性休克，对兰兰造成致命的打击。而要切除肿瘤，又必须将血管从腹腔内粘连的组织上剥离下来。李燕主任和团队如同在悬崖上走钢丝般，每一步操作都小心翼翼。
3: 来，穿上。你丢一点儿，失一点血，对他的造成的帮助就很大，所以我们就尽量的要避免，就不要叫他出血。所以整个过程中，除了他腹腔的那个水是血性腹水之外，除了肿瘤里外的是出血之外，我们手术过程中造成的出血量连30毫升也不到，那一块纱布就没有沾满，基本上就给他控制住了。
9: 行，我就从这儿过一会拉一下，你扶着，你给我扶着，
8: 不是。
9: 我
4: 进线
9: 了。
5: 巨大的肿瘤已经生长到了极限，由于体积庞大，肿瘤的包膜已经被撑得极薄极亮，就像一只被吹到了极限的气球，轻轻一戳就会啪的一声爆掉。李燕主任和团队医生的每一个动作都十分轻柔，因为一旦肿瘤破裂，不仅会造成大出血，肿瘤内充满癌细胞的液体也会流入腹腔，造成癌细胞的扩散，后果不堪设想。
3: 当时把这个瘤子上弄的时候，想方设法就不要让瘤子破了。这么大的个瘤子在肚子里时间长了，造成一定的压力了，就像那个气球一样，如果气球突然一破，腹下的压力骤然减。他的身体这个血液，他就不上心脏里去了，他突然回到腹腔里去了，就会造成血不够，血压下降，肺也上下拉，会导致肺水肿，呼吸功能不行。摘纱布本身呢，就是第一个是把肿瘤垫起来，第二个呢是纱布沾到了水之后，它能够填充一部分压力，使得腹腔的压力呢就慢慢的减下来。
8: 先把瘤子拿下来，
3: 拉开了。

0: 来，先把这儿
1: 这边照一下，这边照一
2: 下，先把这拿一下，
3: 来这边吧，
2: 来你边照一下，
4: 手术进行到一个半小时，兰兰体内的巨大肿瘤被顺利切除。
5: 现在有个钱，里边还有很多东西要整理的。
4: 由于右侧卵巢已经完全包裹在肿瘤内，只能被迫随着肿瘤一起切掉。令人欣慰的是，经过李艳主任的仔细探查，发现肿瘤没有侵犯兰兰的直肠、小肠等脏器，这意味着这些器官可以完整地保留下来。而已经明显增大的左侧卵巢有着癌变的风险，需要术中取样的进行病理检测。
5: 这是肿瘤位置，这个呢是左侧这个卵巢表面不光滑，有很多这种结节状的东西，是不太正常的。
4: 卵巢是女性最重要的性腺，不仅能产生排出卵子，还会分泌类固醇激素、雌激素、孕激素和少量雄激素。这些激素对人体的生长发育和器官功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5: 检查我的镊子，什么镊子？用好镊子，夹着镊子。
6: 宝贝儿还好吧？
5: 啊，还好，好，好，来，我给你看一下哈。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大瘤子，
6: 这么大呀！
5: 我们给你量了吗？19个公分，实际上我们下来切了量量，比19个公分还大一些。嗯，好吧，这是一个整个的，这个地方我们叫生发中心，长得最活跃的就是这个地方。第二个呢，我等会我手术完，我得给你看左侧的卵巢，表面看起来除了大一外，其他的还行，但是呢，我们还是不放心，左侧卵巢又取了两小块。嗯。我们去做这个，现在就做这个病理检查，嗯，好吧？
6: 孩子还好吧？
5: 真的很好，
6: 很好啊，
5: 很好，你放心，好吧？没问题的。
6: 怎么这么大？我真的是，可能是我太粗心了吧？这么大我都没发现，嗯。
7: 你送一个给妈妈吧，你觉得妈妈喜欢哪个？你送一个给妈妈。
8: 这个。
7: 哦，真的哎！你怎么知道妈妈喜欢这个呀？
8: 因为我真的喜欢花呀。
7: 可以，你给我扎好不好？来吧，帮妈妈扎上。对，来，妈妈坐过来。
8: 好了。
7: 这样子，这样子也挺好。
9: 要比同龄的孩子懂事儿一点，他是挺心疼我的。跟爸爸你视频嘛，他说爸爸就是因为你做的少了，所以说妈妈就操心嘛，你多做点，帮妈妈多做点，妈妈就不会这么操心，就不会这么白头发了嘛。哎呀，挺贴心的。李主任跟我聊的时候，当时我就说不管怎样要保住我孩子的命，他说他会尽力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放心的交给他。
6: 这么大一个。
4: 兰兰体内的肿瘤已经被切除，她左侧卵巢的情况到底如何，还有保住的希望吗？考虑到兰兰情况的特殊性，李艳主任决定亲自前往病理科送标本，她要仔细看一下肿瘤内部的情况。
10: 22/16，左侧卵巢满布，灰粉组织一块。
5: 等会你看那个左侧卵巢，我取了两块，两个地方都有很多像是卵巢发育的事情。上来再处理后边事，他肚子还蛮多，好吧，谢谢你们啊。
2: 好，谢谢。
5: 现在呢，就等那个病理切片结果，看看这恶性程度的高低，然后呢，一边做着这个腹腔内的处理。首先呢，用热的蒸馏水把它腹腔里的这个血性的腹水全部冲洗干净，再通过这个热管子化疗，再进一步的消灭每个角落，因为这个腹腔里边很多沟沟窝窝的。都要通过热管子化疗把那里边的肿瘤的全部给清理掉。
4: 热灌注化疗是通过专业设备将化疗药物加热后灌注到肿瘤部位，通过药物加温度加时间的多重作用，消灭肿瘤细胞的同时保护正常的组织。由李艳主任带领团队所创建的细胞检验术加腹腔热灌注化疗术，大幅度提高了腹膜癌病人的生存率，治疗受益人群遍布全国各地。
5: 你再照一下。
4: 在兰兰接受热灌注化疗的同时，她的术中冰冻病理结果出来了。
11: 是这个孩子呢，左卵巢呢，现在倾向是一个就是幼年性的颗粒细胞瘤，不是那种高度恶性的。
5: 我们考虑呢，这个肿瘤发展得很慢，这几年呢。不影响它的发育过程，我们

0: 该帮他保留的，就严格的观察他，因为他现在才9岁嘛，他没完全发育完嘛，发育完了以后再处理他。
1: 这个活检呢是相当基础的训练作用，我们要。

0: 下午一点半，兰兰的手术顺利结束，并且恢复了自主意识，可以转到术后监护室。
1: 咱们做完手术了啊，睁着眼睛看看。哎，
2: 一会儿见你妈妈。
1: 一会儿见妈妈啊，肚子疼不疼呀？有一点点啊。
3: 哎呀，你信吗？姐儿，你痛不痛？
1: 先回去啊。
3: 你说，你不说
4: 吗？妈妈，我得发抖。
5: 有点发抖啊？冷吗？他有点发抖。
1: 啊，
3: 哦，有点冷，真棒真棒呀！你那还跟妈妈那说话，哎呀，真棒真棒。
6: 啊，你不能进了。
3: 看着他能跟我说话，我觉得就非常好，真的比我预想的好多了，真的。
5: 好点了吧？
3: 嗯。
5: 不冷了吧？
3: 嗯。哎，好。最害怕痛的小朋友，今天好坚强呀！雅儿，妈妈在外头，你不怕哈？
7: 还好呗，小朋友。先伸伸手来，伸伸手来看看，来自己往上动一下，先生。肩膀撑着现在来，慢慢动。你吹一吹，这气球能吹起来的吗？哈，对对对，就夹在这里哈，再吹，再拿着，再吹吧，用力吹。那这个呢，主要是锻炼他的呼吸功能，因为手术长时间躺着以后，很容易导致这个肺部张，用力一吹以后，他的肺会膨胀起来，循环就会改善很多。
0: 术后第一天，兰兰已经能坐起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简单的康复锻炼，洗手、漱口、梳头、勾脚背、吹气球。
5: 来，一二三，用力。下一个。
0: 手术后的第二天，兰兰的精神状态明显好了很多，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气，肢体活动也更有力气，可以尝试着下床站立。
7: 其实是术后第二天嘛，这运动还是自主性的比较强的，这些指标嘛都挺好的。
0: 手术后，兰兰就一个人住在监护病房中。坚强懂事的她，每天都乖巧地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和康复训练，不哭不闹，不喊不叫。
8: 杀着疼是不是？对，他酒精杀着有点疼啊。好了好嘞，好嘞。别上来，手别上来，哎，一会儿就好了啊。
3: 在这几天在里面的话，我没看到他嘛，都说他非常配合的，所以说我觉得孩子还是真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欣慰的。虽然很难，这过程当中他也很痛苦，他也从来没看到我视频，这几天也从来没哭过。这有一天他眼都是掉出来，说哎呀打呵欠了，他自己掉的眼泪都没有，哇哇叫大叫啥的。
7: 下来走走呗，下来走走看看呗，看着我紧张。小姐，你不能动起来，他看着我紧张，看着你心里不紧张。
5: 来，站直。
7: 这走路怎么样？
5: 对，往后走走。
7: 哎，现在感觉好多了吧？好了。
5: 我们还画着画，你看。啊，
7: 有。
5: 这有山有水还。
7: 这是艺术家哟。你看，你给我们讲一讲，你的太阳在哪了呀？啊？哦，在这儿呢。
9: 我就想问，我好久出院。
7: 明天再吃个香蕉，后天出院呗，好吧？行吧。
9: 今天高兴吗？
10: 我高兴呀。
11: Hello，
10: 妈妈。
12: 喂。
10: 医生说我后天就可以出院了。
12: 出院还是说在病房呀？
10: 出院。
12: 哇，太好了，宝贝儿。哎呀，太棒你了！哎，这糖看着都好吃呢，晶莹剔透的。妈妈吃一下，哎呀，妈妈在这里啊，担心你啊，没什么担心你，但是看着你会吃东西，也可以画画，也可以这样，那多好，妈妈就放心了。
0: 作为病房。

0: 年纪最小的患者，坚强又可爱的兰兰俘获了很多医护人员的心。
1: 它一渐变色耶，
2: 它就是绿色、黄色、红色。
0: 在工作不忙的时候，大家轮流陪着兰兰聊天、画画、做算术题。得知自己可以出院了，贴心的兰兰决定给叔叔阿姨们送上一份礼物。
3: 哎呦，太好了！谢谢你啊，
4: 你的精美的气球。
5: 这个是给旁边姥姥的红皮。
6: 谢谢爸爸。
7: 护士阿姨，你能帮我把这个给一下姥姥吗？
8: 啊，好的，
7: 好的。
9: 小宝宝送您的，
6: 谢谢宝宝，你也长得方正，真漂亮，还挺爱心的，加油，宝宝。
5: 这个是给妈妈的红苹果和草莓，这个是给李阿姨的青苹果。
10: 哪个是送给妈妈的？
11: 这个送给妈妈。
10: 这个是送给妈妈的吗？
11: 这个，
10: 还有气球是吗？哟，
12: 哇，妈妈真棒，真棒！
13: 真棒，真棒！
14: 真棒，真棒！
13: 真棒，
14: 真棒！
10: 这是妈妈给你的，坐着，坐着，必须坐着，你
11: 送给妈妈的。
10: 啊，谢谢，辛苦你们了。
11: 那我来，
10: 对，好，放在这儿吧，放上来，宝贝儿，
11: 是我的。
10: 也是谢谢你们辛苦你们了，
11: 听妈妈的话啊。
10: 微信里有我的微信啊，我到时候有我视频。好，
11: 不听不听话该告状了。
10: 谢谢你们啊，来来吃糖果，嗯，给他们再见，谢谢，拜拜。
11: 你气球上画的为什么画这俩呀？
7: 因为你喜欢吃草莓，然后呢，苹果是代表平平安安。
10: 哎呀，真好真好，谢谢你宝贝。
15: 哎呀，终于摸到你的小脸了，太
16: 好了！树都绿了，是不是？
15: 耶！好了，胜利了。

0: 转弯让直行是路口的通行法则，可是到了路口，总有些驾驶员鲁莽急躁，只顾自己转弯，却忽略了左侧的机动车或者是右侧的非机动车，非但没有抢到时间，还惹上了烦心的事故。那今天我们就用两起真实的案例，把转弯让直行这五个字真正刻进大家的驾驶习惯里。这里是下午1点多顺平路上的一处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行驶到这里的车辆正在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下有序通过路口。此时一辆白色小客准备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看到通过路口的直行车辆中出现了一个暂时的空档后，他急忙驾车左转，而一位驾车直行的小客车司机因为躲闪不及，车前部撞到了那辆白色小客左侧，并将对方顶得顺直了车身。所幸两辆事故车里面的人没有大碍。事发当时，这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着急忙慌地左转弯，却没有顾及到直行方向的车辆，最终惹了祸。可见司机朋友在转弯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要严格遵守转弯车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无独有偶，这里是早上7点多门头沟的百花山路口，眼前是一个丁字路口，而在这里行驶的车辆并不多。很快一辆白色小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把镜头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想要在这个丁字路口左转弯，但是他减速转弯的位置处于另一个方向的左转弯车道和右转弯车道之间的导流带处。就在这时，一辆直行中的深色面包车撞到了那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严重的撞击把白色小客的前保险杠撞掉，前机器盖彻底变形，而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一些车辆碎片，他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司机朋友在转弯的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必须严格遵守转弯车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当时司机光想着赶紧转弯，不顾交通安全，就很容易造成事故结果。 我没看见这个理由，在转弯不让行的事故里几乎成为了标配。但是没看见不是借口，而是问题本身。所以提前减速，打转向灯，观察周围所有的行人和车辆之后，再谨慎通过，才是安全过路口的正确操作。
1: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玉泉路路口，一辆白色小客停在路口里面，一辆出租车撞到了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大家先通过公共视频回放系统一起看看事故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玉泉路路口，此时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那辆白色小客停在由东向南的左转弯待转区里。很快交通信号灯变成绿灯，这辆白色小客开始起步向前。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当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之后，这位出租车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车的前部猛然撞到了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显然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被撞得不轻，而那辆出租车的车前部损毁情况似乎较为严重。事故现场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一些车辆碎片，而这两辆车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事发当时，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只顾着赶紧向左转弯，没有顾及路口直行方向的车辆，结果导致事故出现。对司机朋友来说，在转弯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必须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光想着争分夺秒赶紧转弯，很可能出现顾此失彼，招来事故的结局。
0: 转弯让直行保护的不是某个人的优先权，而是整个路口的安全秩序。转弯车多等几秒，路口的通行效率不会降低，但如果因为硬抢的那几秒抢来事故，那就得不偿失了。同时也要提示骑非机动车的朋友们，即使您是直行，也要警惕转弯的机动车，因为在有些驾驶员的心里，他真的是没看见您。为了自己的骑行安全，不抢不钻，多停一秒，多份平安。

0: 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上。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前呢，不少市民啊在此前反映回龙观龙泽地铁站周边非机动车随意停放现象，不仅呢停车杂乱，而且还会造成通勤接驳的拥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问题的解决。
1: 地铁13号线回龙观站、龙泽站地处回天片区居住核心地带，周边居住人口超20万。每到早高峰通勤时段，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停放需求居高不下，车辆乱停乱放，屡屡引发道路拥堵、通行秩序混乱等问题。相关部门重新梳理盘活车站站前空地，搭配现场疏导管控措施，如今停车乱象得到显著改善。
2: 每天早上我一上班的时候，就至少有2名保安同志来引导我们来停车。

0: 过去停的比较乱，辅路上连人走都费劲。现在大家停车都按照咱们新治理的该规范，该停哪儿停哪儿，然后现在也不堵了。
1: 随着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交通优化提升项目落地，属地部门对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实施了系统性改造。目前两座车站周边总共可提供非机动车停车位5000多个，早晚高峰通行效率提升30%。
2: 在回龙观站街道整合同城街南北侧及东侧闲置空间，科学规划非机动车位1731个，并设置潮汐非机动车道，消除逆行隐患。
1: 为进一步规整停车秩序，龙泽站推行精细化分区停放管理，现场用彩色标线划分出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私人自行车以及共享单车专属停放区，各类车辆分区摆放井然有序。龙泽地铁站紧挨全市首条自行车专用路入口，工作人员也同步加强巡查劝导。
3: 电动自行车想要进入这个出入口的话，我们的秩序维护人员首先会拦截，然后并给他讲解一下我们这条路的一个规则。咱们这条路其实是有一个限速15公里每小时的这么一个规定，所以还是希望广大市民们能够遵守相关规定，我们减速慢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接下来市区街道三级部门将联手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持续调整优化停车布局，建立长效维护管理模式，稳稳守住整治成效，同时引导市民自觉规范停车，从被动遵守转变为主动维护，携手营造全民共管共治的文明出行环境。北京台报道。
4: 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我们再来关注记者的调查。最近呢，有市民向记者反映了在海淀区知春里小区的西侧、人大附中实验小学的南校区和16号、17号的居民楼啊，步行不到200米，但是由于楼之间的小西门是常年的关闭，家长带孩子上学只能绕行，途经社会道路还有停车场存在着安全隐患。随后我们的记者呢也前往社区进行实地探访。
5: 我现在是在海淀区知春里小区的西侧，大家可以看到从我身后的这扇门穿过去，步行100多米就是人大附中实验小学的校区，而旁边不到20米就是知春里小区的16号楼和17号楼，两栋楼之间嵌着一扇小门，门外十几步就是学校，但这扇门目前是关闭状态，家长和孩子只能从两侧绕行。
6: 我家在这楼，我当然拍了，我不是很近吗？
7: 希望打开，要不然我们特别不方便，绕一大圈绕那后边去，关键走那条大路孩子不安全。
5: 现在我是在17号楼的底下，我们就沿着南侧现有的道路走到南校区的北门，看需要多长时间。
1: 随后记者沿南侧道路步行前往学校，这条路线需要先在小区里走一段，穿过小区另一个开放的门后再走一段社会道路，而这段路在临近校区的路面上画了家长等候区和通学路的标识，但由于是机非混行道路，家长带孩子或者孩子单独行走都存在一定隐患。全程走下来，根据运动软件测算，距离约650米，耗时约9分钟。
5: 现在我们再从南校区的北门沿着北侧现有的路线走回小区，看耗时多长时间。
1: 记者发现，北侧的道路需要先进入知春里社区旁边的豪景家苑小区，穿过小区后再沿社会道路绕行，全程距离约560米，耗时约8分钟。两条路线走下来，确实会比从小西门直接穿行多花一些时间。
8: 我们买的就是为了这学区房，开了最少能节省5分钟。
4: 一扇小门牵动着家长和其他居民的不同考量，有人支持开门，自然也有人在顾虑。记者在小区里随机走访了几户居民，我们也听听大家伙儿是怎么说的。
9: 这都习惯了，这多少年就没开了。
10: 对了，都是60以上的人了，肯定不愿意呀。尤其你像小学现在没点儿，有时候中午就放，有时候3点钟放，你早上起来多吵啊。
11: 而且是居民区最好是别外来的进来，再开一个门儿，它主要是不便于管理。
12: 这两个楼都老头老太特别多，他平时要在这儿晒太阳，等下雪的时候钥匙都走这边，这堵上一死疙瘩。其实如果说没车的情况下，这儿没车，我觉得行。你这现在都是停着车，这就变成你

0: 锅粥了。其实我建议就是说能不开不开，就是绕点远走路了，不还锻炼身体吗？我也知道大家觉得可能不方便，但当然开了以后这个隐患更大，就可能是想象不到的。
1: 通过记者随机在小区内的调查，发现多数居民持反对意见，原因主要是觉得开放小区门会影响社区的安全和通行秩序。对此，家长们也有自己的看法。
2: 校园的校生可是有限的，他不可能是有很多的家长，
3: 都是接孩子的，也不至于社会人员太杂乱。
1: 和知春里社区有相似情况的，还有紧挨着它的豪景家苑小区。这个小区的南门正好对着人大附中实验小学南校区的北门。
2: 就像这个小区也是，原来这个门都是开的，完了他们都给关上，就是西面开了一个门，正面那个南门关上。
4: 就是因为这个学校开学接送家长从这穿行啊，骑电动车的从这穿，维护了我们小区的安全，就是上学时段和放学时段就可怕。我们也做过民意调查，只要超过这个全体业主和占用面积3/2，双3/2，我们就执行这个规矩就不干了。几个别的那没招。
1: 相比之下，豪景家苑小区需要绕行的距离比知春里社区短一些，但两个小区面临的难题却是相似的。不管开门还是关门，都不是单方面能拍板的，需要在便利与安全之间找到平衡。
5: 家长希望开门少绕路，居民担心开门乱秩序，那这扇门到底该怎么处理？记者也联系到了属地中关村办事处，听听他们的说法。
1: 针对居民的顾虑，家长和记者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比如只在上学放学的高峰期开门，其他时段关闭，或是开门后只允许行人通过，禁止车辆进出。
6: 哪怕就是你上学放学的时候就开那么，其实也就是半个小时一小时都行。
7: 那谁什么时候出来？这个一开了就没人控制了。
0: 有点理想化了，你不能限制他这边开车进来，你知道吗？
1: 带着双方的观点，记者找到了中关村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介绍南校区是去年的6月份建成，在今年春季学期才正式投入使用，目前校区内只有1-2年级的学生。
8: 建成的时候啊，考虑到这个周边同学的情况，其实多部门就做了大量的研判，我们针对旁边这个临近小区的这个大多数居民呢，进行了广泛的这个意见征集，大部分居民呢还是表示对小门这块呢保持原有的这个封闭状态，因为本身它的功能就是两个社区的之间的分隔，而不是说作为通行的主要通道。
1: 新学期开始后，街道接到了一些小区内的家长希望开门的诉求，于是再次实地踏勘，重点看了小西门到学校之间的这段路。调查后发现，通往小门的通道比较窄，转弯处还有视线盲区，如果让学生走这条路，安保人员很难观察到全程的动态。
8: 咱们也能现场看到，在这个学校门口的这个两侧的位置，往西，这是我们规划出来的专属的这个通学路啊，这个两侧其实无遮挡啊，都是比较开阔的。通往这个社区小门那个位置，它因为空间狭小，而且区域相对来讲比较的局促，在客观上确实从这个防护的这个观察上来讲，它是存在盲区情况的。
1: 这扇门的开合没有简单的对错之分，每一方的诉求都有其合理性，但开门之后，校园门区的安全保障会面临新的挑战，小区居民原本稳定的生活秩序也会被打破，便利和安全、局部和全局都需要放在一起权衡。
8: 我们也能理解啊，如果这个小门打开，可能确实一部分家长在接送孩子的时候，可能步行50米就能完成这个日常的接送。但是呢，小门打开之后，它势必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对于我们整个校园门区这个原本真空区的这个绝对安全，对校园安全保障的这样一个这个影响。同时呢，原本整个小区的居民原有的社区内的这个日常生活秩序，也会因为这个小门的突然打开受到这个一定的影响。我们更多的还是要从全局的角度做一个这样的平衡和处理啊。
1: 开门有开门的便利，关门有关门的道理。这道小西门的开合，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开或关能解决得了，而是要在便利、安全与秩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记者武亮宇、朱伟报道。
5: 我们再来关注轨道交通。每天啊，当我们便捷地穿梭于地铁线路，那这份安心究竟从何而来呢？答案就藏在检修车间当中那些专注的身影里。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师傅，用25年的坚守，把平凡的检修工作干成了不平凡的事业。
9: 每天乘坐地铁出行，我们总是能够感受到一份便捷与安心，而这份安心的背后离不开默默坚守的地铁检修工匠。今天啊，咱们就来认识一位深耕检修一线20余年的匠人杜峰，一起了解他的工作，他的坚守与创新。杜峰，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地铁高级技师，还曾斩获全国交通技术能手、首都劳动奖章、北京地铁大工匠等多项荣誉。20多年前，他从技校毕业，走进北京地铁，从老一号线配件车间的普通学徒，一步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技术带头人。
10: 从小坐地铁，感觉地铁特别神秘。分到古城长安段下车间，和我师傅一块儿工作那一天开始，一转眼到现在25年了，几乎干遍了我们车辆维修专业的所有岗位。最近几年呢，我基本上负责的是自主化维修的工作，车门零配件的维修，还有呢电子联路系统的维修。
9: 车门故障，要下的下不去，赶时间的上不来，将严重影响地铁这套复杂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车门控制器的维修就是杜峰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刚才啊，在采访当中，您可能听着杜老师去介绍自己的维修工作，很简单，三言两语，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手套已经戴上了，咱们来跟杜老师学习一下，看看这个工作难不难，难不难？
10: 行，小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我们的门控制器。你把这个联系件摘下来一个，再给它装上。
9: 哦，就这个小黑点。
10: 对，就这个小黑点，芝麻粒这么大。这个在咱们电子电路维修里边算是十分巨大的配件了啊。一些精密的芯片和元器件，咱们是需要用显微镜维修的。你就可以试试它再装回去了。
9: 我现在先把它这个位置大概对上。
10: 对一下可以。
9: 我现在这个手啊都在抖。
10: 在管脚上。
9: 哎这就已经往外跑了，不行，我这手抖啊。
10: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每天就是这样的工作，不能把旁边烫坏。你看，你给烫坏了。
9: 哪怕是练习用的废旧板卡，不到一分钟就被我弄坏的结果，实在让人紧张。而对比杜峰娴熟稳定的手法，可见这些经年累月的沉淀。面对电子电路维修的发展趋势，他从单片机原理入手，潜心钻研，将一块电路板的检测时间从6小时缩短至1小时，仅车门控制器测试设备2个月就节约资金10余万元。2024年，他还带领团队开发出北京地铁首个单个车门动作测试设备，荣获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北京赛区总决赛2等奖，还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并在多条线路推广应用。
10: 其实啊，在我20几年的工作经历里边呢，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万千乘客的安全出行，这是背负在我们每一个地铁人身上的最核心的使命。然后呢，我们还有什么？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轨道交通运营网络。那我们的准确和高效是我们的追求的目标。我们的目的呢，是要把每一位乘客送到目的地，畅通北京，让首都更美好。
9: 从普通学徒到行业工匠，从攻克技术封锁到坚持创新传承，杜峰用20余载的坚守诠释了新时代工匠的责任与担当。他维修的是列车，守护的是平安，践行的是创新。而正是有了像杜峰这样的一线工匠，用匠心守初心，用创新破难题，才看到了北京地铁的安全畅通，才有了我们出行的安心和便捷。
5: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张地图。昨天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给的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当中。
11: 我们每天跑10几个小时，最难的不是拉不到客，而是我们很难去找到一个又顺路，然后又能好停车又近的卫生间。
1: 如厕难、停车难、就餐难是这群城市摆渡人最真实的烦恼。事实上，近年来各地已经配置了不少的服务资源，如今这些线下的温暖被一张地图在线上串联了起来。
12: 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和政策服务渠道第一次系统汇总到一张地图上，司机师傅不需要再四处打听，凭运气找服务，就能一键找到身边的驿站、充电桩、

0: 优惠信息和政策指引，
1: 时段不同的价格，然后我可以选择价格更低的，更适合我们补能的，这样一天我们可以省下来不少的这个成本，所以这就像开了上帝视角一样。
2: 过去这些信息被分散在多个 APP 小程序和司机们的微信群口口相传里，如今收拢到同一个界面，方便司机精准查找适配服务。
3: 高德地图上搜索这个司机服务，就可以进入到地图里边了，找驿站、加油站、充电站、换电站这些信息，还可以找厕所、找烟火小店等等。本次呢，我们还把这个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接入进来，同时呢，我们还引入了 AI 语音助手。
2: 目前地图已覆盖全国，集中呈现超2100个服务站点。不只是地图，2024年交通运输部将推进司机小站建设列入年度民生实事。截至目前，北京交通系统共建设了34座司机驿站，与百家工会驿站、政企共建驿站，一起为全市45.7万司机群体提供着温暖服务。
4: 访问了300多家运输企业，5000余名司机，进行了6000公里的这个搭车的体验，了解他们的困难和痛点，先把这个重点的驿站先建设好，服务起来。
5: 基本上每天都可以去，都要去，对这些驿站都很熟悉了，就跟到家一样。
4: 下一步呢，还要进一步的扩大覆盖面，整合，社区的党群建设中心，还有工会的工会之家，进一步的提高覆盖率，更好的为司机朋友们服务。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9: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0: 夏天到，温度升高，这车辆的保养咱们要引起重视了。近日呢，在重庆，一辆面包车超载运输椰子上了高速，行车途中车轮突然爆胎脱落，所幸没有酿成更大的事故。而这种用客车违法载货的现象屡见不鲜，隐患重重。
2: 发生爆胎后，面包车侧着停在了慢车道上，车辆右后轮已经脱落，车轮滚向了前方。发现这一险情后，高速交警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处置。经调查，事故原因是驾驶员张某将家用面包车的座椅进行了拆除，装了满满一车椰子，由于超载严重导致轮胎爆胎脱落。
11: 张某采购了大约500个椰子，总重量大概是在1.3吨，他将车辆后排空间座椅拆除，塞得满满当当，行驶途中车辆不堪重负，右后轮突然爆裂脱落。
2: 所幸事发时该路段没有车辆通行，避免了更大事故的发生。最终民警对张某私自拆除面包车座椅、运输椰子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罚款500元的处罚，同时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0: 教育。
1: 为什么超载就容易引发爆胎？大家都知道，我们车辆的轮胎它的承载力是有核定标准的，不是说你想怎么装就怎么装。你超出了它的这个载荷的规定，轮胎承载的受力就承受不住了，扁平比就会变形，那么就很容易出现轮胎胎墙着地和路面摩擦发生这种破胎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轮胎在这个转弯碾压的时候很可能会像这起事故当中造成这种脱胎的现象。
0: 超载引发爆胎事故并不是个例，这样的险情在全国多地都曾经上演过。在广西河池，一辆轻型厢式货车行驶至善昆高速的一处隧道时，突然撞上右侧道路防护栏后侧翻，瞬间将整个车厢甩离车架，车厢重重地掉落在路面，升起一阵浓浓的烟尘，紧随其后的车辆纷纷紧急制动避让，原因也出在超载二字上。
2: 就是那样子发生的这个事情，
3: 他是在我觉得他前轮出现爆胎。
0: 经进一步调查，肇事货车核载1.1吨，实际却运载了4吨的货物，超出核载质量近3倍。公共视频拍下的这一幕发生在杭新井高速，这辆货车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右后两轮突然爆胎，导致车辆侧翻。经调查，该车核载2.1吨，实载竟达11吨。
1: 超载还可以造成轮胎呢与地面摩擦阻力加大，引发呢轮胎起火。
0: 不仅如此，超载运输对车辆制动性能、操作稳定性都有着致命的影响，
1: 会造成我们车辆它的制动力的下降。因为车的制动力包括制动盘、制动钳的这个大小是根据你车荷载量而设计制定的，如果你超出了荷载量，那么给它的力过大了，那制动距离就会延长，制动时间也会延长，还可能会造成因为超载而造成刹车不灵和刹车失灵这种更为严重的危险情况。
0: 这是丰台区一处监控探头拍下的画面。
4: 从录像中可以看到，这个是3个老年人，然后其中一对老夫妻是拉着这个厨房用的架子，另外一个老爷子也是刚买菜回来。
0: 另三个人没有想到的是，一辆三轮汽车突然朝着他们冲了过来，并一头撞上了餐馆的墙壁。三轮汽车上拉着的砖块倾泻而下，腾起一片烟雾。好在三名行人躲避及时，没有造成严重的伤害。但三轮汽车的司机李某却因被餐馆倒塌的墙壁砸中，当场死亡。经过调查，李某车上拉载的砖块严重超载，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
4: 他这个三轮汽车的荷载是500公斤，但他实际的是拉了大概是5吨左右。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会影响到我们车辆的控制。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做过，一般超载以后呢，车头呢就会扬起，那么方向呢就会变得操控不准确，甚至于呢方向可能会失控，特别是遇到危险情况紧急躲避的时候，会造成车辆翻车的这种情况。
0: 相比之下，空车绕桩的用时更短，操控起来也更加轻松，而重载车操控起来难度更大，绕桩时摆动的幅度也更大，尤其在急转时车身几乎离开了地面。此外，记者跟随民警执法时发现，像案例中的面包车一样将客车改装当成货车时的现象并不少见。
5: 咱们这是客车，小型普通客车，拉的空桶影响小点，主要是遮挡视线，但是你要拉着水的话，车重心肯定得特别靠后。
6: 是，它那个中间空的，空的往后扫扫，它就没事了，没打，不多。
5: 违规拉货也是违法行为，要处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0: 私自拆座改变车辆使用性质，无论是否超过了载重，其实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1: 改装以后，它的荷载的这个重量加大了，但是呢，从它的轮胎、刹车，包括减震、承重这些都没有加强的话，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上述说的刹车不灵、刹车失灵、方向失灵，甚至可能会造成老百姓说的那种切轴，也就是轮胎和这个轴它承受的力承受不住了，断裂了，轮胎掉了。那这种危险情况大家可想而知，没有加大重量，比如说像它这个椰子，它在里边它随意的晃动影响我们操控的稳定性，它随意的滚动，你刹车的时候它可能向前拥向后仰，都会影响到我们车辆的稳定性。

0: 我随便呢，我就把我这个车这个座椅拆掉，然后我加大我装载的货物的能力，其实呢，这个就是影响到整个车整车的质量和安全。
1: 利益的驱使也使部分司机不顾安全屡屡犯险，这也是此类事故频发主要的原因之一。记者赵浩、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2: 除了超载引发爆胎，还有很多因素需要注意，如何提前预防，爆胎之后怎么处置，柳师教授一次给您讲明白。
0: 轮胎使用的时候是有严格的要求的，比如说轮胎的使用寿命，那么我们说按照国家的标准，一条轮胎从生产之日起，那最长的使用寿命是4年，那么最长的行驶公里是8万公里。
1: 一旦超过了规定的标准，轮胎就可能掉链子。那么普通驾驶员该如何判断轮胎的保质期呢？
3: 前面两个数字是表示这一年当中的第几周，后边两个数字表示年份，那这条轮胎就是2022年第16周生产的，到2026年第16周，这个轮胎呢就已经达到了保质期的极限。
1: 此外，轮胎在使用时的一些问题也可能是引发爆胎的原因。
0: 那使用的要求，比如说轮胎的气压，我们有些人呢可能就随意的调整变换轮胎的气压，还有呢就是轮胎的磨损。我们有的时候呢轮胎已经磨损的比较严重了，有些人呢还不更换，还呢超期使用。
1: 刘师表示，轮胎的胎压有一个恒定的标准，过高或过低都会加重爆胎的风险。
0: 每个车呢它轮胎充气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一般这个充气的标准呢都是在我们中门立柱的这个下方有一个轮胎充气的标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检查一下我们轮胎呢外观有没有过度的磨损，有没有剐蹭，有没有一些破裂。
3: 我们就看轮胎的磨损的标记线，像这个轮胎的夹角的地方，这就是它的轮胎磨损的标记线，胎墙和胎面磨损的标记线。那么同样在轮胎的这个花纹当中，大家看就这些凸起的地方，这个也是轮胎磨损的标记线，就是一旦磨到这个磨标记线了，那说明这个轮胎呢已经达到了磨损的极限了。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轮胎使用的过程之中，我们有一些剐蹭啊，包括碾压一些障碍物，蹭马路牙啊，碾压一些路面的这些硬石啊、硬物啊，可能都会引起轮胎的这些损坏。
1: 因此，行车中还需注意不要碾压路牙及路中的障碍物。如果发现下面这些情况，一定要引起重视，切勿盲目继续行驶。
0: 行车当中，也要通过我们的观察、感受、包括耳朵听、鼻子闻，来发现轮胎是否有异常情况。比如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听到轮胎有没有异常的响声，比如说轮胎扎到这些硬物，特别金属硬物的时候，它会在滚动的当中在路面发生这种比较清脆的敲击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这种声音。那么如果说轮胎出现了起包，那可能会在行驶当中出现敲地的比较闷的声音，咚咚咚咚这种跳动的声音。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行车当中，如果你感觉这个方向有过重过轻刹车感觉有过软过硬，有跑偏包括我们在行驶当中闻到有这种橡胶摩擦的气味的时候，这些呢都是要引起我们的警觉。
1: 如果没能提前发现前兆发生了爆胎事故，学会正确的处置方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您化险为夷。
0: 发生爆胎事故的时候，扶稳方向，让它按照预定的方向行驶，收油门，让它随着惯性阻力自然减速，这是最好的。前方呢有障碍物，有些危险情况需要我刹车躲闪，这个时候呢我们刹车应当采取呢点刹车这种方式。那为什么要采取点刹车的目的就是防止轮胎在刹车的时候出现抱死，一旦出现抱死，可能就会出现 打滑失控。有些人说我车配备了 ABS 和 ESP 防抱死的装置，那为什么还要点刹？因为当爆胎的时候，其他胎如果有气的话，爆胎的胎没有气，那它的阻力可能是最大的。尽管有 ABS， 那么它也可能因为阻力过大会出现夺轮，会出现跑偏这种情况。
1: 记者赵浩、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在等着您。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5: 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行车安全系数会大幅降低，这是每位驾驶人都熟知的出行常识。可真正上路时，却总有人掉以轻心。雨天行车，慢字当头，稳字为先，一丝疏忽就可能让车辆失控，险情突现。
6: 这里是晚上6点多，建国门桥以东的路面。对于行驶中的司机们来说，雨天驾驶车辆除了打开雨刷器保持良好的视线外，还要防止湿滑的路面造成车身打滑的情况出现。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正由西向东行驶，虽然偏离了行驶方向，可是司机却没有及时顺直车身，再加上采取措施不当，这辆白色小客与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发生了相撞，其中的几扇被推离了原位。由于外面正在下雨，当时司机只能待在车里等候民警的到来，眼看着别人的车一辆一辆的安全驶过，而自己却因为事故的发生而不能离开，这位白色小客司机的心里面是后悔不已。归根结底，他还是因为缺乏足够的交通安全意识。由此可见，下雨天甭管是发生小事故还是大事故，必然会耽搁当事司机的宝贵时间。为了不在这个问题上受到损失，雨天驾车，司机朋友们还是要更为小心才是。
5: 所以说，雨天路面湿滑难行，司机朋友们更需要绷紧安全这根弦。雨水天气下，路面摩擦力骤减，车辆操控性变差，一丝大意一秒松懈，哪怕是微小的方向偏移、操作不当，都容易引发剐蹭、侧滑等事故，不仅耽误自身行程，还会影响道路的正常通行。
6: 这里是晚上11点多，海淀区的建材城中路，小雨还在继续下着，眼前的路面显得较为湿滑，大多数司机们谨慎地驾驶着车辆。然而在不远处的那条停止线附近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货车。当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规规矩矩地将车停在了停止线的后面。尽管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货车司机也采取了减慢车速的措施，可是他并未将车及时停住，就是这个疏忽造成了货车将前方停着的出租车顶了出去，两辆事故车不同程度的受损。由于这起事故的发生，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只能从事故现场两侧的车道开了过去，驾驶那辆货车的司机在事发之前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他的大意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提醒司机朋友们，雨天湿滑的路面导致轮胎的摩擦系数有所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司机朋友们在行车当中不能保持安全的车距和稳定的车速，分散了注意力，就会形成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隐患。路口与岔路转弯通行，绝对不能随心所欲贸然变向。非机动车自身防护能力较弱，一旦无视路面实线，疏于观察后方来车轨迹，随意越线转弯、横穿、切入车流，既扰乱正常的通行秩序，更是将自身置于极大的安全风险中。这里是晚上10点多，朝阳区的东风南路。从画面中看到，车辆正在这条路上平稳有序地行驶着。此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从道路南侧的一条岔路右转弯进入了东风南路。然而，危险即将出现，您注意看那位骑车人。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向东骑了一段后，想要左转弯，而那辆白色小客从其左后侧直行而来。请注意，那位骑车人转弯时不光压上了白色实线，也没有提前观察一下左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猝不及防的白色小客司机把那位骑车人撞倒在路面上。据报警人讲，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他被随后赶到的急救人员送往附近的医院。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车的朋友们采取转弯动作之前，首先要看清楚路面上有没有白色实线，能不能进行转弯。其次，在转弯之前，骑车的朋友们应该有观察左后侧直行方向情况的安全意识。而司机朋友们在驾车直行通过时，也要注意观察前方路况，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及时进行有效应对，避免事故的发生。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喝着挺开心吧？啊，
1: 你怎么才来呀、啊？
2: 哎，这什么话？你这个局约的也太突然了，我能来就不错了。出什么事了？
1: 我哥不都跟你说了吗？啊，我手机钱包都丢了。

0: 就这样？
1: 不至于嘛。
0: 哎，你的钱包里有多少巨款呢？
1: 别糊弄我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什么时候因为丢东西伤心过呀？
0: 哎呀，今儿个就咱们两个大老爷们儿啊，我就不追问了。你要想说什么的你就说，我听着。你要是不想说的，咱俩就直接喝好不好？哎，服务员，拿两个洋酒杯来。
1: 哎呀，这瓶酒很好的，我一直不舍得喝啊，今天就贡献给你了。
2: 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哎，先走一个。
3: 我一直想为一个人做一件事儿，可是到头来呢，我才发现，无论我怎么努力，我也帮不上。而现在呢，我连能帮助他的资格都没有，
0: 没有挽救的余地了吗？
3: 很难吗？
0: 很难就说明还有机会，还有止损的可能。就算我们做研究啊，只要你认为有可能，那就不要放弃，不要逃离，就要不断的努力。也许接下来是不断的失败，失败，但是终归还有成功的那一天。
3: 你说这什么鸡汤文学啊？
0: 那你就跟我说具体一点，让我给你出个主意呗。
3: 没想到斗争这么惨。
0: 斗争？这又是什么游戏啊？
3: 看见我现在连斗争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全不带我玩了，把我撂着了。
0: 哎，那不是挺好的吗？那你回来踏踏实实的工作。我可听说那些电竞选手啊，都是十七八、十八九的小孩子啊，你得服老，知道吗？
3: 你俩说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0: 你呀，就不要钻牛角尖儿，知道吗？
3: 哎，行行行，先别聊了，别聊了，咱们还是喝酒吧啊！
4: 哎，你少喝，
0: 这酒不错，
4: 少喝啊，
0: 好。

0: 的家人，怎么了？
1: 你赶快过来吧，他们俩
2: 都喝多了，就在我这个大排档呢，叫都叫不醒啊，怎么叫都叫不醒啊！我发，我把定位给你啊，快点过来，快点过来。

0: 不耽误玩了。哎
1: 呀，斗争个啥呀？不就是为了个女孩吗？

0: 舅舅上班去了。舅舅说不让你去研究所上班了，说你去了以后变得不快乐。
1: 正好我还不想干了。你说我现在啊，要事业没事。

0: 老黄不是说了吗？我不适合上班。
1: 不适合也得去啊。
0: 为什么呀？
1: 你至少等这个案子结束吧。
0: 我不是早就出局了吗？这案子结不结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案情有点变化。
0: 什么变化？
2: 有需要的话，无锡会找你。
0: 我说高天阳，是不是我上辈子欠你的呀？让你对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我是犯过错误，但是我已经悬崖勒马，迷途知返了。你对我这个态度，是不是有点没把我当自己人了？
1: 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立马让你从这个案子里边消失。
0: 我要是有选择的话，我立马让你从我眼前消失。
1: 有可能，我已经做好牺牲准备了。
0: 我不是这意思，高天阳，你可不能牺牲。你要是牺牲了，没法跟老黄交代了。
1: 哎呀，逗你玩呢啊！
0: 我说的是真的，你和我不一样，他们一定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
3: 我心里有数。哎，
1: 你用哲月吗？
0: 不用啊，怎么了？
1: 没事，问吧。我先走了。
4: 哎，姚家的哲月，你什么意思啊？哲月。
5: 小黄，来了正好。哎，大家把手上的事放一下啊！有件事通知大家，肖阳呢，因为个人的原因已经离职了。大家看看，谁帮忙给他收拾一下东西，把那个工位空出来。
0: 我去吧。
5: 大家忙自己的吧。

0: 家里有点事儿，我请假了。
1: 看路面就下班，家里人就是。

0: 有完没完？我这忙着呢。
1: 不是你干嘛去了？你不接我电话？
0: 怎么了？
2: 我现在失业又失恋了。
0: 哎呀，我就知道一找我准没好事儿。说吧，想干嘛？
2: 想干嘛都行吗？
0: 奉陪到底。
2: 够义气，上游戏。

0: 友失业，上这儿来干嘛？
1: 找活啊。
0: 这儿能有什么活？
1: 不是说我没用吗？那我就让我自己有用起来。
0: 谁说你没有啊？肖，
1: 我哥。
0: 那还是算了。
1: 哎，
0: 干嘛？
1: 借我点钱。
0: 干什么？
1: 打听点情报。
0: 我这有的是情报，各种八卦，你想知道什么？
2: 哲玉，你能有什么关于哲玉的传闻吗？
0: 哲玉。

0: 要不找老板打听打听？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我需要银子。
0: 我有，问去吧。
1: 关键时刻，还是你最听话。
2: 冰红茶一杯。
3: 好，
4: 不要酒，要请吧。
5: 有没有什么关于折月的传闻？
6: 据传折月出卖用户信息，
5: 这就对了。
4: 什么对了？
5: 不是，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点的？
4: 那就不是一杯冰红茶的价了。
5: 什么价？
4: 200金币，
0: 这么贵？
5: 要了，
0: 花别人钱就是豪气。
4: 这边结账，
5: 快点儿！
4: 找到信息之后会发到你们邮箱里。
5: 谢了，
0: 客气。
5: 大恩不言谢，那我先撤了。
0: 赶紧滚，没那么多钱得养着你。
4: 您的冰红茶。
0: 这冰红茶也太贵了。

0: 凉透了。
1: 我看未必吧，是不是知道老板也喜欢健身？
0: 你说什么？
1: 是不是知道老板也喜欢健身？
0: 他健身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我第六感很准的。还有那边，他都是踩着点来我们老板。
0: 才是最大的战场啊。
1: 那是，你要是能获得老板的芳心，那你简直神仙了。知道他有多少人称？
0: 你挺厉害呀，没看出来。你连老板有多少资产都不知道？
1: 哦，老板多好啊，英俊潇洒，帅气多金。
2: 苏总好。
0: 周总，
3: 到了。

0: 早啊。
1: 嗯，回家啊？
0: 啊，对，回家。
1: 现在下班时间不好叫车，捎你车。
0: 啊，不用了，我叫得到车。
1: 你要一直这么杵着呢，很多人都会看到。

0: 际上那么个跑法，能不明显吗？
1: 就是现在浑身都疼。
0: 没关系，明天会更疼。
1: 谢谢周总安慰。
0: 情绪可以有，但是有的时候负面情绪太多的话呢，那只是浪费时间，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1: 可是有些事情是无法解决的，
0: 那就认命，承认它的存在。没准过一段呢，就会有新的转机出现了。

0: 谢谢周总，今天收假了。
1: 其实瑶瑶啊，你身上的很多能力呢都很出众，我觉得你应该更自信一点，不是公务员。
0: 知道了，谢谢周总送我回来。

0: 什么了？好久不见，
1: 西姐，见你一面真不容易。
0: 都已经安全上岸了，还来搞什么事情啊？
1: 我也想功成身退啊，可实力不允许。
0: 说吧，什么料？
2: 我怀疑啊，特工任务在利用哲月甄选玩家。
0: 具体说说。
1: 今天早上呢，高天阳问我是不是哲月的用户，他不会无缘无故问我这么无聊的问题的，所以哲月肯定跟这样的有关。后来呢，我在单位看见了向阳的哲月账号，和他特工任务的账号一模一样，忽然间我就觉得两者是有关联的。再后来我就去游戏里搜哲月的爆料，你猜怎么着？
0: 别卖关子，快点说。
1: 有人爆料哲月贩卖用户信息，这跟我说的都对上了。哲月就是特工任务的信息源头，在用户中呢找到他们合适的目标，然后拉拢进游戏。
0: 猜测没有证据啊？
1: 还真有。
2: 我刚接到一条情报，在游戏里有一个玩家已经掌握了哲月贩卖用户隐私的证据，在高价出售了。
0: 乌鸦，什么人啊？
1: 我一朋友说。
0: 江小花。
1: 对，就是江小花。他和这乌鸦啊，原来在游戏里都是这个黑客联盟组织的。这个黑客联盟组织专门挖互联网行业的黑料，拿出来卖，以此发家致富。
0: 这不是诈骗吗？
1: 是啊，所以后来江小花不干了，但是这乌鸦好像还干这个。
0: 你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人给我约出来？
1: 他们是不会同意线下见面的。
0: 线上也可以。
1: 我试试吧。
0: 不承认你玩游戏还是有两下子的。
1: 小意思，王牌特工，游戏之王。
0: 我看人江小花更适合这名字。
1: 他呀就是人脉广，我是线上线下通吃。
0: 都已经能撤了，确定还要再重新卷进来吗？
1: 我已经见识过间谍的世界了，就没有办法当做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我感觉自己有一种使命感，信吗？
0: 我信。
1: 那你看我这觉悟能和你做同事吗？
0: 够呛。
1: 别介，给个机会。
3: 路还很长，一步步来吧。接着的乌鸦拿到他手里的料。
4: Yes!

0: 你就是乌鸦。
1: 是你要买我手里的信息。
0: 对，是我吧。先说说你手里的料吧。
1: 哲月一直以来都在泄露用户的隐私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真实姓名、护照号码、电话号码、工作信息、登录地点等等。所有隐私条例中本该保密的部分，哲月把它们全部共享给了第三方。我已经掌握了实锤。
0: 这料你打算卖多少钱？
1: 50万个金币。
0: 嗯，那我就得先验验货了。我可不想花那么一大笔钱，只得到一条捕风捉影的信息。
1: 那是当然，没有人愿意花冤枉钱。为了表达我的诚意，可以给你看一段。

0: 这是哲月数据中心的服务器，连接着一条光缆。想知道光缆的去处吗？这个信息50万个金币，不贵。
1: 能拿到这么真实的资料，
2: 应该是哲月的内部员工吧。
1: 不见面，我怎么确定你是不是把手里边的所有资料都交给我了？
0: 我是靠这个吃饭的，没有信用就没法混了。如果你买了，我跟你保证，这个料会永远石沉大海，不会再让第三个人知道。这叫道义有道。
1: 其实共享用户资料是这个行业里心照不宣的秘密，大数据库里有每个人的信息，你手上掌握的
2: 其实对哲月造不成什么威胁。
0: 如果服务器连接的光缆另一端是境外公司，那是不是哲月故意泄露数据，危害信息安全啊？我不管你是哲月的人还是他的对手，这个料的价值远不止50万个金币。
1: 我先付你1半定金，剩下的钱我需要时间去准备，
0: 最多给你3天时间。
1: 没问题，但是为了表达你的诚意，你要把刚才的那段视频也给我一份，并且在约定的时间之内不能把它泄露出去。
0: 那是当然，我懂规矩。
3: 乌鸦真实姓名是肖伟，职业飞腾软件公司工程师， IP 地址中国金海。 But I checked Phaeton Software Company and there's no such person.

0: 查到吴瑶的资料了吗？
1: 现在确定他的登录有是 IP 地址，是中国上海。
2: 其他记得乐是一角的，他是个高手，
0: 他应该就在车院。
1: 他有什么目的？就在背后
2: 有什么势力在支持他？
0: 我觉得他就是为了钱。
2: 钱不是问题，

0: 当我去监控室，把近一个月的中心数据机房晚上9点钟到12点钟的监控录像给我调出来。
1: 好的，

0: 所呀？
1: 黄子成调查了哲月在游戏里面的爆料，如果爆料属实，那么乌鸦手里面的证据很有可能就是指向哲月和特工任务之间的关系。
0: 他那游戏里边还有点东西啊。
1: 嗯，你干嘛不直接找他呀？
0: 我现在不知道他在游戏里边查到了什么，你万一跟他说哲月有问题，不但暴露了案情，还受到极大的关注。
1: 嗯，瑶瑶也在哲月。
0: 对啊。
1: 所以你就点了他一下，问他是不是哲月的用户。
0: 他很敏感，我提到哲月，他一定会觉得哲月有问题。
1: 兄弟两个还勾心斗角呢，
0: 那我也不能把所有的案情告诉他呀。即便他是我弟弟，
1: 我看你就是之前想劝退人家，现在呢又要用人家，不好意思直接张口，对吧？
0: 不是，你们两个人配合的不挺好的吗？
1: 对啊。
0: 你们要尽快找到这个乌鸦，如果他手里边有重要的证据的话，那义务现在肯定再找他。
1: 好的，高科长。
2: 小花，成败在此一举了。
3: 您都举好几回了，能放下歇会吗？
2: 这次是真的，你必须帮我把乌鸦约出来。
4: 干什么？
2: 我有个大买主要买他手上的料。
4: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2: 骗你是孙子。
4: 那你让大买主把之前买的情报都给报销了呗。
2: 行啊，我这就给游戏充钱，把利息也给你加上。
4: 行吧，看在钱的份上，帮你找找。
2: 我等你消息啊。

0: 喂，哎，好嘞，瑶瑶，
1: 嗯，
0: 你马上去一下十层周总办公室，他找你。
1: 周总找我？
0: 对。
1: 来，好。周总是不是看上他了？之前去泰国出差的时候就有一个苗头。
0: 嗯，别八卦了，好好工作。

0: 谢谢。周总，您找我啊？
1: 坐。
0: 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1: 我的助手准备离职，我打算调你过来。
0: 这么突然？这是在给我升职啊？
1: 是，具体的工资啊，还有一些什么待遇呢，你可以去跟人事部门谈。
0: 感谢周总信任，但是我确实没有做过助理这个工作，而且我也不相信有免费的午餐吃。您突然给我升职，我心里面不踏实。我能问问您这是为什么吗？
1: 你的防范心理还挺强的。
0: 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这件事情我确实不一定能做好。
1: 我的日常工作呢，会由我的秘书去处理。你要做的事非常的简单，就是处理一些特别的事情。
0: 特别的事情？
1: 找内鬼。
0: 内鬼？
1: 最近呢，有人匿名的勒索我，说掌握了一些我们公司数据泄露的证据。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的话，会对我们公司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0: 那为什么要选择我？
1: 因为我做了一些调查，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在你们产品部。
0: 我们部门？
1: 对。
0: 那如果这样，我也有嫌疑。
1: 那我知道不是你。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相信你来我公司的目的不是来威胁我。还有呢，你刚刚的回答印证了我对你的判断。如果是你的话，你不会主动问我为什么把你排除在嫌疑之外，而是要谢谢我对你的信任，对吧？
0: 感谢周总信任。
1: 总之工资会翻倍，做得好的话呢还有奖金，我相信你不会拒绝我。
0: 那我要怎么查呢？
1: 这就是我找你来的第二个原因。坐下说话。
0: 你说。
1: 这个人呢，应该是你认识的。上周四晚上加班了吧？到很晚。
0: 啊，上周五有一个项目方案要汇报。周四晚上确实忙得很晚。
1: 当时跟你一起加班的人还记得吗？
0: 我、王主管还有石奇。
1: 能认出这个人吗？
0: 太黑了，戴着帽子我看不太清楚。
1: 觉得他更像是王主管呢，还是更像周石奇？
0: 石奇好像有一件一样的毛衫，但是类似款型很多， 我不能确定。
1: 你的任务就是把不确定给我变成确定。
0: 您怀疑石奇？
1: 是。
0: 不会是他的？
1: 怎么就不可能了？你很了解他？
0: 我们共事很久了，而且关系还不错。
1: 那又怎么样呢？你知道他住哪儿吗？下班之后他都做了些什么，或是他以前是干什么的，知道吗？没有人能完全了解另外一个人，你永远也看不清一个人表象之下的真实面目。

0: 把公司人事部门登录权限给你，他所有的资料你可以在这边查到。
1: 好，
0: 这件事情呢要暗中去查，不要泄露给其他人。
1: 明白了。那周总，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这个人手里掌握的公司数据泄露的证据，他属实吗？
0: 我觉得泄露这个词呢不是特别的准确。对于用户信息进行数据分析呢，这是每个平台都会做的事。我们哲越也一样，会和数据分析公司进行合作。
1: 数据分析公司
0: 是根据不同客户的喜好需求去推送广告，不光哲越，每个网站都会这样。
1: 那既然这样，为什么他还能勒索您呢？
0: 我们公司呢是不会刻意的泄露客户的信息的，但是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我们不排除信息泄露的这种可能性和事件的发生。这种事儿是不可以被公布出去的，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秘密，我们公司也一样。

0: 老实交代。
1: 你这么关心老板的事啊？
0: 那当然啊，黄金单身汉谁能拒绝啊？快说，找你干嘛了？
1: 哎，任务轮岗。
0: 去哪儿啊？
1: 总裁助理。
0: 我说什么来着？他就是看上你了。你不会要变成老板娘了吧？哎呀，你们别胡说八道的，你
1: 应该就是看我平时太闲了，想多给我弄点工作而已。
0: 什么工作？
1: 具体他也没说什么安排，就先让我调过去。
0: 那你可得抓住机会了，回头你要成了老板娘也不能忘了我。
1: 我要真成了老板娘，第一个开除的就是你。
0: 我就知道你是个见色忘友的。
2: 诗琪，
3: 哎，
2: 来一下办公室。
3: 来了。
4: 吃好吃好了，
2: 好了好了。
4: 哎呀，剩了多少？我工来行动了啊！来什么啊？来什么酒？
2: 来啊！来。
3: 吃的怎么样？还满意吧？
5: 挺好，挺好。哎，主任，今天我买单啊。
3: 好，
5: 来来来来来来，
3: 还是老规矩。
5: 老规矩。
3: 好。
5: 来。
6: 等什么暗号呢？还老规矩
5: 是吧？
3: 充值3000，菜品8折，再送一瓶酒。
5: 酒我就不拿了，就存在这儿，下次再来喝。
3: 好，
6: 把儿子看见了。
5: 没这个人呐，走，
3: 慢走啊。
5: 哎，好，再见啊。
7: 好，谢谢。
3: 你去忙别的吧。
8: 好。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5: 九天
4: 神
5: 旅道，北京的五月，哪里开销最新鲜？剧情手办，漫步国潮，还有水日巡游，冬天里直接封神，没那么想花钱风格。
4: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5: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远古玉米神报道，
8: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太阳的金色汗水，秘鲁的蒙娜丽莎，
9: 月亮神悄悄许愿，
1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哎，舅舅，你回来了。哟，你怎么突然来了？舅舅，我同事啊，给了我一条，我又不抽，我就顺路给你带回来。哎呀，去年医生就让我戒烟戒酒了，我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抽了。那挺好的。
1: 哎，你不是钓鱼执法在考验我吧？我没这个意思，但说真的，戒烟不容易，你得坚持下来。你那个戒烟糖还有吗？我再给你买点。
0: 还有，黄子成给我买了那么多，最近我都没怎么吃，不用买。哎，你还没吃饭吧？肯定没吃，我就不该问，我给你做饭吃啊。
1: 面条就行。
0: 哎，对了。 那个白醋罐呢，是今年的新茶，你自己泡着喝啊。
1: 哎，好。
0: 哎，要不我还是请你出去吃吧，我新发现了一家居酒屋，还不错。
1: 下次吧，等子成回来咱们一块儿去。哎，
0: 那也成。炸酱面啊。
1: 啊，好。

0: 经安排好了。
1: 5:30，在城市广场你指定的地方等你。
2: 他能认出我吗？
1: 他只认东西，不认人。

0: 石头，照片。目标已经出现。
1: 收到。

好。

0: 保送已经到了。
1: 你好，
2: 你好，要一杯橙汁，再要一份蛋糕，打包。
1: 好的。
3: 注意一下刚进去的外围。

0: 秦处，接通目标已经锁定，但交接物品不行。
1: 一定要盯住接头人，离开集市之后再进行抓捕，绝不能把他丢了。
0: 那送货人呢？
1: 送货人先不动，盯住就好。

0: 就是。
1: 天阳，送货人突然消失了。
2: 盯住接货人，东西在他手里边。
1: 我怀疑他们已经察觉了。

0: 所有事情。
1: 王总，
0: 周围全是国安的人，你已经出不去了。
1: 我必须要离开，否则你也完了。
0: 你带着东西不可能离开，马上换成离开，东西给我，他们抓到你也没有用，他们马上就会找到你，没时间了。

0: 你说的没错，东西没了，他们抓到我也没有。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在我没搞清楚是谁出卖我之前，谁都有可能。
1: 往北走。

0: 人呢？
1: 忘了。
0: 东西呢？
2: 毁了。
3: 高哥，接货人情况是吗？
1: 好，我现在马上过去。

0: 看清里面什么东西了吗？
1: 应该是样本。
0: 生物集团里果然还有钉子。你又故意放走他吗？
1: 抓住他，他也不会说出这个人。
0: 他还是不相信你。
1: 哎，那么熟悉。
0: 这个张老板是怎么发现我们的呢？
1: 我怀疑他身边还有其他眼线。
0: 暗哨。
1: 这一点是我们疏忽的。
2: 什么部落的？
0: 不知道。
3: 你身份证搞得杨知道吗？
0: 是他放我走的。
3: 那样本呢？
0: 毁了。样本那落到国安手里，
3: 现在他是你的王牌，你要好好保护他。
0: 我知道。
4: 巴颂表面身份是个海员，代号车夫，负责运送情报，但对金海的情况他并不了解。
5: 他只是个送货的，我们的目标是生物集团内部隐藏的那条大鱼。

0: 我警告你，你不要再给我找麻烦了，已经有人怀疑我了。
1: 你的那个女同事吗？
0: 你每次行动之前，你最好提前告诉我，我不是每次都能救。
1: 高科长，我怎么觉得你在关注我的每一次行动？
0: 因为你有问题，我就会很麻烦。
1: 你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请问国安局这一次是怎么知道我们接到的？
0: 我们接到情报，一名代号车夫的业务上面入境，怀疑他是来接受情报的。我们盯了他好久，没想到送情报的人是你。
1: 你的这个理由我挑不出任何破绽。
0: 既然业务不相信我，那以后不用再来找我了。
1: 他们

希望跟别人分享。

0: 又换妞了？
1: 你可别乱说啊，这是金主特意来买乌鸦手里的料的。
0: 哎，我把他约出来可不容易啊，之前的花费，
2: 哎呀，他给过我了，
0: 这是这次的。老板大方。
1: 吴老板可是有背景的人。
0: 里边请。
3: 哟，三位客官，楼上请。
0: 乌鸦手里这料挺抢手，听说已经找到买家了，要不之前欠我一人情，也不会给我这个面子。
4: 找到买家了？
0: 是，听说已经交定金了，人在里面，慢慢谈。

0: 确实有人付了定金，还谈吗？
1: 什么时候的事？
0: 前两天。
1: 看来你手里面的料确实不简单。
0: 当然，
2: 如果我们出更高的价格，可以给我吗？
0: 再高也不能卖了，这是规矩。
1: 那希望下次我们有机会合作。
0: 好，我也想找一个稳定的买家，
1: 既方便又安全。
0: 是，
1: 但是我怎么才能确定你手里面的料只卖给了我一个人？
0: 我都说了，做这生意要讲规矩，不然以后别人也不会找我买东西了。
2: 特工世界里就没什么规矩可言，线下交易当面销毁备份才是最安全。
0: 不可能，我不会跟你们见面的。特工游戏就是最安全的交易市场，如果你不接受，我们也没法合作了。
1: 那你这次的买家接受线上交易吗？
0: 当然。
1: 他是什么背景？
3: 是哲月的人吗？
0: 这与你无关。
3: 如果他是哲月的人，
1: 你们的交易就不会那么容易。
2: 他会找你麻烦的。
1: 找我麻烦？他有可能会找到你。
0: 你知道我在哪儿吗？
1: 你就在哲月。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当然是来跟你交易的人，但是我更关心的是你的安全。
0: 你们不是来交易的，

0: 你是怎么确定啊他就是在折月的？
1: 之前我还不能确定，但是刚才他的反应基本上就可以确认了。
0: 那他现在还能出来，就说明他暂时还是安全的。
1: 我们能发现他在折月，业务的人也可以，所以他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我们必须要马上找到他。
0: 折月那么多人，怎么找啊？
2: 哎，听说你们谈崩了。
0: 他怎么说的？
2: 他说你们没诚意，想套他话。
0: 不是，吴老板想要跟他线下交易，他不同意。
2: 这游戏谁想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啊？更何况他还是靠爆料为生的。
0: 哎，我发现你们这个挺挣钱啊，什么时候推荐我也去你们的黑客联盟？
2: 你还是算了吧，小心警察找你。
0: 哎，对了，他一般在一个公司工作多久？
2: 快的时候一两年，慢

0: 的时候，3年以上也有，就看他什么时候拿到自己想要的料喽。
1: 行吧，那我这也算得罪了你一朋友。
0: 没事，算买卖不算交情。
2: 这姑娘我喜欢。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姑娘？我们是哥们儿。
1: 你讨厌，人家才是姑娘呢。哎，谢了啊，下次有事再联系你。
0: 行，
2: 走吧，姑娘。
1: 我知道怎么查了。
2: 说。
1: 你看啊，他已经拿到了猛料，找到了买家，下一步就是辞职离开这里。刚才你的询问肯定已经引起他的注意了，他会更快离开的。
2: 有道理。
3: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让瑶瑶帮忙。
2: 瑶瑶，
3: 他在九月，让他帮忙查查这人。
2: 不行，瑶瑶不行，他的身份不适合介入。我们怀疑哲月里面有业务的人，我们的调查必须要秘密进行。
3: 那我们怎么查？
2: 猎头，猎头公司掌握着行业内所有离职和即将离职人员的信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查。
3: 厉害呀，西姐，这事儿交给我吧，我认识猎头公司的人。
2: 你怎么什么人都认识啊？
3: 当年我毕业那会儿，凭着我辉煌的履历，吸引了各大猎头公司的争相邀请，结果都让我拒绝了。
2: 那你不见人黑名单了吗？别操心了啊。
3: 话不是这么说的，散买卖不算交情，咱猎头公司也有人。
2: 你要是这么积极呢，我只能怀疑你另有企图。
3: 我这是为了国家安全事业。
2: 你那是为了某个人。
3: 小了，这么想格局就小了。

0: 钥匙好像落在家里了，我去你那儿待会儿呗。
1: 我这太乱了，改天吧。
0: 你找开锁公司。
1: 好，
0: 车来了，我走了啊。
1: 喂，
0: 那你怎么不能去啊？

0: 七姐，从猎头那儿已经搞到了哲越最新的人事调动情况，其中包括已经离职的、准备离职的和意向离职的，还有他们的简历也都在里头，邮箱我已经发给你了。
1: 收到了，谢谢。

0: 一人有缓刑包了。
1: 好看吗？
0: 限量款，
1: 我不买不得后悔一年啊。
0: 你说你这一年就这么点工资，都买包了，你吃啥呀？
1: 我吃你呗。我要是没钱了，你不能看我饿着吧？
0: 你想得美，你。我昨晚翻了一下最近几年其他互联网平台爆出来的一些丑闻，有跟我们一样的泄露用户隐私，还有那些伪造点击量恶意操纵话题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肯定有人打入到他们的内部，从技术层面找出他们的漏洞，并且这些丑闻最后都没有爆出实锤，都不了了之了。
2: 你是觉得我们这次的危机不是一次单一事件，而是同一伙人所为？他们用相同的方式也威胁过其他的平台，并且都成功了。
0: 如果说跟我想的一样的话，那这个人应该在这几家大厂里面都待过。
2: 继续说。
0: 查了一下世奇的资料，他在公司工作了2年，这期间这家公司也爆出过丑闻。从简历上来看，世奇确实是有一些嫌疑的。如果他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就证明他通过这个渠道获取过很多的金钱，所以他的经济状况一定是不差的。可是周总，您看他在住址那一栏填的是普通小区。我虽然没有去过他家，但是我上网查过了，那个小区地方比较偏僻，租金也很便宜，再加上平时跟他接触，他确实算不上有钱的。
2: 那他有没有可能是故意隐瞒了自己的财力？
0: 你是不是那种隐形的富二代，家里有矿那种？
1: 我承认。
3: 是吧？
0: 我也觉得，真看不出来。哎，回头你把这地儿推给我呗。
3: 行啊，没问题。
2: 想到什么了？
0: 他的确是经常买奢侈品，不过他跟我说，那些都是高仿的。
2: 他的说辞有待商榷，但是我觉得呢，你可以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往下查。有必要的话，适度的用一点手段，
0: 比如说，
2: 聊天记录啊，或者家里的实际情况。
0: 这，
2: 你们是朋友吧？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吧？瑶瑶，我知道你们是朋友，难道你自己不想弄清楚？你的朋友对你到底隐瞒了什么？

0: 真悲啊，这么突然，发生啥事了？
1: 有一段时间了，
0: 点头骂我，有点心动。那你准备去哪家公司啊？
1: 三家游戏公司，具体还没想好。
0: 你给人事提了吗？
1: 提了。
0: 不是你真想好了，你就决定这么弃我而去啊？
1: 你都要去老板身边了，我留在这多无聊啊！不过那几家公司都在附近，以后还能继续一起玩耍。
2: 世奇，
0: 哎，
2: 过来签个字。

0: 琪姐，那些人里边有一个我认识的。
1: 周诗琪是吧？
0: 对，他是瑶瑶的好朋友。我查了一下他之前的过往啊，别说，真有点像。
2: 我们筛查过了，跟乌鸦团队最符合的人也是他。
3: 可是，他不可能是乌鸦吧？
2: 怎么就不可能呢？江小花提醒我了，黑客高手是可以伪装自己的身份的。
3: 他要是乌鸦，我真是服了。
2: 你跟他接触过吗？
4: 没有，但他不是瑶瑶的好朋友吗？
3: 我之前总听瑶瑶说起他。你说，瑶瑶那身份，他这事儿怎么这么复杂呀？
2: 好，剩下的我们会解决的。
4: 那我接下来怎么办啊？
2: 继续上班啊，有事我会联系你。
3: 你们这是又抛弃我了呗？
1: 当然不是。
2: 你在游戏上的能力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
3: 希姐，你可比高天阳有情有义。
2: 我会替你转告他的。挂了。
3: 嗯。
5: 世奇要离职了。
6: 我知道。
5: 这不是偶然的吧？目的已经达到了，自然要准备离开。
6: 我查过了，他的那个包确实是真的。看来他一直有意隐瞒自己的经济实力。现在看来，周总您说的对，我也许真的不太了解他。他那个住址十有八九也是假的。
5: 嗯，帮我查查他到底住在哪儿。
6: 好，找机会我跟着他去看看。
5: 尽量别被他发现，注意安全。
6: 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5: 去忙吧。
6: 来。

0: 拉拢黄子诚的话，真的是有点大材小用。
1: 不好用，于先生也不会放在你那儿。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没那么听话。
0: 我会调教好的。至于周世奇，
2: 就麻烦张老板处理一下，
0: 把他手上的东西给清除掉。
1: 放心吧，我会处理干净。
0: 那就好。
3: 你把他的话再放一遍。
1: 不好用，于先生也不会放在你那儿。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没那么听话。放心吧，我会处理干净。
3: 就这几句。
4: 是的，太不完整了。

0: 他们在寻找3000年前的城市布局，他们在探索古人未知的生活场景，他们跨越3000年与古人对话，他们扛起60年考古的重任，他们让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西周封国城市重见天日。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穿越3000年，燕都传心。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鼓掌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全员靠你们了！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8: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9: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日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日到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他们俩怎么也来了？
1: 不用管，先盯上五哥。
2: 他不是你好朋友吗？你为什么要跟踪他？
1: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2: 我去你们公司找你，看见你跟着他，我就跟过来。
1: 找我干什么？
2: 我想看看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1: 我挺好的。
2: 那你为什么跟踪他？
1: 这是我们公司老板派的任务。
2: 这算什么任务啊？
1: 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情。
2: 是你们老板让你查的，还是业务的人让你查的？
1: 我们已经分手了，以后我所有的事情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喂，
1: 怎么样啊，名侦探小姚？
0: 对不起肉总，我没跟上。
1: 没关系，找个地方等我，我过来接你。
0: 好，
1: 晚上一起吃饭。
2: 真是周哲一让你查了？
0: 以后不要再掺和我的事情了，可以吗？

0: different choice, a different one from other IT people?
1: Different wages give the different results in matters and standing. And
2: hey.
3: 周总，今天的事情是我没有办好。
4: 哎呀，下班了啊，不说工作，好好享受美食。
3: 如果这件事情真是世奇做的，您打算怎么处理他？
4: 我这人呢，肯定是不喜欢被勒索，但是呢，我也不希望这事搞大。如果查到他具体住址的话呢，我会找他聊一聊。他同意协商解决的话，过往的事我会既往不咎。
3: 谢谢周总，能给他一次机会。
4: 哎呀，我带你来呢，就是让你开心的。我跟你说啊，以前我每次不开心，我就会叫几个好朋友一块过来吃东西，真的，热乎乎的，辣辣的，啊，吃完了之后一身汗，特别开心，真的。
5: 我还以为像您这种成功人士不会吃路边摊的。
4: 这不是赤裸裸的偏见吗？如果现在来的少呢，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以前这些哥们儿呢，结婚的结婚，有孩子的有孩子，我现在叫人出来不合适，我不能一个人来吃，是不是？你吃啊。
5: 我觉得周总像您这种人永远都不会落伍的，听你思想一直很超前啊。比如您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要创办问答网站的那种念头，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做这么大，那这其中肯定面临很多重要的决定，您都做了对的选择，很厉害。
4: 对我过往的历史了解得很清楚。
5: 我不是跟着您去泰国做了一次访谈吗？还跟媒体对接了一些提纲什么的，也就都了解差不多了。
4: 那是我想多了，我以为你考古了一下我。
6: 哎，不过这里面有很多事情我还挺好奇的。
4: 什么事儿？
6: 当初这个网站要做不下去的时候，我记得差不多有两年时间吧，您都没有找到融资，那您是怎么带着哲月继续坚持下去的呀？不好意思啊，员工是不是不应该问这些问题啊？
4: 嗨，你说现在下班了啊，咱们两个坐在这儿吃大排档，哪还有什么上下级之分啊？没回答你呢，我是想怎么回答呢？那时候我年轻，想法也特别多，想到什么我就做什么。说实话，
7: 哲月
4: 不是我做的唯一一个项目。
5: 哦，你还开发过其他的项目？
4: 对，
7: 只是哲月比较幸运，
4: 是唯一一个存活下来的。
5: 那其他项目呢？
4: 死掉了，要不就是中途我给卖掉了，然后我用卖掉的钱呢去维系整个哲月的运营嘛。
5: 那其他项目也像哲月这样都是问答网站？

0: 嗯，不是不是，还有其他不同的项目。嗯，我不光做网站，我还做游戏呢。
1: 哦，您还做过游戏呢？太厉害了，什么游戏啊？您说说看，说不定我玩过。
2: 不可能，当时就做了一个雏形，弄了一个测试版，都没有正式上线。
1: 那创意是什么呀？你说出来让我参谋参谋吧，那万一能成呢？
2: 太老套了，我肯定不说的。说出来我在你心里的光辉形象不就没了？
1: 行，不说就不说。嗯，
3: 周诗琪就是游戏里的那个玩家乌鸦。
4: 一开始我只是怀疑，但是周哲一让瑶瑶也调查他，我觉得可能性就非常大了。即便诗琪不是乌鸦，但他跟乌鸦一定有关系。
3: 那周哲一什么身份？
4: 我怀疑周哲一就是从周诗琪手里面买证据的人。
3: 他就是 Z 先生？
4: 很有可能。
3: 周诗琪手里到底掌握着哲月什么秘密？一定要尽快的查清楚。
4: 东西只要在他手里，他就会有危险，所以我建议尽早对他进行问询，让他来配合我们的工作。嗯，
3: 但是他不是犯罪嫌疑人，问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遵守规章制度。
4: 明白。
5: 但这件事情还是需要秘密的信息，我怀疑这个张老板已经参与在里面。
4: 张老板？
6: 于先生也不会放在你那儿，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没那么听话。放心吧，我会处理三句。
4: 就这三句？
5: 嗯。从环境音来看，我推断这个张老板是应该跟游戏里边某个人在见面。第二句不好用，于先生也不会安排在你那儿。如果这个人是瑶瑶的话，安排在你那儿就是周哲一。如果这个推断成立的话，那么第一句这么快指的应该就是瑶瑶最近的任务，查到了周诗琪。录音的时间节点跟瑶瑶发现周诗琪的时间是吻合的。最后一句你放心，我会处理干净，这显然是周哲一在拜托张老板一件事儿，让他来处理
4: 周诗琪的事儿。
5: 有可能，
3: 如果天阳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一定尽快和周世奇取得联系，务必要秘密进行。
4: 明白。
3: 天阳这边继续盯着张老板动向。
5: 好，明白。

0: 开啊！
1: 看来你相处的还不错。
2: 你跟踪我？
1: 我哪有那么无聊啊！我看了周志一所有的采访，觉得他这个人非常有问题。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他对你另有企图。我上去说吧，我保证说完就走。

0: 说吧。
1: 你对周周一的历史应该有些了解吧？不了解也没关系，我来给你介绍。他早期在美国创办问答网站的时候，差点干不下去了，可突然间呢，来了一大笔融资，让他起死回生。资本为什么会看上他？我看了他很多采访，他对这段历史一直描述得非常模糊。根据我的调查，那会儿像他这种小型问答网站可不止周哲一个团队，可他为什么能起来呢？
0: 能说重点吗？
1: 我怀疑周哲一背后的支持者是业务。
0: 我觉得你想太多了。那你有证据吗？
1: 你想想啊，你去泰国是被他临时派过去的吧？你刚到那儿就出事了，这绝对不是巧合。你跟他接触这么长时间，就一点感觉都没有？
0: 如果你实在是怀疑他，可以跟国安局举报他，不用告诉我。
2: 你可以怀疑这一切都是我的想象，
1: 但我还是要来提醒你。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忘不了你在船上那绝望的眼神。你在船上的时候跟我说，如果我早点告诉你就好了。那个时候你绝望的眼神我永远也忘不了。如果我早点告诉你，你还有救。

0: 瑶瑶，
1: 周总，您怎么上来了？
0: 墨镜落我车里了，给你送门。哦，
1: 谢谢了，麻烦。那个，我这刚准备洗澡呢，我就不请您进来了。
0: 是我不好打扰你了，明天公司见。
1: 明天见啊，嗯，
0: 拜拜。哎。

0: 走了。
1: 他怎么知道你住哪儿？
0: 员工资料上都有吧。
1: 让他看见我不太好，跟前男友纠缠不清。
0: 你都说完了，谢谢你的提醒。走到这一步是我自己的选择，你早点回去吧。
1: 瑶瑶，
0: 我会想清楚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1: 我想说的是，这会儿他万一在楼下没走呢，我还是一会儿再下去吧。要时刻保持警惕性。

0: 牛肉饭。
1: 哟，来，我来。
2: 哎，那个给会准备。
1: 哎，好，欢迎光临。还是你一位，
3: 好自己。
4: 哎呦，天阳，
3: 舅舅。不，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居酒屋啊？
4: 对啊，你也知道这儿啊？嗨，
0: 谢什么？
3: 猪排饭吧。
0: 好
3: ，OK， 谢谢。
4: 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所的重量级的科研人员，
0: 一个
4: 叶博士。
3: 坐坐坐，
5: 我外甥高天阳。
6: 啊，幸好的，幸
4: 好的。来，天阳，坐坐坐坐坐。哎呀，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啊！
3: 对呀，好巧。嗯，怎么又开始时尚了？
4: 啊，哎，这几段呢压力比较大。
7: 老严听，想戒不容易。
4: 我已经戒了很久了，好不好？比你强。你没看过前两个月都没怎么抽吗？
3: 那倒是，这个我证明。
4: 我和你边叔叔，我们俩一起戒的，互相监督。
3: 啊，边博士
7: 啊，
3: 你也戒了？
7: 啊，和你舅一起。好吃糖，都快吃成糖尿病了。
4: 你这个人就爱吃甜的，知道吗？跟我可没关系哦。嗯，
3: 什么味儿？我也尝。
4: 哎呦，你又不抽烟，吃什么戒烟糖呢？
7: 老板娘，再来一份寿司，打包。老黄，天阳，不好意思，有点事儿，就不陪你们了。我简单吃两口。
4: 啊，你有事儿你走你的哈，有天阳陪我就可以了。啊，你吃你吃。
3: 嗯，你快吃了，别凉了。
4: 哎，等等等等，等你的饭来了，咱俩一块儿吃。

0: 谢谢光临，请慢走。
1: 哎，谢谢。
2: 你们单位离这儿也不近了，你怎么能找到这个地方来呢？
3: 我之前在这附近办事儿，在这吃过去。
2: 哦，哎，这附近呢、啊，也就这家店味道还行。
3: 嗯，
2: 哎，尤其是这个老板娘啊，那真的是认真做食物的人。
4: 你跟她很熟吗？
2: 哎，老板娘很有趣的，善良懂事儿，你没感觉吗？
4: 我真没注意到，我下次来注意一下啊。
2: 那你前几次来都是蒙着眼睛来的呀？
4: 我对这种温良贤母型的
1: 不是我的菜。
2: 那什么型是你的菜啊？母夜叉型啊？
4: 我发现你怎么一聊女人你还……
2: 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小看老板娘。以我识人的经验来看啊，这姑娘啊可不简单。你别看她表面上温柔贤惠，实际上她根本就不是这种人。
4: No。这怎么看出来？
2: 那当然了，就你这性格，将来谁拿捏就谁，那还不知道呢。
4: 我们俩有什么可拿捏的？
2: 万一呢？那以后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呢、啊？
4: 哎，行了，就你别聊人家老板娘了，就连你，我有时候都看不清楚。
2: 嗨，那不是很正常吗？都是千年狐狸，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呢。要想看清楚些什么，你还得再修炼修炼。
4: 服了。
2: 哎，对了，子成和瑶瑶怎么样了？真分了？
3: 嗯，好像是。
2: 什么叫好像是啊？
0: 嗯，去扒饭。
3: 哟，谢谢。
2: 哎，哎，我真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
4: 哎呀，吃你的吧，你别管闲事了。
5: 老板，我去进货了。

0: 捎你一段。
1: 哎，不用，我溜达溜达，转个弯就到了。
0: 那我走了。
1: 啊，行，那个什么，你难得清闲，下次约着子成一块儿过来。
0: 行，好，
1: 慢点开车啊。
0: 哎，拜拜。

0: 我们想了解一下哲月的情况。
1: 我已经从哲月离职了，不知道还能帮你们什么。
2: 诗琪，如果我们没有摸清你的底细，是不会贸然来找你的。
1: 你想问什么？
2: 关于哲月泄露用户信息的事情。
1: 这个我不太清楚。
2: 那我们就聊一聊特工任务这款游戏吧。你在游戏当中的样子可没有现在这么无辜。乌鸦，
1: 我玩游戏犯法吗？
2: 那要看你玩的是什么游戏。在网上贩卖情报，因为网络就是法外之地了。
1: 我就是靠我自己的能力挖一些行业内的黑料，这跟国安有什么关系啊？
2: 因为这些黑料事关国家安全，这已经不仅仅是普通的犯罪了。你已经被海外的间谍组织盯上了，很有可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1: 这跟间谍组织有什么关系啊？
0: 那就要看你了。
2: 你手里到底拿了什么东西？
1: 是我录的一段视频。
2: 什么视频？
1: 在哲月的服务器机房有一台服务器一直被锁着，我觉得很奇怪。

0: 我入职开始，这儿就一直被锁着。我从技术部的人那儿打听到，说里边机器坏了，闲置不用了。我就很奇怪，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一定要锁上呢？我有点好奇，我就想看看里边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去看了，服务器明显都在正常运行，根本没坏掉。我发现线路的信息被分流了，其中一个信息的传送对象在哲月的服务记录中根本找不到。我就怀疑有人正在窃取服务器的数据，或者哲月一直以来都在跟第三方共享服务器的信息。视频资料我都存在 U 盘里了。
1: U 盘在哪？
0: 在我家。
1: 出吧，去他们拿 U 盘。
2: 好，

0: 天阳，
1: 怎么样了？
0: 找到人了，在回去取东西路上。你那边呢？
1: 一直没有出来。

0: 个张老板是怎么发现我的？
1: 我怀疑他身边还有其他眼线。
0: 暗哨。
1: 你身边不止秋叶一个人吗？
2: 当然。
3: 大刘，你们在哪儿呢？
4: 世奇家，吴奇刚走，
5: 跟着世奇上楼取物证了。
4: 把地址发给我。去检
3: 查一下小区监控，可能业务已经行动了。还有，派一个人去支援吴奇。
5: 收到。

0: U 盘呢？
1: 怎么了？
0: 我明明放这儿了，电脑里还有备份。

0: 怎么什么都没了？你还有没有其他备份啊？
1: 有。
0: 哎，师姐，怎么了，师姐？
1: 去医院。
0: 你怎么回事？
1: 去医院。
0: 好，大刘，叫救护车，送师姐去医院。没事没事，请拍吧。师姐。

0: 世界上突然晕倒了。
1: 这一路我都跟着他，按道理来说应该没有人有机会下手，那除非……
0: 你暂时不要碰屋里边任何东西，等房间足够的再仔细的把房间检查一遍，很有可能跟上次石磊中毒一样，神经毒气。
1: 嗯，
0: 你们这样，你跟大刘先去上去等房间组，我去沈江墓镇。
1: 好，明白。

0: 怎么是你啊？
1: 你到底什么人？
2: 我是佳慧的人。
1: 你是叶沃的人？
2: 放我走。
1: 放你走我怎么办？
2: 我知道你身份，你想办法放我走。
1: 不可能，现在外面全是国安的人，我放你走我就完了。
2: 你不怕我跟你说说？
1: 我知道你的身份，你把我说出来，你觉得你会好过吗？到时候你我佳慧全完蛋。你是佳慧的人，你不想害他？你给我听清楚，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消息带给他。你是奔着实习来的吧？东西找到了吗？
2: 已经销毁了。
1: 佳慧为什么要除掉他？
2: 我不知道。
1: 谁让他这么做？
2: 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
1: 我必须要知道实习手上的秘密到底有多重要，会威胁到谁，我才知道今后怎么去帮你们。时间不多了，
2: 你是在套我话吗？
1: 我只有知道什么情况，才不会像现在这样措手不及。
2: 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1: 这次行动不是我负责，我刚接到通知。我没想到过来看到的是你。如果佳慧早点把情况告诉我，你也不至于落到现在这种境地。
2: 我怎么觉得你在骗我呢？你到底什么身份？
1: 我的身份你不知道吗？
2: 我现在有点不确定了。

0: 他已经承认对实习下手了，带回去接着审。
1: 好，
0: 还有，让技术科查一查他的手机，跟谁联系过。
1: 明白。
0: 微信没事了吗？

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千元投你们俩。
2: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以优质物业服务切实改善居民居住生活品质，北京今年将完成不少于800个小区物业服务升级；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太空将迎来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
0: 环路月季进入夜间养护阶段，约40天后月季花链将再次绽放；
1: 首博美洲文明大展迎来首个周末客流高峰，北京公园礼物文创产品精彩亮相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0: 尝试为新就业形态建立更稳定更完整的支撑体系，全市建成18个零工市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2025年起，北京市住建委启动3年攻坚行动，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多样化物业服务全覆盖。今年将完成不少于800个小区的物业服务升级。住建部门联合小区、物业公司、城管等多部门，严格落实一小区一方案，以优质物业服务切实改善居民居住生活品质。今年80岁的居民李彤是天坛东里北区的老住户。说起以前没有物业的时候，老人很无奈，
2: 你说没人管，你比如说现在那个灯坏了，你知道吧，怎么办呢？只有我呢，登梯子把灯换好了。
0: 由于小区楼栋分散，产权多元，

0: 社区一直处于物业管理空白的状态。当天坛街道准备引入物业管理的时候，很多居民由于对于物业管理的不信任、不了解，并不积极。同时，老旧小区运营成本高，物业公司对于进驻后的生存压力也有顾虑。经过街道协调，物业公司先把服务做起来，对小区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把老旧的路灯全部更换，对几栋楼加装了新的监控探头，并公布了24小时服务电话。随着居民对引入物业管理逐步认可，天坛街道又提出把分散的小区拢一块集中管的新做法。
1: 成片打包，让物业服务企业进行老旧小区的承接，由此摊薄物业服务过程当中产生的成本。
0: 如今，物业公司正式进驻40多人的服务团队，把8个分散的住宅楼都管了起来。
2: 现在有物业了呢，我们现在很高兴，有人负责了，有人管了，打个电话全来了。
0: 从没有物业到引入市场化物业，彻底改变了社区的面貌。而在石景山区10万平小区，随着老的物业向市场化转型，也实现了从粗放代管到精细服务的根本性转变。
3: 我住在这个小区很多年，之前车棚里头是没有充电设备，我们自己充电的都是每家呢自己拉电线，非常不方便，而且还有一些安全隐患。
0: 10万平小区多年以来一直由房屋产权单位自行管理，由于收费比较低，日常服务也就跟不上，满足不了居民的物业服务需求。为此，街道主动牵头，物业也积极想办法，从大家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下手，先后开展了环境整治、加装充电桩、规范停车位等8项改造提升工程。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变化也得到了居民们的认可和支持。
3: 现在就不一样了，物业公司呢给我们装了专业的充电桩，还有呢摄像头，我们在这里充电呢又安心又踏实。就冲这个呢，我们给物业公司点赞。
0: 在整治环境、提升服务的基础上，物业公司多方听取业主代表的意见建议，走正规表决流程，于2025年底正式完成市场化物业转型，
4: 精准匹配业主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方案，就是落实北京市提出了一小区一方案的这样的政策。一旦决策机制梳理清楚了，具体的服务方案、具体的事儿说清楚了，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能有效地推动市场化的落地。
0: 从2025年起，市住建委计划在3年时间里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多样化物业服务全覆盖。在2025年已完成380个的基础上，今年计划再完成不少于800个。
5: 按照包区包片的原则，持续的下基层蹲点位，然后加强对我们各区各街道乡镇各具体项目的一些指导，及时解决我们在引入物业服务中的各种问题。
0: 北京台报道。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载人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其中黎嘉莹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
6: 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0: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6: 此外，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7: 今天上午，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8: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第3批、第4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
9: 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0: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 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作为首位香港航天员，李嘉莹表示，父辈的家国情怀教育对他影响至深，最割舍不下的是家中的三个孩子。
11: 我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去了香港大学，我的本科是计算机科学攻读，硕士跟博士。毕业之后没多久就加入了香港警务处，我们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来我们港澳地区招载荷专家，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机会来了。
12: 其实对我来说最难熬的是跟家人分开，但是我爸妈特别支持我过来这边，他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得的机会，还有就是他们那个家国情怀也特别厉害，对那个祖国还是特别热爱，从小到大他们都是这样教育我们几个的。
13: 李嘉莹离开香港前往北京参训的时候，最让他割舍不下的是家中三个孩子，
12: 真的觉得不想要离开他们。那个时候跟他说他不太明白，但是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就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
11: 跟其他的航天员一样，就是很想在我们的空间站里面看一看我们美丽的地球，希望有拍到香港的照片。
14: 太空微碎片撞击是载人航天飞行的高频安全隐患。2025年11月初，神舟20号因被毫米级空间碎片撞击，导致返回舱舷窗出现贯穿裂纹而推迟返回。此次即将发射的神舟23号实现了空间碎片防护能力的提升。来看记者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回的报道。
15: 这是中国空间站的模型，下面啊就是飞船。我们记得在去年的11月初，神舟20号的三位航天员陈冬、陈忠瑞和王杰原本是乘坐神舟20号飞船返回地球家园，但是由于当时在返回之前，陈冬发现整个飞船舷窗的最外层防热玻璃出现了裂纹，正是因为这个裂纹，他们推迟了9天，一直到11月14号才返回地球。而这之后，中国载人航天首次发射了救援任务，也就是神舟22号，这是因为有了之前这些经历，这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行了技术革新。
16: 神舟23号呢，我们这次也是针对这个舷窗进行了一个优化更改，一个是通过舱外的一个防护的增强，另外呢也是通过舱内的一个补充的一个防护，通过这两种手段实现了我们空间碎片的一个防护能力的提升。因为我们23号是一个新批次的飞船嘛，这次也是第一次执行载人发射，我们针对这个仪表、针对载荷的安装都进行了一个系统优化，使得我们这个人机交互的这个便捷性和舒适性更强。另外，我们载荷的运输能力也得到了一个较大的提升，它的下行载荷的运输能力从空间上提升了200%，从这个重量上提升了100%，应该说能够更好地支持我们空间站的运营任务。
14: 最近234环路上的月季景观带进入休整季，从今天凌晨开始，绿化养护工人利用夜间时段对道路两侧的月季进行修剪养护，大约40天后，环路月季花链将再次绽放。
7: 这里是东三环国贸桥，现在是凌晨一点，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园林养护工人正在修剪三环路上的约定月季。那集中的修剪养护时间呢，从现在开始持续三天，在每天的0点到5点进行。
14: 国贸桥桥体两侧的月季花箱内，绝大多数的月季花已经泛白枯萎，身穿反光背心的养护工人手拿修枝剪，利落地剪掉残花、病弱枝和过密枝。
17: 开败的花全部都要修剪掉，为了迎接二次有更多的花苞。
7: 这次修剪完大概再开花什么时候？
17: 月季呢是每个月都会开花，但是要能达到五一这种爆花期啊，得到10月份的时候。
14: 这次修剪后虽然不能很快迎来爆花期，但是按照月季的生长规律，40天后还将有一波月季花链的效果呈现。凌晨的月季修剪现场共有2个作业组，工人们不仅要保证修剪质量，还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规范，不得将枝叶遗落在车行道上，所有清理物及时装袋运走，同时还要检查月季的智能灌溉系统是否正常运转。
18: 我们可以拿那个手机 APP 可以随时看它的干湿度，我们会看这里边它是干湿，像这个它就是没完全没问题，这都是湿的。如果它是干的，说明这个机器就有问题，我们会检修一下。
14: 国贸桥上7000余盆月季都要在这次集中养护阶段修剪完成。凌晨3点半，路灯通明的立交桥上，一件件反光衣闪烁着点点荧光。从修剪到清运，从喷药到施肥，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据了解，全市园林绿化部门将在本周末对因降雨败落的月季完成修剪养护。40天后，当车辆驶过国贸桥，两侧怒放的月季还将与 CBD 的繁华交相辉映。经过四惠桥，立体月季花带仍会呈现蓬勃生机。凌晨的剪刀声，剪出了京城最美的空中花廊。
7: 首都博物馆重磅推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是展览对外开放后的首个周末，众多市民、文博爱好者慕名前来，感受璀璨神秘的美洲古代文明。
14: 上午9点，首博刚开门，各展厅入口便排起长队，其中既有结伴打卡的青年游客，热衷文博探索的亲子家庭，也有专程前来研究学习的文化爱好者与师生团队。
19: 我们是学西班牙语的，正好也是很多拉美国家都说西班牙语，所以说我们今天想以班级为单位，然后一起来参观一下这个玛雅文化相关的一些展品，其实这都是我们课程内容的一部分。
14: 展厅内人流缓步穿梭，驻足品读，沉浸式体验氛围浓厚。
20: 因为这个很难得的这个展示，小孩对这些也挺感兴趣的，
21: 真的是挺好的，觉得这个，尤其就这个小权杖，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这个一眼就被吸引过来了。
14: 从象征文明根基的玉米文化遗存，闪耀古文明智慧的黄金器物，到寓意力量与图腾的美洲豹主题文物，一件件珍贵文物跨越千年时空，生动再现美洲大陆古老文明的兴衰与璀璨。
19: 古美洲的人确实，他们对于金属的概念和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
22: 感觉挺新奇的。如果从咱们这边过去得16个小时，现在这些展品运过来了，就是还挺方便的，就能看到国外的一些展品。
14: 目前展览热度仍在持续攀升，首博特别开启延时开放模式，场馆从早9点一直开放到20点。北京台报道。正在朝阳公园举行的2026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北京公园礼物文创产品精彩亮相，其中北海公园绿头鸭系列文创产品一亮相就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关注。
7: 你买了个绿头鸭，你为什么喜欢它？
23: 那造型很好看啊，这个小鸭子就是这个颜色了、造型了都挺喜欢的，做的产品也挺好嘛。以前可能都千篇一律啊，现在大家都能做出自己的特色来。
24: 绿头鸭我们当时设计的初衷呢，是北海常见的一种水鸟啊，它也代表着花园城市建设的推进，公园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我们就选择一个这样的一个代表性的水鸟，做了一些比较治愈的这种毛绒玩具。
14: 在国家植物园展区，游客对以珍稀濒危植物为原型的文创产品爱不释手。
25: 因为我自己可能是一个比较喜欢花花草草的人，所以就是会对植物类的这种比较感兴趣，这种刺绣的话比较少见，比较有特色。
26: 我们这次主要是带了这个植物毛绒系列，然后植物刺绣系列以及植物果壳系列，这三大系列50余款产品。那比较受欢迎的，首先就是我们这个每年的这个大爆款，这个国之毛绒系列，也是以这个世界级的濒危植物为这个创作灵感来源，然后也是 体现了这个国家植物园的这个保育工作的成果。
14: 陶然亭公园的大象滑梯冰箱贴、玉渊潭公园的小鹰娃娃、北京动物园的北动家族毛绒玩具等200多种具有各自公园特色的文创产品，集中展示了市属公园的优质文化 IP 资源，充分彰显了园林文化创新转化与传播推广的丰硕成果。北京台报道。
13: 初夏时节，瓜香满京南。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今天开幕。今年的全国西甜瓜擂台赛上，盘口庄本地瓜农谢正江培育的京新8号西瓜，以159.5斤的惊人重量拿下冠军。
0: 咱们大兴这块土呢是永和冲积平原沙土地，选对好的种子，然后咱们那个再加上肥料。再加上咱们精心照顾，所以能长这么大。
13: 本届西瓜节为期9天，将通过主题市集、花车巡游、啤酒美食嘉年华等活动，丰富市民的夏日生活。
1: 专门引进了啤酒、花车、音乐这种潮流元素。
2: 那盘口庄西瓜非常的甜，又脆又甜，
3: 带小朋友来玩，氛围挺好的，也挺好玩的。
13: 北京台报道，本周末微博大演音乐节首次落地昌平未来科学城千帆音乐公园，以放风为主题，开启2日的户外音乐狂欢，为京城初夏文旅市场注入全新活力。
4: 我们现在是在大演音乐节，那今天的大演音乐节采用的是这种伸展式的舞台，让我们的粉丝朋友啊和我们舞台上的歌手距离不到10米。
13: 本次演出阵容集结了周深、李健等20余组优质音乐人，多元曲风满足不同乐迷的视听需求。
5: 因为之前没来过昌平，听说这个音乐节的门票可以打折，所以说我们也想在这昌平多体验一下
6: 啊。我们联动了100多家优秀的商家啊，包括特色餐饮，包括景区门票、特色的娱乐，享受相应的折扣，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昌平的氛围。
13: 北京台报道。
7: 近年来，北京持续探索零工、普工、技工、递进式成长路径，尝试为新就业形态建立更稳定、更完整的支撑体系。目前，全市已建成18个零工市场，通过退路进场、退场进线，优化求职环境，提高求职效率。
13: 一大早，昌平区乐华市健康产业园的下沉广场零工市场就热热闹闹地开市了。宽敞明亮的招聘大厅里，信息公示栏一目了然，岗位旁清楚地标明了薪酬、用工时间等。
27: 这里边找活快，岗位多，完了还稳定，还有保障。
28: 以前被骗了，找工作收钱了，去了干活不给钱了，这种现象都有。
13: 从前大家只能在马路边原地趴活，夏天烈日暴晒，冬天冻到哆嗦，招工车辆一来，大家一窝蜂地往上挤。2024年10月，昌平零工市场启动，口号是退路进场，退场进线，
29: 使这个进场的人员逐渐往线上的引导，通过线上的智能匹配、岗位的培训，加上咱们一系列的咱们针对于劳动者的就业保障的一种培训宣传，来实现啊真正的让劳动者有岗可就。
30: 我们这些职位都是实时滚动的，如果你要对哪个职位有意向或者想要去应聘，你可以双击点开这个职位以后，我们就用手机来扫码这些职位。
13: 不只是找活，记者采访发现，技能培训正在成为零工市场新的重要功能，劳动者需要什么，市场需要什么，培训就教什么。
29: 比如说我们前期做了一个短视频制作，包括我们在军人家我们的收纳师的培训，包括我们近期开展的就是机器人的手那个操作员的培训，开展了这个不下于得12场。
5: 目前呢，全市的18个零工市场，今年1到4月份，全市零工市场呢共促进18万人次零工人员就业，发放了劳动报酬是5600余万元。整体上呢，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接近1倍。这说明我们通过一年的努力啊，零工市场呢这个规范化运营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13: 未来，北京将继续探索零工、普工、技工、递进式成长路径，让更多劳动者从卖力气逐渐转向凭技能。当灵活就业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现实选择，北京正在尝试为新就业形态建立更稳定、更完整的支撑体系。
31: 近日，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信仰行实践行2026年工作部署会暨首都大学生理想轻骑兵首场报告会在北京联合大学举办。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方工业大学3所高校的宣讲团队用3段跨越时空的青春对话，为现场师生带来一堂深刻而鲜活的大思政课。
25: 我们希望以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去将道理、去将理论真正的讲到大家心里。
31: 今年是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深入实施的第四年，新增实践型项目，推动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双向赋能，同频共振。北京台报道。
13: 近日，朝阳区智慧康养事业产业融合发展大会举办，会上发布朝阳区养老事业产业融合三年

0: 年行动计划，朝阳区智慧康养产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朝阳区促进智慧康养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明确养老服务39项任务，产业发展21项重点任务。此外，朝阳区首批10个智慧康养应用场景正式发布，建筑面积约9万平方米的中关村朝阳智慧康养产业园揭牌，园区构建一中心5平台布局，入住率达85%。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第5届雁栖人才论坛举行，发布了怀柔区15-17人才发展规划，一批高能级人才发展平台集中落地，一批人才开放合作项目集中签约。首期总规模1亿元的怀柔区青年人才发展基金成立，
2: 怀柔区将持续提升政策的含金量，邀请各界人才共赴怀柔，有力支撑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1: 北京台报道。
3: 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扎扎实实做，才能解决问题。
4: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4集特别节目《书山有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晚将播出第4集《真抓实干》。本期节目邀请中外专家展开深度交流，探讨党员干部们应当如何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反对克里空式的形式主义。外籍嘉宾深度走访，体验北京12345接速即办工作流程，见证首都市政服务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事的民生温度。今晚20:13播出，敬请关注。
5: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5: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扩散条件良好，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水平为主。北京受昨天降水清除作用，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6，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级别为优。5月17日以来，我市已连续7天空气质量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30到85，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明天白天气温升高，首要污染物臭氧凉到轻度污染，预计25日有降水，空气质量优良，26日高压有所减弱，空气质量凉。
1: 苍劲的古枣树
2: 叫指南树，
1: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3: 叫晨曦一片瓷砧石，不知南方是不休吗？因为那家乡是南宋的嘛。
1: 英雄丹心照古今，
4: 天地有正气，
2: 正气歌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1: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敬仰？
5: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感的。
1: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6: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7: 北京味儿就是这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8: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气温较昨天有所回升。截止到下午4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来到25、26度。入夜之后，天空云量比较多，北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8度，山区的气温则是在16到18度之间。明天是周日，白天的天气还是以多云为主，风力不大，天气条件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最高气温维持在28度左右。到了夜间，天气逐渐转阴，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小雨，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目前从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下周一到周三天气转换频繁，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周一的白天会有一次小到中雨过程，另外周三的下午到前半夜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所以这里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出行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同时气温也会随之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3到27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6到18度之间，大部分时间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
6: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0: 东城多云，19到28度；西城多云，19到28度；朝阳多云，19到29度；海淀多云，18到29度；丰台多云，18到28度；石景山多云，18到28度；门头沟多云，18到28度；房山多云，17到28度；通州多云，17到28度；顺义多云，19到28度；昌平多云，18到28度；大兴多云，17到28度；怀柔多云，17到28度；平谷多云，18到28度；密云多云，17到28度；延庆多云，16到26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0: 一起将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8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8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7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承德隆化县七家温泉村27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尽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天涯共此时，他们在寻找三千年前的城市布局，他们在探索古人未知的生活场景，他们跨越三千年与古人对话，他们扛起60年考古的重任，他们让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西周封国城市重见天日。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穿越三千年，燕都传心。琉璃河遗址是约公元前1405年西周时期诸侯国燕国都城的遗址，这里分为城址和墓葬两部分。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持续进行，越来越多关于燕都的秘密大白于天下。穿越回三千年前，这里的城市有着怎样的布局？人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2021年入秋，几个女孩率领着一群考古技工，开始对西周燕都琉璃河遗址及座墓葬进行有目标的主动性发掘。在随后的3个月里，这几座西周墓葬出土了众多带有重要铭文的青铜器，频频登上热搜。其实，他们对琉璃河的探寻已经开始了近3年时间，而他们的考古生涯也从琉璃河出发。
1: 上学期间，大家都学过琉璃河，都学过琉璃河遗址这边的，就老先生在这里的辉煌的历史，然后这边有很重要的这些遗迹现象这些。当时知道自己可能能来挖琉璃河，就很兴奋。
0: 刚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专业毕业的王晶，就扎进了琉璃河，但这与资料中的光鲜发掘历程不太一样。
1: 我们就对着这些取土发现的这个剖面，然后来进行刮剖面啊这些工作，然后就反而在这个过程中啊，发现了一个以往没发现的城内，就是宫殿区之外的这样一个大型建筑。然后沿着这个大型建筑，我们才慢慢的更好的辨认出琉璃河这边的夯土。
0: 2019年，王晶带领考古队在城内发现了一处成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灰坑中众多器物的发掘，让人们再度对这座3000年前的古城充满了遐想。王晶并非孤军奋战，原本在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工作的安妮娜加入了琉璃河考古队。
2: 他是带着目标来这儿，然后就后面说要建 GIS 系统，说到这个我就不困了，因为我的一个硕士的论文是空间分析。
0: 什么是 GIS 系统呢？
2: 我们会记录这个陶片距离地表的一个位置，它位于第几层，然后它的一个绝对的坐标 XYZ 北东高，然后这是最基础的一个东西。我们在同样的就是这个陶片的同一个堆积单位里头采了植物的样，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个堆积单位当时候的一个生态环境，哪个地方粮食多，哪个地方粮食少，哪个地方野生的兽骨多，哪个地方家养的兽骨多，就可以知道当时候人具体是怎么分布怎么生活的。
0: 2021年末，琉璃河3人组的最后一名成员正式加入。
3: 我是10月份才过来的，我们考古墓地其实非常需要现场保护这些工作，所以呢我当时一听那就非常开心的就过来了。
0: 盛崇山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学的是文物保护，当文物出土的一刹那，他的工作就开始了。
3: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一个埋藏环境，它其实变化是不大的，但是当我们一旦发掘把它打开之后呢，它骤然接触到空气，接触到这些水啊什么的，会导致它有一个突然的环境变化，所以它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会有一个裂化。比如说如果我们这里面有残留的一些织物，我一打开如果不进行任何处理的话，它会立刻就消失掉了，就没有了，就降解了。
0: 因此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盛崇山总是拿着各种药水给文物第一时间的保护。
3: 对于一些漆器，那我们喷一些水或者我们放置一些这个浸满水的脱脂棉，它可以对这个小环境进行一个加湿，能够让这个漆器不因为突然的暴露在空气中导致它的这个一个皱缩。
0: 三个女孩，三个不同的考古方向，琉璃河考古小分队正式成立。此时此刻，北京已入深冬，一场大雪后温度越来越低。
4: 和这个一起把这个侧板再找找。
0: M1901出土了大量的盾牌盾饰，还有一只完整的青铜鬼。三个姑娘对鬼里的铭文充满了期待。
5: 这个第一个是帛，
6: 它是
5: 做宝尊衣。
1: 当时的开心啊，就是只要有字就比没有字好，这是一定的，就是它内容越丰富我们越开心，这是肯定的。然后当他出帛鱼做宝尊衣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还可以，因为它没有太多内容，就是写了个名字，大家谁谁做了件器物。但是真正把那个帛玉鬼的底下清出来的时候，那里面写的是王导于成周，然后这15字铭文是我们之前见过的。同样的铭文，那说明它的作器者可能是相同的，那器物组合在一起呢，就能给我们更多的信息。所以看见这种，尤其是里面这个第二个作器者的名字啊，叫做禹的这个人，他其实是我们认为和这个墓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个人，他很可能就是墓主人。
0: 后来经过研究，这只帛禹鬼与首都博物馆馆藏的70年代琉璃河出土的禹鬼，当年互相盖错了盖子，也成为了古人下葬的一段乌龙。
7: 就是黑的，黑的，
0: 相比 M1901

0: 幺号墓在泥水里抢文物 ,M1902 却是要趴在坑里一点一点精细处理。十月中旬 ,M1902 墓就率先发现了一只青铜铃铛。
1: 这个小铃铛看上去应该是青铜的。在填土里面发现了一个动物骨架。现在还没有完全清理出来，很有可能是只小狗。
2: 所以你觉得这黑的应该是和腐败版有关系？
1: 有点关系。
0: 为了避免对墓坑内部的干扰，考古队员们在墓坑上搭上木板，趴在坑上一点一点的清理。这是一座没有被盗掘过的墓，一座五件套的酒器是西周贵族墓的标配，其中的有或者绝更是极高的可能出现铭文。他们希望铭文能解答这座奇怪墓葬的诸多疑问。
3: 期待就是出越多的带字铭文，青铜器越多自然就越好。还有一个就是出这种葬式比较奇怪的墓葬也会很期待。
0: 清理的重任落在了盛崇山的身上。
4: 那么当时清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小心的，把它就开开了。
5: 慢点。
4: 那作为开，我发现里面的铭文，哇，好长好多，就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其实这是我第一次现场亲手把这个铭文可以说是显露出来，觉得是确实是不一样的。
0: 2021年12月19日，在琉璃河考古新发现的网络直播中，商周考古的两位专家现场解读了铭文。
6: 基本能辨析出来的内容是，就是说太保雍燕，就雍燕燕国的这个燕啊。
7: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太保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韶公。
0: 这对于琉璃河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其重大的考古发现，再一次填补了北京西周时期的历史空白，
8: 是让我们就是非常大的惊喜。
9: 有字儿吗？
10: 很多呀，
9: 全是字儿。哇，
10: 全是字儿。
9: 哇，
8: 当我们最开始看到说这个铭文是既有咽喉然后又有太保的时候，那首先这就是一个惊喜。因为太保他的地位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太保是周本身的三公，他无论在文治武功甚至是外交和这个城市建设上都有很大的这个功力的。就更重要的其实是铭文中的第三个字，就是太保雍燕。怎么说呢，就是以往是没有出过这个铭文的，现在不仅知道他肯定亲自来了，而且还知道这个城就是他建的。要知道他建的上一个城还是成周呢，就是洛阳，就是整个周王朝的东都。
0: 琉璃河燕都是中国第一座被考古发现的西周封国的城市遗址，直至今天西周时期的城市考古依然屈指可数。因此太保雍燕点燃了考古队员对琉璃河的城市规模的猜想。
8: 内城这个范围呢，大概现在是50-60万平方米的体量，它直接控制的西周遗址的范围就有5.25平方公里。那我们总觉得中间只有这样一座单圈结构的城是相对较小的。其实在商时期呢，就是人们对城市规划设计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就已经可以设计出多重城圈的这样的情况，就已经有内外城之分了。那琉璃河作为西周早期的重要的封国都城，我们也觉得它不会只有一重城圈。
0: 琉璃河燕都的外城墙到底在哪儿呢？2022年，这些考古队员开始用洛阳铲寻找外城。
8: 就是找的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勘探，就是用探铲在下面密集的勘探。勘探的时候不会出现一下就能找到的时候。
0: 想要找到外城墙，首先需要找到外城墙外的护城河，考古称为外城壕。
8: 我们需要找到地下有淤土，说明

0: 明之前有过水流，之后呢又成层，因为一层一层的它在淤积，然后在填埋的这样的状态。那这样的迹象在一个孔里发现了不算，要发现出很多个孔，而且这些孔呢还能连成一整个条带状的遗迹。那这个就是我们找到的疑似的河道、水道或者是壕沟。
1: 将近三年的时间，他们一直面朝黄土背朝天寻找外环壕。2022年，考古队先在城北部找到了100多米的壕沟，逐渐向东西寻找。2年的时间，在内城向北350米，发现了长达1020米的外城壕，宽7到8米，深约2.8米。外城壕与外城墙的距离可能几米，也可能几十米，找城墙岂不如探囊取物？恰恰相反，
0: 在城壕的南侧一遍又一遍地挖地来找这个是否是有这个城墙的，相当于城墙根儿这样的内容，结果没挖着墙，先挖着了一堆墓，还是很密集的墓。这个墓葬的下面还发现了一个出露出来的牛的骨头，现在还不太清楚它是不是原位的堆积。南边过去是一片墓葬，像这个墓葬呢，我们看到它的头上其实墓是西周中期的墓，所以算是有点心凉了半截吧，但是还是不死心吧，就是继续在南边再找再刮。
1: 土里找土，土中变土，在普通人眼中毫无差别的黄土中，他们努力寻找城墙的痕迹。
0: 最后就是一遍一遍刮，直到发现了夯块的夯线，板柱原来就是夹板的那种缝线，这个让我们就更确信啊，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城墙。
1: 最终通过考古发掘确认，外城墙宽度为6到9米，和外城壕相距3.5米。通过北段、东北段外城壕和外城墙的位置推测，城址规模从近60万平方米，也就是比故宫小一点，扩大至了100万平方米。两重城圈结构的确认是西周封国聚落范围城市结构研究的突破性认识。考古工作者还在外城壕内发现了12到16层的堆积，可以看到这里曾经是河道，后来被填埋，还做过动物祭祀。整个外环壕从建设、使用到废弃的全过程，都通过考古被一一呈现。2023年春节前夕，根据商周城市的布局，考古队员开始发掘老城北侧的一处高地，这里会不会是之前铭文中提到的咽喉宫呢？
0: 这个夯窝，所以是别的地方的这个通上土，到那个夯线的过程真的是非常痛苦，土中找土，灰中找灰，土就是一样的土啊，有的时候就看着就是刮刮刮刮很多遍还是找不到区别，但也许某一天啊，那里就出现一条线，那个时候天寒地冻了，已经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同学全都大家排一排，从北到南一起刮。
1: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挖明白了。
0: 这个夯土建筑的基础，3期加上改扩建加起来就超过2300平方米。
1: 故宫太和殿的面积是2377平方米，琉璃河的这一处大型建筑基址刚好和太和殿差不多。
0: 如果只是一般的民宅民房，那它有个几十平米就够了。这样的大型的夯土肯定是宫殿啊、宗庙啊这种大型建筑的地基。
1: 这里是否是咽喉宫尚不能断定，而刮着刮着，一个特殊的弧度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0: 我们刚刚发现了这个井的一条这个侧边，那能够看到中间的夯土呢，它是这种有夹杂比较多斑块的，然后能够水平分层的这种夯土，然后它的外面呢就打破了整个周围的区域的生土。这个水井确实是相对来说是惊喜的，就是在勘探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别的地方前所未见的一个设施。
1: 琉璃河的寻找不只是这些年轻的中国考古队员。2024年，

0: 琉璃河遗址考古暑期国际学校在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琉璃河考古工作站举办。
1: Oh yeah. Oh, the other thing I thought was, and it was the first time I'd ever cleaned bones or anything. So I'm very proud that I was able to do that. Definitely, yeah.
0: 国际合作首次以请进来的方式与外国考古科研机构进行联合发掘，引导更多的外国青年参与到中国的考古工作中来，促进了中外考古领域的学术合作与沟通，也为后续共同推进重大科研课题、扩大琉璃河遗址申遗的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机遇。
2: 他们经常说我经常做这个动作，
1: 对，
2: 非常代表我。
1: Good， 对。Yeah.
0: 与此同时，琉璃河考古队也开始向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人物逼近。2024年初，琉璃河考古队开始为一座高等级墓葬的发掘进行筹备。通过前期勘探，琉璃河确定了多座有墓道的高等级墓葬，也就是咽喉墓。这是2024年以来第一座被考古发掘的咽喉墓。在发掘的过程中，每一个细节的保护都至关重要。
3: 机器本身它的木胎已经基本不可见了，现在残留的是一些漆皮的这种片状的漆皮。像这个本身漆皮在地里，其实如果要是一直放置的话，它也会逐渐的因为胶结物的流失导致它颜色会变淡。其实准确的说，应该是它的这个朱砂层的这个颜料会风化，会减少。现场一方面是要把这个面这个纹饰清剔出来，一方面是如何将这整个一个漆器能够提取回去，包括这个器物器型的辨识。现在这个器物因为它只有一个残的部件，所以它的大小、然后体积、它的高度，包括它的形态，都是我们后续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0: 2025年4月24日，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未来，将看到考古工作站建设，见证考古遗址公园的高标准建设，见证琉璃河遗址申遗前期筹备。见证北京，一座一直被发现的城市。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叩问苍穹，筑梦太空，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载人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今天上午，三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三名航天员在一起磨合的时间并不长，他们一起完成了洞穴训练、全任务飞行程序模拟训练等一系列需要默契协作、模拟配合的训练任务，即将出征太空。谈到彼此啊，三名航天员又是如何互相评价的呢？
1: 去年年底，28名航天员圆满完成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组织的首次洞穴训练。低温高湿、狭窄封闭的天然洞穴模拟了太空极端环境。在这里，航天员们彼此依靠，利用自身知识特长和有限的物资，共同完成复杂的任务。也是在这里，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一同参加训练，对彼此留下了深刻印象。
2: 洞穴训练对我们这次乘组的任务来说的话，是我们三个人第一次在一起去执行一次任务，6天5夜，然后在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吧，我也是第一次。

0: 独特的一些方法。然后李佳颖他是在一些物资管理上面有自己独到的一些方法，而且是一个极端负责的一个任务，但凡是对他所负责的那一方面那些任务的话都会尽心尽力，然后不吃饭不睡觉他也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极致的那么一个队友。
1: 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其实我们工作也是可以互补的，虽然我是载荷专家，但是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但是我感觉他们两个平常对这个工作的要求很高，我就是比较觉得开心比较重要，可能我会带来一点轻松的感觉吧。
2: 不久后，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被选入神舟23号乘组，有了前期的磨合，乘组成员快速进入状态，三人的相容性、协同性不断提高。在春节前开展的全任务飞行程序模拟训练中，三名航天员共同工作生活，对彼此的优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0: 朱杨柱的话，他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而且是心思细致，而且特别的勤劳，而且作为一个首位工程师指令长的话，他在领导统筹任务这方面有自己的一些优势的。
1: 他是之前也上过天，有经验了。他要求就是对我们的要求特别高，但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更加高。他跟我有一点是挺类似的，就是我们都想要一个高效的工作，就是高效的时间我们也不会降低我们的要求，但是我们就想要把东西都弄得好好的。
3: 我们是三个人互相配合，各有所长，取长补短。栋梁呢，平时看着不苟言笑，但是内心是非常幽默的，沉稳内敛，但是内心很幽默，做事情也是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的。栋三呢，他很乐观坚韧，而且他是计算机方面的专家，在我们遇到一些计算机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就找他过来，他就是大拿，找他们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个事情就很快就能解决了问题所在了。数据的这些统计管理，他对这块心思很细腻，然后专业能力又很强。
2: 有了前期的相互认可和不断磨合，神舟23号乘组在短期内完成了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各项准备。不久前，三名航天员在一则有趣的心理测试中再一次展现了他们的默契，其各自选择的心理投射也形象地描绘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的调和共情能力、成员的执行能力和集体意识。
1: 教员就问我们要选一个小动物去形容我们自己，刚好我们那个小组选的都是昆虫，然后另外一个小组就是我们备份的小组选的都是那个四条腿的在地上面走的那种，然后我们指令长选的就是蝴蝶，然后我跟栋梁都没有约好，但是我们说的都是小蜜蜂。我感觉我们这个团队就是经过了几个月的配合，我们的默契就特别好。
4: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首次公开亮相，备受海内外关注。在见面会现场，我们也看到不少媒体朋友也非常感慨，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5: 我非常激动和自豪，我是来自香港的媒体，然后有了解到有香港的女航天员会首次深入太空，然后我们也会随时跟进，让香港的市民朋友们了解到更多相关的信息。
6: I think what's unique about China's space program.
7: 我认为中国航天事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搭建起了完整的航天体系。中国拥有自主空间站、运载火箭、航天器以及专业航天员队伍。航天探索绝非只是将航天员送入太空这么简单，而是一套完整的工程体系。中国能够长期维持在轨驻留能力，这也标志着中国跻身航天强国行列。毋庸置疑，这绝对是中国取得的卓越成就。
8: 跑了航天这么多年啊，作为这个本地记者啊，非常自豪，一步一步看着我们的中国航天从无到有，包括从1到100的这样一个跨越，内心是非常自豪的。我们也算是一个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去见证我们中国的深空探测，包括载人航天的一步又一步的发展，我们充满期待，也满怀自豪。
4: 近年来，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稳步迈进，越来越多女性航天员站上太空舞台，逐梦苍穹。截至2026年5月，我国已有

0: 四位女航天员先后出征太空，形成梯队化飞天力量。
1: 作为中国首位飞天女航天员，刘洋先后执行神舟九号、神舟十四号任务，两次出征星海，多次完成出舱作业和在轨科学实验，实现了中国女性叩问苍穹的历史性突破。航天员王亚平是我国首位80后女航天员，曾执行神舟10号、神舟13号任务。她不仅是亚洲首位出舱女航天员，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女航天员。两次太空授课，点亮了无数青少年的航天梦想。新生代航天员王浩泽是国内首位火箭工程师出身的女航天员，2024年搭乘神舟19号飞天，圆满完成多项在轨科研任务，展现出新生代航天人的过硬实力。随着航天队伍不断壮大，香港首位女航天员、全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黎嘉莹即将搭乘神舟23号出征太空，标志着香港航天员正式进入国家载人航天任务序列。
0: 今天上午，黎嘉莹的发言让人感受到满满的家国情怀。黎嘉莹是一位博士，从小在香港长大，从女警到航天员，一路走来，深切感受到逆境自强、永不放弃的狮子山精神和中国载人航天精神相融相通。
2: 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一路走来的各项训练确实充满挑战，过程也真的十分艰苦。今天可以站在这里，离不开各位航天员老师的严谨教导，离不开所有航天人的默默奉献，也离不开家人无条件的支持。正如我们主领长刚才所说的，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也更加不会辜负祖国的重托。
1: 见面会现场，有记者请黎嘉莹对香港青年说几句话。黎嘉莹说：“
2: 青年有发展，香港才有未来。一直以来，香港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我们既是祖国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逆境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正是凭着这份执着与坚持，我才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所以，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最后，我想用广东话说两句，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1: 北京台报道。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作为我国重要的航天发射基地，高密度、高强度的发射任务常态化推进，稳定精准、不间断的电力供应是航天发射成功的核心基础和关键保障。
3: 走进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角角落落，带您感受这里的点点滴滴。您见过这个角度的发射塔架吗？而就距离塔架大约150米的位置啊，有一个白色的小房子，它看上去非常普通，但是却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它呀

0: 就是助力火箭腾飞的能量站。
1: 这里是我们的航天发射开闭站，它与我们的发射塔架一同建设，一同竣工。别看它只有小小的几十平方米，但是它承担着电能的输送、分配、转运的三大任务。让我们去里面一探究竟吧。
2: 因为长距离的供电会势必造成电能的损失和电能质量的下降，所以我们在这个离发射塔架安全的距离内，然后选择了建设我们的航天发射开闭站。目前我们发射场的气温是逐渐的升高的啊，伴随着这个气温的升高，用电量肯定是逐渐增大的。尤其到发射的时候，全系统、全设备都投入了运行啊，所有的人员都进入了岗位，这时候用电量是非常高的。
0: 发射场连着发电厂，就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几公里之外，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电厂。
1: 光凭人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就引进了智能巡检的无人机、智能巡检的机器人。人机协同，对整个设施设备进行全方位的巡视啊，及时摸清它的运行状态，及时调整它的运行数据啊，确保整个系统的工作正常。
0: 每到任务窗口期，电力工作人员也会在胡杨树上写出自己的祝福。
3: 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4: 祝祖国航天事业蒸蒸日上。
5: 太空微碎片撞击是载人航天飞行的高频安全隐患，直接关乎航天员在轨驻留与返程的安全。我国航天科研团队开展专项技术攻关，对神舟23号飞船舷窗系统进行系统性、结构性优化升级。
0: 这是中国空间站的模型，下面啊就是飞船。我们记得在去年的11月初，神舟20号的三位航天员陈冬、陈忠瑞和王杰原本是乘坐神舟20号飞船返回地球家园，但是由于当时在返回之前，陈冬发现整个飞船舷窗的最外层防热玻璃出现了裂纹，正是因为这个裂纹，他们推迟了9天，一直到11月14号才返回地球。而这之后，中国载人航天首次发射了救援任务，也就是神舟22号，这是因为有了之前这些经历，这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行了技术革新。
6: 神舟23号呢，我们这次也是针对这个舷窗进行了一个优化更改，提升了它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一个能力，也使得我们的飞船呢，它的可靠性、安全性更好更强。一个是通过舱外的一个防护的增强，另外呢，也是通过舱内的一个补充的一个防护，通过这两种手段实现了我们空间碎片的一个防护能力的提升。因为我们23号是一个新批次的飞船嘛，这次也是第一次执行载人发射，我们针对这个仪表、针对载荷的安装都进行了一个系统优化，使得我们这个人机交互的这个便捷性和舒适性更强。另外，我们载荷的运输能力也得到了一个较大的提升，它的下行载荷的运输能力从空间上提升了200%，从这个重量上提升了100%，应该说能够更好的支持我们空间站的运行任务。
5: 下面来关注山西沁源刘神玉煤矿事故。新华社消息，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作业面、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平凡岗位藏担当，细微之处见初心。5月19号，平谷区深山区域上演了一场暖心的救援。辖区热心商户陈磊发现山间的异常情况后，第一时间上报，主动参与救援，与村委会工作人员及热心群众多方联动，历经4小时全力营救，帮助被困人员脱险。
7: 16号下午3点多，在半山腰经营山咖的农户陈磊在工作中，发现距离山咖100多米的山洼偏僻路段停放一辆灰色小客车，已经长达10多个小时没有移动。他满怀疑惑地走近一看，发现车辆右前轮已经爆胎，车内无人，车旁发现了丢弃的车钥匙和住院患者的手环。凭借极强的安全意识，陈磊敏锐判断极有可能有人进山遇险被困山中，他第一时间向属地村委会上报险情。村委会接到上报后迅速响应，下午4点组织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核实情况，并立即报警求助。民警到达后和救援人员沿着山路一路往里走，边走边呼喊，经历了4个多小时，最终在山崖边找到了一位被困老人。老人71岁，当时已经出现了低血糖，精神恍惚，躺在地上。救援人员立即给老人补充水分和食物，恢复体力。救援人员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快速制定安全转移方案，全力清理路障，打通救援通道。在救援人员交替接力，一路小心搀扶下，晚上8点，老人终于被送回山咖，送上等待在那里的救护车，并立即送往平谷医院。
8: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危难时刻必须上前。在之后再遇到这种情况，我还会挺身而出，伸出援手。
9: 这个伤户陈磊，从发现车辆，一直到搜救，一直陪在咱们那个现场。然后搜救成功后呢，然后为大家伙儿提供了水、食物，还有休息区，这种品德非常的难得，值得大家伙儿广泛学习。
1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3: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白天体感上较为舒适。午后的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大部分时间适宜大家安排散步、运动等各类的户外活动。夜间的最低气温则在19度左右，外出晚归的朋友们还需要合理调整着装。明天白天仍然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风力柔和，适合日常出行、户外运动和周末休闲游玩，大家可以放心的安排各类的户外行程。而到了夜间，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山区还会有阵雨，请注意防范。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5日北京将会迎来一次小雨天气，降雨期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恰逢周一的早高峰，会给上班上学出行带来一定影响，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计划，预留充足的通勤时间，随身携带好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降雨的同时还伴随着比较明显的降温，整体体感偏凉，大家要记得适时增添衣物，谨防着凉感冒。此外，27日北京将会再次受到弱冷空气影响，天空云量增多，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好，最后来了解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
14: 21时至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12到15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12到15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12到15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12到15公里。
15: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16: 初夏时节，瓜香满京南，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今天开幕。活动现场重磅揭晓年度瓜王，热闹的主题市集、酷炫的花车巡游同步上线，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玩转这夏日的甜蜜。
7: 西瓜节现场重磅亮相的新一届瓜王备受关注。今年全国西甜瓜擂台赛上，庞各庄本地瓜农谢正江培育的京新八号西瓜以159.5斤的惊人重量拿下冠军，硕大饱满的瓜王亮相开幕式舞台，瞬间成为全场焦点。
17: 咱们大兴这块土呢是永定河冲积平原沙土地，选对好的种子，然后咱们那个再加上肥料，再加上咱们精心照顾，它就能长这么大。
7: 舞台之上，瓜王出圈的同时，西瓜节主题市集也人气爆棚，热闹非凡，汇集庞各庄新鲜西瓜、本土农特产品、精致花艺、趣味文创和特色小吃，不少市民带着家人朋友专程赶来，挑选特色好物，悠闲逛游，享受夏日烟火。
18: 庞各庄西瓜非常的甜，又脆又甜。
7: 白天逛吃赏瓜，午后巡游狂欢。作为今年西瓜节的重磅亮点，主题花车巡游闪亮登场，氛围感直接拉满。西瓜产业、乐器、宠物四大特色主题方阵轮番亮相，40多辆造型精致、色彩绚丽的花车沿街缓缓巡游，
19: 带小朋友来玩，氛围挺好的，这个挺好玩的。
7: 从5月23号持续到31号，本届西瓜节为期9天，后续还将举办啤酒美食嘉年华、群众文艺展演、京津冀校园歌手大赛等活动，全天候丰富市民夏日休闲生活。
20: 专门引进了啤酒、花车、音乐这种潮流元素，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西瓜小镇的特色的一些地标性的点位也举办了活动，像我们所在的这个庞各庄书院将会举办一系列的这个文化活动，举办这个西瓜加宠物加花卉的这么一个主题的市集，是我们对西瓜小镇建设特色文旅场景的一次尝试，
21: 让乡村的设计美学融入到乡村振兴当中，去打造更多又宜居又宜业又有京味又有京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7: 北京台报道。
16: 首都博物馆重磅推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是展览对外开放后的首个周末，众多市民、文博爱好者慕名前来，感受璀璨神秘的美洲古代文明。
22: 上午9点，首博刚开门，各展厅入口便排起长队，其中既有结伴打卡的青年游客，热衷文博探索的亲子家庭，也有专程前来研究学习的文化爱好者与师生团队。
23: 我们是学西班牙语的，正好也是很多拉美国家都说西班牙语，所以说我们今天想以班级为单位，然后一起来参观一下这个玛雅文化相关的一些展品，其实这都是我们课程内容的一部分。
22: 展厅内人流缓步穿梭，驻足品读，沉浸式体验氛围浓厚。
24: 因为这个很难得的这个展示，小孩对这些也挺感兴趣的，
25: 真的是挺好的，觉得这个，尤其就这个小权杖，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这个一眼就被吸引过来了。
22: 从象征文明根基的玉米文化遗存，闪耀古文明智慧的黄金器物，到寓意力量与图腾的美洲豹主题文物，一件件珍贵文物跨越千年时空，生动再现美洲大陆古老文明的兴衰与璀璨。
23: 古美洲的人确实他们对于金属的概念和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
26: 感觉挺新奇的。如果从咱们这边过去得16个小时，现在这些展品运过来了，就是还挺方便的，就能看到国外的一些展品。
22: 目前展览热度仍在持续攀升，首博特别开启延时开放模式，场馆从早9点一直开放到20点。北京台报道。正在朝阳公园举行的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北京公园礼物文创产品精彩亮相，其中北海公园绿头鸭系列文创产品一亮相就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关注。
27: 你买了个绿头鸭，你为什么喜欢它？
28: 那造型很好看啊，这个小鸭子就是这个颜色了、造型了都挺喜欢的，做的产品也挺好嘛。以前可能都千篇一律啊，现在大家都能做出自己的特色来。
29: 绿头鸭我们当时设计的初衷呢，是北海常见的一种水鸟啊，它也代表着花园城市建设的推进，公园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我们就选择一个这样的一个代表性的水鸟，做了一些比较治愈的这种毛绒玩具。
22: 在国家植物园展区，游客对以珍稀濒危植物为原型的文创产品爱不释手。
26: 因为我
0: 我自己可能是一个比较喜欢花花草草的人，所以就是会对植物类的这种比较感兴趣。这种刺绣的话比较少见，比较有特色。
1: 我们这次主要是带了这个植物毛绒系列，然后植物刺绣系列以及植物果壳系列，这三大系列50余款产品。那比较受欢迎的，首先就是我们这个每年的这个大爆款，这个国之毛绒系列，也是以这个世界级的濒危植物为这个创作灵感来源，然后也是体现了这个国家植物园的这个保育工作的成果。
22: 陶然亭公园的大象滑梯冰箱贴、玉渊潭公园的小鹰娃娃、北京动物园的北动家族毛绒玩具等200多种具有

0: 各自公园特色的文创产品，集中展示了市属公园的优质文化 IP 资源，充分彰显了园林文化创新转化与传播推广的丰硕成果。北京台报道。
1: 本周末，微博大眼音乐节首次落地昌平未来科学城千帆音乐公园，以放风为主题，开启两日的户外音乐狂欢，为京城初夏文旅市场注入全新活力。
2: 我们现在是在大眼音乐节，那今天的大眼音乐节采用的是这种伸展式的舞台，让我们的粉丝朋友啊和我们舞台上的歌手距离不到10米。
1: 本次演出阵容集结了周深、李健等20余组优质音乐人，多元曲风，满足不同乐迷的视听需求。
3: 因为之前没来过昌平，听说这个音乐节的门票可以打折，所以说我们也想在这昌平多体验一下
4: 啊。我们联动了100多家优秀的商家啊，包括特色餐饮，包括景区门票，特色的娱乐，享受相应的折扣，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昌平的氛围。
1: 北京台报道。
5: 以音乐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周在北京音乐产业园启幕，活动涵盖第6届北京国际音响展、第11届音乐产业高端论坛，品牌数量、活动内容全面升级。
6: 2026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周以一部沉浸式音乐短剧的形式拉开序幕，汇聚众多知名艺术家和表演团体，让观众在剧情中听见北京，在旋律中看见中国音乐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无限可能。本届音乐生活周汇集更多优质品牌，丰富活动矩阵，打造集音乐、文化、科技与消费于一体的城市文化盛会，不断推动音乐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文化交流与消费升级。
7: 为了这个丰富活动内容，我们也配套了大师课堂，还有新品首发、HiFi 音乐节以及我们的户外演出等活动，可以说兼顾了这个专业交流和大众体验。
6: 作为音乐生活周的重头戏之一，5月21号至24号期间举办的2026第6届北京国际音响展，总面积超14000平方米，分为 HiFi 音响、多声道智能影院、发烧唱片、耳机便携音频、汽车音响五大展示区域，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100余家知名音响、唱片厂家、代理商、经销商，展示超过1000家品牌的各式发烧音响，全面满足消费者不同的个性化需求。北京台报道。
5: 日前，2026年潭柘雅集双寺风华主题活动在门头沟区戒台寺启幕。活动以潭戒文旅品牌的时代回响为主题，依托千年古刹、人文底蕴，以雅集聚贤、以文化润城，为京西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8: 本次雅集以古建传承、生态融合、业态创新为核心方向，设置3大主题对话环节，来自文史研究、古建保护、文旅运营、艺术创作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古建保护、生态融合、业态创新、品牌升级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
9: 这场活动呢，是在这个拥有1400年的戒台寺里面举办。它把我们的这个时光呢，一下就追回到了1400年前。
10: 既利用这个场合推广传统，建筑文化和遗产保护的这样一些理念，同时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向社会公众把这个潭柘寺戒台寺呢更进一步的推广。
8: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文创展示与非遗互动专区，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参与沉浸式体验，集中展现京西福地门头沟文化传承与创新成果。此外，为推动本次雅集研讨成果转化落地，门头沟区潭柘戒台风景名胜区管理处以接榜挂帅模式向社会各界发出合作邀约，征集优质合作项目。
11: 我们主要是想跟我们的首都高校还有科研机构去开展这种合作，重点围绕这个入境游的提质增效，还有我们文物古建的活化利用这两个主要的议题去开展这种深入的交流研讨和合作，争取呢实现这种先期的落地转化。
8: 北京台报道。
5: 5月22号，非遗奇妙夜主题演出在天桥市民广场正式开演，非遗项目天桥民俗技艺灯光秀、文化市集纷纷亮相，集中展现非遗文脉之美。
12: 大家现在看我身后的背景就知道了，我现在是在天桥的市民广场。那在5月20号到5月24号，主题为我在天桥露一手的户外文艺休闲夜市就正式开市了。那这五

0: 台分别有五场不同主题的演出，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非遗。
1: 晚上七点，非遗奇妙夜演出正式开演，舞狮、杂技、口技等天桥民俗技艺、南北特色绝活齐登场，非遗传承人现场献技。
2: 我喜练狮祖已经有31年了，自从我喜欢了它，并且在我们传统文化保护的这个大背景下，我感觉到沉重的责任，我现在致力于咱们这些非遗项目的传承和保护。
3: 那么口技最早我们的老艺人也在天桥有过这个表演，那么我们现在我的口技项目来到我们天桥呢，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回归，更是一种文脉的延续。
1: 在阵阵的叫好声中，一段悠扬的竹笛旋律缓缓流淌而出，也将国风氛围推向了高潮。
4: 天桥广场嘛，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老北京的文化，然后包括我们的民间艺术这样的一个聚集地啊、然后我们今天呢是以一个非常沉浸式包括非常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去演绎，我觉得大家能够在这里主动了解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5: 来给我助力这样的这个非遗的奇妙夜这样的一个演出，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氛围，让我们的民众生活更艺术化，让艺术呢让大众能够触手可及。
1: 在现场除了特色的非遗演出，还有80余组摊位，从传统技艺到年轻潮玩，从城市烟火到创意灵感，这里不仅能逛吃打卡，更能沉浸式感受天桥夜晚的活力氛围。
0: 我看到了一个真的只出现在我的长辈口中故事中的一个事物，拉洋片儿。
6: 我是第5代传承人，我以说唱的形式解说里面的内容，把这个非遗啊，中国的非遗传承下去。
7: 第一季的活动我们是开展5天，下半年的9月份我们会以非遗季为主题再举行下半年的活动。
1: 北京台报道。
8: 近日，2026八达岭长城文化市集世界遗产在北京创意会在八达岭长城举办，故宫、天坛、布达拉宫等21个市遗展位带来380余款、6000余件特色文创产品。
9: 故宫摊位前，瑞兽摆件、千里江山图折扇等精致好物琳琅满目。天坛摊位以标志性蓝瓦金顶为设计元素，冰箱贴、建筑模型等文创产品尽显古建美学。颐和园、明长城等世界文化遗产摊位也纷纷结合自身特色，展示专属文创产品与保护成果。布达拉宫、泰山等全国重点市遗摊位前同样人气高涨。
10: 文创的内容呢也非常丰富，价格呢也非常的亲民，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9: 非遗特色展示、互动体验展区同样精彩纷呈，20个摊位引入国家级非遗传承机构及优质非遗文创品牌，汇聚点翠、宋锦、漆扇等代表性项目，各类非遗技艺精彩纷呈。
10: 咱们这些东西啊，都是用真花呀、真叶、真草压干了之后贴的这些东西，咱们可以手工体验。参加到这次活动，然后也很开心，让我们这个非遗项目植物拼贴画也能让更多的人看见。
11: 本次市遗文创市集活动呢，是以文创为载体，以文化为纽带，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普及市遗知识，凝聚文物保护共识。
9: 本次市集也是打造标杆性市遗文创活动品牌，扩大市遗文化传播覆盖面与影响力的生动实践。
8: 这两天早晚温差还是会比较大，大家出门要注意保暖，特别是早上和晚上。那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更多内容也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

迎收看美丽北京。首先来看生态环境资讯。日前，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公布，十四五期间全市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累计调查记录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151种，各类物种7121种，生物多样性水平位居全球大都市前列。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日前召开。据通报，2025年京津冀三地 PM2.5 年均浓度同步下降，较2020年降幅均超20%以上。

0: 艾克兰、冬奥兰已成为常态蓝。今年1至4月，北京市绿电市场化直接交易共达成188亿千瓦时，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500万吨。绿电占电力市场化直接交易总量的比重首次超越火电交易规模。AI 加数字化，大兴区打造基层生态环境管理升级样板。
1: 你好，小兴。
2: 我在。
1: 请分析大兴黄村。今日7点 PM2.5 污染溯源。
2: 2026年5月13日19点，大兴黄村空气 PM2.5 溯源分析报告。
0: 眼前您看到的是大兴区智慧生态平台对5月13日空气质量的精细分析。分析表明，周边区域空气质量数值偏高，主要受道路扬尘与机动车尾气的影响较为明显。相关部门立即组织执法力量，对周边重点道路开展现场监测与数据采集。近年来，北京市大兴区生态环境局凭借污染源全口径数据治理与智慧应用、大气污染溯源预警与扩散推演 AI 辅助决策技术等智慧生态平台的创新应用，连续3年被评为数字中国峰会的典型应用案例。
3: 举一个例子，以一个企业的污染源这个数据为准，它有事前管理，也就是咱们的行政许可、排污许可，那么事中管理，也就是它的执行报告、环境统计，进入运行阶段，我们的环境执法对它进行的管理。那么以前这些数据呢，可能分散在不同的业务处室。那么通过我们数据中心的工作，我们把这个一个企业的全流程数据进行了一个融会贯通，形成企业从建立一直到它运行的一个完整的数据周期档案。
0: 记者了解到，自智慧生态平台应用以来，大兴区生态治理效能显著提升 ，PM2.5 年均浓度、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等指标持续优化，企业环保合规成本降低，审批时限压缩，为全国生态环境治理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大兴经验。
4: 下一步，大兴区将聚焦前根基、拓场景、深应用三大方向，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智能化治理，推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提质增效、走深走实，同时横向拓展 AI 应用场景，推动数字化工具从可用迈向爱用、好用、管用，切实赋能基层治理，服务民生。
5: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每次走进北京老城，就体会到一种历史感和人文气息。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市，时间让一座城也变得耐读、耐看、耐人寻味起来。那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目之所及的一切，似乎都有个说来话长的故事。还有眼前这一汪令人神清气爽、天地也因之灵动的水波，是一种荡漾了千百年才沉淀出的泰然自若。本栏目由小米科技特约播映。
6: 已经欢迎，
7: 哎，彭哥哥，你好，你好，
8: 远远就看见你在拍我们郭爷爷，
7: 是啊，特别的亲切，您这可太好了，闹中取静啊，那边还是那么繁华的、热闹的二环，车水马龙的，一拐过来就觉得一下就静下来了，
6: 也有冬天的感觉。
7: 是，
6: 您来的这个季节呢，你看那个荷叶刚刚嫩芽长出来，
7: 对，小荷才露尖尖角，
6: 对，你要夏天来的时候，这荷叶翻飞，然后上面荷花开得特别的盛。啊，景色非常漂亮。
7: 这个地方，您看现在又是繁花似锦啊。
6: 对，
7: 最美就是积水潭，我觉得。
6: 但是我们回到元代的时候，可不是今天这样一种特别轻松、特别自如的这样的感觉，很蛮繁忙。应该在元代的时候，因为这里是京杭大运河的码头终点。
7: 啊、是，您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了，之前我曾经去到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去参观和采访，看到他们曾经复刻了元代时咱们积水潭码头的一个盛景。
6: 对，
7: 那真是海子九船如画楼啊，水面上是咱们的漕船在停泊，两岸呢酒肆商铺行人如织，特别的繁华。
6: 没错，我们用一个词可以形容叫逐鹿避水，说这个船啊把整个水面都遮蔽了，船头接着船尾，所以一派繁忙的一个 景象。
7: 嗯，
6: 当然了，这个我们要讲到这个地方，说是京杭大运河码头终点，今天这个水域面积更小一点。如果回到元朝啊，那个水域面积会更大。所以在咱们今天西城区，大家可能会听到有什么斜街呀、什么洼呀、什么坑啊，地名里面带这个，你就知道当时可能这个地方就在水边。但后来呢，水面慢慢缩小了之后呢，就退成了陆地，老百姓就建起了这个房子。
7: 可以想象当时是怎样一幅壮阔又繁华的盛景。这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点。
6: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人就不能不提，
7: 是
6: 就是您刚才拍的他。
7: 哇，郭守敬老爷爷。这个雕像体现的是他大概60多岁时，
6: 你看您一眼就看到了关键，
7: 是吗？
6: 60岁的时候，他开通的通惠河。
7: 太了不起了！
6: 1291年的时候，他给忽必烈提的建议是要修一条人工运河，把通州跟城里连起来。92年开始动工，到1293年建成，就是这1293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因为1293年就意味着京杭大运河全线最终的一个贯通，就是刚才我们一直聊到的，漕船才能最终直抵我们眼前的这片开阔的水域。
7: 太了不起。他都60多岁了，这个在元朝应该算是高寿了，在那个时候还来出山主持通惠河的一个修筑，
6: 那经世惠民，给这个城市也给这个国家去造福。

0: 常过去我们觉得博物馆都是厚重的、严肃的，但是到您这儿感觉特别的清幽雅致，就像是老北京的一个山水寺和院儿一样，特别亲切呢。
1: 是，所以这个会通祠呢，它就是依山而建的一个，有一点这种园林的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咱们这个院子呢，其实不大，就800平米的院子，
0: 嗯，
1: 400来米的建筑，200平米的这个展厅，
0: 嗯，
1: 但是呢，它也是我们在北京内城老城去讲大运河。讲北京城水遗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化坐标了，相当于
0: 是，嗯，这个院子感觉光线也特别的好，在这儿就适合安静的想一想大运河的故事，或者是看一看展。馆外是水的历史，馆内就是人的智慧了。
1: 对，所以我们变到一个俯视的视角，就能更清楚地看到积水潭，看到元代的这个水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
0: 嗯，一目了然。
1: 啊，对，你看，我们大概现在在这个位置。
0: 啊，哦，积水潭。
1: 对，在这个位置，所以这片开阔的这个水啊，就当时是，元大都在规划的时候，把它规划到了这个大都城内，变成了城市老百姓们的一个用水。
0: 嗯，
1: 然后呢，南边的这个太液池呢，就规划到了这个皇城里面去。所以这个积水潭呢，就相当于咱们北京城的一个水柜。嗯，然后呢，水的一个枢纽，
0: 嗯，
1: 我们从上游汇集的水就集中到这里之后，我们再来去把它分出去。就比如说，你看，一直就顺着北护城河分到了灞河，
0: 到灞河那边。
1: 对，所以这节是不走船的。
0: 嗯，
1: 然后呢，当时的那个粮食就在光西门外的千丝坝就卸货了。
0: 嗯，
1: 但是它这个灞河的水源也是从积水潭给它补充了这样的一个水源。然后你再看，顺着这边走走走，顺着东边的这个大内皇城的这个。这个墙根就是通惠河，
0: 对，
1: 嗯，这条就是通惠河，
0: 这边就连通京杭大运河了，
1: 对，连通到京杭大运河，到了通州，所以你看它整个水，我们在一张图上面就能够清晰的看清楚，因为我们当时定这个大都的时候呢，找到了水，在水的东边找到了一个万宁桥，万宁桥的北边修起了中心阁，两点一线往南延伸到立正门，那个立正门大概是在今天国旗杆的位置，
0: 哦，
1: 这就是北京中轴线，
0: 嗯，
1: 最初的样子，全长3.8公里，这片水的一个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了
0: 啊！以水定都，这个漕运能够流通起来，物资能够运进大都城，
1: 对，
0: 所以整座城市才能够活起来。还有一个水源的问题啊，
1: 对，
0: 像是郭守敬是怎么找到、怎么引入到积水潭的？
1: 所以说，就在这个位置，我们应该如果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这样立体的一个。平面图的话就会更清楚。
0: 嗯，
1: 他往上找就找到了白福泉。
0: 嗯，
1: 然后呢，从白福泉引水一个泉不够，他就顺着北京的西山走了一个 C 字形，最后汇在了瓮山坡。
0: 嗯，
1: 也就是今天的昆明湖。
0: 昆明湖。
1: 对，然后呢，再从昆明湖有一条长河。引到了这个积水潭。
0: 那个年代，元代啊，也没有 GPS 定位系统啊，也没有现代的一些测量的一些设备，它怎么就能够锁定那个

0: 水源在哪儿啊？
1: 其实更重要的一个难点在哪里呢？他怎么就知道这个地方比那个地方高一点点？他借这个地势，借这个高程差，让那个水自然流下来。我觉得这个是难的。他发明的这种水平仪，测量它的这个高程差。你就想从白福泉一路到通州这164元里啊，它得走多少节，量多少段，才能找到这种基础的数据，才能够去划定这样一个最合理的一个引水路线。所以说700年后我们在修这个精密引水渠的那条道，跟700多年前郭守敬啊修的那条白福瓮山河的道，基本上是一条道。你就知道他当年勘察的这样一个准确性，
0: 太了不起，在那个年代能够做出这样的科学贡献，
2: 对，
0: 那真正是也是院士级别的。
1: 对，所以说生活在北京多多少少要感谢一下郭守敬。
3: 700多年前郭守敬以水定都，引活水入城，打通运河水系，奠定了元大都的城市格局。这一脉活水从元代流淌至今，滋养着北京城，也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千年变迁。
0: 下午坐在庭院里感觉格外的舒服啊。
2: 对，尤其是吹着习习春风的感觉。
0: 是是、如今我们行走在北京城当中，看到很多滨水空间越来越多的向市民开放。
2: 是的，
0: 比如说像昆明湖啊、玉渊潭啊，还有通惠河、亮马河等等、那其实说起来呢，这些水是不是都跟郭守敬有关呀？
2: 10有8 9都跟他是有紧密的这个联系、就像我们山下的这片水，这个积水潭，然后现在呢主要的就是西海这片，然后包括也前海后海等等，它其实是自打它在元大都规划的时候就成为了市民老百姓们的一片活水，城市当中的很多这个用于生产生活的水资源都是来自于这里的。再包括就像玉渊潭，我们北京的公园呢，到了春天的时候大家都特别愿意去，其中有一个玉渊潭，然后今天大家去的时候都觉得是要去看樱花，但实际上那是郭守敬当年为了元大都的这个建设，把永定河水引到城里的时候呢，他害怕冲到城里面造成影响，于是把一个小的水域给它放大成一个调节水库。所以当我们今天去玉渊潭再去赏景的时候，你很难想到说，哎，这里原来是一个调节水库。它最初的功能是把永定河水然后在这里进行一个调节，然后再输送到城里面，它居然也跟郭守敬是有关系的。
0: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北京随处可见这个城市与水交融的美景，而这些其实都是在它的水网工程当中的。
2: 是的，今天可能对于我们普通市民百姓们来讲，就觉得更多的还是一个滨水公园，可以去亲水戏水的一个空间。但实际背后它的功能是非常的重要的。
0: 我们看到其实北京现在我们的城市规模、人口、建筑、道路都跟郭守敬那个年代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水它作为支撑一座城市日常生产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一直到今天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郭守敬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呢？
2: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中心城区的范围，元明清三代从元大都开始，它是以水定都的，
0: 是
2: 我们先找到了积水潭这片水来确定了元大都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贡献。然后呢，第二个呢，因为他是世界知名的古代科学家，就是在我去接触他这么久，我觉得有两点特别打动我的，一个就是他的一个数据驱动的这样的一个科学思想，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的这种系统规划的这样一种能力，它对于我们整个城市的这个系统的水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规划使用，我觉得是意义非常深远的。然后第三个呢，其实水其实是我们认识北京城历史文化的一把钥匙。我们要讲北京的历史，如果讲不清楚水，其实是很难讲清楚北京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发展变迁的。所以说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去找到这一把钥匙， 通过这一把钥匙找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切口，去认识我们北京的历史文化。
0: 嗯，北京城也因为这一脉水的流淌，所以更有了生命和活力，真正是一城水脉千年匠心。我想也正是因为郭守敬千百年来他一直是用他的工程来滋养着在这里生长生活的人们，所以也被今天的人们一直在铭记，一直在守护着。
2: 对，其实我们馆呢是没有特别的这个文物的，更多的是这个模型啊展品，但实际上在我们山下有一个正儿八经的文物啊，也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就是这个清乾隆会通词的一个御制诗的一个碑。
0: 哦，乾隆御制诗的碑看着非常的古朴哈。
2: 对，所以说你看它的整个造型上面呢有这样一个装饰，然后整个碑身呢又比较的规整一点，所以整个看上去好像一把剑的那个剑柄，
0: 是，
2: 然后呢插在了地上的感觉。
0: 对，
2: 所以这种类型的碑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通鉴碑。
0: 通鉴碑，所以它这个规制。
2: 对，然后呢
0: 但是
2: 最难得的就是它上面有诗文，
0: 是依稀可见到一些文字。它写的是什么呀？
2: 啊，其实是乾隆前后两次来到会通祠留下来的御制诗。你看这个呢是在1761年乾隆26年的时候，他把这个地方整个书具完了之后写下了这首诗：主序长流济大通，澄潭积水应遥空。所以那个主啊就是水比较多的这个地方，所以其实就说的是我们积水潭这片是一个水的一个枢纽，水的一个集聚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济大通就一直连通到整个的这个通惠河往通州方向去，所以说这是当时他治理完了之后呢感慨说这个地方啊治理得特别好，一派特别美好的这个景象。
0: 可以感受到在这个字里行间就这个水利工程是多么的重要，也多么造福百姓的生活。
2: 其实除了这块碑之外呢，我们山后还有一块碑，
0: 还有
2: 那个碑藏得更隐秘，一般观众是看不见的，因为大家就会错过那个碑。我们去看看。
0: 感受到您这馆长的自豪了。您是宝藏博物馆。重修会通祠记，这是什么来历？
2: 这个是在80年代，我们重修这个会通祠留下的一个碑文，然后碑文的撰写者呢是吴良镛先生。89年的时候复建这个会通祠的时候，他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之所以复建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要修地铁2号线，然后就把整个会通祠以及山下的这个山啊，都给它平了。平完之后，在底下建起来这样的一个地铁站，上面又堆起了这样一个假山，堆起来之后，上面要复建这个会通祠，啊，所以说吴良镛先生才留下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对于会通祠又再一次说明它的一个重要性。你看，此处远眺西山，南临清波，象征水自山出，归入瀚海。所以说，我们所在的这个小山头。在明代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岛，水呢就是从这两边汇到这个前面的积水潭。到了清朝的时候给它治理了，我们建起这个会通祠。到了70年代修地铁平整之后，80年代复建，不管是在什么时代，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郭守敬以及同时代的那些人在规划这个大都城的时候，对于水的利用方面，这个点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
0: 你看这个文字多形象生动啊。
2: 对，
0: 水声淙淙若海潮豪音，
2: 对，
0: 仅此一段亦可窥前代都城规划者之匠心。因为他们都是城市的规划师，所以我觉得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但是其实他们是知音，是互相能够相通的，能对话的。
2: 重新会通词的时候呢，除了吴良镛先生，还有我们著名的北京史专家、历史地理学家侯云芝先生，老一批学者是贡献了巨大的这个力量。所以不由得让我们今天钦佩，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努力，才给这座城市留住了、护住了一些根脉。
0: 真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啊！
2: 是的，
0: 所以我们要世代接力，把北京的文脉、水脉的故事不断的传承，继续讲下去。
2: 是，
0: 所以接力棒就交到您的手里了。
2: 所以说，有了前人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你在接过来的时候是有责任，但是也有底气，因为他们的研究让我们更有底气，把我们北京城、把北京水脉的故事讲给大家。
0: 所以您每次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是不是也感到 特别的自豪啊。
2: 对，身后站了一群人，
0: 星光熠熠，星汉灿烂。
4: 对。

0: 相识很久了，
1: 是的、
0: 啊、但是我知道其实你本科是中国政法大学，
1: 对，
0: 学习的是法律专业，这个法律跟博物馆这两个领域感觉是两个世界哈、啊、当时怎么跨界过来的、
1: 我觉得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2003年的春天，嗯，我自己一个人去国家博物馆参观，然后遇到了一个大姐正在那里讲、嗯、讲得特别好，然后呢她也没穿统一的那个制服，嗯，我就问她您是馆里的工作人员吗，她说她是志愿者，啊，这对我触动特别大，因为我是从陕西一个小县城考到北京，嗯，然后在来北京读书之前呢就没出过那个我们陕西省，嗯，后来忽然听到原来有这样一个高尚的事情，而且还能够把自己热爱的喜欢的这些内容可以分享给更多人，影响更多的人，我说怎么样能够成为像你一样的这个志愿者，哦，你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那天恰好呢是国家博物馆就新一批志愿者面试的最后一天
0: 啊，是吗？
1: 对，
0: 就赶上了。
1: 对，然后呢作为一个刚上大学的年轻人，那胆子也比较壮、嗯、上去就敲人家办公室的门，说我能不能报名、嗯、就看在我们学校在昌平千里迢迢的份上能不能让我填个表，
0: 真是不容易。
1: 对，于是最后填了表，最后面试笔试就走到了这样一个行业。其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心路历程上的变化，嗯，起初呢它更像是一个社会实践，更像是自己的一份单纯的喜欢，嗯，等到做了4-5年之后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它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比如说我们每次坐这个公交车345，嗯，就到我们附近的这个积水潭公交车站、嗯、然后呢换乘5路公交车到天安门西，再横跨这个广场到天安门东国家博物馆去讲解。嗯，我印象特别深，有时候我跨过这个广场的时候我都会跑着去，因为总觉得想把更多的时间留在展厅，嗯，早一点讲就可以多给观众去分享一点点内容，它会变成你一种生活的状态。如果这个周末不看一眼四羊方尊，嗯，你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一样。哇，
0: 真的是让人很感动，争分夺秒的想和人们分享这些文
1: 化。后来到了干了9年10年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有责任有义务有使命去把我们如此灿烂如此值得我们去铭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享给更多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们啊、嗯！说不定你今天种下的一颗小小的种子将来就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嗯，
0: 那我就好奇了，因为当时您还是一位大学生呢，
1: 对
0: 啊，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哈，去到国博去面试这个志愿者、嗯、当时是怎么表现的，就一下就争取到这样的机会了。
1: 我家是陕西的，嗯啊，我们有一句话叫
0: 陕西地大物博，
1: 对，有一个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所以那天在最后面试的这个环节我恰好抽中的是一个三彩骆驼俑，哦，我这个东西我见过再怎么讲也能讲得比较自如一点，所以也是可能冥冥当中就有了这样一份情缘，就在23年之前就这样给结下了，种下了这样一个种子。
0: 后面呢就一路开始我们看到在这个文博领域不断的探索了、嗯嗯嗯、还创办了一个自己的这个品牌耳朵里的博物馆、嗯、
1: 对，
0: 什么时候又开始来到这个纪念馆结缘郭守敬了？
1: 其实2014年对于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界是一个大年，嗯，那年呢是我们有两项世界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一项呢是中国大运河，一项呢是丝绸之路天山廊道，然后到了2017年、2018年的时候呢，老城就不能再拆了，我们有很多腾退的文物建筑就面临着活化利用的问题，于是西城区呢就提出来说我们能不能拿出一个已经成熟的一个博物馆来引入社会力量来去运营，看能不能有新的力量能够去探索这种文物建筑活化利用，以及我们小微博物馆让它活力再造这样一个效果。于是当时我就带着团队开始了和郭爷爷的这样的一个结缘，所以在这之前呢其实坦白讲对他老人家了解也不多。
0: 是吗？哦，我以为您一直都很仰慕或者很了解郭守敬老爷爷。
1: 在这之前呢更多的可能跟我们普通观众一样说、嗯、哎，在历史书上面有一段元朝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科学家叫郭守敬，是一个天文学家、嗯、是一个水利专家、嗯、但实际上真正跟他走得比较近还是在2018年接触了这个馆之后、嗯、对他有了更多的这个了解。在运营我们这样一个小馆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是有2点特别深切的这个感慨的、嗯、一点感慨呢就是我们北京城的历史记忆，虽然这座城市 啊，有那么多年的时光，有些建筑不在了，有些人不在了，但这个城市的肌理在，这个城市的记忆还在。
0: 嗯，
1: 啊，就比如说我们在金中都，当时为了保证整个金中都的这个城市的供水，就从积水潭引了一条。

0: 个文明的一个持久的这样力量，它一直还在。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是也是我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个梦想吧，因为我们中国有7000多家博物馆到现在为止，7000几十家博物馆，但这7000多家博物馆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小博物馆。如果我们把像国博也好，故宫也好，我们首都博物馆也好，比作这个城市我们文博或者是文化文脉传承的这样的一个主动脉的话，那像我们这样的小馆应该是毛细血管，它是可以触达到我们真正热爱这座城市和热爱博物馆的普通观众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在建博物馆之城，这个博物馆之城呢也不是说是有多少博物馆数量取胜，我觉得在我的心目当中北京这座城市就是一座博物馆。我们刚才聊到的灞河就是这座城市当中的一件展品，
1: 对，
0: 然后呢玉渊潭也是这座城市当中的一件展品，一个万宁桥，一个我们山下的会通祠的御制石碑，都是这座城市当中的展品。所以当大家去行走在这座城市当中的时候，就是走进了一个博物馆里面。
1: 是，就是我们不仅是要建博物馆的数量，同时整座北京城都应该是一座活态的流动的博物馆。
0: 对， 对，
1: 看到这些年您也一直在致力于把更多博物馆的故事讲给大众听哈，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博物馆知识的普及。您觉得咱们要建设博物馆之城，除了博物馆本身要不断的发展和建设之外，还应该怎样更好的做好面对公众的一种宣传呢？
0: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走进博物馆的观众，他的需求是分层的，有些有深度学习，然后呢有些是中小学生，有些是老年人，有些是白天忙着工作只有晚上得空的这种白领。所以我们可能公众对于博物馆的诉求越来越分层，从我们博物馆人角度来讲，他可能提供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要更加的这个个性化，更加
1: 多元化，
0: 对，更加的多元化，更加的立体一些。
1: 我发现您这个纪念馆在儿童的这个文化普及方面做得特别有特色。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小讲解员给我们讲解的，我们觉得他是小老师哈，比我们大人知道的都多，讲得非常的好。他已经是融会贯通了，我想他们就代表了未来我们在文化传承和发展方面的希望的。
0: 所以我们其实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无论是小讲解员还是说我们在馆里面让小馆更有活力的这种品牌的社交活动，然后这种小型的展览等等也好，其实是让大家先了解我们自己的家乡北京，以水为媒，以水为一个特别的一个切入去了解北京之后，你才会建立起对它更多的认同，更多的归属，最后才能到达我们想要实现的那样一种文化自信。
1: 刚来到这座纪念馆的时候，这里是什么样啊？
0: 我们那时候展览刚做过改造提升，在这之前的这个馆一年可能有个2万来观众，但是我们在2018年进行社会化运营之后呢，让这个馆有了活力，在2019年的时候就有12万观众一年来到这个馆里面，
1: 所以说
0: 小馆小体量，但是有大能量，
1: 成果还是很显著的。您把这个馆给做活了，也做暖了。
0: 是，
1: 我看到有很多孩子都特别愿意到这儿来参观来学习，而且您还一直走在这个博物馆教育的最前沿，做了很多品牌，印象特别深的是耳朵里的博物馆。
0: 是，当然特别希望能够给孩子更多的这个陪伴。当然我也把郭守敬纪念馆当做一个这个耳朵里的博物馆的一个试验田啊，我们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就比如说有龚琳娜老师路过，张小龙老师路过，我们也有满足不同观众需求的，有成人版的，有亲子版的。你像小朋友就可以领一个学习单，然后呢边听边看边完成一个自主探索学习的一个记录啊。所以说这个耳朵里的博物馆，我特别希望能够成为家长和孩子走进博物馆的一个拐杖然后呢我和那些更多的伙伴，就像刚才说龚琳娜老师也好，还有我们团队有很多这种专业的老师，我们一起成为大家手里的这样一个拐杖，然后呢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走进博物馆。
1: 可以说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在做这个博物馆的宣传推广的志愿工作。
0: 所以您今天来也不能白来啊。
1: 是吗？我其实一直特别想参与。
0: 因为我那个录的时候是随时随地录，今天刚好我是想说给我们那个亲子版做一个升级。

0: 要不咱俩体验一下，然后您给我们录一版，
1: 我能行吗？这个
0: 可以
1: 怎么录呀？
0: 你看我已经稿子给您准备好了。
1: 好、啊，那我太荣幸了。
0: 对对对，
1: 这耳朵里的博物馆太好了。孩子无论身处何处，无论是什么时候，睡觉前啊，吃饭的时候，都能够听上一段，引发一些思考的。我看看我能不能给孩子们讲好。
0: 要慢一点，然后呢，再就是。
1: 要绘声绘色，
0: 其实是一个平等的一个视角，也不能说是小朋友们，你看这个包包多可爱，孩子一听会觉得，这个有点
1: 太假了。
0: 对，就正常给他说，只不过就是我们从内容层面和那个他能够接受的那层平等的对话，其实就可以了。
1: 那我试一试。
0: 好，
1: 他模拟的是孩子会问哈。嗯，
0: 那我扮演一下孩子。易经老师，中轴线是哪里呢？它和时差还有什么关系呢？
1: 老北京有一句话，先有什刹海，后有北京城。后来经过考古学家的考证，什刹海一带可能在唐代时就有人居住了。而真正创造性的将什刹海与中轴线产生连接，是从元代开始的。不知道行不行啊？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好了，谢谢您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0: 那这个我把后续的词儿都发给您，不能只是这一节。
1: 好的，
0: 好吧，
1: 好，
0: 谢谢，
1: 继续感谢，一起努力，通过咱们的一颗赤诚之心，通过咱们的博物馆，共同来讲好大北京的故事。
0: 是的。

0: 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蔚蓝客户剑走偏锋，私拆精装房设计师获刑。
2: 有几个这个陌生的装修团队的人员在进行精装修拆除。
1: 改装炸街遇交警，车主当场被处罚。
3: 那很明显的一种爆炸声了。
1: 以为老鼠上了床，竟是家中进了贼。
4: 派头得把我脚抠了。
1: 货车高速抛了锚，招来黄牛修车工。
5: 不是，现在大家要处理他这点货的。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0: 如今装修行业竞争激烈，不少从业者想尽办法招揽客户，拓展业务。江苏扬州90后装修设计师朱某，为了展示所谓的改造实力，博取客户关注，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在未经任何许可的情况下，私自进入新楼盘，擅自拆除改造4套没有销售的精装修房源。正是这番荒唐的操作，将他送进了牢房。
2: 巡查的时候，发现在一户尚未出售的精装修房内，有几个这个陌生的装修团队的人员在进行精装修拆除。
1: 事情发生在去年5月，江苏扬州东区某楼盘工作人员在小区例行巡查的过程中，发现4套尚未出售的精装修房源，内部装修设施遭到了大面积损毁，现场还有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拆除作业。察觉到事有蹊跷，工作人员上前制止并报警。民警赶到现场，让设计师朱某及施工人员前往派出所配合调查。面对询问，朱某的荒唐说辞让人大跌眼镜。经查，90后男子朱某从事室内装修设计，一直想承接该楼盘的精装修改造业务，却始终没有进展。为了打响个人名气，招揽客户，他突发奇想，私自伪造开工证明，在未取得开发商、物业公司任何许可的前提下，擅自组织施工团队进场，先后对小区4套未售精装商品房实施破坏性拆除，将房屋原有墙面装饰、地板、厨卫配套等全套精装设施损毁，把成品精装房拆成了毛坯状态，企图展示空间改造效果和施工能力，吸引开发商下单合作。
2: 让其他人证明自己，展现自己这个设计的才华，找到一些客户资源。
1: 前不久，江苏扬州广陵区检察院依法对朱某提起了公诉。庭审过程中，朱某对于自己私自拆除精装房源、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坦言，自己急于拓展装修业务，心存侥幸、肆意妄为，最终酿成严重后果。法院审理认为，朱某为了谋取个人私利，故意损毁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了故意损坏财物罪。最终，法院依法判处朱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在法院审理阶段，朱某与被害单位达成调解协议，分期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
0: 杨梅怕水，本该避水保险。然而近日，福建漳州部分产区却被爆出，收购商在发货前将杨梅浸泡在添加了违禁防腐剂和3无甜味剂的液体中，以延长保质期，增加甜度。那么问题，杨梅有没有流入广州市场？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据媒体报道，记者走访福建省漳州龙海白水镇、福公镇两大产区，发现多家收购点在发货前将本该避水的杨梅浸泡在含添加剂的液体中。
6: 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3无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7: 甜的都有泡过，
8: 甜的都有。对，
9: 这里有甜吗？但是防腐一定要用啊。对，
1: 更高的经核实，液体中添加了违禁防腐剂脱氢乙酸钠，以及一款号称8000倍甜度的3无复合甜味剂。部分商贩还使用成分不明的散装防腐剂，添加全凭经验，无剂量管控。
10: 基本上每一家多多少少都在违规添加，而且用的也都是防腐剂或者是甜味剂。
1: 医生表示，脱氢乙酸钠是一种常见的防腐剂， 但需要符合国家安全标准下使用。这些违规添加剂可能损伤神经、肝肾，对青少年神经系统发育影响尤为显著，甚至还会严重干扰人体内分泌。
7: 你的这个杨梅的这个脱氢乙酸钠的这个使用呢，应该是超量的，所以它是存在一个超量使用防腐剂的这一个风险在。第一，你摄入了大量的甜味剂，但是它们并不是通过常规途径去代谢的，这样子你的内分泌系统就会被欺骗，你的胰岛功能就是分泌的胰岛素分泌的这个节律就会被打乱。
1: 针对此事件，当地政府已成立了专项整治工作专班，目前已启动整治行动，查处了多个涉嫌非法添加的收购点。那么广州这边是否存在问题杨梅流入？5月17日上午，记者随机走访了市内江南水果批发市场，了解到市场开办方每一批次入场前均第一时间取样登记，依托自由检测中心开展多项目快速筛查，做到车车检批批查，经检验合格后方能进场交易。有档主介绍，近期杨梅大量上市，产地大部分来自福建地区。
11: 这里是要三百块，
12: 旁边呢把门口有
13: 四块，
11: 四块一斤。
13: 对，
14: 是福建的，但是也有煤炮的，但是没
11: 有，这个是煤炮的。
1: 面对记者的询问，档主坦言，他这里的杨梅是分了两批次拿货，尾货和新鲜货虽然都摆在货架上，但如果是个人使用，建议拿新鲜批次的杨梅。
11: 这是哪些新鲜？这个新鲜的啊。啊，这种是没这么新鲜吗？
12: 对，拿来吃的，拿最好吃的。那个不泡水，那太时间太长了。
15: 我一个人消费者的话，他不禁有买。他禁有买对面那个蓝色集装箱下面的一些新鲜杨梅，这些的话，他们就说是存货旧货。确实是有点杨梅发酵的那种混合味道。
1: 记者将情况反映至了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松州市场监管所立即派出了2名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处理。
11: 这是新货，
16: 那这是3天前剩下来的，这个是今天来的新货。
1: 经查，在涉事档口发现档主存在销售福建产杨梅的情况，档主可以提供部分杨梅5月17日购进的检验合格报告。对其余部分杨梅5月15日购进，数量约55件，11到11盒每件，6到7斤每件，无法提供检验合格报告。
16: 我看到前段时间不是有新闻吗？但是因为前几天到了，我就肯定是不卖的嘛。然后今天到了新的来，我就来就卖新的嘛。
17: 哦，您那个是要怎么处理呢？要退货还是？
16: 我不知道，我要最后问他产地那个货主，问他该怎么，要是倒掉还是怎么样，我都不知道，因为他放了3天了嘛。
1: 根据档主提供的台账信息，执法人员核查发现，现场尾货杨梅数量与账单数目有一定出入。
16: 中午他们卖了3件，这个11盒卖了3件。
1: 档主现场无法提供进货单和供货

0: 商的营业执照，仅能提供微信聊天记录，说明其实为福建某货主代卖杨梅，对杨梅是否泡药水的情况不知情。执法人员联合广州检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对上述无法提供检测合格报告的杨梅进行监督抽检，并对剩余杨梅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等待检验结果出具后再依法处理。
1: 无良的商贩呢，为了这个延长保鲜、美化卖相，所以说呢，竟然把国家明令禁止的这些化学药品用来浸泡杨梅，并且呢，把这些违禁的杨梅呢投入到了市场当中，不仅的是严重的威胁到了我们消费者的身心健康，那同时呢，也是给整个的杨梅产业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强律师。你好，李律师。
2: 你好，主持人。
1: 我看他们泡杨梅的这些药品呢，一个是国家明令禁止的防腐剂，那么另外呢，还有增加这个甜味的三无的甜味剂等等哈。据有一些医生说呢，泡了这些药品之后，如果人吃了可能会干扰你的肝肾啊、内分泌啊等等。那么商贩的这些行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法律责任呢？
2: 这些泡杨梅的商家呢，他不单单是缺德，而是实打实的违法，乃至构成犯罪。从行政角度上来讲，他违反了食品安全法，面临的可能是罚款、没收货物乃至吊销营业执照。形式上呢，这个犯罪就更严重了。如果只是单纯的使用超量合规的这个防腐剂，可能构成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的这个犯罪，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如果是使用这个三无添加剂乃至不合规的化学产品，可能构成这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罪，这个最高可以判死刑。
1: 那么他们的这种说法就是我不知情，帮别人代卖的，能不能成为自己免责的一个借口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销售者对自己所售的这个商品到底有没有明确的查验的义务呀？
2: 这个不构成他们的这个免责义务啊，因为我国相关法律明确规定，食品商品的这个销售者，他对于食品的这个来源，他有明确的查验义务。如果销售者没有履行这个义务，后续一旦发生侵权，肯定是要自身承担这个责任的啊。如果涉嫌到刑事犯罪，也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1: 好的，谢谢李强律师的点评。我们看到这个一颗被泡了药的杨梅呢，导致整个行业现在都遭受到了信任危机。所以说呢，守好食品安全的底线，不仅仅是我们商家的法律义务，那更是整个行业持久发展的一个所在的基础。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改装炸监狱交警，车主当场被处罚。
3: 那很明显的一种爆炸声了。
0: 以为老鼠上了床，竟是家中进了贼。
4: 派头都把我脚抠了。
0: 货车高速抛了锚，招来黄牛修车工。
5: 不是现在大家要处理他这些货的。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以为改装炸街很拉风，没想到下一秒就遇上了交警。近日，浙江宁波奉化交管部门查处一起机动车非法改装案件，车主既被处罚，还得花大价钱把车改回来，这拉风的代价着实不低。
0: 近日，奉化上田交管中队警力在路面巡查时，一辆白色轿车发出了刺耳的嘶吼，疾驰而过，巨大的声浪引起了交警的高度警觉。
6: 他这个车声音很明显，它是一种爆炸声和轰鸣声，超过了其他正常车辆的那个尾气的声音。
0: 交警立即掉头追赶，在下一路口将其拦下。经核查，该车排气管的外观结构与登记信息中的原始出厂配置存在明显差异，私自改装痕迹清晰，违法事实确凿。
3: 那很明显的一种爆炸声音了。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地方，居民区周边的话，这种因为炸街车声音引起的扰民声，这种声音特别明显。
0: 随后，交警对车主王某进行了交通安全宣传，责令其立即拆除非法改装的部件，恢复车辆原状，并依法处以罚款500元。
7: 也了解到了改装的危害，然后对周边居民的一些噪声污染，以后就改正，然后恢复原状，接受处罚。
1: 重庆的刘阿姨平时喜欢刷抖音，原本以为找抖音直播间的装修主播来装修会很省事儿，哪知最后竟然遭遇了各种拖延，现在想维权也陷入了困境。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0: 刘阿姨在大学城龙湖优城有一套40多平米的小户型，因为孙女儿今年9月就要上小学，于是她决定装修出来准备入住。去年10月中旬，刘阿姨在抖音上刷到了一个装修博主重庆创和全屋定制的分割。
8: 我主要是考虑就是在抖音上看到他的一些设计的理念，还有就是在抖音里面反映出来的那些一些质量呀什么呀，我觉得符合我的需求。
0: 于是刘阿姨私信了该博主，并在线下和对方签订了装修合同，包括基础改造、定制柜子、软装家具，总价33117元。工期从去年11月1号开始，但钱交了以后，对方的施工进度却非常不理想。
8: 我们的工期约定是2个月60天的时间，12月31号交付使用，但是呢，在12月27号才完成了墙面的粉刷。过年前哈说答应我要安装的，过年前的话什么东西都没有见到。
9: 啊，过年以后呢？
8: 啊，是过完年，就是正月15以后，一天一天的追。追到3月15号完成了柜体，到后面的话我是盯得很紧的时候，他说他资金不够，然后呢就下不了单，然后到安柜门的时候3月17号的时候，因为我家里面人也来了哈，跟他谈了以后，他可能刻意家里的那种有点压力吧，他现场在这跟工厂联系，3月17号付的定金，这个我有凭证的。
0: 根据合同约定，刘阿姨交了80%装修款，但装修的进度一拖再拖，直至目前装修逾期5个多月了，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完成，甚至都达不到勉强能用的程度。
8: 现在的话就是柜子呢有3个门的话呢有缺门的，有尺寸不对的，还有就是做那个三扇反的需要返工的，有3个门板，还有电工，还有这些电工还没有完成，还有就是整体的一个综合床没有完成，还有就是桌子上的岩板也没有完成。5月10号我约他过来，就是看一下他目前存在的问题嘛，结果他进来看一看这些对于缺的东西还有没做好的东西他是认可的，他人家量完以后就转身就要走了，我说你着急什么，他说他有事。
0: 在这之后，刘阿姨又再三催促峰哥，还发去了催促函，但峰哥似乎一点也不着急。孙女儿9月就要开学入住，这半拉子工程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了刘阿姨的心病。为核实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了峰哥，在对话中，峰哥首先将没完工的地方艺术性的改称为售后服务。
10: 现在还在售后在干吗？
9: 就是浪费逾期那么久啊。
10: 这个跟他有沟通嘛，我跟业主沟通嘛。
9: 是沟通啊，但是沟通了，我就也一直没给别个完工啊。你说的2个月完工，现在都逾期5个月了。
10: 马上完工了，还差点售后，差点东西已经跟他沟通了再弄啊。
9: 这都是没谈好的嘛，5月10号那天。
10: 谈好的。
8: 没有。
10: 你看他怎么弄嘛哈。
9: 啥子意？什么意思嘛？你现在就是。
10: 不是该我做的售后，我做的售后我肯定在做好不好，这是第一。第二他说要赔偿，他偿我们已经有沟通过哈，
8: 就是逾期交工的话赔偿多少，那个是有规定的。
9: 你是不是找他要这种赔偿吗？
8: 我现在还没要。
9: 但5月10号那天呢？
8: 5月10号那天我也没要。
0: 最后峰哥在电话里承诺将会在5月底之前完成刘阿姨家的售后工程，不过刘阿姨对此仍然持怀疑态度。
10: 今天比如说今天是19号，那就是月底之前嘛。
9: 月底之前都只有11天了哟，大哥。
10: 弄得好。
8: 我根本就不相信他，现在他反复的那个老是说了就不做，我哪能再相信他？不相信。
9: 啊，不相信你还有其他办法没吗？
8: 有啊，我可以通过市场监管局，以至于乃至到最后进行法律诉讼都可以。
9: 哦，反正你是退休了是吧？
8: 对。
9: 有时间
8: 有，我主要是不想让太多的人在遭受我这种踩这么一个坑。
11: 薛先生将自家私家车停放在楼下，车辆被高空坠落的

0: 西瓜砸到，车顶与车窗受损。事后调取监控，发现是一位90岁独居老人所为。经了解，老人患有精神疾病，但他有一女儿在外地居住生活。薛先生咨询，这种情况该找谁要赔偿呢？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应当由老人的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我国法律啊，明令禁止高空抛物，即使患有精神疾病，也不是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本案中，老人患有精神疾病，属于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老人的女儿作为其法定监护人，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如果老人自身有财产，可以从老人的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补充赔偿。
0: 刘先生网购生鲜水果，收到后以变质有异味为由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平台自动退款成功，商家为证清白，花高额费用跨省取证，调取开箱监控，证实商品完好是买家虚构事实。商家咨询，网购恶意仅退款是否构成违法，自己能否要求刘先生支付调查取证的所有花销并赔偿合理损失？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刘先生虚构商品存在问题，恶意申请退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获得退款后继续占有商品，不仅构成根本违约，还属于恶意侵占商家财产的违法行为。如果涉案金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可能构成诈骗罪。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刘先生的侵权行为导致商家为了维权产生了合理的调查取证费用，该部分损失与刘先生的违法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应当由刘先生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商家可以向刘先生主张包含取证费用在内的合理损失。
0: 李先生驾车路边停靠，副驾陈先生开门时未观察后方，撞到骑行电动车的刘女士，致其实其伤残。交警认定李先生、陈先生同责，刘女士无责。刘女士要求赔偿，保险公司以陈先生非被保险人为由，只认赔付李先生的50%份额。陈先生咨询，开门杀中，乘客责任是否属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应该全额赔付吗？有请任占明律师。
1: 保险公司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驾驶人李先生对车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具有实际控制权，负有确保车辆停靠安全、提醒乘车人开门时观察路况的义务。乘车人陈先生开门时负有观察后方来车、选择合适时机开门的义务。两人呢，因为没有尽到各自义务，共同导致损害结果发生，构成共同侵权。由于商业三者险与交强险的保险标的都是被保险机动车对第三者的赔偿责任，而不是仅限于驾驶人对第三者的赔偿责任，机动车在使用过程中造成的损害都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畴。因此，保险公司应当在承保范围内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进行赔付。
2: 以为老鼠上了床，竟是家中进了贼。
3: 太疼，得把我脚抠了。
2: 货车高速抛了锚，招来黄牛修车工。
4: 不是，现在大家要处理他是点货的。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几天重庆的任女士还在家中早睡，就听见耳边有窸窸窣窣的声音，起初她还以为是老鼠爬上了床，结果翻身一看，竟然看见了一个陌生人的脑袋。
3: 我是一老鼠爬床上，我就惊他，我的意思他要爬弄了，我就把那个铺盖那个弄到我那个右手的那个一哈的那个东西，我一看，哇，一个人脑壳子里的，把我吓一跳。
2: 任女士租住在渝中区临江之路的一栋老式居民楼。

0: 事发前，爱人早早的去上班，结果忘记关上大门，给了盗贼入室行窃的机会。
1: 翻站都翻下都想下来，都把抱到，抱到海坨都把我脚磕了。
0: 任女士担心家里的金银首饰被盗，不顾疼痛赶紧追了出去。
1: 好，然后她就跑出去就跑了，我那时候穿了个内裤噻，我都沿着那个门槛没得人。
0: 因发现及时，任女士家中财物并没有丢失。随后任女士向渝中区大洋沟派出所报警，民警接警后迅速调取了周边路面监控，追查嫌疑人踪迹，
2: 然后都锁定了嫌疑人，我们锁定他的身份，然后通过那个身份比对的那个人脸信息，我们将该人的人像给那个报警人做辨认。
1: 还是在两块，我把人指定了过后，他们都很迅速的都把他抓到了。
0: 案发三小时后，民警在渝中区五四路将盗窃嫌疑人王某抓获。经查，王某存在盗窃前科，专门瞄准老小区下手。
2: 报警人并没有锁门，律师的门也没有反锁，直接都进去了。
0: 目前，盗窃嫌疑人王某已被渝中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办理之中。
3: 中国销量第一，榜单 number one， 热销冠军。你在网上购物时，是不是经常被这些头衔吸引？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第一可能只是商家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一个坑？对于这种先射箭再画靶子的宣传方式来误导消费者的企业，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出手了。
0: 某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关键词，结果显示有四个品牌五款产品同时宣称自己是第一，有的标榜榜单 number one， 有的自封销量冠军，但仔细拆解这些第一的背后，均有着各自的限定条件。比如第一款是烟酰胺美白牙膏去黄去牙渍这个细分分类里的热销第一，第二款是12到18岁成人防蛀金榜第一，第三款则是抑菌清新口气成人榜第一名，第四款是清新口气品牌金榜第一。只要把修饰词加的足够多，谁都能给自己定制一个冠军奖杯。这种先射箭再画靶子的引证方式，被监管部门称为萝卜坑式引证。换句话说，这类萝卜坑式引证的热销榜单，就是通过多重限定词将范围缩至最小，甚至可能是为商家销售的某一款产品量身定制的。除此之外，其他同类商品均不适用。
4: 他们挑选了一些看起来很亮眼的数据或类似 top one 等绝对化表述，但将适用条件、数据前提等关键信息藏在小字隐藏位置中，影响了消费者的判断，扰乱了市场秩序。对萝卜坑式证明的 top one 等宣传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第三项的关于绝对化用语的禁止性规定。
0: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在日常巡查中还发现，一家经营中国窑鸡的餐饮连锁企业，在外卖平台页面上赫然标注着中国销量第一的字样，字体醒目突出。然而支撑这一荣誉的证据却玩起了躲猫猫，执法人员在页面最边缘处经过反复放大才看清一行小字，这行小字显示该第一引用的是某咨询公司基于2023年的统计数据。在瞬息万变的外卖市场，这份数据的真实性与时效性早已大打折扣。
5: 我们第一时间向商家送达了行政建议书，明确了两个核心的整改要求，把销量第一的主宣传语和支撑它的统计范围、数据来源、统计周期等关键信息调整成行政的字体，让消费者一眼就能够看全所有的信息。第二呢，如果商家拿不出充分有效的数据证明这个销量第一，删除这个夸大宣传语。
0: 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自开展专项清理整治以来，已指导约2000家市场主体纠正可能存在的宣传违规问题，
6: 集中清理整治误导性大小字宣传、萝卜坑式绝对化用语广告、未规范标注广告中提示用语、违规使用广告引证内容等五方面突出问题，明确广告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合法，不得引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
0: 近年来，利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进行营销，也引发了不少消费维权案件。日前，北京互联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典型案件。
7: 这起案件的原告李某在网上购买了一款品牌的音箱，花费了4430。

0: 34元，在商品的宣传页面和商品的标题里面都标注这款商品是具有360智能穹顶功能的。但是当消费者收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功能的设置是灰色的，没有办法打开。
1: 这就是涉案商品的网页宣传。记者注意到，在商品主图标题和详情页多处显著位置，商家均用大字标注有360智能穹顶生产字样。下拉页面很久后，在下方不起眼位置有一行小字显示，搭配可选购的后环绕音箱，实现360SM 功能。也就是说，想要实现商家宣称的360智能穹顶生产效果，消费者需要再额外花钱买两个后环绕音箱。
0: 商家采用大字宣传、小字提醒的方式销售商品，这既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有可能导致消费者购买到的商品或者是接受的服务与其预期不符，进而产生财产损失或者是其他权益的损害，这也与市场经营中的诚信原则相违背。
1: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后认定，商家未尽到全面、真实、准确披露信息的义务，最终判决撤销合同，商家退还李先生货款4434元，并承担退货运费。在黑猫投诉平台，记者注意到，涉及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投诉量正快速上涨，2024年为2726件。而到了2025年，这一数字激增至了5272件，环比增长93.4%。其中，电商平台、旅游平台和金融产品领域涉足问题较为突出。专家强调，互联网广告涉及主体多元、产业链条长，平台企业应当切实强化内容审核与日常巡查机制。
2: 亚视互联网平台、户外广告运营单位、广告设计制作单位以及市场调研服务机构的责任，督促各方在广告发布、设计、数据支撑等环节主动摒弃容易误导消费者的呈现方式，提升广告信息的透明度与合规性。
1: 针对短视频领域存在的内容来源不明、真实性存疑、信息混淆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平台必须提供6类标准化标注选项，包括虚构演绎内容、 AI 生成内容、营销推广信息、转载内容、个人观点陈述及无需标注。
3: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天天用的蓝牙耳机、无线键盘居然能被人悄悄的窃听，真实的案例已经发生了，一定要当心。国家安全部呢，近期专门发布安全提醒，近半年蓝牙窃密案件大幅上升，就有真实的案例。深圳的有一名企业的高管，他是在咖啡厅里用这个蓝牙耳机聊商业机密，全程也没有察觉到任何的异常，结果呢就被竞争对手利用蓝牙漏洞静默监听，核心招标方案泄露，直接损失了300多万元。还有的普通上班族呢，蓝牙处于长期不关闭的状态，办公对话、客户信息被不法分子窃取，订单被抢。很多朋友觉得呢，这个事儿啊，其实离自己挺远的，但实际上呢，风险就在身边。只要蓝牙长期开启，不法分子呢就能利用蓝牙配对、信号传输漏洞，不用你同意，没有弹窗提醒，10米的范围之内就能够强制连接，远程开启麦克风窃听，窃取定位和个人的信息，手段非常的隐蔽。从法律角度分析呢，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话、位置、聊天记录这些呢都是属于受保护的个人隐私，非法监听、窃取他人的信息属于严重的侵权。依据网络安全法，利用技术漏洞入侵蓝牙设备窃取数据属于网络违法行为。如果说呢，你窃听的商业秘密、国家秘密，还会触犯刑法的相关规定，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侵犯商业秘密罪，面临刑事处罚，坐牢留案底。最后呢，给大家3个非常实用的提醒。你不用蓝牙的时候呢，最好立刻关闭，不要随意连接陌生的设备，定期检查配对记录，敏感的通话呢尽量不用蓝牙设备来接听。科技给我们带来便利，安全意识呢可不能掉队，保护好蓝牙设备，守住个人的隐私，既是守护自身的权益，也是守住了网络安全的防线。
1: 货车高速抛了锚，招来黄牛修车工。
4: 不是写了大家要独立，他是你货的。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车辆在高速公路上遭遇故障或者事故，应第一时间拨打96777官方客服电话，寻求正规的救援。前几天在京沪高速扬州江都段，有大货车司机就轻信了路边小广告，找来没有资质的黄牛维修员，对方草草放置警告标志后就原地开工了。如此二把刀的做法极易引发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1: 前不久，高速公路三大队民警在执行日常巡逻时，接到了指挥室紧急通知，京沪高速发现一辆大货车停在应急车道，有人正在对车辆进行违规检修。民警随即赶到了现场，涉事大货车司机解释，车辆突发故障，急切之下就没有走正规救援渠道，而是拨打了路边贴的快速修车的小广告电话。
5: 幺二，他跟你说找这边的，
6: 打不通啊，刚好下来在这里看这个。
1: 黄牛接到生意后，从真武收费站上高速，到现场后临时放置了几个锥桶，就就地维修了。民警发现，黄牛不仅技术无保障，警告标志设置也极不规范，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5: 江苏跟浙江都是免费的啊，你找他，你该给钱给钱啊，反正啊，我们对他要处罚的啊。你这个，反正以后就是96777。
1: 民警立即与京沪高速道路救援单位联系，对货车司机进行交安教育的同时，依法对黄牛维修人员进行了处罚。
4: 我晓得呢，我是得了大家要处理他是你货的，我本来是得了盯下来他好处理的啊，反样的我拿我要了给你吧，我要死过的，我没有死过的。
1: 高速交警提醒，切勿轻信路边小广告、陌生电话推荐的快速服务，若遇黄牛纠缠，应保留证据并及时报警。
3: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7: 奶茶店的生意好转啊，然后跟女朋友复合，还有他的小汽车摇号成功，一共骗了小王是6.4万元。
8: 2025年5月，北京大兴警方接到小王报警，有人以做法事、改运势为名收了他不少钱，可自己期盼的事儿全部落空。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锁定了嫌疑人李某。令人震惊的是，这名被受害人奉为大师的人，竟是一名年仅20岁、休学在家的年轻人。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却在网络上拥有另一重身份，精通茅山道法、祖传风水、东北出马仙，能测八字、看风水、做法事改运。
7: 据吕某他自己说，他家里是有一些传承的，像他奶奶就是老家的这种风水先生，他从小在这种环境下有熏陶，然后之后他自己就是长大之后也学习了相关知识，另外他还拜了一个道观的这个道士为师，取得了一个皈依证，他自称自己有茅山道士的传承，另外还有这个东北本土的出马仙的这样一个技能。
8: 据检察官介绍，李某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发布所谓成功案例、客户好评、灵魂感悟，精心打造大师人设，吸引年轻人主动私信。引流成功后，李某引导受害人添加私人微信进行一对一的沟通，精准拿捏受害人的心理诉求。办案人员梳理案件发现，本案的6名受害人均为年轻人，大都深陷焦虑，极易被迷信话术误导。
7: 在本案当中一共是6名被害人，他们都是95后、00后，他们都是在校大学生或者职场新人，然后普遍面临着这种情感的焦虑或者是求职的压力，其中有5个都是女性，然后还有一个是男性。
8: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6名受害人普遍学历较高，高学历并没有让他们规避迷信的骗局。只要受害人提出诉求，李某便谎称可以通过做法事化解。从摇号购车、商铺增收、情感复合，到升学考试、招财转运，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他都全盘承接，层层诱导受害人转账缴费。
7: 比如说在北京他没有小汽车的号牌，他想取得一个小汽车的号牌，就让李某给他做

0: 法式获得小汽车的号牌，然后支付了是1888元。
1: 谎言终究经不起推敲，所有受害人诉求无一兑现，当他们退款被拒，被李某拉黑时才幡然醒悟。而此时李某早已将骗来的钱财肆意挥霍了。
0: 本案一共的诈骗金额是18.3万余元，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这种风水迷信诈骗获取的，还有一部分是借款型诈骗。这个李某把钱都用于自己的挥霍消费，然后其中有去 KTV 去唱歌的费用，还有去温泉洗浴中心的费用，还有自己私下去点男模的这个费用。
1: 检察机关审查认定，犯罪嫌疑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玄学大师身份，隐瞒事实真相，骗取多名受害人钱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0: 我们认为这个李某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钱款，数额巨大，达到了18.3万余元，以诈骗罪提起公诉。大庆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万元。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闯红灯交通违法行为具备主观故意性，违法性质尤为恶劣，此类交通违法容易导致严重的事故后果，也会依法追究责任，予以严厉处罚。无论什么原因，都不应该以身犯险。这里是早上5点多，顺义区火四路与顺余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红转绿，机动车和骑车人开始进入路口。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公交车。这辆公交车在绿灯的指引下由北向南进入了路口。突然之间，一辆水泥罐车从路口另一侧快速驶来，公交车的前部与水泥罐车的右侧发生碰撞后，随即失去控制向西而去。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

当这辆公交车自北向南进入路口时，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亮着红灯，可是这辆水泥罐车却闯红灯而入。它与公交车剐撞后，失去控制的车身一路向西滑行，窜上一处隔离带后，撞倒了一扇交通标志牌，水泥罐车向左侧翻。仔细看看，在这辆水泥罐车翻倒的过程中，波及到一位由西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万幸，电动自行车虽然翻倒于地，骑车人逃过一劫。那辆翻倒于地的水泥罐车损失极为严重，而司机被困在驾驶室里。赶到现场的消防人员使用破拆工具将其救了出来，他在事故中受了伤。面对事故发生，驾驶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应该感到万分后悔。如果他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能够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怎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车祸呢？我们有必要提醒司机朋友，交通信号灯既是安全提示，更是安全保障。肆意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随意乱闯，将会把自己推入交通事故的深渊。行经路口时，请务必减慢速度，注意观察，文明礼让，遵守让行相关规定，如此才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交通事故发生。这里是早上6点多顺义区怀昌路与北五路相交的一处丁字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北向东左转弯和由东向西直行的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地行驶着。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货车。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驾驶这辆货车的司机正在这个路口里面进行左转弯，刚好一辆小客车直行而来，由于躲闪不及，小客车的前部撞到了货车的左侧车身，看情形那两辆车撞得不轻。发生事故后，事故车里面的人各自走下来，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从画面中看，那辆小客车开始向路边挪移，而在这个过程中，货车司机小心翼翼地扶着小客车一处被撕下来的外壳，可见事故令小客车损失不小。提醒司机朋友，驾车转弯进入路口前，对于直行方向的车辆要仔细观察，做到及时避让，不能急于通行。请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当时司机光想着赶紧转弯，不顾交通安全，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发生。发生在主路里的追尾事故，大概率和分心驾驶、车速过快、未保持安全车距有关。要想避免类似事故发生，也要在这几个问题上多留意，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晚上7点多，在开阳桥附近的二环主路里，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仔细看看，停在中间的这辆银色小客车损失最为严重，被撞变形的后备箱盖向上弹了起来，所幸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这起事故的发生对路面上的行驶秩序造成了一定影响。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发生相撞事故的位置刚好位于主路下坡处，在此想提醒司机朋友，要想避免追尾事故发生，除了提高驾车技术，提升交通安全意识，严格控制行驶速度也是极为重要的。

0: 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雅。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了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的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北京长安医院的长营院区曾因交通拥堵、人车混行，让患者和附近的居民头疼不已。如今呢，通过一套多部门联动的组合拳，院区交通秩序实现了逆转。我们一起关注一下。
1: 北京朝阳医院长营院区设计门诊量6000人，2023年5月开诊以来，诊疗规模迅速扩大，当前日均门诊量已达9000人。持续增长的就诊人流，让原有的交通组织体系无法满足市民出行需求。
2: 主要是造成了这个人车之间的混杂，还有地面地上交通之间出现一些问题，还有几大门之间也出现了一些拥堵的现象。
1: 面对矛盾，市区多级政府部门将治理目光聚焦于此。市交通委两次实地调研东门及周边交通运行，医院围绕安全优先、分流疏导、便民利民、长效管控的原则，统筹推进了13项针对性整改措施，效果明显。
3: 在医院东门，我们看到经过改造后，整个院区的标志标识特别清晰，而且各种交通方式分门别类的是规划的特别清楚。在医院正门，我们看见这里新规划了即停即走区，再来看这边的进站的一个通道是规划了这个机非的一个隔离区，机动车是通过这条小道单向进入医院，再单向驶出医院。同时呢，在医院这个外围的围墙这一端呢，是新增了多处的一个非机动车停车位。据我们了解，仅在这个东门区域就有新增了上1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在地下车库，医院设置临时停靠区，前往急诊的患者和家属可以把车停在门口，看完病出来也能在这儿直接打车。
4: 在 B1 层专门开辟了2条急诊入客区通道。
3: 选择这种方式进医院的人多不多？
4: 很多。这个入客区自从开放了以后，这通行量就是对外边的交通要减少了好多。
5: 比如说有时候着急想带这个家属去看病，然后先把它放在这块，我再去停车，就特别方便。
1: 交通综合治理让生命通道更通畅。专项整治措施实施后，长营院区交通迎来显著变化，人车混行现象彻底消除。

0: 除，东十里保路主干道拥堵明显缓解，患者就诊通道更加畅通。
1: 然后之前我们自己家有时候开车过来的时候，也是一出那门口能堵10分钟左右。现在改道后，等于人车分流了，然后我觉得更安全，然后也避免了盲区，也避免安全隐患，我觉得还真的挺好的，挺方便的。
0: 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2026年在前期全市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基础上，北京市将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区北京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重点医院周边交通秩序，卫健、交通、交管、属地等部门形成工作合力，统筹考虑医内医外各种要素，一院一策开展精准治理，提升市民出行满意度。
2: 推动各个医院内部的就医环节，比如说这个上下午的就医比例，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了1.2:1，也就是说上下午的把上午的号源均摊到了下午，也引导着这个就诊患者吧，不要老集中在我们所谓的这个三甲医院，也向这个区级或者其他二级医院来转移这个医疗资源。
0: 北京台报道。
3: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说到治理啊，最近就有观众给我们栏目打来热线了，说他发现，在通州区有几处路口，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红绿灯时常都不固定，但每次变灯的时候，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得去。这位观众啊，观察很细致，说这红绿灯怎么还变聪明了？是不是上了什么高科技？这事儿我们还真帮您问了，我们来看记者石民为您带回来的报道。
1: 近期呢，有部分朋友发现北京市的部分信号灯有些奇怪，比如说我现在位于的通州区运河东大街与临近路的交叉口，在晚上9:30这个时段呢，可以看到东西向的机动车是比较多的，而南北向基本上是已经没有车辆了。我在这里观察一段时间，发现呢，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南北向是固定的绿灯时长，而东西向呢是一个不太固定的绿灯时长。观察了五轮，发现呢，我身后的这个由西向东的这个绿灯时长分别是18秒、19秒、35秒、49秒以及54秒，这个不同的周期之间的绿灯时长相差还是很大的。但是无论这个绿灯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每次变灯时呢，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现在我们自驾来体验一下这个智能信号灯。目前我们是由西向东行驶在运河东大街上。可以看到现在呢，前方是绿灯，但是我们前面已经排了不少车了。我们现在是处于车流的尾部，看看我们能不能一次性通过。显然我们是被这个信号灯检测到了，即便是放慢了车速，可以看到这个信号灯也一直是绿灯，直到我们顺利通过时，它才显示了倒计时。这个路口的背后仿佛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可以实时监控车流的情况。这里的信号灯已经从车看灯完成了灯看车的一个转变。
4: 红绿灯变聪明的秘密就藏在信号灯配饰中心。
1: 张警官您好，又见面了。
4: 张警官告诉我，红绿灯变聪明的背后是一项新技术的应用。为了在低峰时期提高机动车的通行效率，目前市交管部门正在尝试将实时感应控制技术应用在信号灯上。
5: 通过安装在信号灯杆上的检测设备，检测车流量的有无，如果有车的情况下，我们就保持绿灯。一旦检测到连续几秒没有车通过的情况，我们就会及时把绿灯切换成红灯，进行下一阶段的放行。红绿灯的时长完全由车流决定，避免了夜间的红灯空等、绿灯空放。
4: 这样的放行模式让红绿灯变得聪明起来，但同时这也需要强大的硬件支撑。
5: 这种放行模式比较依赖检测器，所以我们目前在通州副中心400余处检测器比较完备的路口已经开始了实地的运行。
4: 未来随着检测器覆盖路口增加，聪明的红绿灯会逐步推广至其他区域。期待看到未来聪明的红绿灯遍地铺开，信号灯主动感知车流，灵活调配通行的场景成为常态，让市民出行愈发顺畅、高效、从容。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

0: 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1: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好，欢迎回来。更多路上的交通内容，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4: 车流稀少，路况畅通时，很多驾驶员会因此放松驾驶的专注力，殊不知分心走神正是夜间和凌晨事故的主要诱因。因为驾驶员一旦出现精神懈怠、注意力不集中、犯困、失神等问题，就会忽视前方路况的变化。
3: 这里是凌晨3点多，木樨园桥下的三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那辆绿化洒水车正沿着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缓慢地行驶着，他正在进行洒水作业。仔细看看，那辆绿化洒水车已经打开了用以提示后车司机注意的安全指示灯，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就在这时，一辆小客车自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注意看。片刻之间，那辆小客车猛然追撞上前方那辆绿化洒水车的尾部。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由于这辆深色小客刚好撞到了绿化洒水车的截门位置，大量的水从罐子里面流淌到主路的地面上。由于路面湿滑，驾车行驶到此处的司机都显得谨慎小心。这会儿被撞的绿化洒水车驶离事故现场，而这辆深色小客因为车身受损，只得缓慢地开向路边。在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当中分散了注意力，没有认真观察前方路面车辆的情况，等到发现问题时已经难以挽回。在此希望司机朋友们能够吸取这起事故教训，在行车当中必须做到全神贯注，绝不能分心走神，任何与驾驶无关的动作都有可能导致相撞的事故发生。此外，司机朋友们还是要避免迷糊犯困的情况出现在驾车过程中。
4: 平稳的通行环境极易让交通参与者放松警惕，疏于观察，殊不知路口车流交汇，瞬息万变，疏忽大意就会引发突发险情。路口通行无小事，转弯多看一眼，慢行一分，就能规避绝大多数的人车险情。
3: 这里是早晨6点多，海淀区八沟路与南电厂北路相交的丁字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的路面上保持着清静和顺畅，然而情况的变化往往是在瞬息之间。此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这位骑车人跟一辆转弯中的深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发之前，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正在由南向北通过这个丁字路口，而这辆深色小客则是在路口里面由南向东右转弯，因为躲闪不及，双方发生了相撞，随后这位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上，幸亏当时他戴着安全头盔，降低了受伤的几率。这会儿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把被撞的骑车人小心翼翼地扶了起来，对方的腰部似乎有些不太舒服。在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采取转弯动作的时候明显显得有些仓促，他没有注意观察右后侧的情况，未能与骑车人保持相对的安全距离。在此也需要提示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时要多加谨慎，特别是在看到有机动车转弯时，请务必当心些。
4: 信号灯切换过后，车辆急中起步通行，极易出现多车并行、车距过近的情况，这也是细微剐蹭事故的高发时段。很多看似轻微的车辆剐蹭，根源都在于行车观察不到位、安全间距不达标。驾车通行，全程要兼顾前

0: 前后左右的路况，避免交通事故。
1: 这里是中午12点多，西城区二龙路与辟台胡同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一些司机正在这里等候着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过了一会儿，信号灯由红转绿，车辆纷纷驶出停止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事故发生之前，这辆出租车和行驶在旁边车道里的那辆水泥罐车一左一右进入了路口，可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车身因为间距过近而发生了剐撞事故。尽管车辆损失都不大，但是处理事故毕竟会耽搁不少时间，这让出租车司机和水泥罐车司机会有些郁闷。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采取任何驾驶动作都要谨慎一些，不光要注意前方车辆的行驶状况，对于周围路面的情况也要认真观察，保持彼此之间的安全距离，做到小心行驶才行。鲁莽的驾车往往会引来事故的出现。
2: 我们再来看啊，这机动车呢上道路行驶必须要悬挂车辆的号牌，这是众所周知的。那么在正式的号牌下发之前，临时号牌也具有同等的效力。可以说这号牌呢相当于是咱们这车辆的身份证，应该是正确悬挂，粘贴大的方方的在车上给亮出来。可是有的司机啊却是在路上遮遮掩掩，透着股心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起进入今天的翱翔执法记。
3: 上午9点多，警长翱翔在来广营北路附近巡逻时，发现一辆轿车前后均未粘贴有效临时号牌，前挡风玻璃处仅露出一角过期临牌，驾驶人承认正式号牌尚未寄达，心存侥幸驾车上路。
4: 临牌过期了呀？
5: 我不知道呀。
4: 正式号牌没下来呢。
5: 对，他那个办的那个牌还没寄过来呢。
4: 没寄过来就别开了。
3: 依照规定，司机取得临时号牌后，应按照规定一张粘贴于车内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或右下角，另一张粘贴在车内后挡风玻璃左下角的位置，同时留意号牌标注的有效期限。可这名司机既没有正确粘贴号牌，还在号牌过期后依旧上路。
4: 一般情况下啊，咱这临牌要是说有效期间，绝大多数人会把后边临牌前面临牌都按规矩贴好了，但是呢咱刚见面的时候临牌遮遮掩掩，
6: 姑娘
4: 你这么放置，我说你看不着这个时间了，我们也看不着时间，所以说咱们才下来进一步了解情况。对，这儿不是有一标吗？这不是有一个痕迹吗？这就是之前你贴临牌的痕迹，贴好了，这就甭贴了，因为你临牌过期了，啊，就是说临牌有效的时候贴好了。
3: 经核实，车辆登记的是外部号牌，但司机并未办理进京通行证，如此上路触犯了两项违法行为。
4: 号牌下来之后，安上好了，咱们再上道路行驶。现在这车呢可以动，但是说只能拖走了。叫拖板拖走就完了。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进行通行禁令标志行驶，这要处以100元记一分的处罚，得办进行证。
5: 好嘞。
4: 同时呢，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这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两项违法行为一共驾驶证呢记10分，处罚300元。
3: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接下来带大家看一起曲折的

0: 以案为鉴之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6年2月28号早上6点，租住在通州宋庄镇的张女士出门办事儿，走到徐宋路时，突然看到斑马线上趴着一位老人。好心的她急忙跑过去，想要将老人扶起。然而地上的老人看见她，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只说了3个字：“快报警。”
1: 家住通州区宋庄镇的李女士今年已经81岁了。2月28号早上5点多，她和往常一样出门遛弯时，被一辆电动自行车撞倒在地。随后骑车人不顾李女士的伤势，骑车离开了现场。几分钟后，热心的张女士注意到了李女士，并拨打了报警电话。
2: 小姑娘当时在现场报完警，第一时间联系了老人的家属，老人家属到现场将老人送到了医院。
3: 当时救我母亲的人用我母亲手机给我打电话，我应该用不到10分钟到现场吧。据我了解，已经躺了大概都10来分钟，都冰凉的。其实我是没有经验，有经验第一时间打120的。我就怕老太太凉着，第一时间让那女孩跟我一起，她连抬带抱的就往我车的后座椅上就是抱，然后让她趴到我后座椅上，我就要去医院。
2: 我们到医院之后，见到了伤者和他家属，家属比较着急，家属希望我们尽快调查。
3: 他本来是在斑马线那撞倒之后，然后后来我听老太太说，他说拽老太太站起来，老太太说我站不起来，我腰疼，你给我儿子打电话或者你给我送医院。然后拽着老太太在地下转了好几圈，我说这行为特别恶劣。
0: 被撞的李女士虽然受了伤，但是意识还算清醒。她告诉民警，事发时间大概是在5点50分之后，地点呢是在徐宋路的某条斑马线上。民警按照李女士的描述，调取了事发经过时的公共视频。
2: 这个老人当时由东向西经过人行道，通过这个徐宋路，当时看这个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在行经人行道的时候，与这个老人发生接触。
1: 公共视频显示，事故发生后，杨女士摔倒在地，骑车人下车查看情况。2分钟后，她再次驾车由北向南驶离现场。
2: 后期我们又调取沿途轨迹的监控，嫌疑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进入鲸鱼臼线，行驶至鲸鱼臼线与韩庄路交叉口时，由北向南进入了韩庄路。
1: 随后骑车人的身影就消失在了公共视频中。当时由于天色较暗，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号没能被清晰地记录下来，但骑车人的衣着却很有特点。
2: 上半部分是蓝色的，下半部分有那个荧光绿的装拼那个颜色，后边写着停车管理这几个字儿。于是我们就联想它周边有附近的小区，它会有停车管理员这个岗位，我们就去沿途的小区去排查去调查。
1: 另一路民警同步调取了事发前的公共视频，向前追踪至小铺北街。
2: 小铺北街是居民街，家家户户有的会安装监控，我们调取了其中4家的监控，其中有一家发现事发前有3名衣着停车管理制服的人员从住宅楼里出来。
1: 这段私人监控记录下的画面显示，早上5点47分、5点49分和5点51分，3名身着同样制服的人先后从一座院子里出门，骑上电动自行车后离开了。
2: 由此我们怀疑那家是嫌疑人的落脚点，发现在落脚点的院里确实有晾晒与事发现场嫌疑人穿着相似的制服，然后由此判断这是一个宿舍，住着他们工作人员也不在少数。
0: 贸然上门询问可能会打草惊蛇，但仅通过公共视频和李女士的描述，民警又无法断定逃逸的骑车人到底是这3位中的哪一位。就在案件调查进入僵局的时候，在小区排查的民警传来好消息，他们根据肇事逃逸骑车人的衣着特点找到了他们所属的物业公司。负责人明确表示，当天早上早班的3个人分别是怀某、齐某和王某。
1: 物业公司方面表示，小铺北街内的院子确实是员工宿舍，在物业管理人员的协助下，民警见到了当天出门的2人。
4: 你们这几个人，你是第一个吧？
5: 对，
4: 你是第一个吧？然后那小齐在你后边， 但我走得早，我就不知道他、
5: 啊、你不知道他在你
4: 什么什么时候走的、啊、
1: 第一个走的怀某表示自己对这起事故毫不知情，同时第三个出门的王某则表示撞人的可能是第二个出门的齐某。
5: 所谓他撞人你正好在后边看的全过程，
4: 他撞人嘛我没看着、
5: 啊、
4: 我一听哎呀一声
5: 啊。
1: 据了解，当天早上前后出发的三人分别是三个小区的停车管理员，因此他们上班的路线并不一致，即便王某在秦某之后出了门也没有看到事故发生的过程。但在交谈中，民警了解到这三人中怀某和王某都上了年纪，只有尚未出面的齐某很年轻。
2: 据老人描述称，与他发生事故的是一名年轻人。综合以上的我们分析，这名年轻人有重大的涉案嫌疑。
1: 而当民警要求见这名年轻人时，物业公司却表示这名年轻人失踪了。
6: 看他起来我以为他去上班去了，结果到这边给我打电话没人，找不着人，我就赶紧
7: 昨天都跑了
6: 啊、哦，二号跑的，二号我跟
7: 一号还上班呢，
6: 一号还上班呢。
0: 这起事故发生在2月28号，隔了一天之后，齐某在3月2号突然消失。物业公司表示，齐某连工资都没要，是突然间就找不到人的。经调查，民警锁定了齐某的身份。3月2号当天，他坐火车回到了老家，民警立即电话传唤他到京接受调查。
8: 小伙子，你听我一句劝，我给你发个地点，你现在订票，订完票给我打一电话，你几点到北京，好不好？
9: 赔不起怎么办呢？没钱。
8: 赔不起，法律上有赔不起的解决办法。
1: 齐某今年20岁出头，在电话中他把民警当成了倾诉对象，一再表示自己家庭困难。他对于肇事逃逸的行为供认不讳，但就是固执的不肯回京接受调查。
8: 我现在就跟你说，大老爷们儿踏踏实实来通州找我来，我给你处理，好不好？
1: 在民警的多次沟通下，齐某的内心终于松动。面对民警，他也袒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当天早晨，他上班时迷迷糊糊，路过徐宋路时，没有看到正在过马路的李女士，径直撞了上去。
10: 那么扶起来，他说他、那个腰疼，他说就说他说起不来起不来，多反正就是说多次扶他的，他就是起不来嘛。他说我给他500、2000、1万，就这样来回家，人家也不要。他说我这么大年纪，我要你钱干嘛？对，他说他要给他大儿子打电话，要我报警嘛，他表达的都比较清晰嘛，然后。那我就走了嘛，走之前，我把他的那个眼镜帽子，都给他了嘛。然后他说，说你走的是零零大了。
1: 原来李女士所说的拖拽，并非是齐某的恶意行为。事故发生后，他想扶起李女士，但由于李女士腰部受伤，尝试了多次未能成功。当李女士要求齐某通知他儿子时，年轻的齐某脑补出一起敲诈戏码，心生恐惧，逃离了现场。上了一天班后，齐某越想越害怕，加之之前由于工作也被领导批评过，因此萌生了放弃工作逃回老家的念头。
2: 对他逃逸的处罚是罚款200元，处10日的拘留。
1: 也就是说，如果齐某没有逃逸，他只需要承担经济赔偿，10天的拘留是对他遇事逃避的处罚。
2: 发生交通事故后，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保护现场有伤者的积极救助伤者，这是我们驾驶员应尽的义务。现场没有第一时间救助，导致伤情恶化，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责任肯定会进一步加重。
0: 不幸中的万幸，李女士虽然多处骨折，但并不危及生命。民警认定这起事故齐某负全责，希望10天的行政拘留能为这个年轻人上一堂警示教育课。参与交通，谁都不愿意遇上事故，但发生意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遇事胆怯，逃避责任。直面担当，依法依规处理才是正确选择。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1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落地已经有20多天了，在丰台区，民警是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夜查。我们来看一下当晚的夜查日记。
12: 这车啊，没有配原装的，咱这大灯，它相当于改装了一个啊，这种这个带爆闪相关功能的一个灯。这个属于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我们将依据道交法第90条对其200元的罚款。
1: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

0: 这辆三轮车的驾驶人竟然没有取得相应的驾驶证。
1: 驾驶咱京 C 号牌的咱这个电动的三轮车啊，它相当于它属于这个镇三轮载货摩托车，你需要取得驾驶证 D 证，就准驾驶应该是 D 证，你才能上路行驶。那这儿考了吗？还是没考啊？
2: 是考不了，我 C 本在考 ，D 本考不了，不能报吗？
1: 哦，你相当于你现在已经报名参加这个 C 本考试了。
2: 对，我 C 本已经考了一部分，还没考完，在考的过程中。
1: 哦，
2: 对，是这么回事。
1: 但是啊，就是咱驾驶所有的机动车，你得先取得咱相应的准驾车型，你才能骑。不是说你考其他的科目影响你这个考试了，然后你就已经开始骑它上路行驶了。听明白了吗？啊，当事人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镇三轮摩托车，我们将依法传唤他到卢沟桥交警队接受后续处理。下一步呢，我们办案部门依据《道路交通法》第19条啊，19条，然后对其处以18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啊。
0: 除了电动三轮车，电动自行车违法也是民警当晚夜查的重点，特别是检查骑车人是否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
3: 那提示您一下啊，咱这头盔这事儿得佩戴啊。5月1号开始的政策，强制要求得佩戴头盔，好吧？咱第一次就警告教育您，好吧？下回一定把头盔戴上，然后咱们那个再出来骑行。身为驾驶人，咱得注意这保护头部安全，好吧？
0: 民警在夜查中发现，大部分骑车人的安全意识已经有所提高，但仍有少数骑车人存在侥幸心理。虽然车上携带了头盔，却没有佩戴在头上，比如把头盔挂在车把上或放在车筐里。
3: 头盔呢？在这儿呢，拿出来戴上，有就戴上，好吧？别扔箱里边。今天把头盔拿出来，都戴好了，把绳系上，把你这个绳弄紧点，好吧？
4: 不会有
3: 啊，
4: 不会有，
3: 不会弄，绳回调调，好吧？弄一个合适的，咱有头盔，咱戴着呢啊。
5: 出来的
3: 车行。您好，这我照你啊，是咱出行，咱得戴着安全头盔，注意安全啊。
5: 去戴着来着，戴着刚才你演了，就摘了。
3: 哎，那咱们安全也第一啊，是吧？出行在外，您现在就戴上点吧。来来来，来，咱戴好了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第一款啊，这回是警告您，不处罚您啊。半年内啊，您要是再有第二次非机动车违法行为被我们查的话，咱就罚款了啊。
0: 民警表示，头盔除了要戴在头上，还要扣好系带，否则头盔一旦脱落，在意外发生时就无法保护头部。随后被拦下的这名骑车人不仅没有扣紧系带，车后座还载了一名成年人。
3: 5.1新政策出来之后，只能带16岁以下的，
6: 16岁
3: 对，带孩子行啊。5.1之前是12岁以下，现在成年人不行了，好吧？这头盔啊，戴就戴紧了，把这个绳调调。您现在摘了吧，绳调紧点，好吧？您这松松垮垮的戴着。也没起到什么安全作用。
0: 因违规载人，这名骑车人被处罚20元。非机动车俗称肉包铁，安全防护薄弱，特别是夜间骑行视线不佳，事故风险也增加。据交管部门统计，在涉及电动自行车的死亡事故中，约80%的致死原因为颅脑损伤。正确佩戴头盔可降低70%至80%的严重脑损伤风险，甚至挽救骑车人的性命。
3: 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要求，驾驶人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头盔。载人规定的政策由后座是由12周岁上升到16周岁以下。在此提示广大驾驶人们，一定要是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同时，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并且这个后座的成员也一定要安全佩戴头盔。
0: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7: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的礼包啊等超多的专属福利在等着您。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全的话题，来看一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内容。
8: 日常出行里，拥堵路段大家都会下意识地放慢车速，谨慎观察，反而不容易出意外。可是，一旦遇上道路开阔、车流稀少、视野通透的畅通路况，不少驾驶人就容易放松戒备，不自觉地加快车速，松懈观察意识。凌晨4点多，在永安里路口以西的路面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出租车竟然把一些原本码放在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顶进了对向车道。而这辆出租车的车身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估计它已经

0: 出现了不小的损失。那么这辆出租车为何会在行驶当中失去了控制呢？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看看这起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永安里路口以西的车道，此时那辆出租车由东向西开了过来。看起来问题还是出现在这位出租车司机自己的身上。据了解，他在驾车的过程中因为操作不当导致自己所驾驶的出租车失去了控制，在撞上路中隔离护栏后将其中的一大排推进了对向车道。万幸的是，这个终点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较少，这才没有波及到其他的车辆。发生事故之后，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走下车来，他在事故中侥幸没有受伤。由于这辆出租车的车身严重受损，已经无法继续行驶，这会儿他被一辆赶到事故现场的叉车抬到了路边，随后这辆叉车帮着把这些护栏推回到原位。通过这起事故我们可以看出，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集中注意力，保持正确的行驶方向。
1: 车流少便随意提升行驶速度，同时减少了对周边路况的动态观察，忽略路边突发的横穿行人、非机动车，也疏于预判相邻车道的行驶动向。车速提升之后，车辆制动距离随之变长，面对突发状况时，反应处置时间被大幅压缩，根本来不及避险止损。
2: 这里是晚上6点多，丰台区的杜家坎环岛。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这辆深色小客原本想要奔往北宫国家森林公园方向，而那位骑车人则是从杜家坎环岛另一侧的道路直行而来。由于躲闪不及，双方发生相撞后，这位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翻倒在眼前的路面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位骑车人的头盔竟然滚落到路边，而他坐在路面上一时难以起身。大家在环岛附近行驶或是骑行时，要做到谨慎小心，严格遵守各行其道、互不抢行的原则，保持车辆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0: 这里是上午11点多，阜成门桥南侧的二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在由北向南方向的中间车道里。该起事故的发生对路面上的车辆行驶状态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与此同时，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当我们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看到在事故发生之前，原本驾车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第二条车道中的这位白色小客司机觉得该车道行驶缓慢，他没有通过反光镜认真观察旁边最外侧车道里的情况，便掰轮并线，一辆行驶在该车道中的白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其发生了相撞事故，他的车身差点被掀翻。而后这辆并线不当的白色小客又与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一辆小客车出现了撞击。从画面中看，在阜成门桥南侧主路两边分别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严重影响了车辆的行驶畅通。对于那辆三车相撞事故的发生，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变更车道的过程中没有静下心来，通过反光镜看清楚旁边车道里的情况，引发了事故。但愿驾驶该车的司机能够吸取事故的教训，今后在行驶当中采取任何的措施都得深思熟虑。对于其他司机而言，一遇堵车状况便急急忙忙地采取并线动作，招来的往往是麻烦和困扰。
1: 路况顺畅绝非放松安全准绳的理由，道路风险始终客观存在，超速行驶、分心驾驶、违法变道，这些危险行为在畅通的路况里带来的危害只会更加突出。希望所有的交通参与者都能够引以为戒，不要因为路况良好就放松心态，不要因为车流量少就放纵驾驶行为，始终恪守行车规范，保持专注驾驶，把控安全车速，守住行车底线。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

0: 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让明天同一时间与您节目当中与您。

0: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开车上路，方向盘握的是行驶路线，守的是安全底线。任何分心大意、操作疏忽，都极易偏离车道，不仅造成车辆损毁，还会侵占对向车道。因此，全程专注行车，稳住方向，谨慎操作，拒绝分心陋习，才能平安走好每一段路程。这里是下午3点多的崇文门路口，此时我们看到，当由南向北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车辆正在有序地通过崇文门路口。然而，一辆行驶中的白色小客即将在路口北侧的崇文门内大街上惹出事故。您注意看，事发之前，那辆白色小客由南向北通过了崇文门路口后，它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转瞬过后，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与路中护栏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竟然将七八扇护栏推进了对向车道。万幸，事故发生时，行驶在对向车道中的车流之间刚好出现了一个空当，这才避免了其他车辆受到这起事故的波及。在此，我们需要提示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路面上要集中注意力，双手要牢牢控制好方向盘，不要有接打手机或者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出现。
1: 行经路口临近信号灯，提前减速，预判路况，保持安全车距，是每一位驾驶人最基本的安全素养。一旦分心走神，疏于观察，没能及时制动避让，哪怕前车平稳停车，也极易引发猛烈追尾。越是车少人稀的深夜凌晨，越不能丢掉专注，放松警惕就是埋下事故隐患。
0: 此时我们看到，一位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在看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他把车平稳地停住。然而，让这位司机没有想到的是，交通事故会陡然而至。您接着往下看。两辆厢式货车发生了严重的追撞。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从画面中看，驾驶前面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看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及时的将车停住。与他的谨慎守规相比，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另外一位厢式货车司机交通安全意识却显得很不到位，片刻之间就把前方停着的厢式货车撞出了这条停止线。发生事故之后，前车司机推开车门走了下来，此时的他恐怕既有错愕，也有对肇事司机的不满，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司机朋友们，驾车时要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尤其是快到路口之前，司机们请提前观察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及时采取减速措施，可不要因为分心走神而影响到安全驾驶。
1: 很多驾驶人上班路上急躁，途经路口急于通行，忽略了路口车流交织的复杂风险。可是十字路口作为车流交汇的核心区域，哪怕车速平缓，一旦观察疏漏、预判不足，抢行通过就极易引发事故。
0: 这里是早晨6点多，顺义区机场东路与四纬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

沿着机场东路方向开过来的车辆正在绿灯的指引之下进入眼前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小客直行进入了眼前这个路口，而那辆出租车则是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虽然说双方的行驶速度都不快，可最终还是因为躲闪不及，白色小客的右前部与这辆出租车的右后部车身出现了相撞，而这起两车相撞的事故立刻影响到路口里面的行驶顺畅。尽管当事人在事故中被吓了一跳，万幸两辆事故车里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进入路口之后，要谨慎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情况，提前采取相应措施，不要急于通过，以避免交通事故的突然发生。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文慧。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们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载人飞船瞄准明天23时08分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其中黎嘉莹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
2: 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3: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2: 此外，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作为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表示，父辈的家国情怀教育对她影响至深，而最割舍不下的是家中的3个孩子。
4: 我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去了香港大学，我的本科是计算机科学，攻读硕士跟博士。毕业之后没多久就加入了香港警务处，我们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来我们港澳地区招载荷专家，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机会来了。其实对我来说最难熬的是跟家人分开，但是我爸妈特别支持我过来这边，他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得的机会，还有就是他们那个家国情怀也特别厉害，对那个祖国还是特别热爱，从小到大他们都是这样教育我们几个的。
5: 黎嘉莹离开香港前往北京参训的时候，最让她割舍不下的是家中3个孩子。
4: 真的觉得不想要离开他们，那个时候跟他说他不太明白，但是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就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
6: 跟其他的航天员一样，就是很想在我们的空间站里面看一看我们美丽的地球，希望有拍到香港的照片。
0: 从湘江之畔的寻常家庭到航天员大队的训练课堂，如今的黎嘉莹作为载荷专家即将奔赴浩瀚太空。虽然她已经不是中国第一位女航天员了，但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出征太空。
1: 对，不得不感慨中国的航天事业发展之快啊！现在航天员去太空执行任务，我们通常叫太空出差。当然呢，这种说法呢不是小看载人航天任务的这种复杂程度，

0: 它依然是当今世界复杂程度最高、安全性要求最严的巨型工程之一，集成了国家最顶尖的科研力量和最精密的制造能力、最强大的组织协调能力才能完成的。只不过呢，确实是大家对于这样的一种载人航天任务越来越常见了哈。但是这一次，神舟23号飞船乘组还是引起大家的特别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三位航天员当中有一位是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载荷专家，他叫李佳莹。那这也是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来执行任务。为此呢，在这次任务标志上还专门增加了一朵紫荆花。那李佳莹呢是香港生、香港长，在香港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此前呢是就职于香港特区警务处，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经过了严格选拔训练之后，成为了中国航天队员当中的航天队当中的一员哈。那她的首次直飞呢，这是她个人飞天梦想的实现，相信也会极大的去激发香港市民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其实呢，航天事业它只是一个窗口，背后啊，它是港澳不断的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助力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大局这样的一个背景啊，是整个国家整体的发展，也会带动港澳发展进入一个新的这个境界。从狮子山下到浩瀚的寰宇，我相信这位即将起飞的香港女儿承载的不仅是对于科学边界的探索，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家国期许。那当更多的香港青年仰望星空的时候，他们会看到的不再只是遥远的神话，而是触手可及的一种梦想和希望。
1: 那我们也共同的祝福这朵美丽的紫荆花在浩瀚的宇宙当中灿烂的绽放。那一朵紫荆花呢，即将闪耀太空，而我们身边的月季花也在积蓄绽放的力量。最近北京环路上的月季集中进入到了夜间养护阶段，而就在城市的234环路上绵延的月季景观带悄然进入到了休整季。今天凌晨，绿化养护工人登上了国贸桥，利用宝贵的夜间低峰时段对两侧的月季展开修剪和养护工作。剪刀声和着城市未眠的脉动，为来年的空中花廊打下基础。
2: 这里是东三环国贸桥，现在是凌晨一点，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园林养护工人正在修剪三环路上的约定月季。那集中的修剪养护时间呢，从现在开始持续3天，在每天的0点到5点进行。
3: 国贸桥桥体两侧的月季花箱内，绝大多数的月季花已经泛白枯萎。身穿反光背心的养护工人手拿修枝剪，利落地剪掉残花、病弱枝和过密枝。
4: 开败的花全部都要修剪掉，为了迎接二次有更多的花苞。
2: 这次修剪完大概再开花什么时候？
4: 月季呢是每个月都会开花，但是要能达到5一这种爆发期啊，得到10月份的时候。
3: 这次修剪后虽然不能很快迎来爆发期，但是按照月季的生长规律，40天后还将有一波月季花链的效果呈现。凌晨的月季修剪现场共有2个作业组，工人们不仅要保证修剪质量，还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规范，不得将枝叶遗落在车行道上，所有清理物及时装袋运走，同时还要检查月季的智能灌溉系统是否正常运转。
5: 我们可以拿那个手机 APP 可以随时看它的干湿度，我们会看这里边它是干湿，像这个它就是没完全没问题，这都是湿的。如果它是干的，说明这个机器就有问题，我们会检修一下。
3: 国贸桥上7000余盆月季都要在这次集中养护阶段修剪完成。凌晨3点半，路灯通明的立交桥上，一件件反光衣闪烁着点点荧光。从修剪到清运，从喷药到施肥，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据了解，全市园林绿化部门将在本周末对因降雨败落的月季完成修剪养护。40天后，当车辆驶过国贸桥，两侧怒放的月季还将与 CBD 的繁华交相辉映。经过四惠桥，立体月季花带仍会呈现蓬勃生机。凌晨的剪刀声，剪出了京城最美的空中花廊。
1: 那这条美丽的空中花廊哈，就像是一条北京城的月季项链，让钢筋水泥的都市干道化成悬浮在城市上空的浪漫花海。每天上班路上有鲜花陪伴，心情都特别的好。
0: 对，其实这个新闻呢，看得我感动当中还有一点惭愧。因为之前咱们还说过啊，说北京啊这些年变得越来越美，其中就有说现在满城花海。但是呢，我真是没想到，在这样花的海洋背后，养护他们的人付出了多少辛苦，这才理解就什么叫养花哈。路边这些花也是需要养的，
1: 是的，
0: 不光是种下去就行，还得有人要持续的去进行喷药啊、施肥啊、剪枝各种养护工作。尤其是刚才看到路边花带的养护，为了不影

0: 影响人们交通出行，养护工人只能在半夜零点到凌晨五点施工。再次看到路边的月季花的时候，我相信心里得给咱们的养护工人们点个赞哈，道个辛苦。同时呢，这个小的细节也是我们常说的绣花功夫，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体现。为啥要在半夜施工，还要随时清运枝叶，就是为了怕影响市民出行啊，体现了对于市民出行权的尊重。那再看养护工人身上都穿着反光背心，那是对劳动者生命权的保障。有了这样的精细化的公共治理，才会让我们城市变得既养眼又暖心。
1: 是这样的，那么这份美丽的背后哈，是建设者的日夜坚守、匠心付出，更是我们首都城市治理与生态美学深度融合的一次生动实践。好的，我们稍后新闻继续。我们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昨晚19时29分，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目前事故已造成90人死亡，现场搜救仍在进行，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我国瞄准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三人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已3种航天员类型。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近日，由中船集团第725研究所承担的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取得成功，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有望为深海探索、深海采矿、深海油气开发等任务提供支撑。
1: 近年来，政府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推进适老化改造，尤其是困难老年人家庭的适老化改造，包括室内空间的环境改造，以及适老辅助器具和智能设备的配置等等。这本来是一项温暖的民心工程，然而记者在四川万源市三台县实地调查发现，这一项工程在落地的过程当中变了味儿。
3: 今年4月底，记者在四川三台县入户调查适老化改造时发现，很多老人家里的适老化产品都有闲置的情况。这户老人家里小感应灯闲置，紧急呼叫器被拆下来收在了盒子里，轮椅上的塑料膜还没撕掉。
4: 现在说出关咱还走得动吧？走得动就先换轮椅。
3: 这户老人家的淋浴椅同样也没派上用场。
5: 洗澡的啊，用过没有？还没有用过。
6: 这个是要
3: 不会用，不需要，用不上。这是记者在调查中最常听到的回答。在三台县黑柏林村，一位重度失能老人生活无法自理，当地为他配备了床边护栏、坐便椅、淋浴椅、换鞋凳、适老椅、紧急呼叫器、凳拐、放大镜等一整套设备，总价约2900元。但记者注意到，换鞋凳、凳拐、放大镜等，对一位重度失能、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来说，几乎派不上用场。物品闲置的背后是需求摸排的严重失真。按照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涉及公共利益的民生工程，采购人必须进行需求调查，这是整个项目的源头和基础。在三台县，这项工作被外包给了第三方机构，但政府却没有做到有效监管。
7: 前期摸排是我们供应商入户上户逐一摸排，一人一车，确实我们没有亲自去参与403户的每一户的上门，因为毕竟我们的工作人员一个股市就15个人，精力也有限。
3: 这样的情况不仅在三台县，记者在四川达州的万源市看到适老产品闲置的情况同样存在。
5: 好的，
3: 在老人家，记者看到崭新的轮椅和坐便椅塑料膜都没有撕下来，热水器挂在墙上，没安装水管，也没接电源。
5: 你没安装好就已经验收了呀？
4: 钱都付完了，
5: 钱都给完了呀。
4: 他那后头就是我们提出的整改的，后头来安装那个。
5: 就是按照正常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东西安装好了才能给钱，才能验收？
4: 是。
3: 产品都没安装好，项目已经顺利验收，尾款也支付完成。为什么如此仓促呢？因为2025年初，四川省将为有适老化改造需求的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提供适当补助，列入了2025年全省30件民生实事实施方案。但万源市民政局为了赶进度，从2025年10月23日与中标企业签订合同，到12月8日结款，整个项目只用了40多天。
1: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在两地的适老化改造当中呢，不仅存在需求摸排不精准、适老产品闲置等问题，更严重的还是产品的采购价格比市面上同类产品的价格还要高出不少。
3: 三台县采购的这一款换鞋凳，记者在某电商平台看到，同一品牌的换鞋凳售价67元到150元不等，而政府采购价却是450元。这一款床边护栏，政府采购价420元，而同款产品网上售价却是80多元。还有这款紧急呼叫器，网上同品牌的售价从10多元到80多元不等，而三台县采购价却为500元，溢价高达数倍。在万源市，记者发现也同样存在适老化产品价格虚高的问题。
5: 这个轮椅一共采购了68台，每一台的采购价是1450元，总共是98600元。厂家给我们的报价是425元，包邮到四川省。那么我们乘以68台，等于是多少呢？是28900元。那么减去98600元，这里边就有69700元的差价。
3: 政府采购价要比市场价格高出数倍，个别产品甚至高出10几20倍。作为普通人都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异常。当地民政部门在采购时为何没有发现呢？
6: 你看到这个采购合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里面的产品的价格是比市场价是要高不少的？
7: 当时签订合同是因为没有注意去跟商家或者厂家进行核实比对，所以确实没有发现。
1: 民政部门对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产品不核查、不比对、不把关，在万源市他们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还降低了适老产品的参数，却是降档不降价。
3: 万源市民政部门委托四川星城一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为招标代理机构。该机构介绍，招标一共进行了2次。第一次招标，产品参数上写明智能坐便器、电动轮椅、智能护理床，结果流标。
8: 第一次挂了网，有一些潜在供应商嘛，然后打电话来，质疑，他就说这个参数标准太高了，然后他们做不出来，然后我们就参照其他县市区的参数修改，然后就挂了第二次。
3: 招标代理公司随即参照其他县市区修改参数，删去智能、电动等字样，能10秒自动冲水的马桶变成了普通马桶，电动轮椅变成了普通轮椅。
9: 第二次挂网就是以我们县在那个合同的参数去招的标，标准降低了才
10: 标准降低，但是价格
9: 价格没变啊，就是价格没变。
3: 2025年，万源市和三台县适老化改造都是按照每户3000元的标准进行的。然而，据记者初步估算，两地大多数老人收到的适老化产品市场价值只有1000元左右，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元。
1: 调查曝光之后，达州、绵阳两市的市委市政府已经分别成立了市级联合工作，对万源市及三台县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深入核查、全面整改，同时表示将会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最近给阿嬷的情书上演了现象级逆袭，截至5月21号，影片累计票房突破了7.5亿元，豆瓣评分稳定在9.1分，成为今年电影市场到目前为止的最大黑马。
1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也就是华侨家书为核心，讲述潮汕华侨与故土亲人跨越数十年的思念与守候。无流量明星，无大额宣发，演员几乎都是素人，却凭借极致的真诚打动观众。主创团队耗时数年，走访多国，调研百余位老华侨，细节

0: 也尽显真实质感。
1: 电影里面的出现的每一个角色，其实是我们可以说是都有见过本人的，就是见过跟电影里面这些角色很类似的人。然后我们促成了会去创作一个这样的角色，来告诉观众说，在海外的我们的同胞，他们是这样的人格。曾经的他们是这样生活过来的。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都提到了真实二字。
2: 可能不是像现在很多网剧那样很狗血的一些反转，或者说一些抓住观众一些虐点啊，一些什么高潮部分，就是生活中平平淡淡细水长流，在生活中真的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节，让我觉得更能共情，更能代入。
3: 他们能通过他们的真情实感，通过导演的这个就是表达的手法给传达出来，然后呢，同时它有很多文化的根基，然后在这个影片当中，然后自然的流露，所以这些东西跟我们的生活是很贴切的，就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我们的现实世界当中的，所以会打动到我们。
0: 影片爆火核心在于以地域情感唤醒全民共情，影片用朴素情感直击人心。
2: 就整部电影我看到没有一个字提爱，但是它的每一个情节都让我感受到了那个爱，不只是爱情，我觉得有友情还有亲情，
4: 也有很多有情有义的中国人的那种表现。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符合咱们电影的一个主题，就是做人要有情有义，然后这个点让我觉得特别感动。
5: 它的叙事当中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对于人类底层的一个情感的共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怀念家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或者都已经正在成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所以我觉得它是一定是一个特别具有普世价值的一种情感，唯有自古真情能够打动人，我觉得这是特别特别重要。
0: 从无人问津到全民热议，给阿嬷的情书印证了真诚才是影视最好的底牌。它不仅是潮汕文化的光影名片，更用一封跨越山海的情书诠释了最动人的情感永远源于真实与真心。北京台报道。
6: 本周末，智跑海淀马会四季青跑杯西山画马线下赛举办，不同年龄段的跑者在西山起跑，畅享山林风光。
7: 随着发令号令响起，500余名参赛选手整装出发，奔赴秀美西山赛道。本次赛事共设置两个组别，其中15公里中马组面向资深跑友与户外爱好者，5.3公里小马组则主打温情亲子赛道，家长与孩子并肩前行。参赛选手沿着线路奔跑，不仅能够欣赏西山秀丽风景，还将用脚步绘出一幅骏马图案。
8: 头一回在西山这边比这种赛事，景色特别的优美，我觉得好像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9: 2026年也是马年，感觉特别有意义，所以就带着两位女儿一起参加这个比赛，体验一下西山的环境。
10: 一直坚持下来，我们互相鼓励，也特别好的一项活动。
7: 据了解，本次赛事构建了线上加线下四季有赛的完整赛事体系，并推出了号码布消费的惠民举措。参赛者可以凭借号码布在餐饮、零售、休闲娱乐等场景中享受消费折扣，促进区域文商旅体深度融合。
11: 希望通过这种的活动带动更多人走出室内走进户外，能够感受到大西山的美，感受到大自然的美。
7: 北京台报道。
6: 周末看展，让我们走进正在农展馆举办的2026年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
0: 进入展厅，迎面就是如沐屏风般的装置艺术作品《剥落的生命》。它的作者陈耀光是一名资深设计师，在家具与空间设计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材料经验。木材作为最常见的设计材料之一，一直贯穿于他的创作之中。原本服务于家具与日常生活的材料，被陈耀光重新树立为一种近似纪念碑或图腾的结构。木材也不再作为结构材料或器物部件存在，而成为一种被观看与阅读的对象。
12: 我通过当代的一种手法把它剥落，在地面呈现的时候，它以一种东方的古文字的方式产生了一种交互的一种语境，我认为在视觉上可能会有一定的冲击感。
0: 装置艺术品关于主体的确认，探讨的则是人工智能后时代人与机器如何共存的话题。当一个机器人在创造另外一个机器人的时候，人类是否应该担心这种来自新的物种的竞争与生存压力？
13: 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的一个方向，所以没有办法去阻挡这个时代发展的洪流，所以我们就像

0: 也标志着2026年北京艺术季的开启，将联动北京国际设计周、画廊周等同期重要艺术活动，共同营造五月北京蓬勃而多元的艺术氛围。北京台报道。
1: 首都博物馆重磅推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热度持续攀升。那今天是展览对外开放后的首个周末，众多的市民文博爱好者慕名前来感受璀璨神秘的美洲古代文明。
2: 上午9点，首博刚开门，各展厅入口便排起长队，其中既有结伴打卡的青年游客，热衷文博探索的亲子家庭，也有专程前来研究学习的文化爱好者与师生团队。
3: 我们是学西班牙语的，正好也是很多拉美国家都说西班牙语，所以说我们今天想以班级为单位，然后一起来参观一下这个玛雅文化相关的一些展品，其实这都是我们课程内容的一部分。
2: 展厅内人流缓步穿梭，驻足品读，沉浸式体验氛围浓厚。
4: 因为这个很难得的这个展示，小孩对这些也挺感兴趣的，
5: 真的是挺好的，觉得这个，尤其就这个小权杖，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这个一眼就被吸引过来了。
2: 从象征文明根基的玉米文化遗存，闪耀古文明智慧的黄金器物，到寓意力量与图腾的美洲豹主题文物，一件件珍贵文物跨越千年时空，生动再现美洲大陆古老文明的兴衰与璀璨。
3: 古美洲的人确实他们对于金属的概念和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
6: 感觉挺新奇的。如果从咱们这边过去得16个小时，现在这些展品运过来了，就是还挺方便的，就能看到国外的一些展品。
2: 目前展览热度仍在持续攀升，首博特别开启延时开放模式，场馆从早9点一直开放到20点。北京台报道。
7: 本周末微博大眼音乐节首次落地昌平未来科学城千帆音乐公园，以放风为主题，开启两日的户外音乐狂欢，为京城初夏文旅市场注入全新活力。
8: 我们现在是在大眼音乐节，那今天的大眼音乐节采用的是这种伸展式的舞台，让我们的粉丝朋友啊和我们舞台上的歌手距离不到10米。
7: 本次演出阵容集结了周深、李健等20余组优质音乐人，多元曲风满足不同乐迷的视听需求。
9: 因为之前没来过昌平，听说这个音乐节的门票可以打折，所以说我们也想在这昌平多体验一下
10: 啊。我们联动了100多家优秀的商家啊，包括特色餐饮，包括景区门票、特色的娱乐，享受相应的折扣，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昌平的氛围。
7: 北京台报道。
1: 日前在清华附中永丰学校举办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红色思政课主题活动，现场对话两弹研制亲历者上演原创的独幕剧情景剧，来追忆老一辈核工业人的故事。
11: 哎，咱们这是去做什么呀？管他呢，领导也不让多问，反正是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呗。
2: 位于青海的原国营221厂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数万科研工作者隐姓埋名扎根高原，在此完成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任务。独幕剧《奋进221》全景还原了221厂高原创业攻坚克难的壮阔历程。
12: 一直眼含着热泪看完了情景剧，我63年到221厂工作了31年，到1994年基本移交完了以后，我才退休，回到北京定居。所以说，221厂是我成长的摇篮。221厂把我从一个16岁的中学生，锻炼成为党的一名坚强战士。
2: 情景剧《遗忘的海》以真实人物故事为蓝本，细腻诠释了老一辈核工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坚守，薪火相传，强核有我，生动展现核工业后辈接续奋进、矢志担当的青春风采。活动还创新性地借助 AI 数字人技术，打造了跨越时空的信仰对话，让红军战士与原子弹研发科研人员跨时空交流。
13: 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比在课堂上这种单一的枯燥的方式，比单纯的说教啊，会有更好的效果。
14: 我将会把这份感动化为前行的动力，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传承红色基因，将来用知识筑牢强国根基。
2: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河南新乡天界山景区出现了云海景观，雨后充沛。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以优质物业服务切实改善居民居住生活品质，北京今年将完成不少于800个小区物业服务升级；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太空将迎来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
0: 环路月季进入夜间养护阶段，约40天后月季花链将再次绽放；
1: 首博美洲文明大展迎来首个周末客流高峰，北京公园礼物文创产品精彩亮相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0: 尝试为新就业形态建立更稳定更完整的支撑体系，全市建成18个零工市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2025年起，北京市住建委启动3年攻坚行动，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多样化物业服务全覆盖。今年将完成不少于800个小区的物业服务升级。住建部门联合小区、物业公司、城管等多部门，严格落实一小区一方案，以优质物业服务切实改善居民居住生活品质。今年80岁的居民李彤是天坛东里北区的老住户。说起以前没有物业的时候，老人很无奈。
2: 你说没人管、啊，你比如说现在个灯坏了，你知道吧？怎么办呢？只有我呢，登梯子把灯换好了。
0: 由于小区楼栋分散、产权多元，社区一直处于物业管理空白的状态。当天坛街道准备引入物业管理的时候，很多居民由于对于物业管理的不信任、不了解，并不积极。同时，老旧小区运营成本高，物业公司对于进驻后的生存压力也有顾虑。经过街道协调，物业公司先把服务做起来，对小区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把老旧的路灯全部更换，对几栋楼加装了新的监控探头，并公布了24小时服务电话。随着居民对引入物业管理逐步认可，天坛街道又提出把分散的小区拢一块儿集中管的新做法。
3: 成片打包，让物业服务企业进行老旧小区的承接，由此摊薄物业服务过程当中产生的成本。
0: 如今，物业公司正式进驻40多人的服务团队，把8个分散的住宅楼都管了起来。
2: 现在有物业了呢，我现在很高兴，有人负责了，有人管了，打个电话全来了。
0: 从没有物业到引入市场化物业，彻底改变了社区的面貌。而在石景山区10万平小区，随着老的物业向市场化转型，也实现了从粗放代管到精细服务的根本性转变。
4: 我住在这个小区很多年，之前车棚里头是没有充电设备，我们自己充电的都是每家呢自己拉电线，非常不方便，而且还有一些安全隐患。
0: 10万平小区多年以来一直由房屋产权单位自行管理，由于收费比较低，日常服务也就跟不上，满足不了居民的物业服务需求。为此，街道主动牵头，物业也积极想办法，从大家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下手，先后开展了环境整治、加装充电桩、规范停车位等8项改造提升工程。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变化也得到了居民们的认可和支持。
4: 现在就不一样了，物业公司呢给我们装了专业的充电桩，还有呢摄像头，我们在这里充电呢又安心又踏实。就冲这个呢，我们给物业公司点赞。
0: 在整治环境、提升服务的基础上，物业公司多方听取业主代表的意见建议，走正规表决流程，于2025年底正式完成市场化物业转型。
5: 精准匹配业主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方案，就是落实北京市提出了一小区一方案的这样的政策。一旦决策机制梳理清楚了，具体的服务方案、具体的事儿说清楚了，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能有效地推动市场化的落地。
0: 从2025年起，市住建委计划在3年时间里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多样化物业服务全覆盖。在2025年已完成380个的基础上，今年计划再完成不少于800个。
6: 按照包区包片的原则，持续的下基层蹲点位，然后加强对我们各区各街道乡镇各具体项目的一些指导，及时解决我们在引入物业服务中的各种问题。
0: 北京台报道。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载人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其中黎嘉莹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
7: 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0: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7: 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今天上午，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8: 在这次任务中啊，我们第4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
9: 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0: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作为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表示，父辈的家国情怀教育对他影响至深，最割舍不下的是家中的3个孩子。
11: 我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去了香港大学，我的本科是计算机科学，攻读硕士跟博士，毕业之后没多久就加入了香港警务处。我们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来我们港澳地区招载荷专家，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机会来了。其实对我来说最难熬的是跟家人分开，但是我爸妈特别支持我过来这边，他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得的机会，还有就是他们那个家国情怀也特别厉害，对那个祖国还是特别热爱，从小到大他们都是这样教育我们几个的。
12: 黎嘉莹离开香港前往北京参训的时候，最让他割舍不下的是家中3个孩子。
11: 真的觉得不想要离开他们，那个时候跟他说他不太明白，但是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就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
13: 跟其他的航天员一样，就是很想在我们的空间站里面看一看我们美丽的地球，希望有拍到香港的照片。
0: 太空微碎片撞击是载人航天飞行的高频安全隐患。2025年11月初，神舟20号因被毫米级空间碎片撞击，导致

0: 返回舱舷窗出现贯穿裂纹而推迟返回。此次即将发射的神舟23号实现了空间碎片防护能力的提升。来看记者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回的报道。
1: 这是中国空间站的模型，下面啊就是飞船。我们记得在去年的11月初，神舟20号的三位航天员陈冬、陈中瑞和王杰原本是乘坐神舟20号飞船返回地球家园，但是由于当时在返回之前，陈冬发现整个飞船舷窗的最外层防热玻璃出现了裂纹，正是因为这个裂纹，他们推迟了9天，一直到11月14号才返回地球。而这之后，中国载人航天首次发射了救援任务，也就是神舟22号。正是因为有了之前这些经历，这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行了技术革新。
2: 神舟23号呢，我们这次也是针对这个舷窗进行了一个优化更改，一个是通过舱外的一个防护的增强，另外呢也是通过舱内的一个补充的一个防护，通过这两种手段实现了我们空间碎片的一个防护能力的提升。因为我们23号是一个新批次的飞船嘛，这次也是第一次执行载人发射，我们针对这个仪表、针对载荷的安装都进行了一个系统优化，使得我们这个人机交互的这个便捷性和舒适性更强。另外我们载荷的运输能力也得到了一个较大的提升，它的下行载荷的运输能力从空间上提升了200%，从这个重量上提升了100%，应该说能够更好地支持我们空间站的运营任务。
0: 最近234环路上的月季景观带进入休整季，从今天凌晨开始，绿化养护工人利用夜间时段对道路两侧的月季进行修剪养护，大约40天后，环路月季花链将再次绽放。
3: 这里是东三环国贸桥，现在是凌晨1点，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园林养护工人正在修剪三环路上的约定月季。那集中的修剪养护时间呢，从现在开始持续3天，在每天的0点到5点进行。
0: 国贸桥桥体两侧的月季花箱内，绝大多数的月季花已经泛白枯萎，身穿反光背心的养护工人手拿修枝剪，利落地剪掉残花、病弱枝和过密枝。
4: 开败的花全部都要修剪掉，为了迎接二次有更多的花苞。
3: 这次修剪完大概再开花什么时候？
4: 月季呢是每个月都会开花，但是要能达到5一这种爆发期啊，得到10月份的时候。
0: 这次修剪后虽然不能很快迎来爆发期，但是按照月季的生长规律，40天后还将有一波月季花链的效果呈现。凌晨的月季修剪现场共有2个作业组，工人们不仅要保证修剪质量，还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规范，不得将枝叶遗落在车行道上，所有清理物及时装袋运走，同时还要检查月季的智能灌溉系统是否正常运转。
5: 我们可以拿那个手机 APP 可以随时看它的干湿度，我们会看这里边它是干湿，像这个它就是没完全没问题，这都是湿的。如果它是干的，说明这个机器就有问题，我们会检修一下。
0: 国贸桥上7000余盆月季都要在这次集中养护阶段修剪完成。凌晨3点半，路灯通明的立交桥上，一件件反光衣闪烁着点点荧光。从修剪到清运，从喷药到施肥，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据了解，全市园林绿化部门将在本周末对因降雨败落的月季完成修剪养护。40天后，当车辆驶过国贸桥，两侧怒放的月季还将与 CBD 的繁华交相辉映。经过四惠桥，立体月季花带仍会呈现蓬勃生机。凌晨的剪刀声，剪出了京城最美的空中花廊。
6: 首都博物馆重磅推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是展览对外开放后的首个周末，众多市民、文博爱好者慕名前来，感受璀璨神秘的美洲古代文明。
0: 上午9点，首博刚开门，各展厅入口便排起长队，其中既有结伴打卡的青年游客，热衷文博探索的亲子家庭，也有专程前来研究学习的文化爱好者与师生团队。
7: 我们是学西班牙语的，正好也是很多拉美国家都说西班牙语，所以说我们今天想一班级为单位，然后一起来参观一下这个玛雅文化相关的一些展品，其实这都是我们课程内容的一部分。
0: 展厅内人流缓步穿梭，驻足品读，沉浸式体验氛围浓厚。
8: 因为这个很难得的这个展示，小孩对这些也挺感兴趣的，
9: 真的是挺好的，觉得这个，尤其就这个小权杖，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这个一眼就被吸引过来了。
0: 从象征文明根基的玉米文化遗存，闪耀古文明智慧的黄金器物，到寓意力量与图腾的美洲豹主题文物，一件件珍贵文物跨越千年时空，生动再现美洲大陆古老文明的兴衰与璀璨。
7: 古美洲的人确实，他们对于金属的概念和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
10: 感觉挺新奇的。如果从咱们这边过去得16个小时，现在这些展品运过来了，就是还挺方便的，就能看到国外的一些展品。
0: 目前展览热度仍在持续攀升，首博特别开启延时开放模式，场馆从早9点一直开放到20点。北京台报道，正在朝阳公园举行的2026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北京公园礼物文创产品精彩亮相，其中北海公园绿头鸭系列文创产品一亮相就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关注。
3: 你买了个绿头鸭，你为什么喜欢它？
11: 那造型很好看啊，这个小鸭子就是这个颜色了、造型了都挺喜欢的，做的产品也挺好嘛。以前可能都千篇一律啊，现在大家都能做出自己的特色来。
12: 绿头鸭我们当时设计的初衷呢，是北海常见的一种水鸟啊，它也代表着花园城市建设的推进，公园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我们又选择一个这样的一个代表性的水鸟，做了一些比较治愈的这种毛绒玩具。
0: 在国家植物园展区，游客队以珍稀濒危植物为原型的文创产品爱不释手。
10: 因为我自己可能是一个比较喜欢花花草草的人，所以就是会对植物类的这种比较感兴趣。这种刺绣的话比较少见，比较有特色。
13: 我们这次主要是带了这个植物毛绒系列，然后植物刺绣系列以及植物果壳系列，这三大系列51款产品。那比较受欢迎的，首先就是我们这个每年的这个大爆款，这个国之毛绒系列，也是以这个世界级的濒危植物为这个创作灵感来源，然后也是体现了这个国家植物园的这个保育工作的成果。
0: 陶然亭公园的大象滑梯冰箱贴、玉渊潭公园的小鹰娃娃、北京动物园的北洞家族毛绒玩具等200多种具有各自公园特色的文创产品，集中展示了市属公园的优质文化 IP 资源，充分彰显了园林文化创新转化与传播推广的丰硕成果。北京台报道。
14: 初夏时节，瓜香满京南，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今天开幕。今年的全国西甜瓜擂台赛上，盘古庄本地瓜农谢正江培育的京新8号西瓜以159.5斤的惊人重量拿下冠军。
15: 咱们大兴这块土呢是永定河冲积平原沙土地，选对好的种子，然后咱们那个再加上肥料，再加上咱们精心照顾，所以能长这么大。
14: 本届西瓜节为期9天，将通过主题市集、花车巡游、啤酒美食嘉年华等活动，丰富市民的夏日生活。
16: 专门引进了啤酒、花车、音乐这种潮流元素。
17: 在盘古庄西瓜非常的甜，又脆又甜，
18: 带小朋友来玩，氛围挺好的，也挺好玩的。
14: 北京台报道，本周末微博大眼音乐节首次落地昌平未来科学城千帆音乐公园，以放风为主题，开启2日的户外音乐狂欢，为京城初夏文旅市场注入全新活力。
19: 我们现在是在大眼音乐节，那今天的大眼音乐节采用的是这种伸展式的舞台，让我们的粉丝朋友啊和我们舞台上的歌手距离不到10米。
14: 本次演出阵容集结了周深、李健等20余组优质音乐人，多元曲风满足不同乐迷的视听需求。
20: 因为之前没来过昌平，听说这个音乐节的门票可以打折，所以说我们也想在这昌平多体验一下。
21: 我们联动了100多家优秀的商家啊，包括特色餐饮，包括景区门票、特色的娱乐，享受相应的折扣，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昌平的氛围。
14: 北京台报道。
6: 近年来，北京持续探索零工、普工、技工、递进式成长路径，尝试为新就业形态建立更稳定、更完整的支撑体系。目前，全市已建成18个零工市场，通过退路进场、退场进线，优化求职环境，提高求职效率。
14: 一大早，昌平区乐华市健康产业园的下沉广场零工市场就热热闹闹地开市了。宽敞明亮的招聘大厅里，信息公示栏一目了然，岗位旁清楚地标明了薪酬、用工时间等。
22: 这里边找活快，岗位多，完了还稳定，还有保障。
23: 以前被骗过，找工作收钱了，去了干活不给钱了，这种现象都有。
14: 从前大家只能在马路边原地趴活，夏天烈日暴晒，冬天冻到哆嗦。 招工车辆一来，大家一窝蜂地往上挤。2024年10月，昌平零工市场启动，口号是退路进场，退场进线，
1: 使这个进场的人员逐渐往线上的引导，通过线上的智能匹配、岗位的培训，加上咱们一系列的咱们针对于劳动者的就业保障的一种培训宣传，来实现啊真正的让劳动者有岗可就。
2: 我们这些职位都是实时滚动的，如果你要对哪个职位有意向或者想要去应聘，你可以双击点开这个职位以后，我们就用手机来扫码这些职位。
14: 不只是找活，记者采访发现，技能培训正在成为零工市场新的重要功能。劳动者需要什么，市场需要什么，培训就教什么。
1: 比如说我们前期做了一个短视频制作，包括我们在军人家我们的收纳师的培训，包括我们近期开展的就是机器人的手那个操作员的培训，开展了这个不下于得12场。
20: 目前呢，全市18个零工市场，今年1到4月份，全市零工市场呢共促进18万人次零工人员就业，发放了劳动报酬是5600余万元。整体上呢，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接近1倍。这说明我们通过一年的努力啊，零工市场呢这个规范化运营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14: 未来，北京将继续探索零工、普工、技工、地进式成长路径，让更多劳动者从卖力气逐渐转向凭技能。当灵活就业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现实选择，北京正在尝试为新就业形态建立更稳定、更完整的支撑体系。
4: 近日，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信仰行实践行2026年工作部署会暨首都大学生理想轻骑兵首场报告会在北京联合大学举办。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方工业大学三所高校的宣讲团队用3段跨越时空的青春对话，为现场师生带来一堂深刻而鲜活的大思政课。
5: 我们希望以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去将道理、去将理论真正的讲到大家心里。
4: 今年是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深入实施的第4年，新增实践型项目，推动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双向赋能，同频共振。北京台报道。
24: 近日，朝阳区智慧康养事业产业融合发展大会举办，会上发布朝阳区养老事业产业融合3年行动计划、朝阳区智慧康养产业创新发展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朝阳区促进智慧康养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明确养老服务39项任务，产业发展21项重点任务。此外，朝阳区首批10个智慧康养应用场景正式发布，建筑面积约9万平方米的中关村朝阳智慧康养产业园揭牌，园区构建一中心5平台布局，入住率达85%。北京台报道。
25: 近日，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第5届雁栖人才论坛举行，发布了怀柔区15-17人才发展规划，一批高能级人才发展平台集中落地，一批人才开放合作项目集中签约。首期总规模1亿元的怀柔区青年人才发展基金成立，
26: 怀柔区将持续提升政策的含金量，邀请各界人才共赴怀柔，有力支撑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25: 北京台报道。
27: 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扎扎实实做，才能解决问题。
14: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4集特别节目《书山有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晚将播出第4集《真抓实干》。本期节目邀请中外专家展开深度交流，探讨党员干部们应当如何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反对克里空式的形式主义。外籍嘉宾深度走访，体验北京12345接速即办工作流程，见证首都市政服务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事的民生温度。今晚20:13播出，敬请关注。
6: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8: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6: 观众朋友，再见。
28: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扩散条件良好，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水平为主。北京受昨天降水清除作用，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6优 ，PM 2.5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级别为优。5月17日以来，我市已连续7天空气质量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 2.5，空气质量指数30到85，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明天白天气温升高，首要污染物臭氧凉到轻度污染，预计25日有降水，空气质量优良，26日高压有所减弱，空气质量良。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抽奖答题赢好礼。看校看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怎么玩，一条视频告诉你。这次活动分为了三个区域，文创区、商务区和游园区。文创区汇聚了全国30多个地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知名文博机构将携网红文创重磅亮相。发现了一个重磅展位啊，那就是我台展位。作为这个小小的东道主啊，欢迎大家来这里搜罗搜罗文创好物。商务区位于规划艺术馆 T 空间郡王府，游园区呢以泡泡玛特城市乐园、阿派朗乐园、贝壳剧场、方舟湖草坪、万人广场5个点位为核心，白天游园，晚上还可以赏水岸。给大家推荐2条水上游线路，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方舟湖码头，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碧沙码头，可以乘船夜游亮马河，沉浸式的观赏水岸光影。看了玩了还不够，各地非遗美食等你来解锁。让我看看有哪些城市啊，淮安、扬州、泉州、成都、顺德、潮州，太多了太多了，其他的不能再剧透了，就等大家来这儿揭秘啦。
1: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动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0: 我揽月为镜，闲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 我是伊西切尔，
0: 万物轮回的底色。
1: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 搜，老年女性85岁。
0: 北京世纪坛医院关节外科一个月需要收治大概110个患者，需要做100台左右的手术。
3: 你们二位要知道出去，因为换关节是不能那个见人多的。谢谢各位。
0: 而每周一是关节外科最忙碌的时刻，不仅有急诊收上来的患者，也有大量择期入院的患者。比如因疲劳驾驶摩托车而导致掌骨骨折的追风少女小郭，
4: 就得做手术。
0: 比如热爱各种运动，不幸膝盖骨折的运动健将小张，
5: 打了9个钉子，里边总是弄里边。
6: 你看那个，
0: 还有长期受膝外翻困扰的王阿姨，和没有注意台阶而摔骨折的80多岁的张大爷。
7: 你可以看看，
8: 来孩子，是
9: 这样，这是昨天晚上的收治的一个急诊的病人，
8: 26岁一个女孩，轮滑教练，最后训练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严重粉碎的三踝骨折。
9: 正常呢，
8: 这个是一个完整的骨折哈，这全开了，这是严重粉碎啊。
10: 好，
8: 来
10: 站稳啊。没事。
11: 三踝骨折呢，在髋关节骨折里是比较严重的，一般往往有内踝骨折、外踝骨折、后踝骨折。但这个患者是3个部位都发生骨折，不做手术或者呢复位效果不好，那将来日后呢它会形成创伤性关节炎。
10: 因为那边医生可能就是他有把最坏的结果告诉我，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呦你这么年轻以后就可能站不起来了，他可能说是恢复不好就站不起来什么的，但是我已经接受不到这个信息了，我唯一接受到的就是你才26以后站不起来。然后我再过来的时候，我真的是我整个人是懵的，就是进来的医生和护士跟我说话我都听不进去。
0: 小新，一个26岁的姑娘，刚交上了男朋友的她，因为在工作中穿轮滑鞋意外导致严重的脚踝骨折，被迫需要长时间住院。但没想到的是，无比沮丧的她情绪转变不到一天。
12: 这个画的相机啊好像啊，
10: 对，我的脚可以这样。
13: 这个没有事儿，
10: 你看我的脚可以这样，这个脚你可以动了。
12: 倒车请注意，
14: 我是技能哎，伸残之间。
15: 我妈说了不会就要学。
16: 就花轮。
15: 对，然后滑成这个鬼样。
10: 就不太想让我妈过来，不想让他们太担心，他们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但我不想让就是这个事情说的就是那么严重，给他们增加负担压力。
12: 他说他母亲来了，是来了，
17: 来了，在后面这不是
12: 啊，就你是从内蒙过来的是吧？刚刚到。啊。
18: 这个太不是，我就会不出去，也不绕过来嘛，所以找一找我爹来干啥？我说你正月咋也碰上。
0: 有了妈妈的陪伴，小新仿佛已经把患有严重的粉碎性骨折的烦恼抛在了脑后，仿佛也忘记了5天后令他害怕的手术。
19: 说的有点尴尬，这个乞丐我们上不去，乞丐。
0: 在世纪坛关节外科的病房中，有母亲照顾女儿，有妻子照顾丈夫，有80多岁的老爷爷照顾80多岁的老奶奶，也有男朋友照顾女朋友。

0: 但这里三分之二的患者都是只身一人在这里治疗，尤其是发生骨病概率更高的老年人。
1: 突然走着走着都跌个跟头，啪在那儿了。岁数大了真不行啊，真不能跌呀。
2: 他这腿呀早就疼，一抬手吧这腿一软，顿然后了就摔坏了。
3: 你妈呀，都多少多少个一条人这样脏啊，说
0: 老年患者往往合并很多的基础疾病，并且骨折后带来的疼痛和行动不便都需要有人来照顾。虽然有医护的悉心治疗，但亲人的陪伴往往能给这些老人们带来心灵的抚慰。
2: 他们应该来呀、啊，哎，他们也不来，
4: 他们都上班来，他都来不了，我雇了个护工。
5: 孩子每天三点多钟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样，他也来不了啊，他也上班呢。
6: 现在家里剩下就剩下我们俩了。
7: 他们在上班，他们事儿要的急要的多，所以他们就没时间。
8: 我老人越老了越不容易啊。你们多回去看一眼都是好的呀。
9: 早日康复啊！
10: 老两个脚断了，然后说起蹬就起来了。
11: 想蹬到一个。
0: 在关节外科的病房中，缺少亲人陪伴的老年患者与爱说爱笑的年轻人仿佛能碰撞出特殊的化学反应，在这个病房里打破了年龄的边界。
12: 什么时候上电视的时候提前跟我说一声好不好？
13: 没问题。
12: 那我大爷马上电视。我说这大爷他要出院了，他说想我，不想让我走，我也不想他走，我让他再住两天，我俩能聊到一块儿去。
4: 我们俩就成好朋友了
12: 啊，
4: 是吧？一唠一聊，
12: 一唠唠半宿，我俩
14: 什么都聊，
4: 我们俩什么都聊，我俩是好朋友。
13: 一个35，一个86，这差了
4: 不能对，
12: 差了五十一岁，
4: 八十五十一，
12: 嗯，
13: 51岁的差
4: 51岁。

0: 呀？
1: 我外孙也是爱唱歌，他妈也爱唱歌。
0: 我跟您说，奶奶，他们肯定是遗传到您。
1: 对。
2: 我妈从来不让我张嘴，我以前在家里张嘴打我。闭嘴！
3: 我妈，别说话，太难听了，别吵。楼下都要找上来了，别说话。
1: 他在家我也没唱过，还不跟他打死。
4: 他85岁的吴奶奶，小新的同房病友，因为重度膝关节骨关节炎，不得不接受膝关节置换手术。由于儿女工作较忙，吴奶奶在住院的20天里，一直都是护工在陪伴。学唱沪剧，将两个素不相识、本个子划着屏幕的一老一小联系了起来。26岁的小新成为了85岁吴奶奶的陪伴，忘年之交的友谊之花慢慢开放。
1: 我看了我就喜欢他。
5: 再去一遍，刚才那个去了。
1: 我也看着他，哟，我好像认识他似的啊，跟我微信秀长得挺像的，我说。他是白啊，也是特白，白的。所以他也是每个礼拜给我来一次，给我买菜，给我洗洗衣服，打扫打扫卫生。来一会儿，因为每天上我家来，最多给我说10来句话，又完了，给你活干完得。他没话，他不跟我说话，不说拉倒，不说要生脑子呢。
4: 吴奶奶在爱人去世之后，长期独自生活。面对病房中有一个爱说话、想跟自己学沪剧的小新，吴奶奶彻底打开了话匣子。
1: 就是他的过去的那个日子，给他写信了，我已经好像不成了。
4: 通过几天的相处，吴奶奶不仅教小新唱沪剧，还像一个家中长辈，叮嘱小新的生活日常。
6: 哪儿疼？
7: 小腿。
6: 这儿，
7: 我给你按一下啊。
6: 在这儿，先做完超声，放心。
4: 由于小新在手术期间，吴奶奶就要离开医院回到家中，两人将无法再见面。奶奶将沪剧至超独信的歌词写在了小新的日记本上，以纪念这份特别的情谊。
1: 自超自超，过来恭喜侬，日日迎接侬阿妈去，我的路一到就要死来了，上辈来的你生病。上面的你身边一直哭到你后面要热死了。
6: 拿过来，
8: 疼一下，别动啊！
6: 剩下那两句别动啊！外踝你们侧着做吗？
8: 对，外踝侧着做呀，
6: 尽量是侧卧，
8: 放扶头那行。
6: 是一个踝关节的锐骨折，而且这个是累及内踝后丘的一个骨折，这个并不是特别常见，所以呢，这个手术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外踝、后踝、内侧就全断了，就是踝关节里边连着。还能内旋吗？来，给我拿凳子，灯光。
7: 完了，老师，我们开始了啊。
4: 由于小新的脚踝骨折累积到腓骨骨折、胫骨内踝骨折、后踝骨折三处骨折伤害，这是踝关节粉碎性骨折中较严重的一种。现在通用的治疗手段是需要医生通过经验人工将三块断裂的骨头复位到原来的位置，并使用钢板和钢钉将骨折处固定。但这样的人工复位固定来不得半点偏差，否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8: 你给拉开我看一下。
9: 因为踝关节骨折，所以这种骨折呢一定要做到整个关节面的一个解剖复位，复位效果不好，那这样来日后呢它会形成创伤性关节炎，啊，这样将来他一走路呢踝关节会疼痛，这样对他整个生活质量，对他愈后是非常非常差的。
8: 害怕
9: 吗？
8: 安全撤，我撤了，你给拉开我看一下。来，
4: 目前在骨折手术治疗中，医生需要凭借经验对骨折部位反复比对，才能达到最佳的复位效果。
8: 往近端再挪一点，完了往下再挪一点就完了。来，瞪着给我来。
4: 其次，在术中需要进行多次 X 光的照射，
8: 不是，
4: 这样不仅手术时间较长，日积月累，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医生的身体造成伤害。
8: 感觉像是在
4: 医学的发展是陪伴着理想在前进。 在给小新手术的同时，北京世纪坛医院30公里外正准备进行一场特殊的手术。这场手术将指引类似小新这样的骨折患者在治疗上的未来发展方向。姚琦主任的老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学部唐佩福教授，一直致力于骨折复位机器人的研发，姚琦团队积极参与其中。其科研目标就是在机器人精确引导的辅助下，更精准、快速和更智能地对患者的骨折部位进行复位，尽可能地减少术者靠经验固定复位所带来的人为误差，缩短患者在手术台上的治疗时间。这场试验手术的主角是一只实验羊。
10: 这个方向可以吗？
4: 首先对实验羊进行外固定架固定，然后进行截骨。
10: 好，
4: 在外固定支架的伸缩作用下，机器人正在精准地对骨折的患处进行复位。
9: 机器人辅助下的手术呢，终极目的可以使我们的手术呢更加微创化、更加精准化、更加智能化。
4: 研发这样划时代意义的前沿科技，能够让跟小新一样的骨折患者未来在机器人辅助下得到更精准、更快速的治疗。现在30公里外，小新的手术也即将进入尾声。
10: 胶布，来胶布。
4: 在北京世纪坛医院手术室里，医生们正在对小新的手术进行收尾工作。
6: 知道做好了吗？
3: 做好了。
6: 现在正在最后一次给你拍片子。
4: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手术，小新严重骨折的脚踝得到了复位和固定。
6: 你看这个就是完全正哈，
8: 这整个都位置都回来了。
11: 脚都有知觉了吗？
12: 这个有了，
11: 这边没有是吧？
12: Hello， 我是关节外科的病患。今天是周一早晨，是关节外科最忙的一天。我们去看看医生和护士都在做什么吧。这是早晨刚刚交班结束，忙忙碌碌的护士小姐姐们。
13: 我麻烦了，谢主任。
14: 有我啊，没你。
12: 对，四主任上午会忙上我。
14: 好。现在才几点？上午10:30。现在就8点播了。
15: 打了很多遍电话。
14: 脑袋确实乱了，
15: 有点不转了是吧？
14: 那还得必须得转，不转也得转。
15: 对，咱先插好腿啊。
4: 姚琦主任忙完门诊，跟王星河主任讨论临床医学转化，接着跟内科主任潘磊探讨多学科联合的相关事宜，医疗学科建设、医学的临床转化、新技术的运用，对姚琦主任来说同样十分重要。
16: 要把学科做起来，把学科带起来。这人呢，这辈子就是这样，还是得干点事儿。
17: 去年
15: 你看这个才会明显的疼痛。
4: 长期受到外翻膝困扰的王阿姨终于迎来了她的手术。医生需要将王阿姨上下已经畸形的膝关节骨头进行部分切除，换上人工膝关节。外翻膝的发病率仅有1/1000，且治疗难度很大，
18: 因为它涉及到术中的软组织的松解和平衡等方面，既要恢复立线的稳定性，同时要减轻患者的疼痛。
15: 一是手术台上风险，第二术后管理怎么都愿意。
4: 与机器人复位手术这样前瞻性的科研项目不同的是，面对这样的罕见病例，姚琦主任准备采用一种国产先进手术辅助治疗手段，而这种技术已经从展望到落地临床，可以更精准和高效地治疗王阿姨的关节顽疾，这就是 3D 影像重建以及 3D 打印技术。
16: 你好，我想问一下，现在是 3D 的已经出现了是吧？
19: 对的，我们现在就已经快速地进行了一个三维重建。我们在传统的方法的话，一个比较熟练的工程师也要做1到2个小时。 我们大约用了刚刚呢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把整个患者的这样的一个下肢全长做了一个快速的三维重建完成了。然后下一步呢，我们会做一些医生比较关心的割手术设计，我们和医生呢进行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一个互相沟通，相当于医生在手术之前已经把这个手术在三维上进行了一个模拟。
9: 如果我们做关节置换的手术呢，你涉及到这个假体的型号，原来假如现在一到十，你现在都得术前的三维重建呢，事前就知道你大小号嘛，患者的号是四号，你可能可以算到五就够了。
4: 三维影像重建及术前规划后，3D 打印机开始了运转，供医生术前参考的1:1复原的畸形病变关节正在成型，而辅助本场手术为患者独家定制的导板才是打印的关键。在传统的膝关节置换手术中，医生更多的是用传统工具凭借经验来判定接骨的方向、位置、角度和接骨量。那么每个医生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在人工智能辅助下定制化的 3D 打印导板就像是我们的汽车导航，精准的辅助医生无限接近于最佳答案。
17: 哦，对，
4: 有了 3D 影像重建的术前规划， 3D 打印导板的精准辅助切割，不仅提高了手术成功率，也缩短了患者在手术台上的时间。
9: 尤其呢是对这个一些开展比较少的医院或者一些基层医院呢是非常非常有用的。通过我们不断的呢设计沟通落地转化，在完成我们这个手术的同时呢，有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20: 哦，好嘞，好吧，嘿，好。好，
4: 今天手术后的王阿姨已经可以下地了，今天我们的小新

0: 也即将出院。
1: 终于要出院了。
2: 今天出院了，
3: 挺好的。
4: 一人一人签个名吧，大家看看。
0: 很多患者在这个病房里重新站了起来。
5: 坐在办公室还是要加强一个锻炼，多跑跑步，走走路。
6: 摔倒了以后要及时就医，觉得我这个其实是耽误了点病情。
5: 希望大家就是以后出去爬山队要做好准备工作。
7: 我的手呢现在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但是在这里还是想提醒大家，驾车骑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老高，
1: 哦，
2: 在甘蔗一直专线变法里，大家都叫我老高。我今年54岁，过去10年每天都熬夜，没写到却熬成肝硬化，到了不得不换肝的地步。
3: 第一眼看到老高，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肤色灰暗，眼眶发黑，眼睛中还透着红血丝。
4: 这种肝病的病人大部分是偏黄、变容灰暗的这么一个颜色，老高呢他有一点点泛绿色的这个情况，面色也没有光泽，这种脸色呢也并不是很常见。
5: 我肚里头的全是病，你想想我这个吧，要是不住的话去，很可能也就是一年两年就不下来了。你这肚子老有血有水，肝功能不代谢以后你就是挂了。
0: 肚子疼吗？
4: 肚子疼，它比原来肚子又大了一些，血管比原来又明显。
6: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肝脏是特别小的，是正常肝脏的一半都不到。
3: 老高不仅肝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更为棘手的是他的身体还伴随食管静脉曲张、脾大、胆囊炎等大大小小10几种病症。
6: 病人所有的症状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肝硬化，肝功能不全，肝功能衰竭以后，他所有的这种继发的肝脏功能都不好了。首先表现呢就是腹胀，然后大量的腹水，我们估计这个腹水量至少在2000到3000。肝硬化以后它特别容易出现的两个并发症就是腹水的一个感染，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消化道出血，这个病人就是随时有破裂出血的这样一个风险在里边。
3: 随着病情的恶化，老高到了不得不面对肝移植的地步。
6: 不做肝脏移植手术的话，我们估计在1年之内这个病人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我们最终给他采取了肝脏移植手术这样一个治疗的建议。
7: 心情好一点，你病好的也快，累了吧，累就坐过睡下。
3: 54岁的老高与肝病已经抗争了整整6年，6年来在全国各地辗转求医的路上都有爱人的陪伴。
8: 这么感谢我进来以后，你看你多麻烦啊。
0: 我跟你说，陪伴到老就是最好的感谢，这延续这20年把他陪伴的差不多岁数。
3: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陪你慢慢到老。老高与爱人结婚35年，育有2个儿子，上面还有已经古稀之年的老母亲。如今儿子们都已经成家，孙子孙女也都已经上学，儿孙满堂，幸福而美好。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有太多割舍不下的牵挂。
5: 要是70多岁的话，就不得了了。50来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负担多了。
9: 哎，母亲有要说吗？
5: 76年，
9: 我肯定特担心。
5: 我直接不让他知道，就是我。在给移植手术，就是我住在北京输液了，他往输液在那输好了，我输好了，我说人家的尿可好了，输给2-3个月就好了。
8: 开始他就想，他就不愿意做，跟我说他不做，现在不做我

0: 器官捐献，但由于老高的亲属评估不达标，他只剩下等待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这一条路可以走。一个月前，爱人陪伴他从陕西老家来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待肝源。可就在这一个月中，他错失过两次重生的机会。
1: 这次医生通知我有肝源了，得是特别高兴，可不巧的是人家捐献这又不捐了，我挺久啊，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肝源，还有没有活下去的机会。
0: 由于肝源紧张，很多患者都在等待中失去生命。
2: 在全球包括在国内，都器官来源都是很稀缺的一个资源。目前在我国统计呢，每年大约有300,000的这样一个患者需要接受器官移植。实际上我国每年能够完成的器官移植的手术量大约在15,000台，这是一个官方的一个数据。确实是能有机会匹配到肝源，体会到器官来源的患者是极少部分。
0: 就在老高与爱人陷入绝望时，他的主诊医生，从事肝移植工作22年的韩东东主任带来了好消息。
3: 明天就手术了，很幸运能匹配到肝源。
4: 是很高兴。
0: 这次肝源来得突然，但由于经历过两次希望与失望的巨大反差，不到进手术室的最后一刻，老高都无法真正放心。终于到了老高的手术日，今天的手术过程如同一场马拉松，前半程先要通过器官获取手术取得宫肝，后半程再为老高进行肝脏移植。传统的肝脏移植手术，医生需要将肝脏从捐献者体内摘除，用器官保存液对肝脏进行灌洗降温，然后将肝脏放入0到4摄氏度的器官保存液中保存，再植入患者的腹腔。当日凌晨，当大爱捐献者生命逝去的时候，缅怀仪式和获取手术立即启动，也意味着这场承载着新挑战的马拉松正式起跑。
5: 那么很遗憾呢，因为伤得比较重，已经无法再救治存活，您宣布是一个脑死亡状态。我们也非常感动的是，这个家里人也表达了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这样疾病的等待器官的病人。
6: 有一种大爱洒播希望，让绝望中等待的人们看到曙光；有一种善举迎向新生，从此化天各一方为血脉相连。这种行为让生命突破了生与死的藩篱，这就是器官捐献。请各位老师向我们的捐献者默哀致敬。

0: 开始吧。
1: 这位年轻而伟大的捐献者留下了珍贵的肝脏、肾脏、心脏、肺和眼角膜，无私地挽救他人。死亡是每一个生命都会面临的终点，但有些死亡也是更多生命的开始。器官获取手术进行了2个小时，已经到了最关键的肝脏获取阶段。与此同时，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已经开始运行，系统里灌注的是由输血科提供的与患者血型相同洗涤的红细胞，大概2000毫升。
2: 现在医疗用血太紧张，我们这样的一个手术本身面临着大量的使用医疗用血，那么这个设备呢又要去消耗一些洗涤红细胞，所以这个血的问题是我们前期准备的一个重点的工作。
1: 此时捐献者肝脏被取出，立即注入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的器官舱中，肝脏灌注机对肝脏进行连续常温的机械灌注，维持肝脏正常的生理活性，如同人体的供血机制一样。
0: 哇，就是供血挺大的，
3: 动脉180，门脉660。
1: 此次无缺血肝移植手术在获取供肝前，医生先将连接肝脏的血管接入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在断掉原有血液供应的同时，由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替代人体的供血机制。

0: 修肝的操作也在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中进行。
1: 我要把右边这圈给它修一修，
2: 那个氧浓度调高一点。
3: 不好的肝脏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器官灌注修复，因为这是一个修复的一个平台，还可以把它这个功能去修复回来啊，再去用。所以说现在我们很多边缘性的肝脏也通过这个无器质移植技术。
0: 而等肝功植入移植受体时，将受体的血管接入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再由受体的血液循环系统接管，将机器撤离，最后完成肝脏移植。整个过程肝脏里的血流不停止。
4: 用我们提前备好的洗涤的红细胞再给这个肝脏做灌注，这个时候肝脏其实已经在工作了，它可以正常的分泌胆汁。我们在灌注的过程中来检测肝脏功能的一些相关的关键性的指标，比如说转氨酶啊、胆红素啊，还有乳酸的情况。待我们达到啊评估以后，这个肝脏功能完全正常以后，我们就可以启动这个肝脏移植的手术了。
0: 通过医生评估，肝功的功能一切正常，可以启动肝移植手术。至此，马拉松的前半程顺利完成，接下来真正决定老高命运的时刻就要到来。
5: 有假牙活动的牙吗？
4: 有。
0: 啊。中午12点，老高被推往手术室，他终于等来了重生的一刻。
6: 加油！加油！
7: 加油！
0: 手术室门口等候着从陕西老家专程赶来的7-8位亲人，除了大儿子，还有老高白发苍苍的二叔以及姐姐弟弟妹妹们。他们有的驱车1000多公里风尘仆仆赶到北京，有的半夜下飞机不顾疲惫地直接来到医院，只为了和老高再说说话，鼓励他闯过这一关。
8: 你好好过
9: 生，上面来
5: 家属在外面等一下。
0: 麻醉后，54岁的老高进入睡眠状态。这一觉对于他来说是漫长而充满挑战的旅程，他将和30多名医生共同迎接这场马拉松的下半程，但能否顺利到达终点还是未知。医生们为老高做的是全球首例流程简化版无缺血肝移植手术，难度极高且挑战重重。为了完成这一创举，中日友好医院集结了肝脏移植中心团队、麻醉及护理团队、外科 ICU、 输血科、病理科、超声及影像科等众多科室的骨干力量。
10: 开始吧，开吧。纱布。
0: 根据手术方案，医生要先开腹把老高的病肝切除，然后将修整过的健康肝脏移植进体内，实现肝上腔静脉吻合、肝下腔静脉吻合、门静脉吻合、肝动脉吻合以及胆道吻合，一共要在3个小时内完成5处吻合及止血过程。只要有1处吻合失败，整台手术将前功尽弃。
4: 我们常规肝脏移植是6到8个小时，确实有特别困难的，有10到15个小时的这种手术，甚至有个别的还是突破15个小时。我们一般是有2组人来轮换去做复杂的肝脏移植。
0: 一台肝脏移植手术至少需要30名医护人员的接力参与。接力赛的第一棒由何小顺教授主刀。何小顺为中日友好医院特聘教授，肝移植中心学科带头人，目前已开展2000余例肝移植。即便有如此丰富的经验，但面对这样一台全球首创的手术，何小顺教授依然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11: 这个怎么
12: 了？先讲肝管，然后就动脉，就是肝火。动脉呢？这个呢？
13: 手术要求还是比较严的，一旦出一点差错，那种损害其实非常大，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挑战。
14: 肝部分离前。小一点，这个
5: 小一点，
14: 小一点，对，对。
0: 肝脏移植是一项庞大而精致的工程，医生们要谨慎判断每个血管和重要通道的位置，避免出现任何不必要的损伤。
15: 拿出来倒水。
5: 好。
15: 来，一号线。
5: 来了。
0: 小

0: 2点，医生们开始对老高的病肝进行切除。虽然术前预想到此次移植过程会困难重重，但是当医生用肉眼看到肝脏时，还是非常吃惊。肝脏已经严重萎缩，颜色灰暗，且布满多发的结节。老高得肝病多年，逐渐发展成肝硬化。这个过程中，在肝脏的周围逐渐形成了大量的曲张血管。人体在正常情况下，静脉直径为1到2毫米，但老高的肝周静脉扩张最大达到了1厘米，这就意味着扩张后的静脉壁薄如蝉翼，极易出现术中的出血。
1: 在切肝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把这个病肝还有周围的曲张的血管全部离断，才能把这个病肝切除下来。在这个切除过程当中，确实随时有这种术中大出血的风险。
0: 一般来说，切除的手术在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但老高的腹中因为有大量的腹水，且周围粘连和曲张血管比较多，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血管破裂，导致大出血。
2: 血压是好的吧？
3: 血压162。
0: 在病肝切除过程中，就在离手术台2米远的地方，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也一直为肝功进行持续灌注，维持其正常的生理活性。两名医生始终守护在这里，寸步不离。手术室里所有人都在全力为老高保驾护航，带着他冲向马拉松的终点。此时手术室外，家人们在焦急地等待着，尤其是两个儿子，一直寸步不离地守护在手术室门口，也想不起吃饭，想不起喝水，只希望坐在离爸爸最近的地方。
4: 父亲的管教不听，不听劝，气大伤根嘛。
5: 对，
4: 我们兄弟俩也气过爸爸，不听话啥的。我就想着这个，在以后就不能让他生气了。换过一次根了，你还能说再把他气的再换一次根？不可能了。
0: 两个儿子都已经结婚生子，忙于自己的小家庭，而老高则是中国式父母的缩影。他维持着父亲的威严，对儿子们十分严厉。由于逆反心理，两个儿子总和他顶着来，但此刻父亲在手术室，儿子们内心无比后悔。
4: 出来以后就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以后他说怎么干就怎么干。以前没事是说顶着来，但是这件事以后你说就不能了。父亲在，家就在，我们希望他继续活下去。
6: 就是体位呀，
2: 稍微高一点是吧？头高一点，慢慢头高一点，体位。
0: 经过近4个小时的分离，离断血管逐渐清晰明朗，最终何小顺教授带领手术团队将病肝完整切除。
7: 先把下肝了，
8: 他的肝管
7: 要准备下肝了。
0: 老高的病肝完成了摘除，何小顺教授必须争分夺秒地将肝功从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中取出，放入老高的体内，开始进行新肝脏的血管缝合。而这一过程如同笔尖上绣花，不仅精细，而且要快。传统的肝移植手术使用肝体自身血管和动脉进行血管吻合，而老高的这次无缺血肝移植手术则直接使用肝脏的动脉和门脉作为入口，进行肝功和受体的门脉和动脉吻合，这大大简化了血管吻合流程。在保证肝脏无缺血的同时，老高的无肝期时间缩短为原来的2/3左右，肝功获取时间也缩短了约30分钟。
9: 你别看这20-30分钟，可能对于一个移植的过程也是相当关键的。因为我们说这个越快的完成这样的移植肝的工作，其实对受体来讲是一个更安全的一个选择。
10: 这个手术的过程就很平稳。以前呢，我们在吻合好血管以后开放血流嘛，那里面的因为血液是冻的，是冷的，那么进入全身循环以后呢，对心肺 这影响很大，他全身的短暂的低血压啊，对其他的器官都是一个这个负面的影响。那么因为我们现在是里面是热的血，所以呢复流以后它这个循环影响很小，所以麻醉师是非常这个放心，同时对其他器官的损伤也降到最低。
0: 何教授做完肝上腔静脉吻合、肝下腔静脉吻合、门静脉吻合、肝动脉吻合之后，手术第二棒由韩东东主任接受。
3: 那个短的蓝色的镊子给我。
0: 早上六点，他已经参与了器官获取手术，这是他当天的第二台手术。
5: 胆道吻合还有止血的工作主要是我做。
2: 乳酸查过吗？来皮前。剪刀，精细的剪刀，因为环节稍有疏忽就不行。
0: 肝脏移植手术历经九个小时，新的肝脏终于在老高的身体里开始工作。
2: 颜色鲜红哈，质地比较柔软哈。肝功能、胆汁颜色也很好。
0: 54岁的老高在沉睡中迎来了一份珍贵的生命礼物。
5: 心肝植入以后呢，很快就发挥了作用。他手术当中，我们观察那个胆汁是特别好的，胆汁是金黄色的，然后量也是持续不断的在分泌，肝脏的相关的这些指标都是基本在正常范围，确实体现了无缺血肝脏移植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优势。
0: 随着金黄色胆汁的持续分泌，标志着全球首例流程简化版无缺血肝脏移植手术的成功。
10: 手术呢还是很成功，就挽救了这个病人的生命嘛。
2: 高建国的家属，
0: 韩东东主任向一直守候的家属们交代手术情况。
2: 哎，我是韩大夫，手术做完了哈，他这个病肝切除还是很困难，我给你们看一下，
5: 看一下这个病肝。正常的肝脏其实要比它大一倍以上，你看它肝脏明显萎缩掉了，颜色是灰暗的，可以看见多发这种结节哈。
2: 整个过程还是非常顺利的哈，但术后还有几关要过哈。术后因为这么大一个创面，会不会有出血的情况、感染的问题哈，还有排斥的问题，一关一关过哈。好，那就这样，有什么事情咱们再随时沟通啊，好吧？
6: 谢谢谢谢，哎，双双利利就是。
8: 对对，踏实，必须踏实。
0: 手术顺利完成，但此时的韩东东主任却再也支撑不住。从早上5点开始准备器官捐献手术，到晚上9点完成肝移植手术，他已经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
2: 啊，我没事，没事，我看有点累了，就是有点晕，可能今天中午吃了一顿饭吧，是，没事。肝移植医生都习惯了这个状态哈，经常是肝移植是在夜里或者是很长时间的手术。
0: 这场马拉松手术整整进行了17个小时，医生们通力合作完成了一个医学史上的创举，对于老高来说更意味着人生的重启。但这毕竟是全球第一例的创新尝试，术后效果究竟如何？老高能顺利闯过接下来的几大关卡吗？作为全球首例流程简化版无缺血肝移植手术的患者，老高的恢复情况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11: 那肝功能指标就特别好，
12: 对，
11: 既往我们那种传统的移植，它的肝功指标第二天现在都上了大几百，上千，应该都最高能在80。
13: 比别的病人恢复啊，我觉得更快，对，要快很多，绳子也特清楚，感觉术后管理也简单多了，很顺很平稳。
11: 老高，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啊？
14: 好，
11: 挺好的哈，然后这次你用的这个方法也是一个最先进的方法，肝的质量包括我们那些参数的评估都特别满意。
15: 我怎么觉得脸色好像好了一些？
11: 好多了，他来说黑的，脸色会越来越好的。好，行，你先休息啊。
0: 做完肝移植手术后的第一天，老高的脸色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而在当天下午，他就能自己拿着杯子喝水，并且和家人视频聊天了。
16: 你咋觉得咋地？
17: 把疫情都调好了。
16: 有精神吗？
12: 了呀，有了我。
6: 调好是吧？
14: 调好了。
6: 啊，坐下来。
0: 在距离中日友好医院500米的出租房内，老高的家人像过节一样开心，
16: 特高兴，多半辈子最高兴的2天。
0: 这是老高的亲弟弟，看到哥哥恢复得如此神速，他激动的心溢于言表。
16: 真的，我哥自己拿着手机和我们视频，哎呀，可精神了，脸色都可好了。就像他大儿媳妇说，我怕年轻十岁了，真的是年轻十岁了，还好，太幸福了。
17: 感谢人无处痛，确实。
0: 这是老高的二叔，看到侄子的重生，他的内心充满了对器官捐献者的感激，也许这就是生命延续的意义。
16: 那都是有大爱精神的人吗？
17: 对，感谢这位捐献者，感谢他们的医生挽救了我们这个侄子的生命。

0: 经过十天的休养以及坚持做康复训练，老高的身体状态已经基本恢复，他的七位家人也都陆续返回陕西老家，为了各自的生活而奔波忙碌，但整个大家族的亲人们依然每天在群里关心着他的身体。
1: 每天早上都给发视频，都发在群里头的大群里头，家里头都让高兴的，
2: 是不是？点赞，早日康复。这个是侄女子，是不是？大妈完了给医生送个锦旗吧，这一说也太厉害了。你看咱，你看牛大手也大了。
3: 爷爷，你今天出院了？
4: 爷爷，你让奶奶多给你做个车载肉吧。
3: 奶奶，你的发型也太丑了吧，还是换回以前的炸猫头吧。
0: 马上要出院了，老两口终于露出了久违的开心笑容，老高的脸色也越来越好。他们还要在北京住一段时间，定期回门诊复查，两个月以后就可以回陕西老家了。
5: 回家最先干的事就是把家里的所有人聚在一块，兄弟啊姊妹所有家里面的都先见一见他，聊一聊，吃点饭，说一说闲里话。
0: 老高的爱人还特意为医护人员准备了一份礼物，以表达全家人的感激之情。
6: 祝贺啊，祝贺啊，一切顺利啊，
7: 幸福出院
8: 啊，谢谢韩主任啊，谢谢你是我们救命啊，
6: 没有，是我们应该救的。
9: 这个无痴血性移植技术是我们国家移植医生发明的啊，这个以前咱们移植技术都是学习西方嘛，未来我们希望这个技术啊能够在更大的范围推广应用，但是呢一个团队力量是有限的，我们希望更多的团队了解这个技术，把这个技术真正的更多的造福病人。
0: 老高跑完了手术治疗的这一场马拉松，但54岁的他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继续奔跑。我们也祝福老高不畏将来，沿途花开。
10: 臭脚丫子，
11: 不臭啊，
10: 嫌弃吗？嫌弃你的。
0: 这里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腹膜肿瘤外科的普通病房。
11: 妈妈，你这里有白头发？
12: 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好吧，看不清。
10: 没事，等你好了，妈妈头发白了都不管事。妈妈，我的美貌换了你的健康，妈妈的不怕的，好不好？
0: 3天前。9岁的兰兰跟着妈妈住进了这间病房，成为了这里年纪最小的患者。因为在她的肚子里生长着一个巨大的腹膜肿瘤。
13: 对，肚子很大的，这整个肚子啊，从这开始一直到这里，19.5，这个很小，这个瘤子有一半超出盆腔，上边一半，下边一半，它呢就占了整个腹部的2/3，而且呢这个区域全是水，包的脾脏，这都是有问题的地方。
14: 当时我是脑子一下子就嗡了哈，我说怎么了怎么了，他说你这个很大一个肿瘤，非常不好，他说你也别着急，然后当时我就有点头了，身体发头了，挺绝望的，就是两个字，绝望，真的。
15: 我9岁，3年级。

0: 伙同四川来的。
1: 那确实，你把这干菜拿给给俺哥。
2: 你别拿，拿那个吧，拿那个你那大手机，还是图个吉利。
1: 行，捧着。
3: 宝贝儿，谢谢你留着吃饭，哎呀大宝。
2: 好了，哎呀，
3: 大宝贝，谢谢，够了，够了，够了。
4: 哎，谢谢兰。
3: 谢谢，谢谢。
5: 九岁的兰兰，身高1.43米，体重29公斤，四肢纤细，行动灵活自如。从外表完全看不出，在他小小的身体里暗藏着一个巨大的肿瘤。据核磁 CT 等影像检查显示，肿瘤的最大直径已经达到20厘米，向下压迫着直肠、膀胱、子宫等脏器，同时将小肠和胃向上抬升挤压，整个腹腔的2/3已经被肿瘤和腹水占据。这个巨大的肿瘤如果继续增大，随时都有破裂的可能。
6: 对他只有9岁的小孩来讲呢，还是比较常见的。
7: 连1%都占不到，确实非常少见。这个肿瘤呢，来自右侧的这个卵巢。小孩的卵巢肿瘤大家有遇到的，但是像遇到这么小的，也不大多。像深究深看的时候呢，他已经就出现了腹膜转移的。
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腹膜肿瘤外科的李燕主任，是中国最权威的腹膜肿瘤专家。他所引领的腹膜癌整合治疗体系，给了很多患者生的希望。然而，兰兰的病情让经验丰富的李燕主任也感到十分棘手。
7: 现在这个肿瘤对这个小孩来讲，基本上已经生长到极限了。这小孩肚子太疙瘩，他整个肿瘤直径23厘米。整个肚子长度也不到30厘米，你23厘米被肿瘤都占据了，你想有多大了？它是已经到了这个小孩能够耐受的极限了。
8: 怎么样？
7: 嗯，
8: 我的头发怎么感觉拐了几个弯？
1: 来，妈妈这边扎起来，先把这边扎起来，再扎那边，好不好？
8: 从这边那里。
1: 晚上我再看一下视频吧，因为妈妈每次一看就会，里面就会
8: 别吹牛了，
1: 别吹牛了呀。但是妈妈的给你扎的辫子还是可以的，
8: 吹上天了，
1: 是吧？要换多少个辫子？已经
8: 最多三个。
1: 他对他的说话有要求的，上学的是学生的话哈，然后跳舞的时候每天排排着，非常赞美的。怎么天呢？怎么样？
8: 还行吧。
1: 啊，我谢谢努力。你给妈妈打多少分？
8: 90吧。
1: 他那10分哪儿去了？
8: 没了。
1: 没了。他是想从上面一直跌下来。
8: 不是，是从这里开始。
1: 哦，跳的时候就是从那儿哈。
8: 嗯。
1: 哎呀，晚上。
8: 这边我们这边。
9: 孩子，你特别爱美吗？也特别懂事的那种嘛，还是一个敏感的孩子，但是他的情绪不会轻易暴露出来。他东西他是自己心里面是很明白、很明了的人，但是他不会轻易的表现出来。在北京和我们住院的第一天晚上，他就问我妈妈：“我会不会 barbecue？” 然后那天的话，哎呀，我也没数啊，但是我觉得我要给他信心嘛。我说不会的，绝对不会 barbecue 的。
10: 上至肝下缘，下至盆腔，膀胱呢是受压的。
5: 为了进一步明确兰兰的病情，李燕主任专门组织了多次的会诊，并为她完善了一系列的检查。经过诊断，兰兰体内的肿瘤原发自右侧卵巢，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迅速增大，充满腹腔，就如同一个小小的气球被不断吹气，以撑大到极限。而由于肿瘤内含有癌细胞的血水不断渗出，肿瘤已经开始向腹膜转移。这种种迹象都意味着，在兰兰体内的极大可能是一种恶性肿瘤。
7: 小女孩可能比较文静，要小男孩呢，喜欢跑跑跳跳的呢，生了几个小孩，拳打脚踢的碰了肚子一下子，那怎么办？一下子就碰破了，那碰破了，那就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趴了一破一释放，这个小孩就会出现什么呢？叫失血性休克，一下子就救不过来。
1: 拿去，拿下来。
11: 哎，别怕啊！
8: 被打的，
11: 不往那边转，别怕啊！
12: 血管高吸，
8: 请握好再抽，不要抽两针。
1: 他要你请握好再抽，不能抽两针，因为第一天他就抽了。
11: 抽了两针呀、
1: 啊？抽了4次两针。
11: 他手再握一下，
1: 痛就哭出来吧，痛就流泪吧，没事，没事，像你的，
11: 你捏到10下就好了。

0: 小汗水都淌出来了。小勇敢，我的小勇敢，以后我叫你小勇算了，好不好？
1: 八九。
2: 在发现生病的一个多星期里，从四川到北京，无论是做检查还是打针抽血，兰兰从来没有哭过，也从来没有主动问过妈妈自己生了什么病。她总是积极地拉着妈妈讲笑话、编辫子、练舞蹈动作，或者一个人画画。
3: 小爱心是什么意思？
0: 不告诉。
3: 告诉我，
0: 冰冰的手上不是有一个爱心吗？
3: 哦，
0: 然
3: 后你把它改造爱心的了。小爱心是你自己想的吧？
0: 嗯，那真棒。
4: 让我爸亲自看一看，照一下真好看，爸。
3: 行吧，姥姥要照一个看。
4: 都姐姐给照的，对对，亲手画的，特别像。
3: 好，姥姥，他来把这幅画送给你。
4: 哎呀，太谢谢了！
3: 你早日康复，你俩
4: 早日康复，加油啊！这棒的是。
2: 作为病房里最小的患者，兰兰成为了病房里的气氛担当。活泼可爱的她也赢得了同病房
3: 的
2: 宠爱。
3: 谢谢姥姥，谢谢姥姥。我不用不用不用，你多吃点，你多吃点。
4: 给他一个鸡蛋吧。
3: 哎呀，哇，你看宝贝儿，你看姥姥，姥姥好喜欢你，又给你一个鸡蛋，加油吃。哎，你特喜欢他，从进来的第一天开始，可喜欢他了。
2: 由于兰兰不仅右侧卵巢肿瘤生长速度十分惊人，左侧的卵巢也已经增大，有癌变的可能。李燕主任决定尽快为兰兰进行手术。
5: 这个子宫压在这个位置，这个是卵巢上流的，这个是鸡蛋上流的。手术呢，要把肠系膜肿瘤全部切掉，这两侧卵巢的肿瘤全部得切掉。为了保证安全，我术中还要做冰冻切片。如果证明它卵巢没问题，肯定就保留；如果有问题，必须就把它切掉。然后有可能呢，这个肿瘤长了一定程度，它就会这个直肠也长了一些，这肠子有时候要切一段肠子。
6: 我现在就是想把他病给他保住。
5: 嗯，
6: 他是个女孩子吧。嗯，希望他是那么健康快乐的成长，以后还是他能够，以后还是能有这个好的，还是能够当爸爸什么的，还是希望他有这种。
5: 所有外界肿瘤手术的这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在安全前提下做干净彻底。这就跟这个大战场是一样的，如果那个调包在这儿，你把那个调包就炸不掉，你上多少敌兵，你上去你也攻克不了这个山头。
0: 那个妈妈跟你讲，那你肚子里面有个那个大口罐，我也给他水给他抽了，然后给那个装那个就像一个气球，那个装气球那个膜，就是那个皮，我们给它拿出来。
2: 此前一直心照不宣回避这个话题的母女俩，最终还是不得不直面问题。
0: 怕妈妈爸爸，我们家人这么多人，还有哥哥还有阿姨，全部都在，我们都关注着你。我们人生都有磨难的，对不对？然后
7: 妈妈，那你可以帮我按进去吗？
0: 可以。
7: 这个
0: 你怕不怕？
7: 这个
0: 听
7: 着好简单，但是做得很难。
0: 我们坚强一点，我们战胜病魔，我们就回家了，好不好？然后送你上那个监护室里面，也看着那个心跳什么，因为妈妈我们不懂嘛，所以要专门的护士阿姨看着你。那段时间可能有点小无聊、小孤单，你想睡就睡一下。
7: 万一我睡个觉，我梦到噩梦了呢？
0: 梦到噩梦了呀？梦到噩梦，你就叫妈妈呗，妈妈听着的，不想这问题，叫妈妈也不要发神经了。
7: 帮我按一下，
0: 来吧，给你按一下。
8: 觉得我应该不会告诉他真正的真相，就是最坏的打算嘛。我都想让他就是说快乐开心的面对这件事儿。
2: 今天是兰兰手术的日子，妈妈早早的就起来帮女儿扎辫子，她希望兰兰能够清清爽爽的进手术室。
0: 她这万一出汗的时候，真的全是汗，是不容易的。配合叔叔阿姨啊，妈妈也是开动刀，也是这样子进去的，当时孙女跟弟弟都是这样子进去的。好了，就可以录音了，好不好呀？你想着我们去录音。

0: 心的事儿。好嘞，媳妇说好了，小飞机搞个顺顺利利的，也是顺顺利利的，好吧？美美的。
1: 知道做什么手术吗？没吃东西啊？
0: 没吃，没吃。
1: 走吧，
0: 帮你。行，精神点哈，宝贝儿。没事，精神点，好，咱们加油，宝贝儿。加油，大宝贝儿，加油。谢谢你们。加油，海燕，加油。那妈妈一直都在，好不好？
1: 你站着，我站那儿。
0: 宝贝儿，不怕哈。不怕，看他那可爱的样子，看着他还是挺勇敢的。我就觉得还没到做手术的最后的时刻，我觉得我不能放弃，还有希望。遇到柔柔的孩子，一定要好好的。
2: 找人吃饭喝水了吗？行，
0: 我喂住他玩。
2: 是你。
3: 但小孩这个体重比较小，缺陷也小，睡觉得快一点，少点手术事情，那反安全性会好一些。
4: 二四六，
3: 头稍微低一丁点，床稍微深一点的，开始了啊，同志们。
5: 身高1.43米的兰兰，体重却只有29公斤，纤瘦的她皮下脂肪极少。腹部肌肉也只有薄薄的一层，这意味着他体内的有效血容量也较少，经受不起任何的失血打击，必须将术中出血的控制降到最低。
3: 来，
5: 坐
3: 稳，抱抱床上，上我的肩来着。
5: 李燕主任以最快的速度打开腹腔，没想到刚一打开腹腔，肿瘤的白色包膜就暴露在视野里，而大量的腹水也同时涌了上来。
3: 吸出来，全部都吸出来，需要吸出来，给我做了的细胞检查哈。
6: 那所有腹腔里面的水就出来了。我们原来滴掉的那个腹水啊，大概是一个淡黄色的，比较清亮的液体。但是实际情况，那个腹水那不一样的，它这个腹水呢是一种棕红色的浑浊的腹水。这个原因呢，主要就是肿瘤出血。这个血性腹水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预兆。就证明这个肿瘤啊，它就不是良性良性肿瘤了。这个水稀释了就将近8倍的活性水，那小孩肚子很小，8倍到1000毫升的腹水，这个量已经很大了。
3: 就跟化验室一样大多了，
7: 因为它瘤是占据了整个口腔，
3: 对，
8: 所以它切除腹膜以后，它肯定是都是瘤子。给我看见了，
4: 就这一大包，
3: 所以里边还有的是的。
9: 那不太大了，一口气。这小管，这上这个小管，行行行。
6: 那血管非常粗，而且呢，肿瘤血供非常丰富啊，所以那个这血管呢，要比正常人要粗3倍。因为它这个肿瘤啊，比较讨厌的是，除了一个主要的供血血管，它内侧还有4支可供我特别关键的血管，也还那一点任何的渣了。
5: 卵巢静脉是兰兰肿瘤的最主要供血血管，已经扩张到了正常血管的3倍粗细，血流量极大，一旦损伤就会造成大出血，引发失血性休克，对兰兰造成致命的打击。而要切除肿瘤，又必须将血管从腹腔内粘连的组织上剥离下来。李燕主任和团队如同在悬崖上走钢丝般，每一步操作都小心翼翼。
3: 来尝尝，
6: 一丢一点儿，吃一点血，对它的造成的帮助就很大。所以我们就尽量的要避免，就不必要叫它出血。所以整个过程中，除了它腹腔的那个水是血性腹水之外，除了肿瘤里外的是出血之外，我们手术过程中造成的出血量呢，连30毫升也不到。那一块纱布就没有沾满，基本上就给它控制住了。
3: 就行，就从这儿过一会拉一下。你扶着，你给我扶着，
4: 扶着，扶着。
3: 我进线的，
5: 巨大的肿瘤已经生长到了极限，由于体积庞大，肿瘤的包膜已经被撑得极薄极亮，就像一只被吹到了极限的气球，轻轻一戳就会啪的一声爆掉。 李燕主任和团队医生的每一个动作都十分轻柔，因为一旦肿瘤破裂，不仅会造成大出血，肿瘤内充满癌细胞的液体也会流入腹腔，造成癌细胞的扩散，后果不堪设想。
6: 当时把这个瘤子上弄的时候，想方设法就不要让瘤子破裂。这么大的个瘤子在肚子里时间长了，造成一定的压力了，就像这个气球一样，如果气球突然一破，腹下的压力骤然减，他的身体这个血液他就不上心脏里去了，他突然回到腹腔里去了，就会造成血不够，血压下降，肺也上下拉，会导致肺水肿，呼吸功能不行。在纱布本身呢，就是第一个是把肿瘤垫起来，第二个呢是纱布沾到了水之后，它能够填充一部分压力，使它腹腔的压力呢就慢慢的减轻了。
7: 先把瘤子拿下来。
6: 拉开的。
7: 来，先把这个，
8: 先
7: 把
8: 照一下，不能照。
7: 先把这拿下去。
8: 来，你把这照一下，拿下来。
5: 手术进行到一个半小时，兰兰体内的巨大肿瘤被顺利切除。
6: 现在有些里边还有很多东西要整理的。
5: 由于右侧卵巢已经完全包裹在肿瘤内，只能被迫随着肿瘤一起切掉。令人欣慰的是，经过李燕主任的仔细探查，发现肿瘤没有侵犯兰兰的直肠、小肠等脏器，这意味着这些器官可以完整的保留下来。而已经明显增大的左侧卵巢有着癌变的风险，需要术中取样本进行病理检测。
6: 这是肿瘤位置，这个呢是左侧这个卵巢表面不光滑，有很多这种结节状的东西，是不太正常的。
5: 卵巢是女性最重要的性腺，不仅能产生排出卵子，还会分泌类固醇激素、雌激素、孕激素和少量雄激素。这些激素对人体的生长发育和器官功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6: 进来，我的镊子，使上劲，用上力气，夹着镊子。
0: 宝贝儿还好吧？
6: 啊，还好，还好。来，我给你看一下哈。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大瘤子，
0: 这么大呀！
6: 我们给你量了吗？十九个公分，实际上我们下来切了量了，比十九个公分还大一些。好吧，这是一个整个的，这个地方我们叫生发中心，长得最活跃的就是这个地方。第二个呢，我等会儿我手术完，我再给你看左侧的卵巢，表面看起来除了大以外，其他的还行，但是呢，我们还是不放心，左侧卵巢又取了两小块。我们去做这个，现在就做这个病理检查，好吧？
0: 孩子还好吧？
6: 真的很好，
0: 很好啊，
6: 很好，你放心，好吧？没问题的。
0: 怎么这么大？我真的是，可能是我太粗心了吧？这么大我都没发现。
2: 你送一个给妈妈吧，你觉得妈妈喜欢哪个？你送一个给妈妈。
10: 这个。
2: 哦，真的哎！你怎么知道妈妈喜欢这个呀？你给我扎好不好？来吧，帮妈妈扎上。对，来，妈妈坐过来。
10: 好了。
2: 这样子，这样子也挺好。
11: 要比同龄的孩子懂事儿一点，他是挺心疼我的。跟爸爸视频嘛，他说爸爸，就是因为你做的少了，所以说妈妈就操心嘛，你就多做点，帮妈妈多做点，妈妈就不会这么操心，就不会这么白头发了嘛。哎呀，挺贴心的。李主任跟我聊的时候，当时我就说，不管怎样要保住我孩子的命。他说他会尽力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放心的交给他。
0: 我这么大一个。
5: 兰兰体内的肿瘤已经被切除，她左侧卵巢的情况到底如何，还有保住的希望吗？考虑到兰兰情况的特殊性，李燕主任决定亲自前往病理科送标本，她要仔细看一下肿瘤内部的情况。
12: 26，左侧卵巢满布灰粉组织一块。
6: 等会你看那个左侧卵巢，我取了两块，两个地方都有很多像是卵巢发育似的。上来再处理后边事，他肚子还蛮多，好吧，谢谢你们啊。
8: 好，谢谢。
6: 现在呢，就等那个病理切片结果，看看这恶性程度的高低， 然后呢一边做着这个腹腔内的处理，首先呢用热的蒸馏水把它腹腔里的这个血性的腹水全部冲洗干净，再通过这个热管子化疗，再进一步的消灭每个角落，因为这个腹腔里边很多沟沟窝窝的，都要通过热管子化疗把那里边的肿瘤的全部给它清理掉。
5: 热灌注化疗是通过专业设备将化疗药物加热后灌注到肿瘤部位，

0: 过药物加温度加时间的多重作用，消灭肿瘤细胞的同时保护正常的组织。由李燕主任带领团队所创建的细胞减灭术加腹腔热灌注化疗术，大幅度提高了腹膜癌病人的生存率，治疗受益人群遍布全国各地。
1: 你再照一下。
0: 在兰兰接受热灌注化疗的同时，她的术中冰冻病的结果出来了。
2: 卵巢
3: 呢，现在倾向是一个就是幼年性的颗粒细胞瘤，不是那种高度恶性的。
2: 我们考虑呢，这个肿瘤发展很慢，这几年呢，不影响它的发育过程，我们暂时帮它保留它，就严格的观察它，因为它现在才9岁嘛，它没完全发育完嘛，发育完了以后再处理它。
4: 这个活检呢是相当低度恶性的肿瘤。我们要就到此为止了，就不能再切它的卵巢了。但是说，如果他是你看39岁的话，那可能就全部切除了。
5: 宝贝儿，睁眼睛！哎，张张嘴，听话，听话，听话，张张嘴，来，张张嘴，张嘴，给你拔东西，来。
6: 别动，别动。
7: 放松啊，来，咱们过个床啊。
0: 下午1:30。兰兰的手术顺利结束，并且恢复了自主意识，可以转到术后监护室。
5: 咱们做完手术了啊，睁睁眼睛看看。哎，
8: 一会儿见你妈妈。
5: 一会儿见妈妈啊，肚子疼不疼呀？
9: 有
5: 一点点啊。
10: 哎呀，你醒了，姐儿，你痛不痛？
5: 先回去啊。
10: 不说。
11: 妈妈，我得发痛。
10: 有点发抖啊，冷吗？还有点发抖是？哦，有点冷，真棒真棒呀！你那还跟妈妈那说话，哎呀，真棒！
7: 啊，你不能进了。
10: 看着他能跟我说话，我觉得就非常好，真的比我预想的好多了，真的。
12: 好点了吧？
10: 嗯。
12: 不冷了吧？
10: 嗯。
12: 哎，好。
10: 最害怕痛的小朋友，今天好坚强呀！丫儿，妈妈在外头，你不怕哈？
13: 还好呗，小朋友。伸伸伸手来，伸伸手看看，来自己往上动一下身子，肩膀撑着身子来往上动。你吹一吹的气球能吹起来的吗？哈，对对对，就夹在这里哈，再吹，再拿着再吹吧，用力吹。那这个呢，主要是锻炼他的呼吸功能，因为手术长时间躺着以后，很容易导致这个肺部张，用力一吹以后，他的肺会膨胀起来，循环就会改善很多。
0: 术后第一天，兰兰已经能坐起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简单的康复锻炼，洗手、漱口、梳头、勾脚背、吹气球。
12: 1、2、3，用力。下一个。
0: 手术后的第二天，兰兰的精神状态明显好了很多，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气。肢体活动也更有力气，可以尝试着下床站立。
4: 今天是术后第二天嘛，这运动还是自主性的比较强的，这些指标嘛都挺好的。
0: 手术后，兰兰就一个人住在监护病房中。坚强懂事的她，每天都乖巧地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和康复训练，不哭不闹，不喊不叫。
14: 杀就疼，是不是？对，他酒精杀的有点疼啊。好了好嘞，好嘞。别上来，手别上来，哎，一会儿就好了啊。
10: 我喜欢张姐。
15: 在这几天在那边的话，我没看到他嘛，都说他非常配合的，所以说我觉得孩子还是真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欣慰的。所以说很难，这过程当中他也很痛苦，他也从来没看到我视频，这几天也从来没哭过。这有一天他眼都是掉出来，说哎呀打呵欠了，他自己连眼泪都没有。 哇哇叫大叫啥的。
13: 下来走走呗，下来走走看看呗，看着我紧张。小李啊，你把他弄起来，他看着我紧张，看着你心里不紧张。
12: 来，站直。
13: 现在走路怎么样？
12: 对，往后走走。
13: 对，现在感觉好多了吧？好了。
12: 我们还画了画，你看。啊、
13: 哟，
12: 这有山有水还。
13: 这是艺术家哟。你看，你给我们讲一讲，你的太阳在哪呢？啊？哦，在这儿呢。
8: 我就想问，我好久出院。
13: 明天再吃个香蕉，后天出院呗，好吧？行吧。
9: 今天高兴吗？
11: 我高兴呀。
16: Hello，
11: 妈妈。
17: 哎。
11: 医生说我后天就可以出院了。
17: 出院还是住在普通病房呀？
11: 出院。
17: 哇，太好了，宝贝儿。哎呀，太棒点了！哎，这糖看着都好吃呢，晶莹剔透的了，对吧？
11: 一手。
17: 妈妈吃一下。哎呀，妈妈在这里啊，很担心你啊，没空担心你，但是看着你可以吃东西，也可以画画，也可以这样了，那个多好，妈妈就放心了。
0: 作为病房里年纪最小的患者，坚强又可爱的兰兰俘获了很多医护人员的心。
15: 看一见变色耶，
11: 它就绿色、黄色、红色。
0: 在工作不忙的时候，大家轮流陪着兰兰聊天、画画、做算术题。得知自己可以出院了，贴心的兰兰决定给叔叔阿姨们送上一份礼物。
13: 哎呦，太好了，谢谢你啊，你的精美的气球啊。
11: 这个是给旁边姥姥的红衣。
15: 谢谢宝宝。
11: 护士阿姨，你能帮我把这个给一下姥姥吗？
15: 啊，好
11: 的。
15: 啊，这
11: 是小宝宝送您的。
15: 谢谢宝宝。你也找得方便。嗯，真漂亮，还是爱心，加油，宝贝。
11: 这个是给妈妈的红苹果和草莓，这个是给李阿姨的青苹果。
18: 哪个是送给妈妈的？
19: 这个送给妈妈。
18: 这个是送给妈妈的吗？
19: 还有这个。
18: 还有气球是吗？哟。
15: 谢谢你们，辛苦你们了。那我谢谢。好，放在这儿吧，放上来，宝贝。那我谢谢你们，辛苦你们了。有妈妈的话啊，微信里有我的微信啊，我到时候有我视频。好，谢谢你们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是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儿。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州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东皇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海洋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1: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啊，纯绿色有机蔬菜。
0: 这个村它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尼斯翁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2: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0: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那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他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3: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秦腔靠你们俩。
4: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9: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0: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1: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2: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北京长安医院的长营院区曾因交通拥堵、人车混行，让患者和附近的居民头疼不已。如今呢，通过一套多部门联动的组合拳，院区交通秩序实现了逆转。我们一起关注一下。
1: 北京朝阳医院长营院区设计门诊量6000人，2023年5月开诊以来，诊疗规模迅速扩大，当前日均门诊量已达9000人。持续增长的就诊人流，让原有的交通组织体系无法满足市民出行需求。
2: 主要是造成了这个人车之间的混杂，还有地面地上交通之间出现一些问题，还有几大门之间也出现了一些拥堵的现象。
1: 面对矛盾，市区多级政府部门将治理目光聚焦于此。市交通委两次实地调研东门及周边交通运行，医院围绕安全优先、分流疏导、便民利民、长效管控的原则，统筹推进了13项针对性整改措施，效果明显。
3: 在医院东门，我们看到经过改造后，整个院区的标志标识特别清晰，而且各种交通方式分门别类的是规划的特别清楚。在医院正门，我们看见这里新规划了即停即走区，再来看这边的进站的一个通道是规划了这个机飞的一个隔离区，机动车是通过这条小道单向进入医院，再单向驶出医院。同时呢，在医院这个外围的围墙这一端呢，是新增了多处的一个非机动车停车位。据我们了解，仅在这个东门区域就有新增了上1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在地下车库，医院设置临时停靠区，前往急诊的患者和家属可以把车停在门口，看完病出来也能在这儿直接打车。
4: 在 B1 层专门开辟了2条急诊入口区通道。
3: 选择这种方式进医院的人多不多？
4: 很多。这个入口区自从开放了以后，这通行量就是对外边的交通要减少了好多。
5: 比如说有时候着急想带这个家属去看病，然后先把它放在这块，我再去停车，就特别方便。
1: 交通综合治理让生命通道更通畅。专项整治措施实施后，长营院区交通迎来显著变化，人车混行现象彻底消除，东十里堡路主干道拥堵明显缓解，患者就诊通道更加畅通。
6: 然后之前我们自己家有时候开车过来的时候，也是一出那门口能堵10分钟左右，现在改道后等于人车分流了，然后我觉得更安全，然后也避免了盲区，也避免安全隐患，我觉得还真的挺好的，挺方便的。
1: 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2026年在前期全市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基础上，北京市将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区北京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重点医院周边交通秩序，卫健、交通、交管、属地等部门形成工作合力，统筹考虑医内医外各种要素，一院一策开展精准治理，提升市民出行满意度。
7: 推动各个医院内部的就医环节，比如说这个上下午的就医比例，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了1.2:1，也就是说上下午的把上午的号源均摊到了下午，也引导着这个就诊患者吧，不要老集中在我们所谓的这个3甲医院，也向这个区级或者其他2级医院来转移这个医疗资源。
1: 北京台报道。
0: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说到治理啊，最近就有观众给我们栏目打来热线了，说他发现，在通州区有几处路口，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红绿灯时常都不固定，但每次变灯的时候，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得去。这位观众啊，观察很细致，说这红绿灯怎么还变聪明了？是不是上了什么高科技？这事儿我们还真帮您问了，我们来看记者石民为您带回来的报道。
8: 近期呢，有部分朋友发现北京市的部分信号灯有些奇怪，比如说我现在位于的通州区运河东大街与临近路的交叉口，在晚上9:30这个时段呢，可以看到东西向的机动车是比较多的，而南北向基本上是已经没有车辆了。我在这里观察一段时间，发现呢，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南北向是固定的绿灯时长，而东西向呢是一个不太固定的绿灯时长。观察了5轮，发现呢，我身后的这个游戏 向东的这个绿灯时长分别是18秒、19秒、35秒、49秒以及54秒，这个不同的周期之间的绿灯时长相差还是很大的。但是无论这个绿灯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每次变灯时呢，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
9: 现在我们

0: 自驾来体验一下这个智能信号灯。目前我们是由西向东行驶在运河东大街上，可以看到现在呢前方是绿灯，但是我们前面已经排了不少车了。我们现在是处于车流的尾部，看看我们能不能一次性通过。显然我们是被这个信号灯检测到了，即便是放慢了车速，可以看到这个信号灯也一直是绿灯，直到我们顺利通过时它才显示了倒计时。这个路口的背后仿佛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可以实时监控车流的情况。这里的信号灯已经从车看灯完成了灯看车的一个转变，红绿灯变聪明的秘密就藏在信号灯配饰中心。张警官您好，又见面了。张警官告诉我，红绿灯变聪明的背后是一项新技术的应用。为了在低峰时期提高机动车的通行效率，目前市交管部门正在尝试将实时感应控制技术应用在信号灯上。
1: 通过安装在信号灯杆上的检测设备，检测车流量的有无，如果有车的情况下，我们就保持绿灯。一旦检测到连续几秒没有车通过的情况，我们就会及时把绿灯切换成红灯，进行下一阶段的放行。红绿灯的时长完全由车流决定，避免了夜间的红灯空等、绿灯空放。
0: 这样的放行模式让红绿灯变得聪明起来，但同时这也需要强大的硬件支撑。
1: 这种放行模式比较依赖检测器，所以我们目前在通州副中心400余处检测器比较完备的路口已经开始了实际的运行。
0: 未来随着检测器覆盖路口增加，聪明的红绿灯会逐步推广至其他区域。期待看到未来聪明的红绿灯遍地铺开，信号灯主动感知车流，灵活调配通行的场景成为常态，让市民出行愈发顺畅、高效、从容。记者市民严博报道。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好，欢迎回来。更多路上的交通内容，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7: 车流稀少、路况畅通时，很多驾驶员会因此放松驾驶的专注力，殊不知分心走神儿正是夜间和凌晨事故的主要诱因。因为驾驶员一旦出现精神懈怠、注意力不集中、犯困、失神等问题，就会忽视前方路况的变化。
8: 这里是凌晨3点多木樨园桥下的三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那辆绿化洒水车正沿着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缓慢地行驶着，它正在进行洒水作业。仔细看看，那辆绿化洒水车已经打开了用以提示后车司机注意的安全指示灯，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就在这时，一辆小客车自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注意看。片刻之间，那辆小客车

0: 猛然追撞上前方那辆绿化洒水车的尾部。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由于这辆深色小客刚好撞到了绿化洒水车的截门位置，大量的水从罐子里面流淌到主路的地面上。由于路面湿滑，驾车行驶到此处的司机都显得谨慎小心。这会儿被撞的绿化洒水车驶离事故现场，而这辆深色小客因为车身受损，只得缓慢地开向路边。在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当中分散了注意力，没有认真观察前方路面车辆的情况，等到发现问题时已经难以挽回。在此希望司机朋友们能够吸取这起事故教训，在行车当中必须做到全神贯注，绝不能分心走神，任何与驾驶无关的动作都有可能导致相撞的事故发生。此外，司机朋友们还是要避免迷糊犯困的情况出现在驾车过程中。平稳的通行环境极易让交通参与者放松警惕，疏于观察，殊不知路口车流交汇，瞬息万变，疏忽大意就会引发突发险情。路口通行无小事，转弯多看一眼，慢行一分，就能规避绝大多数的人车险情。这里是早晨6点多，海淀区八沟路与南电厂北路相交的丁字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的路面上保持着清静和顺畅，然而情况的变化往往是在瞬息之间。此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这位骑车人跟一辆转弯中的深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发之前，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正在由南向北通过这个丁字路口，而这辆深色小客则是在路口里面由南向东右转弯，因为躲闪不及，双方发生了相撞，随后这位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上，幸亏当时他戴着安全头盔，降低了受伤的几率。这会儿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把被撞的骑车人小心翼翼地扶了起来，对方的腰部似乎有些不太舒服。在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采取转弯动作的时候明显显得有些仓促，他没有注意观察右后侧的情况，未能与骑车人保持相对的安全距离。在此也需要提示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时要多加谨慎，特别是在看到有机动车转弯时，请务必当心些。
1: 信号灯切换过后，车辆集中起步通行，极易出现多车并行、车距过近的情况，这也是细微剐蹭事故的高发时段。很多看似轻微的车辆剐蹭，根源都在于行车观察不到位，安全间距不达标。驾车通行全程要兼顾前后左右的路况，避免交通事故。
0: 这里是中午12点多，西城区二龙路与辟台胡同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一些司机正在这里等候着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过了一会儿，信号灯由红转绿，车辆纷纷驶出停止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事故发生之前，这辆出租车和行驶在旁边车道里的那辆水泥罐车一左一右进入了路口，可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车身因为间距过近而发生了剐撞事故。尽管车辆损失都不大，但是处理事故毕竟会耽搁不少时间，这让出租车司机和水泥罐车司机会有些郁闷。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采取任何驾驶动作都要谨慎一些，不光要注意前方车辆的行驶状况，对于周围路面的情况也要认真观察，保持彼此之间的安全距离，做到小心行驶才行。鲁莽的驾车往往会引来事故的出现。
2: 我们再来看啊，这机动车呢上道路行驶必须要悬挂车辆的号牌，这是众所周知的。那么在正式的号牌下发之前，临时号牌也具有同等的效力。可以说这号牌呢相当于是咱们这车辆的身份证，应该是正确悬挂，粘贴大大方方的在车上给亮出来。可是有的司机啊却是在路上遮遮掩掩，透着股心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起进入今天的翱翔执法记。
3: 上午9点多，警长翱翔在来广营北路附近巡逻时，发现一辆轿车前后均未粘贴有效临时号。

0: 前挡风玻璃处仅露出一角过期临牌，驾驶人承认正式号牌尚未寄达，心存侥幸驾车上路。
1: 临牌过期了呀？
2: 我不知道呀。
1: 正式号牌没下来呢。
2: 对，他那个办的那个牌还没寄过来呢。
1: 没寄过来就别开了。
0: 依照规定，司机取得临时号牌后，应按照规定一张粘贴于车内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或右下角，另一张粘贴在车内后挡风玻璃左下角的位置，同时留意号牌标注的有效期限。可这名司机既没有正确粘贴号牌，还在号牌过期后依旧上路。
1: 一般情况下啊，咱这临牌要是说有效期间，绝大多数人会把后边临牌前面临牌都按规矩贴好了，但是呢，咱刚见面的时候，临牌遮遮掩掩。
3: 不不，新娘，
1: 你这么放置，我说你看不着这个时间了，我们也看不着时间，所以说咱们才下来进一步了解情况。对，这儿不有一标吗？这不有一个痕迹吗？这就是之前你贴临牌的痕迹，贴好了，这就甭贴了，因为你临牌过期了，啊，就是说临牌有效的时候贴好了。
0: 经核实，车辆登记的是外部号牌，但司机并未办理进京通行证，如此上路触犯了两项违法行为。
1: 号牌下来之后，安上好了，咱们再上道路行驶。现在这车呢可以动，但是说只能拖走了。叫拖板拖走就完了。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进行通行禁令标志行驶，这要处以100元记一分的处罚，得办进行证。
2: 好嘞。
1: 同时呢，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这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两项违法行为一共驾驶证呢记10分，处罚300元。
0: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好，接下来带大家看一起曲折的肇事逃逸案，一起进入今天的重回现场。

0: 案为鉴之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季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6年2月28号早上6点，租住在通州宋庄镇的张女士出门办事儿，走到徐宋路时，突然看到斑马线上趴着一位老人。好心的她急忙跑过去，想要将老人扶起。然而地上的老人看见她，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只说了3个字：“快报警。”
1: 家住通州区宋庄镇的李女士今年已经81岁了。2月28号早上5点多，她和往常一样出门遛弯时，被一辆电动自行车撞倒在地。随后，骑车人不顾李女士的伤势，骑车离开了现场。几分钟后，热心的张女士注意到了李女士，并拨打了报警电话。
2: 小姑娘当时在现场报完警，第一时间联系了老人的家属，老人家属到现场将老人送到了医院。
3: 当时救母亲的人用我母亲手机给我打电话，我应该用不到10分钟到现场吧。据我了解，已经躺了大概都10来分钟，都冰凉的。其实我是没有经验，有经验第一时间打120的。我就怕老太太凉着，第一时间让那女孩跟我一起，她连抬带抱的就往我车的后座椅上就是抱，然后让她趴在我后座椅上，我就要去医院。
2: 我们到医院之后，见到了伤者和他家属，

0: 家属比较着急，家属希望我们尽快调查。
1: 他本来是在八角线那撞倒之后，然后后来我听老太太说，他说拽老太太站起来了，老太太说我站不起来，我腰疼，你给我儿子打电话或者你给我送医院。然后拽着老太太在地下转了好几圈，所以说这行为特别恶劣。
2: 被撞的李女士虽然受了伤，但是意识还算清醒。她告诉民警，事发时间大概是在5:50之后，地点呢是在徐宋路的某条斑马线上。民警按照李女士的描述，调取了事发经过时的公共视频。
0: 这个老人当时由东向西经过人行道，通过这个徐宋路，当时看这个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在行经人行道的时候，与这个老人发生接触。
3: 公共视频显示，事故发生后，杨女士摔倒在地，骑车人下车查看情况。两分钟后，她再次驾车由北向南驶离现场。
0: 后期有没有调取沿途轨迹的监控？嫌疑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进入鲸鱼臼线，行驶至鲸鱼臼线与韩章路交叉口时，由北向南进入了韩章路。
3: 随后，骑车人的身影就消失在了公共视频中。当时由于天色较暗，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号没能被清晰地记录下来，但骑车人的衣着却很有特点。
0: 上半部分是蓝色的，下半部分有那个荧光绿的装拼那个颜色，后边写着停车管理这几个字儿。于是我们就联想它周边有附近的小区，它会有停车管理员这个岗位。我们就去沿途的小区去排查去调查。
3: 另一路民警同步调取了事发前的公共视频，向前追踪至小铺北街。
0: 小铺北街是居民街，家家户户有的会安装监控，我们调取了其中四家的监控，其中有一家发现事发前有三名衣着停车管理制服的人员从住宅楼里出来。
3: 这段私人监控记录下的画面显示，早上5:47、5:49和5:51，三名身着同样制服的人先后从一座院子里出门，骑上电动自行车后离开了。
0: 由此我们怀疑那家是嫌疑人的落脚点，发现在落脚点的院里确实有晾晒与事发现场嫌疑人穿着相似的制服，然后由此判断这是一个宿舍，然后住着他们工作人员也不在少数。
2: 贸然上门询问可能会打草惊蛇，但仅通过公共视频和李女士的描述，民警又无法断定逃逸的骑车人到底是这三位中的哪一位。就在案件调查进入僵局的时候，在小区排查的民警传来好消息，他们根据肇事逃逸骑车人的衣着特点找到了他们所属的物业公司。负责人明确表示，当天早上早班的三个人分别是怀某、齐某和王某。
3: 物业公司方面表示，小铺北街内的院子确实是员工宿舍，在物业管理人员的协助下，民警见到了当天出门的两人。
4: 你们这几个人，你是第一个吧？
5: 对，
4: 你是第一个吧？然后那小齐在你后边。
5: 但我走得早，我就不知道他。
4: 你不知道他在你的
5: 什
4: 么？
5: 什么时候走的？
3: 第一个走的怀某表示，自己对这起事故毫不知情。同时，第三个出门的王某则表示，撞人的可能是第二个出门的齐某。
4: 所谓他撞人，你正好在后边看的全过程。
5: 他撞人嘛，我没看着。我一听，哎呀一声。
3: 据了解，当天早上前后出发的三人分别是三个小区的停车管理员，因此他们上班的路线并不一致。即便王某在秦某之后出了门，也没有看到事故发生的过程。但在交谈中，民警了解到，这三人中怀某和王某都上了年纪，只有尚未出面的齐某很年轻。
0: 据老人描述称，与他发生事故的是一名年轻人。综合以上的，我们分析，这名年轻人是有重大的涉案嫌疑。
3: 而当民警要求见这名年轻人时，物业公司却表示，这名年轻人失踪了。
6: 看他起来，我以为他去上班去了，结果到这边给我打电话没人，找不着人，我就赶紧。
7: 昨天都跑了。
6: 2号跑的，2号我跟他，
7: 1号还上班呢，
6: 1号还上班呢。
2: 这起事故发生在2月28号，隔了一天之后，齐某在3月2号突然消失。物业公司表示，齐某连工资都没要，是突然间就找不到人的。经调查，民警锁定了齐某的身份。3月2号当天，他坐火车回到了老家，民警立即电话传唤他到京接受调查。
4: 小伙子，你听我一句劝，我给你发个地点，你现在订票，订完票给我打一电话，你几点到北京？ 好吧。
7: 赔不起怎么办呢？没钱。
4: 赔不起，法律上有赔不起的解决办法。
3: 秦某今年20岁出头，在电话

0: 中，他把民警当成了倾诉对象，一再表示自己家庭困难。他对于肇事逃逸的行为供认不讳，但就是固执的不肯回京接受调查。
1: 我现在就跟你说，大老爷们儿踏踏实实来通州找我来，我给你处理，好不好？
0: 在民警的多次沟通下，齐某的内心终于松动。面对民警，他也袒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当天早晨，他上班时迷迷糊糊，路过徐宋路时，没有看到正在过马路的李女士，径直撞了上去。
2: 那把扶起来，他说他那个腰疼，他说起不来，起不来，多反正就是说多次扶他的，他就是起不来嘛。他说给他500、2000、10000，就这样来回家，人家也不要。他说我这么大年纪，我要你钱干嘛？他说他要给他大儿子打电话，要么报警嘛，他表达也都比较清晰嘛。然后，那么我就走了嘛。走之前，我把他的那个眼镜、帽子，都给他了嘛。然后他说，你走的是零零大了，是吧？
0: 原来李女士所说的拖拽，并非是齐某的恶意行为。事故发生后，他想扶起李女士，但由于李女士腰部受伤，尝试了多次未能成功。当李女士要求齐某通知他儿子时，年轻的齐某脑补出一起敲诈戏码，心生恐惧，逃离了现场。上了一天班后，齐某越想越害怕，加之之前由于工作也被领导批评过，因此萌生了放弃工作逃回老家的念头。
3: 对他逃逸的处罚是罚款200元，处10日的拘留。
0: 也就是说，如果齐某没有逃逸，他只需要承担经济赔偿，10天的拘留是对他遇事逃避的处罚。
3: 发生交通事故后，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保护现场有伤者的积极救助伤者，这是我们驾驶员应尽的义务。现场没有第一时间救助，导致伤情恶化，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责任肯定会进一步加重。
4: 不幸中的万幸，李女士虽然多处骨折，但并不危及生命。民警认定这起事故齐某负全责，希望10天的行政拘留能为这个年轻人上一堂警示教育课。参与交通，谁都不愿意遇上事故，但发生意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遇事胆怯，逃避责任，直面担当，依法依规处理才是正确选择。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落地已经有20多天了，在丰台区，民警是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夜查。我们来看一下当晚的夜查日记。
6: 这车啊，没有配原装的咱这大灯，它相当于改装了一个啊，这种这个带爆闪相关功能的一个灯。这个属于驾驶机械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我们将依据道交法第90条对其200元的罚款。
0: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这辆三轮车的驾驶人竟然没有取得相应的驾驶证。
6: 驾驶咱京 C 号牌的咱这个电动的三轮车啊，它相当于它属于这个正三轮载货摩托车，你需要取得驾驶证 D 证，就准驾驶应该是 D 证，你才能上路行驶。那这儿考了吗？还是没考啊？
7: 是考不了，我 C 本在考 ，D 本考不了，不能报吗？
6: 你相当于你现在已经报名参加这个 C 本考试了。
7: 对，我 C 本已经考了一部分，还没考完，在考的过程中。对，是这么回事。
6: 但是啊，就是咱驾驶所有的机动车，你得先取得咱相应的准驾车型，你才能骑。不是说你考其他的科目影响你这个考试了，然后你就已经开始骑它上路行驶了。听明白了吗？当事人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正三轮摩托车，我们将依法传唤他到卢沟桥交警队接受后续处理。下一步呢，我们办案部门依据《道路交通法》第19条啊，19条，然后对其处以18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啊。
0: 除了电动三轮车，电动自行车违法也是民警当晚夜查的重点，特别是检查骑车人是否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
8: 那提示您一下啊，咱这头盔这事儿得佩戴啊。5月1号开始的政策，强制要求得佩戴头盔，好吧？咱第一次就警告教育您，好吧？下回一定把头盔戴上，然后咱们那个再出来骑行。身为驾驶人，咱得注意这保护头部安全，好吧？
0: 民警在夜查中发现，大部分骑车人的安全意识已经有所提高，但仍有少数骑车人存在侥幸心理。虽然车上携带了头盔，却没有佩戴在头上，比如把头盔挂在车把上或放在车筐里。
8: 头盔呢？在这儿呢，拿出来戴上，有就戴上，好吧？别扔箱里边。

0: 先把头盔拿出来，戴好了，把绳系上，把你这个绳弄紧点，好吧？
1: 不会有，不会有
0: 啊，
1: 不会有，
0: 不会弄，绳回调调，好吧？
1: 行行，
0: 弄一个合适的。咱有头盔，咱戴着呢啊。
2: 嗯，我们刚出来的前几
0: 天。您好，这我证件啊，是咱出行，咱得戴着安全头盔，注意安全啊。
2: 去戴着来着，戴着刚才你演了，就摘了。
0: 哎，那咱们安全也第一啊，是吧？出行在外，您现在就戴上点吧，来来来，来。咱带好了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第1款啊，这回是警告您不处罚您啊，半年内啊，您要是再有第二次非机动车违法行为被我们查的话，咱就罚款了啊。
3: 民警表示，头盔除了要戴在头上，还要扣好系带，否则头盔一旦脱落，在意外发生时就无法保护头部。随后被拦下的这名骑车人不仅没有扣紧系带，车后座还载了一名成年人。
0: 五一新政策出来之后，只能带16岁以下的。
4: 16岁
0: 对，带孩子行啊。五一之前是12岁以下，现在成年人不行了。好吧，这头盔啊，戴就戴紧了，把这个绳调调。您现在摘了吧，绳调调调紧点，好吧？您这松松垮垮的戴着。也没起到什么安全作用。
3: 因违规载人，这名骑车人被处罚20元。非机动车俗称肉包铁，安全防护薄弱，特别是夜间骑行视线不佳，事故风险也增加。据交管部门统计，在涉及电动自行车的死亡事故中，约80%的致死原因为颅脑损伤。正确佩戴头盔可降低70%至80%的严重脑损伤风险，甚至挽救骑车人的性命。
0: 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要求驾驶人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头盔。载人规定的政策由后座是由12周岁上升到16周岁以下。在此提示广大驾驶人们，一定要是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同时，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并且这个后座的成员也一定要安全佩戴头盔。
3: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5: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的礼包啊等超多的专属福利在等着您。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全的话题，来看一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内容。
6: 日常出行里，拥堵路段大家都会下意识地放慢车速，谨慎观察，反而不容易出意外。可是，一旦遇上道路开阔、车流稀少、视野通透的畅通路况，不少驾驶人就容易放松戒备，不自觉地加快车速，松懈观察意识。凌晨4点多，在永安里路口以西的路面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出租车竟然把一些原本码放在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顶进了对向车道。而这辆出租车的车身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估计它已经出现了不小的损失。那么，这辆出租车为何会在行驶当中失去了控制呢？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看看这起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永安里路口以西的车道，此时那辆出租车由东向西开了过来。看起来问题还是出现在这位出租车司机自己的身上。据了解，他在驾车的过程中因为操作不当，导致自己所驾驶的出租车失去了控制，在撞上路中隔离护栏后，将其中的一大排推进了对向车道。万幸的是，这个终点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较少，这才没有波及到其他的车辆。发生事故之后，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走下车来，他在事故中侥幸没有受伤。由于这辆出租车的车身严重受损，已经无法继续行驶。这会儿，他被一辆赶到事故现场的叉车抬到了路边。随后，这辆叉车帮着把这些护栏推回到原位。通过这起事故，我们可以看出，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集中注意力，保持正确的行驶方向。 车流少便随意提升行驶速度，同时减少了对周边路况的动态观察，忽略路边突发的横穿行人、非机动车，也疏于预判相邻车道的行驶动向。车速提升之后，车辆制动距离随之变长，面对突发状况时，反应处置时间被大幅压缩，根本来不及避险止损。
7: 这里是晚上6点多，丰台区的杜家坎环岛。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 这辆深色小客原本想要奔往北宫国家森林公园方向，而那位骑车人则是从杜加卡环岛另一侧的道路直行而来。由于躲闪不及，双方发生相撞后，这位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翻倒在眼前的路面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位骑车人的头盔竟然滚落到路边，而他坐在路面上一时难以起身。大家在环岛附近行驶或是骑行时，要做到谨慎小心，严格遵守各行其道、互不抢行的原则，保持车辆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6: 这里是上午11点多，阜成门桥南侧的二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在由北向南方向的中间车道里。该起事故的发生对路面上的车辆行驶状态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与此同时，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当我们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看到在事故发生之前，原本驾车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第二条车道中的这位白色小客司机觉得该车道行驶缓慢，他没有通过反光镜认真观察旁边最外侧车道里的情况，便掰轮并线，一辆行驶在该车道中的白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其发生了相撞事故，他的车身差点被掀翻。而后这辆并线不当的白色小客又与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一辆小客车出现了撞击。从画面中看，在阜成门桥南侧主路两边分别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严重影响了车辆的行驶畅通。对于那辆三车相撞事故的发生，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变更车道的过程中没有静下心来通过反光镜看清楚旁边车道里的情况，引发了事故。但愿驾驶该车的司机能够吸取事故的教训，今后在行驶当中采取任何的措施都得深思熟虑。对于其他司机而言，一遇堵车状况便急急忙忙地采取并线动作，招来的往往是麻烦和困扰。路况顺畅绝非放松安全准绳的理由，道路风险始终客观存在，超速行驶、分心驾驶、违法变道，这些危险行为在畅通的路况里带来的危害只会更加突出。希望所有的交通参与者都能够引以为戒，不要因为路况良好就放松心态，不要因为车流量少就放纵驾驶行为，始终恪守行车规范，保持专注驾驶，把控安全车速，守住行车底线。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节目当中与您再会。
4: 我们现在住了100多位，90%是认证老人。当你一睁眼，可能一段记忆拿橡皮就擦了一遍。但是干着干着，你发现一问题，他可能遗忘了所有事情。但是唯一他没有遗忘的，对他好的那个人。
8: 小布，我又来了。
9: 哎，想吃什么肉？
8: 想吃红烧肉。过年时候做的。
9: 都谁这一桌子上吃饭呢？
8: 奶奶、父亲、母亲。弟弟妹妹，
9: 那时候您结婚了吗？
8: 没有。
4: 何老爷子的父亲 在世的时候给他做过，光是红烧肉。当父亲离开，他再也没吃过这道菜。养老院生病看不见，老病死这三样每天都在上演。我认为养老一定得是那种快乐的，甚至说是有创新、有新意的，这样才有意思。
10: 红烧肉出锅了，哎呀，老何，来坐坐坐坐，怎么样？是那个味儿吗？
11: 不是。
12: 以前这红烧肉是谁给做的呀？我爸给做的。
11: 好吃。
4: 你给一个人解决了他回忆最幸福的一刻，给我触动非常大。
8: 刚酒席一过去。
4: 你活着并不是为你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而是你给身边人创造了什么价值。
10: 哎，奶奶
13: 一看他就想起吃来了。
14: 我看那洗澡的那个啊，净漏。
4: 哪个洗澡的洗热水器漏啊？啊，那没事，你哪屋的？老奶奶是这个认知症特别严重的一种，老爷子就是末端的一种病，暴老。我们就按照他这个要求啊，带着这老太太每天早起去遛弯。朋友现在扒着门边死活不走，我好像丢了个东西。当我们就愣了，我男人你看见了吗？您紧就沏会儿。哎呀我天哪，这是我吗？头发真多真密，
15: 就我爸我妈和我的唯一的一张合影，我结婚那天照的。后来就是脑梗，完了尿毒症。
4: 我父亲头去世之前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你就好好干下去，给我守住了。如果这院没了，你就抱着我照片，拆那天你给我磕一头，这事儿咱爷俩就算完事儿。哎呀，这别提这事儿了呀，受不了。我现在就是一直在努力守着这个家。

0: 可爱的，是吧？你喜欢这个，跟你的包好配呀、啊！你说你喜欢哪个？是吧？我觉得挺好看，
1: 是不是还应该有个红色系的？
0: 红色系的，
2: 挑战一日店员。大家好，我现在是在中国新闻创始集。那今天呢，我接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就是帮潮玩店当一日销售的店员。那么我看看我能在短时间内销售几单呢？出发。
3: 今天真是快乐开心的一天呢！
1: 我就看到这个挺可爱的，
0: 是吧？你喜欢这个，跟你的包好配呀、啊！你说你喜欢哪个？是吧？我觉得挺好看，
1: 确实还应该有一个同色系的。
0: 同色系的，
4: 这个是我们四月底刚刚官宣的，这个周柯宇是我们这款叫做 Poka Poka 这个 IP 的这个代言人，周柯宇来我们直播间做的直播、啊。非常火爆，
2: 环宇之灵系列代言人是周柯宇，妮妮他不叫 Poka 啊，这叫 Lilith 对吧？我跟你说，你要想把它就是推广出去，我们就是要走出去，大胆的走出去，然后不要怕丢人。
5: 你喜欢哪个？喜不喜欢他们家的这个潮玩？
2: Hello 小姐姐，这是我们自己的国潮品牌，你也喜欢国潮吗？这个最好看，
6: 这个比较好，
2: 真的，这个是79，
7: 如果定价在50元以内，其实我们就很容易接受。
2: 这是我的问题，我没有把价格搞清楚，这个小的是49，我成功把小姐姐请到了。你看，就是这个系列你喜欢的，嗯，环宇之灵系列叫 Poka Poka 系列，对，不，你真下单了，真下单了，哇，耶！的包上，哇塞，耶，成功 ！Hello， 小姐姐 ，Hello，Hello， 你也是博主吗？
8: 对，
2: 是我们自己国潮设计师制作的这个潮玩，觉得好不好看？
8: 好可爱呀！
2: 你喜欢哪个？
8: 我喜欢这个，
2: 真的，49一个盲盒，现在已经剩的不多了。对，你要不要决定现在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现在就立刻马上，对你，可能一个机会不多了，
9: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去买吧。
10: 谢谢你啊！
3: 哦，谢谢你朋友，
11: 扣款成功，
12: 谢谢。
2: 哇，哦，
11: 蓝色的，
2: 哎呀，好看啊，这个好好可爱。

0: 较配你今天的衣服，
1: 比较配你的包。
2: 今天是那个大威，给大家看一下他的那个粉丝数。不是托儿，真的不是托儿，我就是在路边遇到的。哦，好看，好看。
3: 关注一下北京小台酱，带你了解北京。
2: 哦，谢谢，拜拜，
3: 成功，耶！最佳销售就是我。哇！
4: 快摆着观赏啊，这是艺术欣赏，也是这个
2: 就是好看，
4: 对，
2: 就开心，
4: 对，
2: 是吧？
4: 开心的。
5: 一些当家的一些产品都在这边，都蛮觉得也是大环境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5: 都在努力再去推自己的东西。
1: 通过这种玩具的这种专业的展会，也想在这种市集上能让全民都能去了解，可以获得很多的这种情绪价值。
6: 哎，这有意思哈！
7: 对，这是
6: 两个
7: 狗呢在跳舞、
6: 啊，
7: 所以这个叫跳舞的狗。
6: 跳舞的狗，
7: 这件文物呢一定会成为今年的网红文物和小朋友打卡的文物。
8: 狗在古代人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是优秀的猎手、家庭的守护者和人类的忠实伙伴。各古文化中都有不少汪汪队的发现。这对让寿博馆长都称赞不已的文物叫做跳舞的狗，是公元100年至650年墨西哥西部科利马地区常见的形象，往往成对出现，代表着灵魂行旅与生死相伴。造型分长幼二犬，似天然起舞，寓意长者将人生智慧娓娓传与后辈，象征着代际传承。狗与玛雅人关系密切，还有更多犬类文物尽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9: 跳舞的狗这个雕像也是这次大展当中的明星展品。我刚才看了一下它的介绍，它说它是两只狗一老一少在跳舞的过程。我给大家出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就没看出来，你们觉得哪只狗年纪大，哪只狗年轻？
6: 哦，一老一少是吧？
7: 一老一少
6: 啊，这边老一点是吧？这边
7: 好像是他老，差不多
6: 啊。
7: 就是他在跳舞的过程中呢，老年人把您的、把他的智慧传给年轻人
6: 啊、
7: 就像您传给我一样
6: 啊、
7: 然后这个象征的这个传承关系。
9: 他说这个是一老一小两只狗，你觉得哪个年纪大，哪个年纪小？我刚刚看半天没看出来。
10: 那个大，这个小
9: 啊，真的，你跟我想法一样，为啥呢？为啥呢？
10: 小的哄着大的，
9: 哦，小的哄着大的，你看，你觉得呢？你觉得哪个年纪大，哪个年纪小啊？
11: 这边是年纪大的吧？
9: 你看右边是吧？你看
10: ，bingo 又给我。
3: 但是正确答案是
9: 怎
3: 样
9: 的？不知道，留下这个难题，让大家来到现场来自己解。

0: 首先我们要肯定兰桂一定是个女人，但我和赵亮一定是男人。
1: 也困惑过几天，我这怎么演啊？
2: 在央华戏剧2026年度大戏舞台剧《他们》的发布会现场，李琴琴一开口就把所有人的好奇心拉满了。让她困惑的是导演王可然的一个大胆决定，李琴琴、张延琪、赵让三人共同饰演同一个角色兰桂。
0: 首先我们要肯定兰桂一定是个女人，但我和赵让一定是男人。
1: 代沟很大的，你知道吗？他们刚30岁，赵让才20多岁。
2: 能让一位演了40多年戏的老戏骨脱口而出一句这怎么演呢？我们不禁要问，兰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风尘、痴情、尊严、坚韧，这些词堆积在一起，似乎已经勾勒出一个经典的悲剧女性形象。但导演王可然并不满足于此。
3: 你们会看到从戏剧舞台上表达出来了性别之间难以言述的关系，我印象里用戏剧舞台把这种关系完整表现出来的机会极少，一小段一个片刻被拿出来极容易被人误解为这就是男性和女性。这个角色在舞台上是男性和女性同时诠释并且同时释放魅力和力量。
2: 对于王可然而言，兰桂这个角色所承载的远不止于风尘女子的悲情，她试图呈现的是一个人的底色，然后才是一个女人的命运。面对这样极具先锋的设定，李琴琴最初的反应并不是兴奋，而是困惑。但困惑之后，她开始慢慢理解。
1: 你的声音代表一个人啊，有时候也代表一种你情感上的一种，比如你的抑扬顿挫呀，你在哪儿顿句呀，它不一样。虽然说一二三一块说，台词是一样的，但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4: 到了50岁，几乎没有人找我，
0: 有人厌恶我、嫌弃我，觉得我是一个耻辱。很多人看着我。从那天起，我穿上白色裙子。
1: 所以他有时候一说，我也会就觉得，哎，就好比我们在这采访，你这放音乐，我们会觉得很乱的感觉。突然有一天，导演说你不用完全每一个字儿都一样，我们在下面听着，感觉像一个回声，哦，一下就让我开窍，哎，我就不怎么受影响。有的时候我们有点固化，很多人啊。包括很多小孩说好像必须先刷牙后洗脚，我不能先洗脚吗？他舞台创作嘛，导演他有他这种天马行空的东西，你可能第一遍看完了以后什么乱七八糟的，有可能的。但是他戏曲就像导演说，他通过这个东西在舞台上呈现给观众，就好比一个时代转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哇马爪了，这是什么情况， AI 都来了，我们以后说你是不是也要该吃饭还得吃饭，然后你去追随或者去适应甚至是去学习把自己归零。
2: 罗密欧、杨贵妃、梁山伯、白娘子竟然跨时空同台相会，中国传统旋律与摇滚重金属碰撞会是什么味道？
5: 大胆的一点尝试，
2: 如此创意究竟源自谁手？
6: 就是李谷一老师给了我们的一颗种子。
2: 看实验新歌剧《阴阳喜帖》如何大出奇招。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创排的实验轻歌剧《阴阳喜帖》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剧目由著名艺术家李谷一担任艺术顾问，从经典故事《画皮》中汲取灵感，萃取东西方经典爱情传说的意蕴，以轻松幽默的样态传递真情的力量。
7: 爱情三个是那个是简单的灰色，
6: 就是我们把古今中外所有关于爱情经典的人物全部都囊括了进来，所以我们这边有唐明皇、杨贵妃、许仙、白娘子啊，梁山伯、祝英台，然后还有找不到朱丽叶的罗密欧啊，以及孤独伤心的奥杰塔。 整个这个阴阳喜帖这个剧目就是李谷一老师给了我们的一颗种子。他跟我们讲，他其实在20年前他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针对我们团的这个东方歌舞团的特色啊，然后呢把所有的流行舞啊、东方舞啊，甚至是芭蕾舞，然后呢所有的歌唱的种类，然后甚至包括杂，是不是可以有杂技，可不可以有魔术，包括变脸啊，全部都摆到舞台上去，形成一台非常非常综合好看的这样的一台舞台作品啊。然后呢李谷一老师说，我们不如做一个以画皮这个故事啊，所以整个阴阳喜帖的这个种子是李谷一老师给的。
5: 我就当你没有来过，就让我们把这一切都忘了吧。
8: 可是我

0: 新歌剧呢，首先就是它对于传统歌剧来讲，它就是比较轻松，篇幅上也比较小。我们叫实验新歌剧呢，可能就是想在这个新歌剧这个上头再有一些突破，再有一些跟现在的这个时代相结合的一些东西，一些表达的手法。
1: 从音乐上，我们融合了

0: 摇滚、电音啊，很多的音乐元素。李谷一老师那个在给我们审查的时候都在说，侯明老师写的歌每首都太难了。
1: 李谷一老师说：“哎呀，他说他都心疼我了，说他写这么多，对演员也是挑战比较大。但是呢，大家演完了都觉得很过瘾。”
2: 对，我也觉得很过瘾，就是从来没有演剧的时候是现场乐队的，尤其在音乐方面，我们需要大量的跟乐队老师去磨合，歌还是完整的歌，比如中间我们有。边唱边就是说话就唱歌一样，也是都是要跟老师合的嘛。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亲人罹患疾病，我们在亲历一场生死课，放疗、化疗、手术、靶向，完全奔赴在治疗路上。奔驰到最后，发现人没了，他们从来没有静下心来谈一谈，我有多爱你，你对我有多重要，你还有什么事没有交代？在生死面前，什么最重要？病情危重患者的家属，当治愈性治疗已经不再有可能，不知道该怎么照顾的时候，这种纠结，他会来找我。
1: 看好几个第二代，我觉得我的建议就是也没有法再治肿瘤了，可能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
0: 你将来对有一天失去妈妈，你会特别担心吗？
2: 特别担心，我都就是前段时间哭了好久。
3: 这个已经三年了，就是这条路我走得太累了。
4: 刚知道的时候，我就感觉天塌了。
0: 我们同时也关注患者家属在怎样一种困境下丧亲哀伤。首先就是你妈妈接受死亡的现实，我就希望生命最后一段时间无痛苦、有尊严、安详。如果她没有做好准备，你把送进来，她就容易抛弃她了。就是你妈妈现在她的时间非常宝贵。
4: 因为我感觉我爸有点承受不住了。
0: 给你妈妈说过你有多爱她吗？
4: 母亲感觉很少表达。
0: 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我们是一个房间，都是单间，希望每个人有个私密空间。在家人陪伴下走完人生最后历程。
5: 水温行吗？
0: 所以说安宁疗护的内核还是要每一个人离开世界之前无痛苦有尊严。
6: 七十多了得了这病，没几年活头了，我还问医生，我说有安乐死吗？有，我就签一个。
0: 你为什么要安乐死呢？
6: 怕痛苦没质量。
0: 那如果不痛苦有质量，还愿意安乐死吗？
6: 那当然不愿意。
0: 我们的课是主要做这工作，提高生活质量。
6: 非常好。
0: 对，
6: 我昨天就感觉到了。
0: 哀伤是一种正常情绪，应该用人文情怀正视哀伤，敬畏哀伤。这是个卵巢癌周末期患者，才刚刚出院，回头还会再住。我问他就是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歌，选一首代表你一生的，恰似你的温柔。我们请音乐学院的老师来帮他填上词，叫音乐遗产。在他亲人想他的时候，放这首歌就与妈妈共在了。我们病房有个生命长河，我们每一个患者离世之后，我们都会把他名字写上去，缅怀他们。有一个患者生命最头，他就跟我说，等你百年之后过了奈何桥，三生石畔白燕席接你父亲。

0: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文慧。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们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全卫星发射中心举行载人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其中黎嘉颖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
2: 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
3: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2: 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作为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颖表示，父辈的家国情怀教育对他影响至深，而最割舍不下的是家中的3个孩子。
4: 我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去了香港大学，我的本科是计算机科学攻读，硕士跟博士。毕业之后没多久就加入了香港警务处，我们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来我们港澳地区招载荷专家，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机会来了。其实对我来说最难熬的是跟家人分开，但是我爸妈特别支持我过来这边，他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得的机会，还有就是他们那个家国情怀也特别厉害，对那个祖国还是特别热爱，从小到大他们都是这样教育我们几个的。
5: 黎嘉颖离开香港前往北京参训的时候，最让他割舍不下的是家中3个孩子。
4: 真的觉得不想要离开他们，那个时候跟他说他不太明白，但是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跟其他的航天员一样，就是很想在我们的空间站里面看一看我们美丽的地球，希望有拍到香港的照片。
0: 从湘江之畔的寻常家庭到航天员大队的训练课堂，如今呢，黎嘉颖作为载荷专家即将奔赴浩瀚太空。虽然她已经不是中国第一位女航天员了，但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出征太空。
1: 对，不得不感慨中国的航天事业发展之快啊！现在航天员去太空执行任务，我们通常叫太空出差。当然呢，这种说法呢，不是小看载人航天任务的这种复杂程度，它依然是当今世界复杂程度最高、安全性要求最严的巨型工程之一，集成了国家最顶尖的科研力量和最精密的制造能力、最强大的组织协调能力才能完成的。只不过呢，确实是大家对于这样的一种载人航天任务越来越常见了哈。但是这一次神舟23号飞船乘组还是引起大家的特别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刚才你提到的3位航天员当中有1位是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载荷专家，他叫黎嘉颖。那这也是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来执行任务，为此呢，在这次任务标志上还专门增加了一朵紫荆花。那黎嘉颖呢是香港生香港长，在香港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此前呢是就职于香港特区警务处，是3个孩子的母亲。她经过了严格选拔训练之后，成为了中国航天队员当中的航天队当中的一员哈。那她的首次直飞呢，这是她个人飞天梦想的实现，相信也会极大的去激发香港市民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其实呢，航天事业它只是一个窗口，背后啊，它是港澳不断的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助力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大局这样的一个背景哈，是整个国家整体的发展。也会带动港澳发展进入一个新的这个境界，从狮子山下到浩瀚的寰宇。我相信这位即将起飞的香港女儿承载的不仅是对于科学边界的探索，更是一份沉甸甸的

0: 家国期许。那当更多的香港青年仰望星空的时候，他们会看到的不再只是遥远的神话，而是触手可及的一种梦想和希望。
1: 嗯，那我们也共同的祝福这朵美丽的紫荆花在浩瀚的宇宙当中灿烂的绽放。那一朵紫荆花呢，即将闪耀太空，而我们身边的月季花也在积蓄绽放的力量。最近北京环路上的月季集中进入到了夜间养护阶段，而就在城市的234环路上绵延的月季景观带悄然进入到了休整季。今天凌晨，绿化养护工人登上了国贸桥，利用宝贵的夜间低峰时段对两侧的月季展开修剪和养护工作。剪刀声和着城市未眠的脉动，为来年的空中花廊打下基础。
2: 这里是东三环国贸桥，现在是凌晨一点，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园林养护工人正在修剪三环路上的约定月季。那集中的修剪养护时间呢，从现在开始持续三天，在每天的0点到5点进行。
3: 国贸桥桥体两侧的月季花箱内，绝大多数的月季花已经泛白枯萎。身穿反光背心的养护工人手拿修枝剪，利落地剪掉残花、病弱枝和过密枝。
4: 开败的花全部都要修剪掉，为了迎接二次有更多的花苞。
2: 这次修剪完大概再开花什么时候？
4: 月季呢是每个月都会开花，但是要能达到五一这种爆花期啊，得到10月份的时候。
3: 这次修剪后虽然不能很快迎来爆花期，但是按照月季的生长规律，40天后还将有一波月季花链的效果呈现。凌晨的月季修剪现场共有2个作业组，工人们不仅要保证修剪质量，还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规范，不得将枝叶遗落在车行道上，所有清理物及时装袋运走，同时还要检查月季的智能灌溉系统是否正常运转。
5: 我们可以拿那个手机 APP 可以随时看它的干湿度，我们会看这里边它是干湿，像这个它就是没完全没问题，这都是湿的。如果它是干的，说明这个机器就有问题，我们会检修一下。
3: 国贸桥上7000余盆月季都要在这次集中养护阶段修剪完成。凌晨3点半，路灯通明的立交桥上，一件件反光衣闪烁着点点荧光。从修剪到清运，从喷药到施肥，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据了解，全市园林绿化部门将在本周末对因降雨败落的月季完成修剪养护。40天后，当车辆驶过国贸桥，两侧怒放的月季还将与 CBD 的繁华交相辉映。经过四惠桥，立体月季花带仍会呈现蓬勃生机。凌晨的剪刀声，剪出了京城最美的空中花廊。
1: 那这条美丽的空中花廊哈，就像是一条北京城的月季项链，让钢筋水泥的都市干道化成悬浮在城市上空的浪漫花海。每天上班路上有鲜花陪伴，心情都特别的好。
0: 对，其实这个新闻呢，看得我感动当中还有一点惭愧。
1: 嗯，
0: 因为之前咱们还说过啊，说北京啊这些年变得越来越美，其中就有说现在满城花海。但是呢，我真是没想到，在这样花的海洋背后，养护他们的人付出了多少辛苦，这才理解就什么叫养花哈、路边这些花也是需要养的，
1: 是的，
0: 不光是种下去就行，还得有人要持续的去进行喷药啊、施肥啊、剪枝各种养护工作、尤其是刚才看到路边花带的养护，为了不影响人们交通出行，养护工人只能在半夜0点到凌晨5点施工。再次看到路边的月季花的时候，我相信心里得给咱们的养护工人们点个赞哈，道个辛苦。同时呢，这个小的细节也是我们常说的绣花功夫，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体现。为啥要在半夜施工，还要随时清运枝叶，就是为了怕影响市民出行啊，体现了对于市民出行权的尊重。那再看养护工人身上都穿着反光背心，那是对劳动者生命权的保障。有了这样的精细化的公共治理，才会让我们城市变得既养眼又暖心。
1: 是这样的，那么这份美丽的背后哈、是建设者的日夜坚守、匠心付出，更是我们首都城市治理与生态美学深度融合的一次生动实践。好的，我们稍后新闻继续。我们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6: 昨晚19时29分，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目前事故已造成90人死亡，现场搜救仍在进行，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我国瞄准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三人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近日，由中船集团第725研究所承担的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取得成功，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有望为深海探索、深海采矿、深海油气开发等任务提供支撑。
1: 近年来，政府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推进适老化改造，尤其是困难老年人家庭的适老化改造，包括室内空间的环境改造以及适老辅助器具和智能设备的配置等等。这本来是一项温暖的民心工程，然而记者在四川万源市三台县实地调查发现，这一项工程在落地的过程当中变了味儿。
7: 今年四月底，记者在四川三台县入户调查适老化改造时发现，很多老人家里的适老化产品都有闲置的情况。这户老人家里小感应灯闲置，紧急呼叫器被拆下来收在了盒子里，轮椅上的塑料膜还没撕掉。
8: 现在说出关闸还走得动吧？
9: 好，
8: 走得动就行了。因为
7: 这户老人家的淋浴椅同样也没派上用场。
10: 洗澡的
11: 啊，用过没有？
10: 还没有用过。
12: 这个是要
7: 不会用，不需要，用不上。这是记者在调查中最常听到的回答。在三台县黑柏林村，一位重度失能老人生活无法自理，当地为他配备了床边护栏、坐便椅、淋浴椅、换鞋凳、适老椅、紧急呼叫器、凳拐、放大镜等一整套设备，总价约2900元。但记者注意到，换鞋凳、凳拐、放大镜等，对一位重度失能、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来说，几乎派不上用场。物品闲置的背后是需求摸排的严重失真。按照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涉及公共利益的民生工程，采购人必须进行需求调查，这是整个项目的源头和基础。在三台县，这项工作被外包给了第三方机构，但政府却没有做到有效监管。
13: 前期摸排是我们供应商入户上户逐一摸排，一人一车，确实我们没有亲自去参与403户的每一户的上门，因为毕竟我们的工作人员一个股市就15人，精力也有限。
7: 这样的情况不仅在三台县，记者在四川达州的万源市看到适老产品闲置的情况同样存在。
14: 好的，
7: 在老人家，记者看到崭新的轮椅和坐便椅塑料膜都没有撕下来，热水器挂在墙上，没安装水管，也没接电源。
15: 你没安装好就已经验收了呀？
16: 钱都付完了，
15: 钱都给完了呀。
17: 他那后头就是我们那个按提出的整改的，后头来安装那个。
15: 就是按照正常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东西安装好了才能给钱，才能验收？
17: 是。
7: 产品都没安装好，项目已经顺利验收，尾款也支付完成，为什么如此仓促呢？因为2025年初，四川省将为有适老化改造需求的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提供适当补助，列入了2025年全省30件民生实事实施方案。但万源市民政局为了赶进度，从2025年10月23日与中标企业签订合同到12月8日结款，整个项目只用了40多天。
1: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在两地的适老化改造当中呢，不仅存在需求摸排不精准、适老产品闲置等问题，更严重的还是产品的采购价格比市面上同类产品的价格还要高出不少。
7: 三台县采购的这一款换鞋凳，记者在某电商平台看到，同一品牌的换鞋凳售价67元到150元不等，而政府采购价却是450元。这一款床边护栏，政府采购价420元，而同款产品网上售价却是80多元。还有这款紧急呼叫器，网上同品牌的售价从10多元到80多元不等， 而三台线采购价却为500元，溢价高达数倍。在万源市，记者发现也同样存在适老化产品价格虚高的问题。
9: 这个轮椅一共采购了68台，每一台的采购价是1450元，总共是98600元。
12: 厂家给我们的报价是425元，包邮到四川省。
9: 那么我们乘以68台，等于是多少呢？是28900元。那么减去98600元，这里边就有69700元的差价。
7: 政府采购价要比市场价格高出数倍，个别产品甚至高出10几20倍。作为普通人都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异常，当地民政部门在采购时为何没有发现呢？
14: 你看到这个采购合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里边的产品的价格是比市场价是要高不少的？
13: 当时签订合同是因为没有注意去跟商家或者厂家进行核实比对，所以确实没有发现。
1: 民政部门对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产品不核查、不比对、不把关，在万源市他们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还降低了适老产品的参数，却是降档不降价。
7: 万源市民政部门委托四川星城一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为招标代理机构。该机构介绍，招标一共进行了2次。第一次招标，产品参数上写明智能坐便器、电动轮椅、智能护理床，结果流标。
18: 第一次挂了网，有一些潜在供应商嘛，然后打电话来，质疑，他就说这个参数标准太高了，然后他们做不出来，然后我们就参照其他县市区的参数修改，然后就挂了第二次。
7: 招标代理公司随即参照其他县市区修改参数，删去智能、电动等字样，能10秒自动冲水的马桶变成了普通马桶，电动轮椅变成了普通轮椅。
19: 第二次挂网就是以我们县在那个合同的参数去招的标，标准降低了才
20: 标准降低，但是价格并
19: 价格没变啊，就是价格没变。
7: 2025年，万源市和三台县适老化改造都是按照每户3000元的标准进行的。然而，据记者初步估算，两地大多数老人收到的适老化产品市场价值只有1000元左右，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元。
1: 调查曝光之后，达州、绵阳两市的市委市政府已经分别成立了市级联合工作，对万源市及三台县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深入核查，全面整改。同时表示，将会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最近，《给阿嬷的情书》上演了现象级逆袭。截至5月21号，影片累计票房突破了7.5亿元，豆瓣评分稳定在9.1分，成为今年电影市场到目前为止的最大黑马。
2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也就是华侨家书为核心，讲述潮汕华侨与故土亲人跨越数十年的思念与守候。无流量明星，无大额宣发，演员几乎都是素人，却凭借极致的真诚打动观众。主创团队耗时数年，走访多国，调研100余位老华侨，细节尽显真实质感。
22: 电影里面的出现的每一个角色，其实是我们可以说是都有见过本人的，就是见过跟电影里面这些角色很类似的人。嗯，然后我们促成了会去创作一个这样的角色，来告诉观众说，在海外的我们的同胞，他们是这样的人格。曾经的他们是这样生活过来的。
2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都提到了真实二字。
23: 可能不是像现在很多网剧那样很狗血的一些反转，或者说一些抓住观众一些虐点啊，一些什么高潮部分，就是生活中平平淡淡细水长流，在生活中真的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节，让我觉得更能共情，更能代入。
24: 他们能通过他们的真情实感，通过导演的这个就是表达的手法给传达出来，然后呢，同时它有很多文化的根基，然后在这个影片当中，然后自然的流露，所以这些东西跟我们的生活是很贴切的，就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我们的现实世界当中的，所以会打动到我们。
21: 影片爆火核心在于以地域情感唤醒全民共情，影片用朴素情感直击人心。
23: 就整部电影我看到没有一个字提爱，但是它的每一个情节都让我感受到了那个爱，不只是爱情，我觉得有友情还有亲情，
0: 也有很多友情友谊的中国人的那种表现，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符合咱们电影的一个主题，就是做人要有情有义，然后这个点让我觉得特别感动。
2: 它的叙事当中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对于人类底层的一个情感的共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怀念家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或者都已经正在成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所以我觉得它是一定是一个特别具有普世价值的一种情感，唯有自古真情能够打动人，我觉得这是特别特别重要。
21: 从无人问津到全民热议，给阿嬷的情书印证了真诚才是影视最好的底牌，它不仅是潮汕文化的光影名片，更有一封跨越山海的情书，诠释了最动人的情感永远源于真实与真心。北京台报道。
1: 本周末，智跑海淀马会四季青跑杯西山画马线下赛举办，不同年龄段的跑者在西山起跑，畅享山林风光。
6: 随着发令号令响起，500余名参赛选手整装出发，奔赴秀美西山赛道。本次赛事共设置两个组别，其中15公里中马组面向资深跑友与户外爱好者，5.3公里小马组则主打温情亲子赛道，家长与孩子并肩前行。参赛选手沿着线路奔跑，不仅能够欣赏西山秀丽风景，还将用脚步绘出一幅骏马图案。
3: 头一回在西山这边比这种赛事，景色特别的优美，我觉得好像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4: 2026年也是马年，感觉特别有意义，所以就带着两个女儿一起参加这个比赛，体验一下西山的环境。
5: 一直坚持下来，我们互相鼓励，也特别好的一项活动。
6: 据了解，本次赛事构建了线上加线下四季有赛的完整赛事体系，并推出了号码布消费的惠民举措。参赛者可以凭借号码布在餐饮、零售、休闲娱乐等场景中享受消费折扣，促进区域文商旅体深度融合。
25: 希望通过这种的活动带动更多人走出室内走进户外，能够感受到大西山的美，感受到大自然的美。
6: 北京台报道。
1: 周末看展，让我们走进正在农展馆举办的2026年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
21: 进入展厅，迎面就是如沐屏风般的装置艺术作品《波洛的生命》。它的作者陈耀光是一名资深设计师，在家具与空间设计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材料经验。木材作为最常见的设计材料之一，一直贯穿于他的创作之中。原本服务于家具与日常生活的材料，被陈耀光重新树立为一种近似纪念碑或图腾的结构。木材也不再作为结构材料或器物部件存在，而成为一种被观看与阅读的对象。
26: 我通过当代的一种手法把它剥落，在地面呈现的时候，它以一种东方的古文字的方式产生了一种交互的一种语境，我认为在视觉上可能会有一定的冲击感。
21: 装置艺术品关于主体的确认，探讨的则是人工智能后时代人与机器如何共存的话题。当一个机器人在创造另外一个机器人的时候，人类是否应该担心这种来自新的物种的竞争与生存压力？
27: 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的一个方向，所以没有办法去阻挡这个时代发展的洪流，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个问题给具象化，摆到我们这个展览现场，然后引发大家对科技的一个发展的思考。
21: 本届博览会以陆记为核心主题，从地缘文化与历史地理的视角出发，深入挖掘文化内涵，重塑当代艺术的全新价值。
28: 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当地艺术，永远是和你的文化和你的这个历史的基因文化的血脉是有关系的，所以陆记是想呈现这个。
21: 本届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规模再创新高，汇聚来自全球22个国家49座城市的144家艺术机构。随着北京当代艺博国会的亮相，也标志着2026年北京艺术季的开启，将联动北京国际设计周、画廊周等同期重要艺术活动，共同营造五月北京蓬勃而多元的艺术氛围。北京台报道。
1: 首都博物馆重磅推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热度持续攀升。那今天是展览对外开放后的首个周末，众多的市民、文博爱好者慕名前来，感受璀璨神秘的美洲古代文明。
21: 上午9点，首博刚开门，各展厅入口便排起长队，其中既有结伴打卡的青年游客，热衷文博探索的亲子家庭，也有专程前来研究学习的文化爱好者与师生团队。
8: 我们是学西班牙语的，正好也是很多拉美国家都说西班牙语，所以说我们今天想以班级为单位，然后一起来参观一下这个玛雅文化相关的一些展品，其实这都是我们课程内容的一部分。
21: 展厅内人流缓步穿梭，驻足品读，沉浸式体验氛围浓厚。
9: 因为这个很难得的这个展示，小孩对这些也挺感兴趣的，
10: 真的是挺好的，觉得这个，尤其就这个小权杖，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这个一眼就被吸引过来了。
21: 从象征文明根基的玉米文化遗存，闪耀古文明智慧的黄金器物，到寓意力量与图腾的美洲豹主题文物，一件件珍贵文物跨越千年时空，生动再现美洲大陆古老文明的兴衰与璀璨。
8: 古美洲的人确实他们对于金属的概念和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
11: 感觉挺新奇的。如果从咱们这边过去得16个小时，现在这些展品运过来了，就是还挺方便的，就能看到国外的一些展品。
21: 目前展览热度仍在持续攀升，首博特别开启延时开放模式，场馆从早9点一直开放到20点。北京台报道。
6: 本周末微博大眼音乐节首次落地昌平未来科学城千帆音乐公园，以放风为主题，开启2日的户外音乐狂欢，为京城初夏文旅市场注入全新活力。
12: 我们现在是在大眼音乐节，那今天的大眼音乐节采用的是这种伸展式的舞台，让我们的粉丝朋友啊和我们舞台上的歌手距离不到10米。这个
6: 本次演出阵容集结了周深、李健等20余组优质音乐人，多元曲风满足不同乐迷的视听需求。
14: 因为之前没来过昌平，听说这个音乐节的门票可以打折，所以说我们也想在这昌平多体验一下
15: 啊。我们联动了100多家优秀的商家啊，包括特色餐饮，包括景区门票，特色的娱乐，享受相应的折扣，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昌平的氛围。
6: 北京台报道。
1: 日前在清华附中永丰学校举办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红色思政课主题活动，现场对话两弹研制亲历者上演原创的独幕剧情景剧，来追忆老一辈核工业人的故事。
16: 哎，咱们这是去做什么呀？管他呢，领导也不让多问，反正是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呗。
21: 位于青海的原国营221厂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数万科研工作者隐姓埋名扎根高原，在此完成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任务。独幕剧《奋进221》全景还原了221厂高原创业攻坚克难的壮阔历程。
17: 一直眼含着热泪看完了情景剧，我1963年到221厂工作了31年，到1994年基本移交完了以后，我才退休回到北京定居。所以说221厂是我成长的摇篮，221厂把我从一个16岁的中学生锻炼成为党的一名坚强战士。
21: 情景剧《遗忘的海》以真实人物故事为蓝本，细腻诠释了老一辈核工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坚守，薪火相传，强核有我，生动展现核工业后辈接续奋进、矢志担当的青春风采。活动还创新性地借助 AI 数字人技术，打造了跨越时空的信仰对话，让红军战士与原子弹研发科研人员跨时空交流。
29: 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比在课堂上这种单一的枯燥的方式，比单纯的说教啊，会有更好的效果。
12: 我将会把这份感动化为前行的动力，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传承红色基因，将来用知识筑牢强国根基。
21: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河南新乡天界山景区出现了云海景观，雨后充沛的水汽在深邃的峡谷当中形成了浩渺云海。节目最后，我们去欣赏一下。

们在寻找3000年前的城市布局，他们在探索古人未知的生活场景，他们跨越3000年与古人对话，他们扛起60年考古的重任，他们让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西周封国城市重见天日。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

0: 穿越三千年，燕都传心。琉璃河遗址是约公元前1405年西周时期诸侯国燕国都城的遗址，这里分为城址和墓葬两部分。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持续进行，越来越多关于燕都的秘密大白于天下。穿越回三千年前，这里的城市有着怎样的布局？人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2021年入秋，几个女孩率领着一群考古技工，开始对西周燕都琉璃河遗址几座墓葬进行有目标的主动性发掘。在随后的三个月里，这几座西周墓葬出土了众多带有重要铭文的青铜器，频频登上热搜。其实，他们对琉璃河的探寻已经开始了近3年时间，而他们的考古生涯也从琉璃河出发。
1: 上学期间，大家都学过琉璃河，都学过琉璃河遗址这边的，就老先生在这里的辉煌的历史，然后这边有很重要的这些遗迹现象这些。当时知道自己可能能来挖琉璃河，就很兴奋。
0: 刚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专业毕业的王晶，就扎进了琉璃河，但这与资料中的光鲜发掘历程不太一样。
1: 我们就对着这些取土发现的这个剖面，然后来进行刮剖面啊这些工作，然后就反而在这个过程中啊，发现了一个以往没发现的城内，就是宫殿区之外的这样一个大型建筑。然后沿着这个大型建筑，我们才慢慢的更好的辨认出琉璃河这边的夯土。
0: 2019年，王晶带领考古队在城内发现了一处成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灰坑中众多器物的发掘，让人们再度对这座3000年前的古城充满了遐想。王晶并非孤军奋战，原本在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工作的安妮娜加入了琉璃河考古队。
2: 他是带着目标来这儿，然后就后面说要建巨子系统，说到这个我就不困了，因为我的一个硕士的论文是空间分析。
0: 什么是 GIS 系统呢？
2: 我们会记录这个陶片距离地表的一个位置，它位于第几层，然后它的一个绝对的坐标 XYZ 北东高，然后这是最基础的一个东西。我们在同样的就是这一个陶片的同一个堆积单位里头采了植物的样，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个堆积单位当时候的一个生态环境，哪个地方粮食多，哪个地方粮食少，哪个地方野生的兽骨多，哪个地方家养的兽骨多，就可以知道当时候人具体是怎么分布怎么生活的。
0: 2021年末，琉璃河三人组的最后一名成员正式加入。
3: 我是10月份才过来的，我们考古墓地其实非常需要现场保护这些工作，所以呢我当时一听那就非常开心的就过来了。
0: 盛崇山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学的是文物保护，当文物出土的一刹那，他的工作就开始了。
3: 他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一个埋藏环境，它其实变化是不大的，但是当我们一旦发掘把它打开之后呢，它骤然接触到空气，接触到这些水啊什么的，会导致它有一个突然的环境变化，所以它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会有一个裂化。比如说如果我们这里面有残留的一些织物，我一打开如果不进行任何处理的话，它会立刻就消失掉了，就没有了，就降解了。
0: 因此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盛崇山总是拿着各种药水给文物第一时间的保护。
3: 对于一些漆器，那我们喷一些水，或者我们放置一些这个浸满水的脱脂棉，它可以对这个小环境进行一个加湿，能够让这个漆器不因为突然的暴露在空气中导致它的这个一个皱缩。
0: 三个女孩，三个不同的考古方向，琉璃河考古小分队正式成立。 此时此刻，北京已入深冬，一场大雪后，温度越来越低。
4: 和这个一起，把这个侧板再找找。
0: M1901出土了大量的盾牌盾饰，还有一只完整的青铜鬼。三个姑娘对鬼里的铭文充满了期待。
5: 这个第一个是伯，
6: 这伯你猜谁？
5: 坐宝尊椅。
1: 当时的开心啊，就是只要有字就比没有字好，这是一定的，就是它内容越丰富我们越开心，这是肯定的。然后当他出伯鱼做保尊仪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还可以，因为他没有太多内容，就是写了个名字，大家谁谁做了件器物。但是真正把那个伯鱼鬼的底下清出来的时候，那里面写的是王岛于成舟，然后这15字铭文是我们之前见过的。同样的铭文，那说明它的作器者可能是相同的，那器物组合在一起呢，就能给我们更多的信息。所以看见这种，尤其是里面这个第二个作器者的名字啊，叫做禹的这个人，他其实是我们认为和这个墓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个人，他很可能就是墓主人。
0: 后来经过研究，这只伯鱼鬼与首都博物馆馆藏的70年代琉璃河出土的鱼鬼，当年互相盖错了盖子，也成为了古人下葬的一段乌龙。相比 M1901 号墓在泥水里抢文物， M1902 却是要趴在坑里一点一点精细处理。10月中旬， M1902 墓就率先发现了一只青铜铃铛。
7: 这个小铃铛看上去应该是青铜的。在填土里面发现了一个动物骨架，现在还没有完全清理出来，很有可能是只小狗。
2: 你觉得这黑的应该是和狗盖板有关系？
7: 有点关系。
0: 为了避免对墓坑内部的干扰，考古队员们在墓坑上搭上木板，趴在坑上一点一点地清理。这是一座没有被盗掘过的墓，一座5件套的酒器是西周贵族墓的标配，其中的有或者掘更是极高的可能出现铭文。他们希望铭文能解答这座奇怪墓葬的诸多疑问。
2: 期待就是出越多的带字铭文，青铜器越多自然就越好。还有一个就是出这种葬式比较奇怪的墓葬也会很期待。
0: 清理的重任落在了盛崇山的身上。
3: 那么当时清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小心的，把它就开开了。
8: 慢点。
3: 那最后一开，我发现里面的铭文，哇，好长好多，就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其实这是我第一次现场亲手把这个铭文可以说是显露出来，觉得是确实是不一样的。
0: 2021年12月19日，在琉璃河考古新发现的网络直播中，商周考古的两位专家现场解读了铭文。
9: 基本能辨析出来的内容是，就是说太保雍俨，就雍俨燕国的这个燕
10: 啊，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太保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
11: 少公
10: 是。
0: 这对于琉璃河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其重大的考古发现，再一次填补了北京西周时期的历史空白，
1: 是让我们就是非常大的惊喜。
12: 有字儿吗？
13: 很多呀，
12: 全是字儿，哇，
13: 全是字儿，
12: 哇！
1: 当我们最开始看到说这个铭文是既有咽喉，然后又有太保的时候，那首先这就是一个惊喜，因为太保他的地位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太保是周本身的三公，他无论在文治武功甚至是外交和这个城市建设上都有很大的这个功力的。就更重要的其实是铭文中的第三个字，就是太保雍俨。怎么说呢，就是以往是没有出过这个铭文的，现在不仅知道他肯定亲自来了，而且还知道这个城就是他建的， 要知道他建的上一个城还是城周呢，就是洛阳，就是整个周王

0: 的东都。
1: 琉璃和燕都是中国第一座被考古发现的西周封国的城市遗址，直至今天，西周时期的城市考古依然屈指可数。因此，太保雍烟点燃了考古队员对琉璃河的城市规模的猜想。
0: 内城这个范围呢，大概现在是50-60万平方米的体量，它直接控制的西周遗址的范围就有5.25平方公里。那我们总觉得中间只有这样一座单圈结构的城是相对较小的。其实在商时期呢，就是人们对城市规划设计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就已经可以设计出多重城圈的这样的情况，就已经有内外城之分了。那琉璃河作为西周早期的重要的封国都城，我们也觉得它不会只有一重城圈。
1: 琉璃河燕都的外城墙到底在哪儿呢？2022年，这些考古队员开始用洛阳铲寻找外城。
0: 就是找的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勘探，就是用探铲在下面密集的勘探。勘探的时候不会出现一下就能找到的时候。
1: 想要找到外城墙，首先需要找到外城墙外的护城河，考古称为外城壕。
0: 我们需要找到地下有淤土，说明之前有过水流，之后呢又成层，因为一层一层的它在淤积然后在填埋的这样的状态。那这样的迹象在一个孔里发现了不算，要发现出很多个孔，而且这些孔呢还能连成一整个条带状的遗迹，那这个就是我们找到的疑似的河道、水道或者是壕沟。
1: 将近3年的时间，他们一直面朝黄土背朝天寻找外环壕。2022年，考古队先在城北部找到了100多米的壕沟，逐渐向东西寻找。2年的时间，在内城向北350米，发现了长达1020米的外城壕，宽7到8米，深约2.8米。外城壕与外城墙的距离可能几米，也可能几十米，找城墙岂不如探囊取物？恰恰相反，
0: 在城壕的南侧一遍又一遍地挖地来找这个是否是有这个城墙的，相当于城墙根儿这样的内容，结果没挖着墙，先挖着了一堆墓，还是很密集的墓。这个墓葬的下面还发现了一个出入出来的牛的骨头，现在还不太清楚它是不是原位的堆积。南边过去是一片墓葬，像这个墓葬呢，我们看到它的头上，其实墓是西周中期的墓，所以算是有点心凉了半截吧，但是还是不死心吧，就是继续在南边再找再刮。
1: 土里找土，土中变土，在普通人眼中毫无差别的黄土中，他们努力寻找城墙的痕迹。
0: 最后就是一遍一遍刮，直到发现了夯块的夯线，板柱原来就是夹板的那种缝线，这个让我们就更确信啊，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城墙。
1: 最终通过考古发掘确认，外城墙宽度为6到9米，和外城壕相距3.5米。通过北段、东北段外城壕和外城墙的位置推测，城址规模从近60万平方米，也就是比故宫小一点，扩大至了100万平方米。两重城圈结构的确认是西周封国聚落范围城市结构研究的突破性认识。考古工作者还在外城壕内发现了12到16层的堆积，可以看到这里曾经是河道，后来被填埋，还做过动物祭祀。整个外环壕从建设、使用到废弃的全过程，都通过考古被一一呈现。2023年春节前夕，根据商周城市的布局，考古队员开始发掘老城北侧的一处高地，这里会不会是之前铭文中提到的咽喉宫呢？
0: 这个汤窝，所以是别的地方的这个通烧土，找那个夯线的过程真的是非常痛苦。土中找土，灰中找灰，土就是一样的土啊，有的时候就看。

0: 这就是刮刮刮刮很多遍还是找不到区别，但也许某一天啊，那里就出现一条线。那个时候天寒地冻了，已经，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同学全都大家排一排，从北到南一起刮。
1: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挖明白了。
0: 这个夯土建筑的基础三期加上改扩建加起来就超过2300平方米。
1: 故宫太和殿的面积是2377平方米，琉璃河的这一处大型建筑基址刚好和太和殿差不多。
0: 如果只是一般的民宅民房，那它有个几十平米就够了。这样的大型的夯土肯定是宫殿啊、宗庙啊这种大型建筑的地基。
1: 这里是否是咽喉宫尚不能断定，而刮着刮着，一个特殊的弧度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0: 我们刚刚发现了这个井的一条这个侧边，那能够看到中间的夯土呢，它是这种有夹杂比较多板块的，然后能够水平分层的这种夯土，然后它的外面呢就打破了整个周围的区域的生土。这个水井确实是相对来说是惊喜的，就是在勘探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别的地方前所未见的一个设施。
1: 琉璃河的寻找不只是这些年轻的中国考古队员，2024年琉璃河遗址考古暑期国际学校在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琉璃河考古工作站举办。
2: Oh yeah, oh, the other thing I thought was, and it was the first time I'd ever cleaned bones or anything. So I'm very proud that I was able to do that, definitely. Yeah.
1: 国际合作首次以请进来的方式与外国考古科研机构进行联合发掘，引导更多的外国青年参与到中国的考古工作中来，促进了中外考古领域的学术合作与沟通，也为后续共同推进重大科研课题、扩大琉璃河遗址申遗的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机遇。
3: 他们经常说我经常做这个动作，
2: 对，
3: 非常代表我。
0: Good，
2: 对。
1: 与此同时，琉璃河考古队也开始向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人物逼近。2024年初，琉璃河考古队开始为一座高等级墓葬的发掘进行筹备。通过前期勘探，琉璃河确定了多座有墓道的高等级墓葬，也就是咽喉墓。这是2024年以来第一座被考古发掘的咽喉墓，在发掘的过程中，每一个细节的保护都至关重要。
4: 机器本身它的木胎已经基本不可见了，现在残留的是一些漆皮的这种片状的漆皮。像这个本身漆皮在地里，其实如果要是一直放置的话，它也会逐渐的因为胶结物的流失导致它颜色会变淡。其实准确的说，应该是它的这个朱砂层的这个颜料会风化，会减少。现场一方面是要把这个面这个纹饰清剔出来，一方面是如何将这整个一个漆器能够提取回去，包括这个器物器型的辨识。现在这个器物因为它只有一个残的部件，就它的大小、然后体积、它的高度，包括它的形态，都是我们后续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1: 2025年4月24日，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未来，将看到考古工作站建设，见证考古遗址公园的高标准建设，见证琉璃河遗址申遗前期筹备。见证北京，一座一直被发现的城市。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冰冰。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那这一次的联合声明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发言人郭家坤对此做出了回应。
1: 他表示，此次联合声明紧扣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大重要节点，是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文件，为中俄各领域合作规划了方向，夯实了根基。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此次联合声

0: 声明重点突出这两个周年的主题，几乎涵盖了两国合作的所有领域，是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文件。
1: 郭家坤指出，中俄双方高度评价《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并宣布条约延期，表示将继续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在经贸、能源、科技、人文等各领域的互利合作，阐明在战略稳定、航运安全、气候变化以及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共同主张和公正立场，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这份声明进一步夯实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根基，为两国未来一段时间各领域合作做出重要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此次联合声明为契机，继续秉持平等相待、互相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精神，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表示，美方对台湾地区军售已经暂停，以确保美军有足够弹药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军计划六月到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
1: 郭家坤表示，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制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日本自民党要求提升防卫费目标，与此同时，日本主要军工企业防卫相关业务销售收入近年也大幅增长，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国防开支增长9.7%，数额和 GDP 占比均创历史新高，进口武器量5年内增长76%，在军费连续14年增长的基础上，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鼓噪提高防卫费，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
1: 郭家坤指出，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当完全解除武装，并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功业。战后日本宪法对本国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作出严格限制。
0: 军工复合体是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绑架国家走向扩张侵略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而如今，日本右翼势力推动防卫费暴涨和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再次扶植军工产业发展，甚至企图将其打造为经济支柱，助力扩军备战，服务在军事化进程。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

0: 为亚太和平秩序。
1: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我们来特别关注缅甸果敢魏家犯罪集团相关案件的最新进展。
2: 5月19号到22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魏怀仁、廖景芳、康敏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容留他人吸毒案，以及关联案件被告人陈大卫、熊恒星故意杀人诈骗案。
3: 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19年以来，以被告人魏怀仁等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军政影响力，通过自行建设、合作开发等方式，先后设立多个园区，招揽吸引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超过24亿元，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陈大卫等伙同他人故意杀人，致2名中国公民死亡。魏怀仁等人还实施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敲诈勒索等多起犯罪。检察机关提请以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追究魏怀仁、陈大卫等人的刑事责任。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各被告人进行了最后陈述。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代表等旁听了庭审。
0: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当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
2: 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判决。目前公安部已经组织指挥四川、重庆公安机关成功接收上述犯罪嫌疑人，依法开展相关工作。
0: 说到诈骗，我们视线回到身边，如果您突然接到了自称是客服的来电，说呀你开通了什么直播会员，如果不关闭的话，每个月要自动扣除800块钱，先别慌，这大概率是遇到诈骗了，请马上挂掉电话。
2: 是的，这很可能是在冒充抖音客服的诈骗套路，不能跟着对方的指引来操作。尤其不能做的是下载视频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一旦授权就等于是主动走进了骗子设好的陷阱。我们来看几个真实的案例。
4: 今年3月，家住甘肃省兰州市的一位市民险些遭遇假客服骗局。
5: 那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境外打来的电话，对方说自己是某个电商平台客服，说我账号开通了会员，不取消的话每个月会自动扣费800元。我当时特别慌，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陌生软件，正在准备安装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时，民警来电让我停止操作，而且他们很快上门告诉我这是诈骗，太危险了，我所有的积蓄差点就打了水漂。
6: 接警后，我们立即开展电话劝阻，同时我和我的同事迅速赶赴被预警人家中进行见面劝阻。
4: 民警赵凯到达现场后，和同事第一时间指导被预警人将手机调至飞行模式，并取出电话卡，阻断其通过手机进行转账的可能。
5: 民警及时劝阻，我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正在遭遇电信诈骗。
4: 无独有偶，近日浙江省永康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也成功破获一起冒充客服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为市民胡先生守住了卡内346.7万元资金。事发当晚8点多，永康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接到紧急预警，辖区居民胡先生正遭遇电信诈骗。两位反诈专员马上启动紧急劝阻机制，第一时间拨打胡先生电话，但始终无法接通。情况紧急，两人火速赶往他的住处。
7: 在对方的指引下下载了2款远程操控软件，并在客服的步步诱导下打开了手机网银。
4: 反诈专员果断制止了他的下一步操作。经了解，胡先生此前接到一通自称某音客服的来电，对方声称他误开通了平台会员服务，如果不及时取消，将每月自动扣费800元。胡先生信以为真，
8: 幸亏前期反诈平台已经

0: 识别到风险，对胡先生的账户进行紧急冻结，诈骗分子的转账企图未能得逞。随后我们当场拆穿骗子的诈骗手段，详细讲解此类冒充平台客服诈骗的套路和防范要点，并现场演示远程操控软件的诈骗原理，才让胡先生如梦初醒。
1: 最近这些年，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不断的翻新，这种假客服真骗子的骗局是越来越多了。部分骗子还用上了 AI 科技，让老套路搭上了新技术，这迷惑性是越来越强。
2: 而且啊，很多不法分子就紧盯了老年人心地善良、辨别能力弱、防范意识又不足的这些特点，专门把目标对准了老年群体，来精准的去设套，防范难度也是越来越大。
3: 去年以来，全国多地警方接连通报多起冒充电商平台客服诈骗老年人的案件，部分不法分子还用上了 AI 黑科技，冒充平台客服，伪装逼真程度更高。他们以自动扣费或影响征信为由，步步诱导，精准针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危害持续升级。
4: 这类诈骗的受害人大多是老年群体，受害人受骗流程也基本一致，接到客服的来电微信提示后，因为来不及核实，警惕性不足，害怕持续扣费造成损失，便会在慌乱之中按照对方的提示扫码点链接授权，短短几分钟内就被远程操控转账。
3: 此类诈骗精准针对老年群体，不少老人不仅蒙受了财产损失，还会认为自己犯下了数字时代的低级失误而陷入自我怀疑，原本想要融入数字时代的信心也会因此受挫。
5: 不少老人被骗后不愿主动报案，有人觉得被骗丢脸，有人担心被家人责怪，引发家庭矛盾，选择默默承受，客观上助长了此类犯罪的嚣张气焰。
3: 社区民警走访发现，受骗老人保持沉默主要存在五种典型心理，一是家丑不可外扬的羞耻感，二是对举报后果的过度担忧，担心骗子会不会报复我家人，三是自我合理化的逃避心理，钱不多就算了，四是自认为报警也追不回来，五是情感负债，部分老人甚至替骗子开脱，那孩子对我挺热情的。有专家建议，针对老年人受骗案件，应建立三免原则，免于家庭追责，免于社会评价，免于二次伤害。当我们不再追问为什么上当，而是思考为什么不敢说时，或许才能真正筑起守护夕阳红的防线。
6: 未来在执法层面需进一步强化跨部门执法协同，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涉老虚假诈骗内容传播等行为重拳出击，从严查处，以常态化、精准化执法筑牢银发群体数字权益的法治防线。
3: 老年人在数字化浪潮下往往处于弱势，为银发族筑牢数字安全屏障，绝不能只靠老年人自己擦亮眼睛，必须多方联手，精准发力，构建安全、友好、可信的数字环境。
1: 来特别关注飞天，今天上午9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正式公布了任务发射时间以及三名航天员乘组的名单。
2: 其中香港航天员首次入选执行乘组奔赴太空，这也成为了本次载人航天任务的一大亮点。我们来看本台记者胡之焕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们在现场看到啊，将近200个记者席位，其中有1/4都是外媒记者，也就是说每次的这个航天发射任务都已经成为全球记者关注的焦点。我手中拿的就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徽章，这其中就有一朵紫荆花。在今天的首发任务中，有没有来自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航天员呢？马上进入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
8: 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莹分别来自于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9: 发言人介绍，中国2030年实现航天员登月，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机。

0: 计划将实施，同时就巴基斯坦航天员参加任务训练情况进行了介绍。
1: 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战术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正在按照训练方案进行基础训练和航天专业技术训练，重点开展实际操作能力训练，确保巴基斯坦航天员具备完成飞行任务的能力。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2: 2024年的4月24号，也是在同样位置，当时我就香港和澳门航天员的训练情况进行提问。转眼两年过去了，首位香港籍的航天员即将进入太空，壮大了整个中国航天员的队伍，让我们向所有航天英雄致敬。这是北京台记者胡志华、宋宏宇发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报道。
3: 马上要出征的三位航天员也是我们每个人都特别关注的焦点，一起来关注航天员程祖和记者的见面会。
4: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航天员程祖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和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0: 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嘉莹分别来自于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嘉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5: 中国载人航天啊，一路走来，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到现在即将突破1年期的在轨驻留，这一个又一个全新的首次，串起了中国航天事业一次次发展突破的步伐。正是载人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才有我们一批批航天员在太空接力实现梦想。在这次任务中啊，我们第3批、第4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让我们啊跨域融合，把个人的理想汇聚成为国出征的共同目标。
6: 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
7: 对于本次任务呢，正如我们主领长刚才所说的，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我们欣喜地发现，这些年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稳步迈进，越来越多的女性航天员站上了太空舞台，逐梦苍穹。截至到2026年5月份，我们国家已经有4位女航天员先后出征太空，形成梯队化的飞天力量。
3: 作为一名女性，真的是感觉非常非常的自豪啊！
4: 是啊。
3: 那作为中国首位飞天女航天员，刘洋先后执行神舟9号、神舟14号的任务，两次出征星海，多次完成了出舱作业和在轨科学实验，实现了中国女性叩问苍穹的历史性突破。
4: 航天员王亚平，这是我国首位80后女航天员，曾经执行神舟10号、神舟13号任务。她不仅是亚洲首位出舱女航天员，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女航天员。两次太空授课，点亮了无数青少年的航天梦想。
3: 那您现在看到的是中国新生代航天员王浩泽，她是90后女航天员，也是国内首位火箭工程师出身的女航天员。2024年，她是搭乘神舟19号飞天，圆满完成了多项在轨科研任务，展现出新生代航天人的过硬实力。
4: 那随着航天队伍的不断壮大，这一次香港首位女航天员、全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黎嘉莹即将搭载着神舟23号出征太空，也标志着香港航天员正式进入国家

0: 载人航天任务的序列当中。
1: 那刚才你提到他是咱们中国首位中国香港的航天员，同时呢也是中国第四位女航天员，是一位载荷专家，另外他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2: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黎嘉莹，向来与家人朝夕相伴，和家人情感格外深厚。远赴北京参加航天员的培训，面对各种高难度的训练项目，黎嘉莹都能坦然面对，唯有思乡念亲之情藏于心间。
3: 其实对我来说最难熬的是跟家人分开，因为香港这个地方很小嘛，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跟家人在一起的，我从来没有这么久的离开香港，突然过来这边跟爸妈分开还是挺不习惯的，但是我爸妈特别支持我过来这边，他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得的机会，还有就是他们那个家国情怀也特别厉害，对那个祖国还是特别热爱，从小到大他们都是这样教育我们几个的，然后他觉得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肯定要好好的把握。
2: 最让黎嘉莹割舍不下的是家中三个年幼的孩子。两年前，黎嘉莹离开香港前往北京参训时，家中最小的女儿只有7岁，年长的哥哥姐姐也只有9岁。那时候的孩子们并不理解母亲的选择。
3: 我跟我小女儿特别亲，她之前就问我为什么不是爸爸去训练，是妈妈去训练，就是我听起来就是觉得也挺不好受的，就我真的觉得不想要离开他们。那个时候跟他说他不太明白，但是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
2: 来到北京后，黎嘉莹全情投入到紧张的航天培训当中，一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成为他专心训练的动力源泉。
3: 其实我爱人真的牺牲了挺多的，但是他一点也没有说过这个，也没抱怨过，他们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任务，对我们家庭来说也是一个任务。其实整个航天员大队也是这样，每一个航天员背后的家属也是很不容易，很辛苦，但是他们从来不抱怨，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可敬。
2: 和家人聚少离多的日子里，黎嘉莹也未曾缺位母亲的身份，繁重的训练工作之余，总会挤出时间和孩子们谈心。
3: 其实我们平常交流也挺多的，一直以来也跟他们有一个心理的建设，将来妈妈要去太空出差半年的，我也想给小海一个目标，就是遇到困难只要你努力你也是可以克服的，我要为他们做一个榜样，让他们觉得妈妈也是挺厉害的，我们将来长大之后也可以做得很好。其实他们对我这个工作挺自豪的，他们也深深感受到了这个任务是很神性的。
2: 经过刻苦的训练，黎嘉莹逐步成长为全面掌握专业技能的航天员。令人欣喜的是，与此同时，家中的孩子们也在迅速成长。
3: 他们就从小到大都是我照顾的嘛，有时候我们定期会见面，每一次分开的时候，他们都会哭一点，就是很不舍得我的。但是现在好一点了，过来这边，我觉得他们三个也长大很多了，突然就好像自己都可以照顾自己了，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意想不到的一个好处。他们也明白，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我们还是要发挥我们的所长，可以贡献的都要贡献出来，因为国家好就是我们香港好，香港好就是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他们也有这个观念。
2: 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黎嘉莹对于空间站上面复杂的实验载荷照料任务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3: 太空里面的设备，我上去之后就成了我的孩子呢，就是我也要好好的去照顾他们。其实也是同样的，就是你对孩子付出了多少，他们也会回归你，就是你多爱他们多照顾他们，他们也会爱你。设备就比较冷冰冰，但是你照顾到他好了，他好好工作，其实对我们这个太空的任务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2: 凭着出色的训练成绩，黎嘉莹入选神舟23号乘组，但刚接到入选通知时，黎嘉莹只 只能和队友们分享这份喜悦。
3: 挺兴奋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有那个保密的要求，也不可以跟家人说，但是他们也感觉出来了，就是感觉我的训练特别紧密，他们也特别支持我，对，他们一直以来也对我很有信心，就是感觉快要到点了，就是也替我很高兴。
4: 出征太空前，您会和孩子们或者跟您先生想说一些什么话吗？
3: 就是让他们不用担心，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就希望他们在这边也过得好好的，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就可以了。其实还是挺想他们的，我想要回来就是跟他们拥抱一下，最想就是跟他们吃一顿好吃的，然后跟他们分享最真实的太空的感受。我知道他们也很期待我回来。
1: 李佳莹不仅是孩子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骄傲，她马上也要成为一名摘星星的妈妈了。
0: 是啊，也是我们的榜样。说到自豪和骄傲，刚才我们的在现场的记者胡志焕啊，非常的激动。其实他是见证了我们航天事业这几年不断的发展的历程。
1: 他也说啊，在现场看到不少媒体朋友是感慨万千，我们也一起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
5: 我非常激动和自豪，我是来自香港的媒体，然后有了解到有香港的女航天员会首次深入太空，然后我们也会随时跟进，让香港的市民朋友们了解到更多相关的信息。
6: I think what's unique about China's space program.
7: 我认为中国航天事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搭建起了完整的航天体系。中国拥有自主空间站、运载火箭、航天器以及专业航天员队伍。航天探索绝非只是将航天员送入太空这么简单，而是一套完整的工程体系。中国能够长期维持在轨驻留能力，这也标志着中国跻身航天强国行列。毋庸置疑，这绝对是中国取得的卓越成就。
8: 跑了航天这么多年啊，作为这个本地记者啊，非常自豪，一步一步看着我们的中国航天从无到有，包括从一到一百的这样一个跨越，内心是非常自豪的。我们也算是一个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去见证我们中国的深空探测，包括载人航天的一步又一步的发展，我们充满期待，也满怀自豪。
0: 另外，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这次任务当中将会进行九项科学实验。
1: 这些实验涉及水稻、干细胞、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一系列的太空实验。
9: 未来人类在太空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时间将越来越长，如何让水稻等农作物在太空实现高效、高质、高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次任务中，中国空间站将启动水稻连续两代全生命周期培育实验。
10: 我们这次上天的种子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上次最早期那个种子，它返回之后然后它在地面又种了两场，然后就是获得新的这个种子，就是他就等于说他的祖先曾经上过天了，然后他现在这次再次上天。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他这个祖先从来没上过天的，他也上天了，就是这两种。
9: 科学家表示，这次希望通过实验验证上过太空的水稻后代会不会比没上过的更有适应性。另外，还将在空间站进行水稻连续两代繁殖实验，以了解水稻在空间环境中的遗传稳定性。此外，一系列实验将涵盖生命起源催化剂、微生物适应性进化、高等植物遗传变异、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另据记者了解到，在本次任务中，中国空间站将首次开展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动态服役实验。
11: 我们的样品随货包上行后，会由航天员在特定的时间将它从货包中拆解出来，然后通过机械臂将我们的样品安装在整个太空站的外壁，然后进行为期一年左右的就是舱外暴露。
9: 北京台报道。
0: 太空微碎片撞击，这是载人航天飞行的高频安全隐患，直接关乎航天员在轨驻留和返程安全。
1: 我国航天科研团队开展了专项技术攻关，对神舟23号飞船的舷窗系统进行系统性、结构性的优化升级。
12: 这
1: 先是中国空间站的模型，下面啊就是飞船。我们记得在去年的11月初，神舟20号的三位航天员陈冬、陈忠瑞和王杰原本是乘坐神舟20号飞船返回地球家园，但是由于当时在返回之前，陈冬发现整个飞船舷窗的最外层防热玻璃出现了裂纹，正是因为这个裂纹，他们推迟了9天，一直到11月14号才返回地球。而这之后，中国载人航天首次发射了救援任务，也就

0: 是神舟二十二号，这是因为有了之前这些经历，这次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进行了技术革新。
1: 神舟二十三号呢，我们这次也是针对这个舷窗进行了一个优化更改，提升了它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一个能力，也使得我们的飞船呢，它的可靠性、安全性更好更强。一个是通过舱外的一个防护的增强，另外呢，也是通过舱内的一个补充的一个防护，通过这两种手段实现了我们空间碎片的一个防护能力的提升。因为我们二十三号是一个新批次的飞船嘛，这次也是第一次执行载人发射，我们针对这个仪表、针对载荷的安装都进行了一个系统优化，使得我们这个人机交互的这个便捷性和舒适性更强。另外，我们载荷的运输能力也得到了一个较大的提升，它的下行载荷的运输能力从空间上提升了200%，从这个重量上提升了100%，应该说能够更好的支持我们空间站的运营任务。
2: 欢迎回来。最近买杨梅了吗？这杨梅泡药事件啊，持续引发了我们的关注。每年的4月份到9月份，这都是杨梅的销售旺季，很多爱吃杨梅的人也担心咱北京有没有事件当中说到的这种问题杨梅呢。记者从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了解到，受到这个事件消息的影响啊，今年的杨梅销量从往年的日销大约20000斤下滑到了现在日销大概是3000多斤，从事杨梅销售的商户数量近乎减半了。
3: 那价格呢？价格也是一直在下跌的状态。以云南冬葵品种的杨梅来举例，现在已经从往年的每斤26到28块钱下降到了每斤20块钱左右，降价将近30%。市场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新发地没有来自问题货源地的杨梅，新发地供应的杨梅货源地是云南、浙江，而且严格把控品质，商家进场需要有产地的检测报告，还需要进行快检。此外，相关部门在市场会不定期的进行抽检，可以说是重重关卡。那消费者呢，也是可以放心的来选购现在市场上的杨梅的。
2: 是的。好，换个话题，最近有市民向我们的记者反映啊，在海淀区知春里小区西侧人大附中实验小学南校区和16、17号居民楼步行大概不到200米，但是由于16号楼和17号楼之间的小西门常年是关着的，所以家长带孩子上下学呢，只能绕开绕行，途经社会车辆和停车场，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就前往了社区进行实地探访，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一起来看看。
4: 我现在是在海淀区知春里小区的西侧，大家可以看到，从我身后的这扇门穿过去，步行100多米就是人大附中实验小学的校区，而旁边不到20米就是知春里小区的16号楼和17号楼，两栋楼之间嵌着一扇小门，门外十几步就是学校，但这扇门目前是关闭状态，家长和孩子只能从两侧绕行。
5: 我家在这楼，我当然拍了，我不是很近嘛，
6: 希望打开，要不然我们特别不方便，绕一大圈绕那后边去，
5: 关键走那条大路孩子不安全。
4: 现在我是在17号楼的底下，我们就沿着南侧现有的道路走到南校区的北门，看需要多长时间。
7: 随后记者沿南侧道路步行前往学校，这条路线需要先在小区里走一段，穿过小区另一个开放的门后再走一段社会道路，而这段路在临近校区的路面上画了家长等候区和通学路的标识，但由于是机非混行道路，家长带孩子或者孩子单独行走都存在一定隐患。全程走下来，根据运动软件测算，距离约650米，耗时约9分钟。
4: 现在我们再从南校区的北门沿着北侧现有的路线走回小区，看耗时多长时间。
7: 记者发现，北侧的道路需要先进入知春里社区旁边的好景家苑小区，穿过小区后再沿社会道路绕行，全程距离约560米，耗时约8分钟。两条路线走下来，确实会比从小西门直接穿行多花一些时间。
8: 我们买的就是为了这学区房，开了最少能节省5分钟。
2: 一扇小小的门，牵动着家长和其他居民不同的考量，有人支持开门，有人有顾虑反对。
3: 那记者在小区也是随机走访了几位居民，咱们也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
9: 这都习惯了，这多少年就没开了。
10: 这个都是60以上的人了，肯定不愿意呀、啊。你尤其你像小学现在没点儿，有时候中午就放，有时候三点就放。你早上起来多吵啊！
11: 而且是居民区最好是别外来的进来，再开一个门，它主要是不便于管理。
12: 这两个楼都老头老太特别多，他平时要在这儿晒太阳，等着下雪的时候，要是都走这边，这堵上一死疙瘩。这其实如果说没车的情况下，这儿没车，我觉得行。你这现在都是停着车，这就变成一锅粥了。其实我建议就是说，能不开不开，你就是绕点远走路了，不还锻炼身体吗？我也知道大家觉得可能不方便，但当然开了以后，这个隐患更大，这可能是想象不到的。
7: 通过记者随机在小区内的调查，发现多数居民持反对意见，原因主要是觉得开放小西门会影响社区的安全和通行秩序。对此，家长们也有自己的看法。
8: 校园的校生他是有限的，他不可能是有很多的家长，
5: 都是接孩子的，也不至于社会人员太杂乱。
7: 和知春里社区有相似情况的，还有紧挨着它的好景家苑小区。这个小区的南门正好对着人大附中实验小学南校区的北门。
8: 像这个小区也是，原来这个门都是开的，完了他们都给关上，就是西面开了一个门，正面那个南门关上。
13: 就是因为这个学校开学接送家长从这穿行啊，骑电动车的从这穿，我为了我们小区的安全，就是上学时段和放学时段就所怕。我们也做过民意调查，只要超过这个全体业主和占用面积2/3，双3/3，我们就执行这个规定。几个别的那没招。
7: 相比之下，好景家苑小区需要绕行的距离比知春里社区短一些，但两个小区面临的难题却是相似的。不管开门还是关门，都不是单方面能拍板的，需要在便利与安全之间找到平衡。
2: 怎么说呢？听起来都有道理。家长希望开门，带着孩子少绕路；居民担心开门的秩序乱了。那这扇门到底该怎么处理呢？
3: 我们的记者在实地调查采访之后呢，联系到了属地的中关村办事处，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7: 针对居民的顾虑，家长和记者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比如只在上学放学的高峰期开门，其他时段关闭，或是开门后只允许行人通过，禁止车辆进出。
6: 哪怕就是你上学放学的时候就开那么，其实也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行。
11: 那谁什么时候出来？这个一开了就没人控制了。
13: 要是理想化，你不能限制他这边开车进来，你知道吗？
7: 带着双方的观点，记者找到了中关村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介绍南校区是去年的6月份建成，在今年春季学期才正式投入使用。目前校区内只有1、2年级的学生。
14: 建成的时候啊，考虑到这个周边同学的情况，其实多部门就做了大量的研判。我们针对旁边这个临近小区的这个大多数居民呢，进行了广泛的这个意见征集。大部分居民呢，还是表示对小门这块呢，保持原有的这个封闭状态，因为本身它的功能就是两个社区的之间的分隔，而不是说作为通行的主要通道。
7: 新学期开始后，街道接到了一些小区内的家长希望开门的诉求，于是再次实地踏勘，重点看了小西门到学校之间的这段路。调查后发现，通往小门的通道比较窄，转弯处还有视线盲区，如果让学生走这条路，安保人员很难观察到全程的动态。
14: 咱们也能现场看到，在这个学校门口的这个两侧的位置，往西，这是我们规划出来的专属的这个通学路啊，这个两侧其实无遮挡啊，都是比较开阔的。通往这个社区小门那个位置，它因为空间狭小，而且区域相对来讲比较的局促，在客观上确实从这个防护的这个观察上来讲，它是存在盲区情况的。
7: 这扇门的开合没有简单的对错之分，每一方的诉求都有其合理性，但开门之后，校园门区的安全保障会面临新的挑战，小区居民原本稳定的生活秩序也会被打破，便利和安全、局部和全局都需要放在一起权衡。
14: 我们也能理解啊，如果这个小门打开，可能确实一部分家长在 接送孩子的时候，可能步行50米就能完成这个日常的接送。但是呢，校门打开之后，它势必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对于我们整个校园门区这个原本真空区的这个绝对安全，对校园安全保障的这样一个这个影响。同时呢，原本整个小区的居民原有的社区内的这个日常生活秩序，也会因为这个小门的突然打开

0: 受到这个一定的影响，我们更多的还是要从全局的角度做一个这样的平衡和处理啊。
1: 开门有开门的便利，关门有关门的道理。这道小心门的开合，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开或关能解决得了，而是要在便利、安全与秩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2: 说到北京市少年宫，那是好几代北京人刻在心底的童年念想啊！多少人小时候就是从少年宫的大门走进走出，现在早已为人父母，甚至当上了爷爷奶奶，但是一提起来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还是鲜活难忘。
3: 就在最近，承载着69载首都少年成长记忆的北京市少年宫少年时光馆正式开馆了，1000多名老学员带着家人重新回到了这里，和岁月对话，和童年重逢，也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温暖童年对话。
4: 踏入新落成的少年宫少年时光馆，老学员季清远的思绪被拉回到了1963年。
5: 好，好，好，这个我一看就是国画组，用毛笔，用水墨，是吧？这个一看就是这个。我们因为杨老师带我们上景山后街那儿啊，坐马路边上，马路牙子上面，一群小孩往那个大尖儿、大屋顶那儿画写生，画建筑的写生，这个有点像我们当时那种感觉。
4: 时年小学3年级的季清远，经学校美术老师推荐，考入位于景山公园寿皇殿建筑群的北京市少年宫绘画组，师从杨景之老师。
5: 老师画速写，亲笔画速写，那我第一次看见。来的时候从景山公园翻过景山公园那山，然后就直接到了这个门口等着。上课之前呢，一群孩子在门口等着，一开门哇啦就先进去了，我印象特别深。
4: 他清晰记得少年宫正门的匾额由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陈元先生亲笔题写，是很标准的正楷。那时的少年宫名家荟萃，活动丰富。季清远曾在这里见到孙敬修老先生讲故事，也知道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从这里起步。时光流转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季清远的女儿季根墨在小学1年级时也踏入了少年宫的大门。
6: 因为这个是最早的这是美术启蒙，也对我后来我在10几岁时候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也是奠定了非常强有力的专业基础。
4: 现在她已成为清华附中朝阳学校的一名美术教师，在讲台上继续播撒美的种子。而传承的画笔交到了第3代手中，季根墨的儿子正在北京市少年宫学习素描和国画。
7: 就是我姥爷和我妈妈都在少年宫学过画画，所以就是我也来到了少年宫学习画画，然后我觉得画画就是非常的有趣。
4: 全新亮相的少年时光馆历时2年筹建，总建筑面积1583平方米，系统整合了800余张珍贵历史图片、300余件历史实物及1万余份多媒体资料。
8: 丰厚的记忆的老物件都是少年宫发展最珍贵的见证。我们也希望呢，孩子们在这场穿越历史与未来的参观中，感受到不同年代我们青少年的成长时光。
4: 筹建期间，北京市少年宫面向社会发起让记忆永驻宫墙档案资料征集活动，得到老教师、老学员及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累计收到珍贵史料、教学实物捐赠1000余件。北京台报道。
2: 夏天来了，北京文旅消费市场也火热升级。昨天第6季首旅精彩生活节在北京展览馆启幕。
3: 生活节汇集了全市58个知名文旅品牌，打造为期11天的沉浸式消费狂欢。
9: 走进北京展览馆西街的生活节，舌尖盛宴率先登场，烟火气里藏着地道京味儿。全聚德、东来顺、莫斯科餐厅等10家老字号齐聚，非遗美食、经典小吃香气扑鼻，20余家京城5星级酒店集体出摊。
10: 大房我们每4年一次的世界杯年，我们呢结合我们马克西姆的特色，无论是甜点、蛋糕、网红产品，打造有特色的这种西餐文化主题。
11: 发现全是咱们酒店的，那就是不一样。明天我再带朋友我们再来。
9: 好物市集也是惊喜连连，北京野生动物园、民族饭店、精彩文化等文旅企业的百余款独家文创集中亮相，让市民游客把北京记忆带回家。
12: 带了我们的水豚呀、我们的羊驼呀，以及我们的文创产品，以及我们售卖的特惠的套票。
13: 赶上夏天了吗？

0: 然后就挺适合下了班以后疲惫的一天，然后来这儿放松一下。
1: 围绕出游，现场还有旅行社推出多条特惠旅游线路，满足人们多元出行需求。
2: 围绕我们的即将到来的暑期，打造这种像科学家一样实践的研学体验，那带孩子亲身体验我们的上海江南造船，我们的这个走进敦煌，还有我们的全北京的一些北京中轴线主题的旅游产品，沉浸式感受这个暑期研学的魅力。
1: 此外，生活节线上云游同步开启，足不出户就可以将特色好物与专属优惠一网打尽，
3: 可以通过线上生活节购买到优惠的玛雅展的门票，就在咱们首博。同时呢，您还可以凭借我们玛雅展门票，在北京17家的东来顺直营门店享受打折优惠。
1: 本季生活节将持续到6月1号，每天下午4点到晚8点热闹开启。北京台报道。
4: 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到24号在朝阳公园可以说是精彩不断。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还有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非常的丰富。
5: 那交通也很方便，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可以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细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次市集上有哪些顶级的潮玩阵容。
1: 走进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现场，各式创意潮玩琳琅满目，氛围感十足。市集汇聚了泡泡玛特、奇梦岛、52toys、米哈游、卡游等中国头部潮玩品牌，更有不少知名 IP 实现了跨界亮相。在奇梦岛专属展区，6大国家级非遗合作潮流手办惊艳亮相，将金秀、景泰蓝、盘扣、宋锦等多项传统非遗技艺巧妙融入潮玩人偶的服饰设计与配饰细节中，让小小的潮玩藏着大大的中式浪漫。
6: 景泰蓝是百工之王嘛，它的制作程序啊什么的都特别复杂，作为一个金属刺绣跟我们的潮玩能结合，让那个传统的技艺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或者是不可近玩近触碰的一个工艺品，而是能够通过我们的潮玩这种载体真正的就是走进年轻人，走进大家，成为生活中一个陪伴品。
7: 我本身是比较就喜欢这种传统文化，跟传统文化相结合，让这种潮玩也是有了一种新的生机跟活力。
1: 除了潮玩品牌，如今不少文博机构也开始迎合年轻人喜好，结合自身特点打造了专属潮玩。国家自然博物馆打造的卡卡、鲁鲁萌趣玩具、恐龙系列手办、精致蝴蝶冰箱贴等爆款文创，成为了市集里的亲子流量担当，以轻量化、趣味化的潮玩载体，把生物科普、自然美学等融入日常好物，轻松解锁自然知识。
8: 沿用的我们人之由来展厅里面的这个10000年前的智人的形象开发的，卡卡和鲁鲁的这个衣服和这个帽子他们都可以变装，然后另外就是他们的眼睛还做了一个特别的设置，可以跟随人的这个眼睛，然后可以追光。
1: 如今潮玩不再是单一的网红摆件，既有国风文化的深厚底蕴，又有自然科普的实用价值，颜值与内涵双在线。以潮玩为媒介，以年轻化为切口，让文化扎根潮流市场，融入大众生活。
9: 潮玩其实已经这个跟各个领域在交叉了，它不仅仅是我们能够之前看见的这些包挂呀、徽章啊这些东西，其实它已经融入到了我们很多这种日用品里头。北京呢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啊， IP 创作呀、 IP 的运营啊以及销售渠道等等，这些基本上能够占到我们产业链价值分配的70%以上。
1: 据了解，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持续至5月24号。北京台报道。
5: 眼下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持续火热开展，展览以珍贵的文物全方面的展现美洲古老文明的璀璨风貌。
4: 同时展览也配套打造了主题文创市集，可以说是凭借着浓郁的异域特色，贴合展览内核的原创好物走红出圈，这里也成了大家的新晋网红打卡点。
5: 走进首都博物馆的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人们除了可以饱览这里充满异域风情的文明瑰宝，同时文创市集也成为了

0: 新晋网红打卡地，
1: 都是和玛雅和这一次咱们大展有关系的一些手作呀，包括我们的产品玉米为主的一些挂饰啊，还有一些钩织的一些作品。
2: 我们从

0: 文物文化、地域民俗、艺术审美融为一体，让观众真切感受到文博文创的创意升级与文化深耕。
1: 这个应该是秘鲁的元素吧，就很突出，然后它的组合起来颜色也很亮眼，做得蛮漂亮的。
2: 我看非常有那个民族特色，丝巾跟这个展的这个相结合，然后所那个出的文创，然后还有里面的，我们那天也逛了，我觉得还是挺用心的。
3: 我家里有非常多的冰箱贴，然后今天也是想看完了这个展之后仔细出来逛一逛，精挑细选一款冰箱贴放到我家里，作为对这个展的一个纪念。
0: 北京台报道。
4: 北京曲剧，这是北京独有的地方戏曲种，承载着浓厚的京味文化底蕴。为了纪念北京曲剧泰斗艺术大师魏喜奎先生诞辰100周年，经典传统剧目《杨乃武与小白菜》经过全新复排，近日在北京大兴剧院首演。
5: 这次演出集结了多位00后青年演员担纲主演，以青春力量传承经典。
6: 舞台之上，小白菜的形象纯净柔弱，牵动着台下观众的心。鲜为人知的是，为精准还原清末女性的体态风貌，此次复排首次将软敲运用到北京曲剧表演中。青年演员脚踩无根软敲，克服表演难度，生动复刻出旧时女子的行走姿态。
7: 这出戏一共2个小时40分钟，就整场戏小白菜都是弹敲的，站着然后做一些身段动作，一直保持不动，然后来锻炼这个肌肉的这个力量。
6: 无理不服人，无情不动人，无计不惊人，这是本剧总导演许帝始终坚守的创作理念。作为魏喜奎先生的亲传弟子，许帝在复排过程中对演员表演提出严苛要求，亲自逐字逐句教唱唱腔，逐场逐段抠戏打磨，复排坚持守正创新，在完整保留北京曲剧独有唱腔韵味、经典剧情内核的基础上大胆突破。
8: 唱腔这些我全都不能变，我觉得一定要继承先生的。另外呢，我就觉得还是要唱练做表，还有就是说，我就一直在说无技不惊人，技术的东西要用技术的东西表达。
6: 经典传承关键在人才，北京市曲剧团始终重视青年戏曲人才培养，为剧种可持续发展积蓄后备力量。
9: 订单式的啊，这样一个培养人才的一个方式，从1999年开始，在中国戏曲学院开办了第一个北京曲剧的本科班。以前我们基本上是10年招一批，15年才用到一批。那么现在我们缩短了人才培养的时间，啊，我们基本上是5年招一批，10年就能用到一批。
6: 北京台报道。
10: 舞蹈影像它可以近距离的拍摄你的面部表情、微表情、身上的肌肉的拉丝的状态，能钻到舞者的身体里边，
11: 通过影像的媒介能够将舞蹈艺术展现给大众，我觉得这是件非常好的事情，而且未来我觉得一定会发展越来越好的。
12: 作为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家板块重要单元，本届舞蹈影像艺术大赏以专业、多元、创新为标尺，于2026年3月正式启动。经历约2个月的征稿，收到来自全国22个国家地区舞蹈影像创作者的1035篇作品投稿，覆盖80多所院校与机构。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舞蹈影像艺术大赏鼓励舞蹈艺术与影像智能科技深度融合，赛事兼顾专业性与大众性，通过晨曦组、年华组打通全民创作通道，让不同年龄段的普通爱好者都能站上舞台表达自我。
13: 更打动我们的作品恰恰是它有独特的视角，然后它挖掘的东西是具备人文关怀的。
14: 我们选出最棒的 dancer 舞蹈走向全球啊，然后给他们更好的一个展示机会，然后同时也给他扩宽一个全球化的视野，让他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
12: 最终舞蹈影像作品即 Tear 摘得短片单元最佳作品，舞蹈影像作品《零零颂》摘得 AIGC 单元最佳作品。特别荣誉单元方面，人气偶像王晨艺获得舞台实力新锐称号。
15: 我们每个呼吸它都是在舞蹈里面，所以可能现在的 AI 能够帮我们去做一些场景的那种加持，但它绝对不能替代舞蹈。
12: 未来舞蹈影像艺术大赏将持续立足电影加舞蹈加科技的创新方向，持续挖掘舞蹈影像的独特魅力，助力舞蹈文艺事业创新发展，焕发全新活力。北京台报道。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1号对有关所谓中国人大举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表示批评，称其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
1: 目前该新闻已经删除，涉事的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21号晚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就其发布的相关内容发表了道歉声明。
2: 李在明2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经核实，该节目使用了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他还强调，作为经济类媒体，煽动厌华情绪对国家和国民没有任何益处。另外，李在明在国务会议上听取相关汇报时，也严厉批评了该媒体，并要求追究责任。
3: 中国强迫症뭐이런거유발하려고일부러그런거죠근데그런건어떻게그법무부에서보면그런건처벌대상아닙니까명백하게가짜뉴스쓰는거처벌조항이없나요
2: 22号，中国驻韩大使戴兵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李在明抨击个别韩媒炮制涉华不实消息表示高度赞赏。戴兵称，期待韩国各界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假消息、歧视、煽潮等做法，增进中韩民众相互理解和信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接受质询的时候，再次否认其阵营曾经在选举期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攻击其他候选人的视频。
4: 自ら徹底的に調べ、事実と異なるのであれば根拠を示し、週刊誌側を名誉毀損で訴えるなど、しかるべき措置を取るべきではないですか？総理いかがですか？
2: 高市表示，无论是其事务所还是竞选团队，都从未制作或发布针对其他候选人的负面视频，也从未委托第三方进行相关操作。关于是否起诉报道此事的杂志，高市表示将优先处理公务，同时也会考虑诉讼负担后再做判断。据日本周刊文春杂志曝光，高市团队曾在选举期间聘请人工智能专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向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大量视频，恶意抹黑对手。虽然高市否认此事，但周刊文春方面称已掌握部分证据，其中包括和高市秘书相关的证据。
0: 回到北京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是多云，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那白天紫外线比较强啊，户外活动的话注意防晒，下午山区注意防雷避雨。
1: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志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先来关注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云量较多，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
1: 首先来关注日本方面的最新消息。近期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举行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进行讨论，拟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并强化海上空中等防卫力量。朝日新闻前记者结政太郎表示，种种动向显示出高市政权在加紧推进扩军备武。
2: 戦争する国を作りたい、軍国主義に戻したいというか、戦う国づくりが自分の使命だと思ってるんでしょう。それに沿う形で安保三文書も変えようと、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しょう。
3: 此外，高市政权还推动创设紧急事态条款的相关方案，方案以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协政太郎表示，这将赋予内阁特权，十分危险。
2: これは民主主義を破壊する行為じゃないですかと、いや国民も早く気づくべきだと思います。平穏な生活が欲しい、それは確か。でもそれを口実にして平穏な生活を破壊する憲法ができちゃいますよと、本当危険だと思います。
3: 日本每日新闻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最近连续2个月出现下滑。协政太郎认为，高市内阁没有给日本经济带来改善，民众的信任正在逐渐流失。
2: 高い支持率は、実は政策に対する支持ではなくて期待に過ぎ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で、その期待が裏切られてるというか実現してない、生活豊かにしてくれよ、積極財政で、所得を上げてくれよ、物価安定してくれよというのが実現してない。だから世論も離反するし呆れるのは当然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1: 当地时间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会面。会谈后，植田透露，高市希望央行在考虑政府价格措施的前提下，采取适当货币政策。
4: 中東情勢を踏まえて、経済物価マーケット情勢について互いに意見交換した。私ども金融政策の考え方についても私どもからは説明させていただいた。
5: 植田和南表示，此次会谈是例行会面，他解释了货币政策，但双方并未讨论具体细节。路透社报道称，此次会谈正值市场对日本央行下月加息预期显著升温之际，为利率决议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近期，日本央行政策委员接连发表鹰派言论，目前市场预计6月会议宣布加息的可能性约为80%。而高市倡导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另外，日本央行6月会议前后，政府将编制补充预算，为因中东战事导致燃料成本飙升而受到冲击的家庭提供补贴资金。
1: 据多家媒体报道，由于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正因石脑油这一石油衍生品供应短缺头疼不已。日本共同社近日一项民调显示，超过70%的受访者担心石脑油供应问题。
6: 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以及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 据英国《卫报》报道，日本建筑、干洗、食品加工和油漆生产等行业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的冲击。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说，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该国知名零食制造商卡乐比近日宣布，自25号起将14种热销薯条产品的包装改为两色简装，直至油墨短缺问题缓解。另一家食品制造商可果美公司也更换了番茄酱产品包装，决定采用底色透明和减少番茄图案的包装。另外，因包装材料和大豆价格上涨，日本味资康公司19种纳豆产品将自6月起提价6%至20%，另有4种纳豆产品本月早些时候已停售。日本大王制纸公司也计划8月起涨价至少15%，所涉产品包括面巾纸、手纸、厨房用纸、尿布和清洁用品。此外，日本东洋纺织公司总裁竹内裕夫近期表示，石脑油短缺导致该公司无法预估2026财年收益。在绝缘材料和防水板材等多种材料高度依赖石脑油的建筑业，一些住房建设进度已滞后。有人担忧原材料短缺问题恶化，或导致6月起签订的建筑合同大幅涨价。日本政府试图淡化石脑油供应短缺对本国相关行业的影响。日本民众近期抢购囤积专用垃圾袋，迫使环境大臣恳请民众保持冷静，不要恐慌抢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多次表示，正寻找石油以外的替代能源，并拒绝公开呼吁民众减少能源消费。日本富士新闻网近日展开的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下滑，80%受访对象忧心生活因中东局势受到冲击，近60%人对政府应对物价高涨的措施不满意或比较不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石油联盟会长木藤俊一近日表示，有必要出台组合拳，除替代采购外，还需要改造炼油厂设备，使之能用于精炼非中东产原油，并提升非化石燃料比率。
1: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和伊朗陷入了不战不和的僵局，目前又来到了战或和的十字路口。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外交努力仍在持续，美国政府当天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受与政府事务相关的特殊情况影响，他本周末将无法出席自己儿子的婚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在美伊外交谈判仍在进行之际，特朗普政府当天正在筹备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截至22号下午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还说，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周末休假计划。此外，美国国防及情报官员开始更新驻扎中东地区美军部队的召回名单。报道指出，此举旨在缩减美军在该地区的人员部署，以应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美伊谈判的各方调解人员正紧急拟定协议框架，以重启新一轮谈判，阻止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展开新一轮军事打击。知情人士称，美伊以及谈判调解方现阶段并不谋求达成正式条约，而是意向书或谅解备忘录等文件，用以延续停火状态，并搭建后续谈判框架。知情人士称，倘若连这份有限的协议框架都无法达成，未来数日内美伊或将针对伊朗能源等经济目标开展短时打击，以施压伊朗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已发出警告，一旦遭遇新一轮袭击，将展开大范围反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称，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下午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了一份协议。
6: 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
8: این یاد شفاهم چهاردهمی قاعدتا بحث میشه روش ولی مهمتر از اون پایان دادن به دزدی دریایی و راهزنی دریای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کشتیرانی بین المللی است. این موضوع برای همه کشورها مهم هست.
9: باجایی 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刚刚与22号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了会谈，双方就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阿拉格奇说，双方的会谈从22号一直持续到23号凌晨，双方就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强加于伊朗的战争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探讨了如何加强西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阿拉格奇22号还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纳克维已在伊朗访问数日。22号，阿拉格奇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就最新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是阻碍谈判进程的因素。但尽管如此，伊朗仍以负责任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并努力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
1: 当地时间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
2: 卡利巴夫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晤，据伊朗媒体报道，双方就伊美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磋商。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尤其是面对一个根本没有诚信、无法被信任的对手。卡利巴夫说，伊朗武装部队在停火期间已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强调，如果美国重启战争，那么等待美国的必将是更加沉重的打击。
3: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3号宣布，当天凌晨袭击了黎巴嫩多处和真主党有关的设施。黎巴嫩公共卫生部谴责此次袭击违反了国际法。
4: 以色列国防军称，22号夜间至23号凌晨袭击了位于贝卡谷地的真主党地下设施，该设施曾被用于制造武器。此外，真主党位于提尔的基础设施也遭到袭击。以色列国防军称，为尽量减少对平民的伤害，已在空袭前发布了疏散警告。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2号公布的统计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超过3100人死亡。
3: 法国外长巴罗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粗暴对待全球兼任船队背后人员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从即日起被禁止入境法国。
2: 巴罗表示，尽管法国不支持全球兼任船队行动，但法方不能容忍参与该行动的法国公民被威胁、恐吓或粗暴对待，更何况出自公职人员之手。巴罗谴责针对巴勒斯坦人令人震惊且煽动仇恨与暴力的言行，称本格维尔所作所为就属于此类。巴罗还说，他和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一样，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兼任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被扣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3: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2号表示，解决乌克兰问题是俄美恢复各领域互动的前提。就在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称，和平谈判需要更高层级的介入。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5: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22号刊发的专访中表示，美方表示要先解决乌克兰问题，再谈各领域互动。就乌克兰危机，美方的做法以结果为导向，且承认必须正视北约对俄发动冲突的根源。他称，俄美对话并未放缓，两国高层仍保持开展建设性工作的意愿。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2号称，美方主导的谈判渠道目前处于暂停状态，常规层级谈判的商讨空间已临近极限，议题反复磋商难以取得突破，急需转换对话模式。乌方认为推进方向有两个，一是推动欧洲更深介入谈判进程，二

0: 是促成俄乌两国元首会面，乌克兰已寻求土耳其等多方协助，推动领导人直接会晤。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2号表示，美国政府仍在权衡对进口半导体加征关税的方案，以推动本土芯片制造业的发展，但目前暂无立即实施新关税的计划。
2: 格里尔表示，对进口半导体加征关税非常重要，但更关键的是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幅度推进，以促进制造业回流。格里尔明确表示，不会立即加征关税。政府仍在与行业就关税的实施时间和范围展开持续磋商。彭博社报道称，格里尔的表态进一步强化了特朗普政府推进芯片关税政策的立场。今年1月，美国白宫发布声明，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部分进口半导体、半导体制造设备和衍生品加征25%进口从价关税，政策于当月15号正式生效。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针对存储芯片制造商称，如不承诺增加在美国本土的生产，或将面临最高100%的关税。受此影响，韩国两大存储芯片巨头一直密切关注美方关税政策。据分析机构测算，三星已承诺在美投资约370亿美元用于代工业务。SK 海力士则投入约39亿美元在印第安纳州建设封装工厂，但两家企业均未在美国建立动态随机存取芯片的量产线。
1: 22号，数以万计的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梵蒂广场，抗议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古巴党政领导人参加集会。
2: 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劳尔·卡斯特罗凝结了英雄气概、人格尊严以及对人民的深厚情感，在他即将年满95岁之际，美国对他的攻击反而提前激起民众颂扬的热情。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美国司法部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劳尔·卡斯特罗出生于1931年6月3号，在2011年和2016年两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4月卸任。
1: 根据美国媒体22号的报道，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装有有毒化学品的大型储罐自21号开始泄漏，存在着爆炸的风险。周边大约有4万名居民22号已经接到了疏散令。
2: 据报道，21号，加州奥兰治县加登格罗夫市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厂的一个大型储罐被发现正在释放蒸汽。该储罐容量约3.4万加仑，约合12万8700升，内装约26400升甲基丙烯酸甲酯。这种工业化学品易燃，对皮肤和眼睛有刺激，可导致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事发后，当地消防局危险品应对小组对储罐进行了降温处理。22号，消防部门官员表示，由于阀门故障以及无法移除并中和储罐中的有毒化学物质，该储罐处于持续危机状态。如任其发展，最终要么彻底泄漏，要么失控爆炸。工作人员正设法消除危机。美国环境保护署已在工厂周边部署设备，监测空气中的化学物质浓度。截至当地时间22号下午，当地空气质量未发现受到影响。
1: 鉴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于当地时间22号宣布将埃博拉疫情相关旅行禁令扩大到了绿卡持有者。
2: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2号表示，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禁令有效期约30天。该机构称，为了防止该病毒传入美国境内，将禁令范围扩大至绿卡持有者是必要的举措。此前，美国公民、国民及绿卡持有者均获豁免，不受为期30天的埃博拉旅行禁令限制。22号，美国政府还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除特殊情况，临时在美国停留并希望申请绿卡的外籍人员必须回国提交申请。是否属于特殊情况，将由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判定。这一调整引发人

0: 人道主义担忧，有专家和律师警告，迫使这类人群归国申请绿卡，可能导致他们无法再次入境美国。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了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截至到目前，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增加到了5例。
2: 乌卫生部表示，2位本土患者均为乌干达人，与该国首例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运送该国首例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护理首例患者时发生暴露的医务人员。目前2人正在接受治疗。第3例确诊患者为刚果金籍女性，近期从刚果金进入乌干达时出现轻微症状，并于5月10号至14号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家私立医院就医，随后又返回刚果金。乌卫生部表示，得到该患者的相关线索后，卫生部门启动追踪调查，并提取样本进行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乌卫生部称，与确诊病例相关的所有密切接触者目前正在接受监测和随访。卫生部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继续遵守各项防疫措施，并强调早发现早治疗将显著提高患者存活率。
3: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雨萌，今天是周日，早晨天空中的云量会有所增多，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在3公里以上，在通州、大兴等地的能见度呢会在1公里左右，早间出行要注意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普遍在20度左右，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21度，而在北部的延庆，目前气温是最低的，是在17.4度，而到了今天白天，在高空偏南气流的影响下，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随着气温的升高，能见度会有所好转，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8度左右。户外呢，紫外线照射强度为中等，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注意补水和防晒。入夜后，随着高空槽的靠近，天气会逐渐转阴，后半夜山区及南部地区呢会有小雨，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下降到了18度，山区的气温呢会在16到18度之间。到了明天的白天，降雨会扩散到全市的范围，上班上学的朋友们要注意带好雨具，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4: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出行安全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话题，不管是行人还是机动车，只要上路都得遵守交通法规。近日，交管部门公布了一起警示案例，深夜一个行人被摩托车撞成了重度颅脑损伤。民警调查发现呢，这位行人与摩托车的驾驶员都犯了致命的错误。
6: 到达现场之后啊，看见现场有散落物，大概散落面积有20多平方米。然后当时那个被撞的当事人啊，在现场躺在地上，头部出血，意识昏迷。
7: 那儿呗，俩鞋
8: 。
6: 报警这么说，他是下班正好看见在主路上有一个人拿着那个头盔，扶着自己的车往东走了，跑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再往西走呢，发现地上还躺着一个人，当时那个人头部出血，意识模糊。他看着这情况，他判断就是那摩托车撞完之后可能跑了，这时候他及时报了警，
9: 就摔出去那个男的就左拐了，
10: 贴着就走了。
11: 在发生事故后，摩托车驾驶人起身离开了。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6: 行人进入机动车道，就是由南向北准备横穿，这时候摩托车由西向东驶来，发生接触，双方倒地，摩托车滑出了35米。嫌疑人倒地1分多钟之后爬起来了，晃晃悠悠的。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这个过路的行人，哎，发现这边发生事故了，想去现场看什么情况。而且在这个时候与这个司机嫌疑人还有过接触对话，因为当时这两个过路人啊看不着这边的情况，他并不知道是撞上人了。
11: 由于天色已晚，画面较为模糊，无法看清摩托车号牌和驾驶人的体貌特征。民警根据其逃跑路线进行追踪，发现男子消失在通州区玉桥街道附近一拐弯处。
6: 就是这个，哎， 他现在

0: 站在这儿，有一个拐过去的过程，就基本没了。
1: 驾驶人消失的位置是一个公寓小区，民警推断这里可能就是他的落脚点。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先在小区内进行摸排，这时发现了一辆可疑的摩托车。
0: 根据我们现场的勘查，这个摩托车也符合在事发时所产生的这个滑印的痕迹，所以我们初步判定嫌疑人是进入了这个公寓，封锁了这个公寓的进出口，然后派另一部分人去调取这个公寓的监控录像。他的衣服也与现场咱们当时监控看的那个嫌疑人所穿的衣服都相符，而且他也在观察自己哪儿受伤了。
1: 很快民警就锁定了嫌疑人的居住地，位于该公寓三层的一处房间。
2: 喂，
0: 看着我们这些民警啊，当时是一脸懵的状态，所以他在震惊的同时也产生了害怕抵触的行为，对他当时事发过程拒不承认。
2: 你手上烫的火药，
1: 此时的唐某人故作镇定，而民警早已闻到了他身上浓烈的酒味。
3: 对不起，
4: 读
3: 书您喝酒了。
4: 喝啥？
2: 你干啥？我就喝酒，然后应该摔了一下子，我也不知道咋的，具体
4: 怎么摔的。
2: 我这正常骑，完了我也懵，我喝两瓶啤酒也有点迷糊了，反正摔了一下。
1: 唐某辩称道，自己骑的是电动自行车，身上的伤也是酒后骑车自己摔的。而问到事故发生的经过，唐某更是轻描淡写的表示：“
5: 我咋了？他喊了一声，我就说没事，没啥事。”
1: 最终经抽血检测，唐某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0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加之发生事故逃逸的行为，属于严重违法。
0: 被撞的行人经医院诊断为重度颅脑损伤，脾摘除，经过我们的鉴定为重伤二级。
1: 民警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不过行人魏某的行为也要给大家敲个警钟。
0: 行人在事发期间属于横穿机动车道，按照正常来说，他应该下了公交车之后步行行至这个人行道，横过马路。
1: 回顾整起事故，双方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0: 在本起道路交通事故中啊，因为这个横穿马路的行人没有走人行横道，负本起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由于在夜间未使用灯光，且驾驶摩托车没有走辅路，只违反分道行驶，且醉酒驾驶机动车并逃逸的违法行为，负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后经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判处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有期徒刑3年4个月。
6: 北京朝阳医院长宁院区曾因交通拥堵、人车混行，让患者和附近的居民头疼不已。如今通过一套多部门联动的组合拳，院区的交通秩序实现逆转。长宁院区的实践正是北京市系统化解医院周边交通治理难题的缩影。
7: 北京朝阳医院长宁院区设计门诊量6000人，2023年5月开诊以来，诊疗规模迅速扩大，当前日均门诊量已达9000人。持续增长的就诊人流，让原有的交通组织体系无法满足市民出行需求。
8: 这主要是造成了这个人车之间的混杂，还有地面地上交通之间出现一些问题，还有几大门之间也出现了一些拥堵的现象。
7: 面对矛盾，市区多级政府部门将治理目光聚焦于此。市交通委两次实地调研东门及周边交通运行，医院围绕安全优先、分流疏导、便民利民、长效管控的原则，统筹推进了13项针对性整改措施，效果明显。
9: 在医院东门，我们看到经过改造后，整个院区的标志标识特别清晰，而且各种交通方式分门别类的是规划的特别清楚。在医院正门，我们看见这里新规划的即停即走区，再来看这边的进站的一个通道是规划了这个机飞的一个隔离区，机动车是通过这条小道单向进入医院，再单向驶出医院。同时呢，在医院这个外围的围墙这一端呢，是新增了多处的一个非机动车停车位。据我们了解，仅在这个东门区域就有新增了上1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7: 在地下车库，医院设置临时停靠区，前往急诊的患者和家属可以把车停在门口，看完病出来也能在这儿直接打车。
10: 在B1层专门开辟了2条急诊落客区通道，
9: 选择这种方式

0: 进医院的人多不多？
1: 很多。这个洛河区自从开放了以后，这通行量就是对外边的交通要减少了好多。
2: 比如说有时候着急想带这个家属去看病，然后先把它放在这块，我再去停车，就特别方便。
3: 交通综合治理让生命通道更通畅。专项整治措施实施后，长营院区交通迎来显著变化，人车混行现象彻底消除，东十里堡路主干道拥堵明显缓解，患者就诊通道更加畅通。
4: 然后之前我们自己家有时候开车过来的时候，也是一出那门口能堵10分钟左右，现在改道后等于人车分流了，然后我觉得更安全，然后也避免了盲区，也避免安全隐患，我觉得还真的挺好的，挺方便的。
3: 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2026年在前期全市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基础上，北京市将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区北京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重点医院周边交通秩序，卫健、交通、交管、属地等部门形成工作合力，统筹考虑医内医外各种要素，一院一策开展精准治理，提升市民出行满意度。
5: 推动各个医院内部的就医环节，比如说这个上下午的就医比例，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了1.2:1，也就是说上下午的把上午的号源均摊到了下午，也引导着这个就诊患者吧，不要老集中在我们所谓的这个三甲医院，也向这个区级或者其他二级医院来转移这个医疗资源。
3: 北京台报道。
6: 近日有观众反映，发现在通州区有几处路口，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红绿灯的时长都不固定，但每次变灯的时候呢，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这位观众觉得挺奇怪的，说这红绿灯咋还变聪明了呢？是不是上了什么高科技？这事儿呢，我们还真帮您问了。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4: 近期呢，有部分朋友发现北京市的部分信号灯有些奇怪，比如说我现在位于的通州区运河东大街与临近路的交叉口，在晚上9:30这个时段呢，可以看到东西向的机动车是比较多的，而南北向基本上是已经没有车辆了。我在这里观察一段时间，发现呢，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南北向是固定的绿灯时长，而东西向呢是一个不太固定的绿灯时长。观察五轮发现呢，我身后的这个由西向东的这个绿灯时长分别是18秒、19秒、35秒、49秒以及54秒，这个不同的周期之间的绿灯时长相差还是很大的。但是无论这个绿灯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每次变灯时呢，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
7: 现在我们自驾来体验一下这个智能信号灯。目前我们是由西向东行驶在运河东大街上。可以看到现在呢，前方是绿灯，但是我们前面已经排了不少车了。我们现在是处于车流的尾部，看看我们能不能一次性通过。显然我们是被这个信号灯检测到了，即便是放慢了车速，可以看到这个信号灯也一直是绿灯，直到我们顺利通过时，它才显示了倒计时。
4: 这个路口的背后仿佛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可以实时监控车流的情况。这里的信号灯已经从车看灯完成了灯看车的一个转变。
8: 红绿灯变聪明的秘密就藏在信号灯配饰中心。
9: 张警官您好，又见面了。
8: 张警官告诉我，红绿灯变聪明的背后是一项新技术的应用。为了在低峰时期提高机动车的通行效率，目前市交管部门正在尝试将实时感应控制技术应用在信号灯上。
10: 通过安装在信号灯杆上的检测设备，检测车流量的有无，如果有车的情况下，我们就保持绿灯。一旦检测到连续几秒没有车通过的情况，我们就会及时把绿灯切换成红灯，进行下一阶段的放行。红绿灯的时长完全由车流决定，避免了夜间的红灯空等、绿灯空放。
8: 这样的放行模式让红绿灯变得聪明起来，但同时这也需要强大的硬件支撑。
10: 这种放行模式比较依赖检测器，所以我们目前在通州副中心400余处检测器比较完备的路口已经开始了实地的运行。
8: 未来随着检测器覆盖路口增加，聪明的红绿灯会逐步推广至其他区域。期待看到未来聪明的红绿灯遍地铺开，信号灯主动感知车流，灵活调配通行的场景成为常态，让市民出行愈发顺畅、高效、从容。
6: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落地已经有20多天了。在丰台区，民警夜查时特别加强对电动自行车戴头盔情况的检查和整治。除此之外，民警当晚还发现了一辆驾驶人无

0: 正驾驶的电动三轮车。我们来看当晚的夜查日记。
1: 这车啊，没有配原装的咱这大灯，它相当于改装了一个啊，这种这个带爆闪相关功能的一个灯。这个属于驾驶基建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我们将依据道交法第90条对其200元的罚款。
2: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这辆三轮车的驾驶人竟然没有取得相应的驾驶证。
1: 驾驶咱京 C 号牌的咱这个电动的三轮车啊，它相当于它属于这个正三轮载货摩托车，你需要取得驾驶证 D 证，就准驾驶应该是 D 证，你才能上路行驶。那这儿考了吗？还是没考啊？
3: 是考不了，我 C 本在考 ，D 本考不了，不能报吗？
1: 哦，你相当于你现在已经报名参加这个 C 本考试了。
3: 对，我 C 本已经考了一部分，还没考完，在考的过程中。
1: 哦，
3: 对，是这么回事。
1: 但是啊，就是咱驾驶所有的机动车，你得先取得咱相应的准驾车型，你才能骑。不是说你考其他的科目影响你这个考试了，然后你就已经开始骑它上路行驶了。听明白了吗？啊，当事人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正三轮摩托车。我们将依法传唤他到卢沟桥交警队接受后续处理。下一步呢，我们办案部门依据《道路交通法》第19条啊，19条，然后对其处以18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啊。
2: 除了电动三轮车，电动自行车违法也是民警当晚夜查的重点，特别是检查骑车人是否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
4: 那提示您一下啊，咱这头盔这事儿得佩戴啊。5月1号开始的政策，强制要求得佩戴头盔，好吧？咱第一次就警告教育您，好吧？下回一定把头盔戴上，然后咱们那个再出来骑行。身为驾驶人，咱得注意这保护头部安全，好吧？
2: 民警在夜查中发现，大部分骑车人的安全意识已经有所提高，但仍有少数骑车人存在侥幸心理。虽然车上携带了头盔，却没有佩戴在头上，比如把头盔挂在车把上或放在车筐里。
4: 头盔呢？在这儿呢，拿出来戴上，有就戴上，好吧？别扔箱里边。你今天把头盔拿出来，戴好了，把绳系上，把你那个绳弄紧点，好吧？
5: 不会有。
4: 啊，
5: 不会有，
4: 不会弄，绳回调，好吧？弄一个合适的。咱有头盔，咱戴着呢啊。您好，这我照你啊，是咱出行咱得戴着安全头盔，注意安全啊。
6: 去戴着来着，戴着刚才你演了，就摘了。
4: 哎，那咱们安全也第一啊，是吧？出行在外，您现在就戴上点吧，来来来，来，咱戴好了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第一款啊，这回是警告您，不处罚您啊。半年内啊，您要是再有第二次非机动车违法行为被我们查的话，咱就罚款了啊。
2: 民警表示，头盔除了要戴在头上，还要扣好系带，否则头盔一旦脱落，在意外发生时就无法保护头部。随后被拦下的这名骑车人不仅没有扣紧系带，车后座还载了一名成年人。
4: 五一新政策出来之后，只能带16岁以下的。
7: 16岁
4: 对，带孩子行啊。五一之前是12岁以下，现在成年人不行了。好吧，这头盔啊，戴就戴紧了，把这个绳调，您现在摘了吧，绳调紧点，好吧？您这松松垮垮的戴着。也没起到什么安全作用。
2: 因违规载人，这名骑车人被处罚20元。非机动车俗称肉包铁，安全防护薄弱，特别是夜间骑行视线不佳，事故风险也增加。据交管部门统计，在涉及电动自行车的死亡事故中，约80%的致死原因为颅脑损伤。正确佩戴头盔可降低70%-80%的严重脑损伤风险，甚至挽救骑车人的性命。
4: 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要求，驾驶人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头盔。载人规定的政策由后座是由12周岁上升到16周岁以下。在此提示广大驾驶人们，一定要是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同时，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并且这个后座的成员也一定要安全佩戴头盔。
8: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我国瞄准5月24号的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
9: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据了解，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航天员朱杨柱

0: 执行过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
1: 第一次的经历我觉得非常重要，知道上太空怎么样去更好的去统筹协调多线并行的那种情况。
0: 张志远和黎佳颖分别来自我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颖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四十次飞行任务。
2: 任务主要的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
1: 作为重要呢，是要把握整个任务的全局，重量呢主要进行这个平台的维护和照料这一块。
3: 因为我们在空间站里所有的在这密闭的环境里，饮水呀、这些是压力呀、还有就氧气呀、这方面都需要我们自己来运营和维护的。
1: 还有一些载荷的实验，动三作为载荷专家呢也会多参与一些，我们也会进行一些人的出舱活动，但我们载荷出舱的次数会比较多。
0: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1: 即将突破一年期的驻留这种情况，就是说实现深空探索都是需要时间长的。
0: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4: 在这次神舟23号的飞行乘组当中啊，一张清新的面孔格外的引人注意，她就是黎佳颖，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出征太空，也是中国的第四位女航天员。
0: 黎佳颖籍贯广东顺德，1982年11月在香港出生，拥有博士学位。2006年9月参加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黎佳颖先后完成了8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时，以优秀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评定。
5: 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一路走来的各项训练确实充满挑战，过程也真的十分艰苦。今天可以站在这里，离不开各位航天员老师的严谨教导，离不开所有航天人的默默奉献，也离不开家人无条件的支持。正如我们主领长刚才所说的，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黎佳颖在乘组里担任载荷专家，专门负责在太空里做各种科学实验。因为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她在乘组里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心思细腻，做事温柔。
1: 邓三入队时间并不长，来自香港，在语言文化上有一些差异，但是我发现他适应环境能力很强，融入团队很快，可以用聪慧这两个字来形容他。
0: 长期离开家去训练，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孩子。出发之前，三个小孩给妈妈准备了一个包，里面塞满了信和画。在黎佳颖眼里，这些东西比什么都珍贵。 他说那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
6: 我跟他们说我们自己这个是一个小家，但是妈妈现在去的工作是一个大家，就是我们国家一个大家庭，我要去这个大家庭里面工作一段时间，但是很快就会回来了，我让你们都好好的互相照顾，妈妈在天上面也会好好的照顾自己，也知道啊、我们香港是国家的一部分，然后他们也十分的支持我这边的工作还有我的训练，我也是挺欣慰的，就是感觉他们这两年我不在身边，他们长大也挺快的，感觉他们成熟了不少，就是跟他们聊天就感觉他们明白很多事了。
0: 黎嘉莹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像他一样勇敢追梦。
5: 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0: 5月24号晚11:08，神舟23号飞船将从酒泉点火升空，黎嘉莹将真正飞离地球，去往那个她跟孩子们说过的大家庭。正如她安慰孩子们时说的那样，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
4: 就在昨天，神舟23号乘组的名单公布，来自甘肃白银的张志远入选了，他的家人们也聚集一堂，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的时刻。
0: 昨天，张志远的家人聚在一起，收看了有关这次飞行任务的报道。
7: 从小他就是一个有爱心的孩子，有爱心，有孝心，对这个老人，很孝顺。就是小的时候不说，以后他上大学之后，每月的津贴也不多，但是他都省下来，每次回来，给老人，就是他的奶奶，还有姥姥姥爷带点礼品，买件衣服。
0: 张志远曾任空军航空兵某部一级飞行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23号乘组。在神舟23号乘组与记者见面会上，张志远说自己带上了一些家信。
8: 每一封信都写满了父母、妻子的祝福和孩子的疑问。我非常期待在空间站里打开他们，在繁忙的间隙和特殊的节日里收到这份祝福，亲身领略了太空的奥秘后，再来解答孩子们的疑问，为他们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0: 按照任务安排，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号23:08发射。
9: 我感到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骄傲与自豪。我们在此呢，祝神舟23号全体成员一切顺利，圆满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向祖国人民交一份最满意的答卷。
4: 今天晚上，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就要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启程，奔赴浩瀚的苍穹。那在发射前夕啊，本台记者再次走进了东风革命烈士陵园，这片被航天人深情称为9号半的戈壁墓园。从戈壁荒滩到星河璀璨，一代代的航天人传承着两弹一星的精神，在先辈精神的感召之下，才有了如今我们向着太空勇毅前行的勇气。
10: 每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们都会来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开拓者聂荣臻元帅和所有长眠于此的798位航天工作者们献上我们深深的敬意。东风革命烈士纪念碑碑体造型像一枚直指苍穹的火箭，象征着航天人扎根戈壁、志在航天的精神。2023年7月，东风英明强落成，宽81米， 刻有2483名已故东风人的名字，墙体向上倾斜，朝向发射场，寓意让先辈能看见火箭发射。上世纪50年代末，一列列火车搭载着10万建设者驶入了这片茫茫戈壁，开始了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训练基地的建设。这些英烈们的平均年龄仅有27岁，他们用生命诠释了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誓言。这座陵园是中国航天精神的发源地和传承地，对每一位航天人都有着特殊的含义。东风航天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新人进发射中心时的

0: 群航天人给盘成了现实。谁能想到，在那个零下20几度的戈壁滩上啊，原本是寸草不生的地方，如今竟然能长出水灵灵的小番茄和绿油油的黄瓜，而且很多啊都是航天员同款。
1: 请您吃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种出的水果，曾经的戈壁早已变绿洲。
2: 以前的盐碱地戈壁滩肯定是种不出蔬菜和水果的，后来我们建立的温室大棚全部采用有机质进行无土栽培，通过水肥一体机精准的控温控湿，实现了增产增量，每一个大棚每一茬大概能产7000多斤黄瓜。你看我这个黄瓜顶花带刺着，这里还有水果黄瓜、奶油黄瓜。随着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近几年到航天城安家落户工作学习的科技工作者越来越多，为了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年龄阶段人员对美食的需求，我们也是逐渐丰富了果蔬的品类，在原有茄子、辣椒、西红柿等普通农作物的基础上，相继丰富了人参果、西梅、樱桃、李子等南方水果。
0: 说完了航天员同款的蔬菜水果啊，再跟您说一个寓意美好的吃食，它叫成功包。这不仅是正餐，更是一种寓意吉祥、期待发射圆满的传统仪式。
1: 每次航天发射任务前夕啊，东风航天城都有一个传统，就是参与任务的一线工作人员要吃成功包，吃了成功包，任务包成功。距离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发射时间越来越近了，您看这些大厨们越来越更加忙碌了。
3: 一线工作人员食用成功包，一方面包子能量充足，可快速补充体能，契合紧张有序的工作任务节奏；另一方面谐音美好，成功包包成功，寓意任务圆满成功。该传统呢延续至今已有10余年历史，已然成为航天人凝心聚力的特有仪式，承载着航天人万无一失圆满成功的美好期许。我们这个包子主要有两种馅，一种是猪肉香菇馅，香菇谐音固，寓意航天基业稳固发展；还有一种韭菜鸡蛋馅，韭菜谐音酒，寓意航天事业长长久久，鸡蛋外形圆润圆满，代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除了寓意美好的成功包外，本次保障的餐食汇聚东西南北特色美食，有北方特色的驴肉火烧、沙葱炒鸡蛋以及蒙古奶茶，南方特色的扬州炒饭、西湖牛肉羹和四川凉面。为此我们还特意制作了寓意福气满满的福袋。
1: 您看这热气腾腾的包子出锅喽，吃了成功包，任务包成功。我们也预祝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成功。这是记者胡春华、宋宏宇发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报道。自2025年起，北京市住建委启动3年攻坚行动，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多样化物业服务全覆盖。今年将完成不少于800个小区的物业服务升级。住建部门联合小区、物业公司、城管等多部门，严格落实一小区一方案，以优质物业服务切实改善居民居住生活品质。
4: 今年80岁的居民李彤是天坛东里北区的老住户。说起以前没有物业的时候，老人很无奈，
5: 是吧？没人管。你比如说，现在那个灯坏了，你知道吧？怎么办呢？只有我呢，登梯子把灯换好了。
4: 由于小区楼栋分散、产权多元，社区一直处于物业管理空白的状态。当天坛街道准备引入物业管理的时候，很多居民由于对于物业管理的不信任、不了解，并不积极。同时，老旧小区运营成本高，物业公司对于进驻后的生存压力也有顾虑。经过街道协调，物业公司先把服务做起来，对小区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把老旧的路灯全部更换，对几栋楼加装了新的监控探头，并公布了24小时服务电话。随着居民对引入物业管理逐步认可，天坛街道又提出把分散的小区拢一块儿集中管的新做法。
6: 成片打包，让物业服务企业进行老旧小区的承接，由此摊薄物业服务过程当中产生的成本。
4: 如今，物业公司正式进驻40多人的服务团队，把8个分散的住宅楼都管了起来。
5: 现在有物业了呢，我现在很高兴，有人负责了，有人管了，打个电话全来了。
4: 从没有物业到引入 入市场

0: 化物业彻底改变了社区的面貌，而在实景山区十万平小区，随着老的物业向市场化转型，也实现了从粗放贷款到精细服务的根本性转变。我住在这个小区很多年，之前车棚里头是没有充电设备，我们自己充电的都是每家的自己拉电线，非常不方便，而且还有一些安全隐患。十万平小区多年以来一直由房屋产权单位自行管理，由于收费比较低，日常服务也就跟不上，满足不了居民
1: 的物业服务需求，为此，街道主动牵头，物业也积极想办法，从大家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下手，先后开展了环境整治、加装充电桩、规范停车位等八项改造提升工程，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变化，也得到了居民们的认可和支持。现在就不一样了，物业公司呢给我们装了专业的充电桩，还有呢摄像头，我们在这里充电呢又安心又踏实，就冲这个呢，我们给物业公司点赞。
2: 在整治环境、提升服务的基础上，物业公司多方听取业主代表的意见建议，走正规表决流程，于2025年底正式完成市场化物业转型，精准匹配业主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方案，就是落实北京市提出了一小区一方案的这样的政策。一旦决策机制树立清楚了，具体的服务方案、具体的事儿说清楚了，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能有效的推动市场化的落地。
0: 从2025年起，市住建委计划在3年时间里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多样化物业服务全覆盖。在2025年已完成380个的基础上，今年计划再完成不少于800个。
3: 按照包区包片的原则，持续的下基层蹲点位，然后加强对我们各区、各街道乡镇啊各具体项目的一些指导，及时解决我们在引入物业服务中的各种问题。
0: 北京台报道。
4: 最近，234环路上的月季景观带进入了休整季，绿化养护工人利用夜间的时段，对道路两侧的月季进行修剪养护。大约40天之后，环路月季花链将再次绽放。
0: 这里是东三环国贸桥，现在是凌晨1点，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园林养护工人正在修剪三环路上的约定月季。那集中的修剪养护时间呢，从现在开始持续3天，在每天的0点到5点进行。国贸桥桥体两侧的月季花相内，绝大多数的月季花已经泛白枯萎。身穿反光背心的养护工人手拿修枝剪，利落地剪掉残花、病弱枝和过密枝。
5: 开败的花全部都要修剪掉，为了迎接二次有更多的
0: 花苞。这次修剪完，大概再开花什么时候？
6: 月季呢是每个月都会开花，但是要能达到5亿这种爆花期啊，得到10月份的时候。
0: 这次修剪后虽然不能很快迎来爆花期，但是按照月季的生长规律，40天后还将有一波月季花链的效果呈现。凌晨的月季修剪现场共有2个作业组，工人们不仅要保证修剪质量，还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规范，不得将枝叶遗落在车行道上，所有清理物及时装袋运走。
6: 同时还要检查月季的智能灌溉系统是否正常运转。我们可以拿那个手机
7: APP 可以随时看它的干湿度。我们会看这里边它是干湿，像这个它就是完全没问题，这都是湿的。如果它是干的，说明这个机器就有问题，我们会解修一下。
0: 国贸桥上7000余盆月季都要在这次集中养护阶段修剪完成。凌晨3点半，路灯通明的立交桥上，一件件反光衣闪烁着点点荧光。从修剪到清运，从喷药到施肥，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 据了解，全市园林绿化部门将在本周末对因降雨败落的月季完成修剪养护。40天后，当车辆驶过国贸桥，两侧怒放的月季还将与 CBD 的繁华交相辉映。经过四会桥，立体月季花带仍会呈现蓬勃生机。凌晨的剪刀声剪出了京城最美的空中花廊。
4: 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野生动物进入了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植物园接连迎来滇西草食兰野外回归首次开花，丁香雁忍冬迁地保育后第4批幼苗诞生。这标志着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技术日趋成熟。
8: 周末，记者在国家植物园的实验室中看到来自云南的极度濒危植物滇西草舌兰在组培器皿中开始萌发。2024年的时候，我们把那一批苗给野外回归，同时呢做了这个迁地保护。就5月份刚刚发现有一批苗已经开花了。
9: 在国家植物园的迁地保护植物培育圃中。